0: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所中小学幼儿园、2.2 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情况还在持续向好。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在贵州遵义，大批中小学生走进革命旧址，行走的思政课堂常态化开展。在浙江杭州，同学们走进田野，在农耕实操中感受粒粒皆辛苦。在北京等多地，科学骑旅夏令营、 AI 科创大赛等活动也同步火热开展，点燃青少年创新思维。一些地方还配套开展体能闯关、特色美育等活动。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2: 严格落实每天校内2小时体育锻炼，我们的课间特别热闹。我们在走廊啊、转角啊这些金边银角的空间，会摆放一些足球、篮球、跳绳等等的运动器材，让我们的孩子随时都能动起来。比方说，我们的大课间会组织全校一起跳篮球操、打对抗赛。去年，我们学生体质合格率达到了100%，优良率达到了92.4%。
0: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到2026年12月31号。这个政策呢，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的符合育儿补贴申领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补贴标准和常规申请补贴标准是一致的。那么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月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补贴金额应该如何来进行操作申领呢？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
3: 一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

0: 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商业租房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呢，承租人基于经营需求签订长期租赁合同，经过出租人同意之后，会对房屋进行大规模根本性的装修，甚至改变房屋的结构和经营用途。很多人认为呢，只要装修经过了出租人同意，后续无论什么情况都不需要再将房屋恢复原状。但是一旦承租人因为经营不善、战略调整等原因单方面解除违约，出租人呢，面对一个结构功能被彻底改造的房屋，能够要求恢复原状吗？法院对于这种情况该如何认定呢？
4: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5: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4: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5: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4: 2024 年三月，租期还剩三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6: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4: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的二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三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6: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4: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 50% 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6: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4: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法官提示，无论是商业长期租赁房屋还是个人承租房屋，签订租房合同时都务必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相关条款，谨慎改造房屋结构，变更房屋使用性质。马嘉文说，
5: 刚好现在正值毕业季，也借此机会提醒广大的毕业生们，租完房之后想要好好的改造一下自己的居住空间没有问题，但是要注意一定要提前的取得出租人的书面同意，同时在合同中明确的约定好退租时候的装修归属、复原条件、折旧承担方式等等，提前的划清责任。如果需要提前退租，也尽量的提前和出租人进行沟通，预留合理的腾空复原的时间，主动的协商解决方案，以减少出租人的空置损失和复原成本。
4: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6: 出租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影院，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号11点，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73亿元，成为今年暑期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经宣布将会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

0: 新的方式再次出海。
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2: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够了。
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6: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跟他是共情的。
5: 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彩蛋。
7: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8: 我想成为吕洞宾这样的人，
9: 特别的燃，
10: 让我很震撼，
11: 身在其中一样，
12: 感觉到了制作的突破。
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人们已经熟悉，电影却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13: 就首先八仙他这个团体就特别特殊，就是要讲凡人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八仙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凡人成仙的顶流天团，最能代表老百姓的神仙，最应该为普通人发声的神仙。正因为他们平凡，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更勇敢，他怎么从八个有好多毛病有很多小算盘的凡人，但是凑在一起特别强，做完这件事情又能名扬四海，被百姓流传，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很早就定下来的一个脉络。
5: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13: 其实蓬莱仙境它非常有名，最早其实古人对于它想象就是因为看到海市蜃楼，
14: 对，
13: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古籍啊古诗都记载过这个东西的样貌，我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加工，我们就是把古人的想象还原出来，就是光还原古人的想象就挺难的，因为中国神话中国意境的东西是非常飘渺的，但是它一旦做实了它就特别实。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是由四只巨鳌共同驮着那座岛嘛，从外貌从形象上它确实是还原了玄中记里的描述，但是它又跟太平广记里那个资地有缘方得一道又矛盾。因为资地有缘方得一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能找到的，它不是海上一个明确的一个坐标的，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岛它又得是活的，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让这个鳌是活的，同时我们让这个蓬莱仙境以这种海市蜃楼的方式显形，然后才能进来。
1: 甲板神仙精明到位，花绝万丈，直通三星藏宝阁。
15: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16: 在蓬莱甲板神仙是什么权？
4: 死罪。
17: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5: 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18: 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5: 宋磊认为，电影在宣发点映策略上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18: 提前十天就点映，给了市场足够的预热期。它的点映是分层的，非常细分的，既有这种媒体影评人场，还有国风爱好者场啊，是吧？还有高校场等等，这样的细分呢，就使得影片在很多不同圈层里边提前进行了口碑的发酵。
5: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除了分层的点映策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19: 我们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百分之。 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5: 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3: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观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5: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好，北京时间上午8:25，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知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 2010年1月17日，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空，哪知道长三丙运载火箭起飞50秒后，安控显示屏上突然出现异常，速度曲线出现连续大幅度的跳变，5秒之后，数据跳变依然剧烈，不停地跃出炸毁线，这表明火箭已经岌岌可危。连续5秒，这是地面必须实施安控的极限时间。在此情况下，如果无法继续实施安控，只能将火箭引向相对安全的空域予以引爆。在国际航天活动中，对于类似的事件，美国这样处理，俄罗斯这样处理，欧盟这样处理，日本也这样处理。难道我们也要炸毁火箭？安控助理赵梅心里猛地一紧，额头上瞬间渗出了冷汗。已从事火箭安全控制17年的他，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车高空，怎么办？赵梅紧张地望向一旁的安控判定专家车柱明。只见车柱明双眼紧盯着安控显示屏，神情非常冷静。其实此时的车柱明压力巨大，火箭卫星价值数十亿元的设备，现在炸与不炸就听他一句话，若是他判断失误，不该炸而炸了，或是该炸而没炸，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他都是罪人。而此时此刻，仅凭几块屏幕显示的数据，就要对在太空高速飞翔的运载火箭状况做出快速精准的判断，其难度可想而知。安控机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大伙儿都用紧张的目光望着车柱明，只见他依然一脸震惊。

冷峻的目光不住地在几块显示屏间切换，反复对比着那些瞬息万变的测控数据。他天天跟数据打交道，那些数据就像是放牧已久的羊群，哪只羊什么颜色，个头多大，他都心中有数。第七秒时，车柱明站了起来，轻轻舒了一口气说，是设备跟踪故障，火箭没问题。果然，根据他的判断，有关人员对设备进行检测，发现是运载火箭搭载的设备给出的下行信号不稳定，对其进行针对性调控后，测控数据渐渐趋于稳定。运载火箭飞行各项指标良好，发射任务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车高空，赵梅和大伙儿都向车柱明竖起大拇指。短短七秒钟，凭着几个显示屏给出的数据，就能准确判断设备工作状态和火箭飞行状态是否正常。您真是神了。在指挥大厅里坐镇的各级领导和航天专家来到安控机房，和大家一起欢庆卫星发射成功。当他们得知这次发射经历了生死攸关的七秒钟时，都感到非常后怕。发射中心一号领导紧张而又激动地握着车柱明的手说，柱明，你又为我们中心，为北斗卫星导航立下大功了。要不是你排除火箭问题，引爆程序一旦启动，我们中心，我这个一号就是罪人呐。中心和我感谢你这个大功臣。2007年4月14日，北斗二号组网首星成功发射，并于17日顺利开通。按照国际电信联盟先登先占的原则，中国已经拥有与伽利略重合频率的优先使用权。而此时，由于欧盟各国之间意见不一致，伽利略导航卫星发射计划进展缓慢。尽管如此，中国北斗人秉承合作共赢的愿望，与欧盟伽利略携起手来解决频率共享难题。中国北斗和欧盟伽利略是竞争对手，更应该成为合作伙伴。在中国即将发射第二颗北斗二号卫星的前夕，欧盟火速组成了频率专家代表团来到北京，主动与我方协商频率问题。欧盟代表说，我们伽利略频率体制理论是注册了专利的。中国代表说，我们使用该频率不会影响伽利略。欧盟代表自信地说，我们的频率信号体制你们永远绕不开。中国代表说，要相信人类的智慧，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无法绕开的频率的确挡不住北斗人前进的步伐。经过深入研究反复试验，北斗频率工作者终于摸索出一套新的信号体制理论，得到了绝大部分国际专家的认可。在此期间，中国频率工作者一次次主动前往欧盟，与之协商频率合作问题，终于达成了双方共用这一频率的初步协议。对方提出，中国要把频率计算结果交给他们。中国代表为了表达合作诚意，同意了，同时也要求对方把频率计算结果交给我方。只是不知何故，对方迟迟没有提交计算结果。欧盟代表团仔细研究北斗频率计算结果之后，发现无懈可击，加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将很快展开，在此形势下，他们再次邀请中国频率工作代表团于2015年1月前往欧盟，继续协商频率问题。双方围着谈判桌刚坐下，欧盟代表团团长便就频率计算结果一直没有提交给中方一事表达。

0: 由中方起草。协议完成草稿，双方又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正式形成协议文件。协议完全体现公平、公正、合理原则。欧盟代表团正式从法理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频率共用理念，同意在国际电信联盟框架下完成卫星导航频率的协调工作。同时，经中国代表团提议，双方将就 S 频率使用问题继续展开洽谈与合作，并正式写入协议条款。在商量协议签字地点时，中方代表团提出，过去协商我们大多来欧洲谈，这次签字仪式就请你们到中国做客吧。欧盟代表团欣然应邀，好，我们去中国北京故地重游。双方代表团团长郑重地在协议上签上各自的名字。中欧卫星导航系统就 L 频率长达8年之久的协调工作圆满结束。中国北斗、欧盟伽利略在频率问题上的密切合作，创造了只能容下一个人的小房子，容下了两个人的科学奇迹，堪称世界重大科技工程领域合作共赢的典范。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当初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三步走战略公布后，曾有一些国际友好人士为中国担心，北斗三步走前两步好走，第三步很难走。而那些喜欢看中国笑话的人则窃喜，北斗二号仅覆盖亚太地区，对于中国不是问题，对于北斗三号要覆盖全球，看你中国怎么走。这一步的确太难走。作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不仅需要在太空布设数十颗卫星，同时要在地球上各个地区建设众多的地面站点。如美国的 GPS 就在全球各地建了多个地面站，可中国难以在全球布设站点，建不成地网，这是北斗卫星导航由区域向全球拓展面临的首要也是最大的障碍。不能在世界各地建设地面站点，北斗全球系统难道就不见了？北斗工程梁总的回答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国不仅要建设，而且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北斗工程梁总大胆决策，既然不能像 GPS 那样建地网，那我们就构建星间链路，在星星之间、星地之间组成一个天罗地网。北斗三号工程管理比北斗二号更加复杂，技术创新难度更大，系统质量要求更高，自主可控更加紧迫，建设速度更难保证，工程风险也更难控制。这一系列难题如何破解？北斗工程梁总肩头的压力极大，就像北斗三号即将覆盖的整个地球都压到了他们身上。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此时此刻，北斗三号工程建设就需要这样一个支点来撬起北斗全球系统。这个能撬起地球的支点在哪里呢？那段日子，北斗工程梁总及总体部的领导们上班时思考，上下班的路上思考，晚上站在

在阳台上仰望着满天星斗，还在思考，甚至梦境里也围着他打转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梁总和总体部领导们的思维都锁定在竞争二字上。当北斗总体领导向梁总汇报这一设想时，梁总领导表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尤其是卫星系统，实行竞争管理，用竞争机制促进工程创新，推进工程速度，保证工程质量，降低卫星研制价格，刻不容缓。建立竞争机制，首要任务是发现和扶植新的卫星研制团队，形成卫星研制多头竞争格局。经过深入调研，总体部把目光瞄准了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是一颗刚从航天地平线上升起的新星。战场上的轻骑兵队伍精干，战术灵活，从不循规蹈矩，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常有意想不到的战果。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就是这样一支北斗轻骑部队，而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则是这样一名轻骑战将。林宝军虽然是60后，却是一名航天老将，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干航天，还曾担任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参与了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三号的全部论证工作，学科底蕴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但他并没有被已有的知识经验所束缚，而是随着事物的变化不断求新，认识事物另辟蹊径，科技创新别具一格，为人处事独树一帜，无论做什么他都尽量避免按常规出牌，喜欢特立独行，追求和别人有些不一样。为此，他的团队成员给他取了一个雅号，另类总师。为了让新一代北斗卫星有灵魂，会思考，林宝军在国内第一次给卫星设计了一项看家本领，在轨赋能，让天上的卫星有错能改，有病自治，功能刷新。哪知历经坎坷才完成的卫星在轨赋能设备，在与卫星载荷生产单位联系生产时，遇到了强大阻力。人家说他的在轨赋能太有想象力了，简直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实现，说什么也不愿跟他一块儿瞎折腾。没办法，林宝军只有坚持不懈地给大家洗脑，连着几天从早上9点一直洗到晚上12点，整整洗了3天，洗的是口干舌燥，嗓子也冒烟，才说服大家同意与他一道完成这次航天首创。卫星研制是高精新的技术活，不仅需要创新技术，也需要工艺积累、个人经验。因此，那些参加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用起来顺手、干起来对口的老卫星变成了抢手货，但林宝军却偏爱年轻人。用他的话来说，年轻人经验少，甚至没经验，给人印象是这不会做，那也做不好，但他们的观念新、脑子活、张力大、可塑性强，接受新生事物快，正好契合了新北斗的新要求。经验可以通过传授和积累来弥补，但观念和思维方式一旦固化，就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了。林宝军还喜欢给年轻人压担子，当年他担任神舟系列飞船副总设计师时，设计团队里的主任设计师都是一些所长、主任，甚至由院士担任。但在新一代北斗卫星导航团队里，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基本上是80后，而且绝大多数没担任过行政。

0: 政职务。有一个博士刚参加工作不久，林宝军就让他担任一个重要系统的技术负责人。年轻博士既欣喜又惶恐，林总，我恐怕不行啊。你还没干，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林宝军鼓励道，我就认为你行，大胆去干吧。年轻博士还真行，很快就使项目取得了较大进展。林宝军闻之，立刻来到现场，对年轻博士大加赞赏。你看，我说你行，你果真就行。我看你不仅能干成这个项目，以后还能干成很多大项目。哪知几天之后，由于经验不足，年轻博士就遭遇了挫折，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年轻博士满怀愧疚地来到林宝军的办公室，深深地埋着头说，林总，这个错误我犯得太不应该了，您骂我吧。没想到林宝军搬过一张椅子，拍拍年轻博士的肩膀，请他坐下，然后笑着说，你这个项目干了不久就有进展，势头不错嘛。虽然这次走了一段弯路，但你敢于尝试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犯了错还受到表扬，连年轻博士自己都诧异，林总，您怎么不批评我呀？林宝军依然是一副笑模样，看你刚才进门那样子垂头丧气，都不知道在心里骂过自己有多少回了，还用得着我再批评你吗？这时候我该给你提气鼓劲儿才是。林宝军没看错，年轻博士果然很争气，项目完成得非常出色，参加工作两三年就成为主任设计师。林宝军曾这样概括自己的管理艺术，我们中国人一讲到严格要求，就是要多讲不足，多批评指正，而事实上，催人成才主要靠表扬，孩子喜欢听人夸，长大了也一样，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因此，他对自己的团队实行辩证管理，既然要给年轻人压重担，就要允许年轻人跌跟头犯错误，既要对技术瑕疵零容忍，又要对人才容错，既要让年轻人受得了重压，又要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前些年中心任务陡增，急需引进一批高端优秀人才，哪知招聘通知公布后，前来应聘者寥寥无几，人力资源部的同志大念苦经，到我们中心工作加班加点，工作辛苦，可经济待遇又不高，不说高学历人才，连大专生都看不上。林宝军仔细看过人力资源部门的招聘广告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招聘出问题了，而且是方向性错误，你们太不了解青年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们的经济意识比过去的年轻人更明显，但也并不是一心都扎在钱眼里的，他们有使命感，有理想，也很看重事业成就，要是让他们知道来我们中心工作干几年就能干上主任设计师，你看他们来不来。果然，人力资源部按照林宝军的意思修改了招聘广告，公布出来之后，马上就有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前来应聘。2011年11月，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研制任务得到批准，正式启动实施。这时，按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时间节点，他们既要突破多个关键技术攻关难题，还要按流程走完研制方案、出样、正样三个阶段，但实现却不到四年，产品研制的速度要求只相当于国际同类卫星研制周期的一半。时间如此紧迫，他们需要全程百米冲刺，而冲到最前面的就是总师林宝军。 从北京来到上海，他的家乡北京就成了异乡，而异乡上海却成了家乡。如果不是工作原因，他基本不回去，经常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曾有记者问他，您想家里的亲人吗？他说想，很想，过节的时候更想。记者说，那您就经常回去看看他们呀。他说上海这边事情多，没做完做好回去也待不住。记者又问，那您一个人在上海孤单吗？他说不孤单，中心也是我的家，北斗导航卫星是我的孩子，所有团队成员都是我的家人。为了尽快确定导航卫星有效载荷状态，林宝军带着结构设计师、热控设计师等十余人赶到位于成都的合作单位，连续熬了三个通宵，向大家实地分析讲解解决关键技术。三天三夜里，为了给自己醒脑提神，他差不多喝了一箱子红牛。因为过度劳累，身体透支太大，问题解决后，他整整一周说不出话来。总设计师奋不顾身，其他人也跟着向前扑，整个团队齐心协力，硬是在3年零3个月里拿下中国首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创造了卫星研制速度中国之最。在林宝军的身上，不仅有航天人坚韧求实的品格，更有航天人无所畏惧的冲天豪气。2015年，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发射成功后，记者让林宝军谈一谈北斗的未来，他满脸笑容地说：“未来，我对北斗卫星有三个期待，第一就是皮实、好用，不断改善用户体验。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直接向卫星提要求，需要什么数据，直接向卫星要。第二是不断改善卫星自主管理和在轨赋能的能力，尽量简化地面管理。第三，各项指标全面提升，真正服务于民生，甚至能产生改变世界的力量。”听到这里，记者脸上不禁闪过一丝惊讶，产生改变世界的力量。是的，林宝军自信地点点头，总有一天，人们会像现在把苹果手机换成华为手机一样，喜欢北斗胜过 GPS。 到那时，北斗将会像网络技术迎来网络时代一样，开创一个北斗时代。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 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0: 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4号江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市，今天是大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29度。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3: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9: 您是否还在为亚健康状态困扰？您是否渴望拥有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健康生活的360度全景模式。无论是饮食、运动，还是心理、育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健康360，您的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
3: 每年暑假都是学生牙齿正畸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啊趁着假期想给孩子调整牙齿，改善颌面颜值。那不少初高中大学生也想利用长假悄悄的变美，但大家心里都充满了疑问，孩子什么时候矫正牙齿最合适？是不是一定要换完牙才能矫正呢？金属牙套、隐形牙套该怎么选啊？网上那些几十块钱的矫正器靠谱吗？大人还可以去矫正牙齿呢？为了帮大家避开正畸误区，科学矫牙，少走弯路，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一次性解锁暑期正畸的所有干货。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牙齿正畸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倪成立，安徽第二医学院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教授，长三角智慧口腔健康创新联盟副会长，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口腔健康管理分会副主委，近五年主持参与省级教科研项目十余项，发明专利两项，擅长儿童及成年人各类错颌畸形的矫治，致力于用专业为每一位患者重塑自信笑容。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倪院长。倪院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3: 倪院长，我想最近一定非常的忙哈，一方面是高考结束了以后要忙着招生，另外一方面还要忙着这个暑期来临，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正畸、去看牙。那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到医院找您的这个孩子特别的多？为什么暑期是正畸的高峰期呢？
7: 对，因为我们如果专业的这个正畸的小朋友啊，就是希望这矫正的这个小朋友，他们一般来到医院的话呢，他的初期呢，相对他的这个流程会稍微多一点。那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正畸科以后啊，需要我们对他整个的口腔、颌面部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了解患者的一些口腔的情况。当然呢，如果他的这个矫正意愿相对比较强烈，那我们会给他取一系列的这个资料啊，包括我们这个模型的制取，然后我们一些拍片啊，包括侧位片啊、全景片啊、CT 啊等等这些资料的取这个收集啊，那然后我们会有这个一定的时间去给他评估啊，设计他的方案。那我们的正畸的方案呢，一般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啊，它可能会有两种或者三种啊，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约患者几天后啊，再到我们正畸科来复诊啊，然后跟他去商定，跟家长去商定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他如果选择了其中一种方案啊，愿意在我们这里去进行矫正，那我们再开始去启动。那有的患者可能需要拔牙呀，有的患者可能他可以直接戴牙套等等啊，那所以他首次来这个有几次的这个流程是比较多的。那假期的话呢，小朋友的空余时间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充足吧，所以这样呢他就比较方便。而且我们刚戴上牙套以后呢，小朋友他是要有一个缓冲期的，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在家里呢，他就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啊。那这样家长呢也更好的去陪伴小朋友啊，安抚一下小朋友的这个前期的一个相对有点紧张和焦虑的这个心情。所以在暑假呢，是我们这个小朋友开始矫正的一个黄金时间。
3: 对，其实说到孩子的牙齿，我觉得大人非常的关注，因为这个我们的所有的食物都从口进，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哈。那尤其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小一点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他有这种乳牙地包天的情况，有很多家长就会认为，哎，是换了牙就好了，我现在不去干预它，可以吗？
7: 这个地包天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错颌畸形吧，就是牙齿不太好，或者甚至可能有一些骨头的这样问题的这个小朋友当中，能够比较早的去干预的。你看昨天上午在门诊还碰到一个小朋友，3岁多，快上幼儿园，也是这种出现这种地包天。其实之前爸爸妈妈就带他来看过一次，我说也不用太早的去焦虑，因为年纪太小的话呢，他也不能很好的去配合我们医生，那你在4、5岁上了幼儿园中班以后他如果能够就是配合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也不用太早的去干预。但是呢，你不干预肯定也 对他来讲，就是可能后续他这个状态会一直存在，就是这个地包天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改善。那一般我们建议，如果有出现这种反合的，因为反合的原因呢，它有很多，那也有可能是先天性的，也有可能是后期这种喂养啊过程当中这个奶瓶的角度不是太合适啊，等等一些原因吧，导致它出现这种地包天。那如果我们干预了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呢，他可能到后来剔牙期的过程当中，他又会出现这种地包天，那我们可能还会再去二次干预。但是你在这个四五岁阶段的这个干预呢，肯定比不干预要好很多，对吧？有些小朋友可能他换牙以后他就还好了。
6: 哦，他会自己变好。
7: 对对，就有些他后来就不会出现，因为可能是在前面的这个喂养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啊，导致他出现的这种地包天，有叫反合啊。那他我们干预了以后，其实小朋友改变还是蛮快的啊，就是后期他也就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所以他是可以提前去干预的。
6: 那如果说您刚才所说的，就换牙之后有的孩子好了，有的孩子他依然是存在地包天的情况，这是跟他。就是
7: 他的一些
6: 生长环境或者生活习惯有关系吗？
7: 还有他的父母双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会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6: 这样的。那也就是说，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赌，还是提前干预比较好，对不对？
7: 对，带小朋友来看一看那是否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
6: 那您刚才所说的第一次正畸，那我们还是建议在四五岁、五六岁比较好，是吗？
7: 对，其实，在五六岁，就是如果家长已经感觉到这个小朋友他有一些明显的，这种牙齿啊或者面型的异常啊，其实就可以带来给我们专业的正畸医生去看一看啊，那是不是需要？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可能这种有一些早矫呢做的有一些就是过火了啊，有些小朋友可能也不太需要去提前那么多做，因为毕竟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对吧？能够更快乐嘛，那当然更好啊。那有一些小朋友他必须得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早去介入，避免他到后来这个定型以后想再去改善它，可能幅度就有限了。
6: 是不是也是根据他牙齿的情况来确定是现在做更好，还是我们可以等等再做更好？
7: 对，其实还重要的就是根据他骨头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牙齿单纯的牙齿的问题，那可能等到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牙换完以后再来去做啊。但是如果涉及到他有一些骨性的问题，对吧？上下颌骨的一些不协调，譬如还之前很火的说这个下颌后缩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就需要在我们剔牙期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去改变它。
6: 那您刚才所说的跟牙齿有关的我们可以等一等，但是和我们的就是骨相有关的就不能等，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下巴后缩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越早干预越好吗？只要孩子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立刻要去干预？
7: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可以稍微迟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像这样子的孩子，你做完以后，很多孩子可能他还要去做二期的矫正，就是他的牙齿的问题要改善，因为我们第一步可能会改善他骨头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会做二期，那中间呢无缝衔接的话，那肯定是更好，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在十岁左右吧，这样，也不用太早，因为其实你可能，早。和这个到十岁、十一岁去干预，它的最终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6: 差不多的
7: 啊。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让孩子，早开心一点，多开心一点，然后到后面我们再去做，把它两期连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对小朋友来讲也更合适吧。
6: 就是那这种骨相的，所谓的正畸是不是更难一些？
7: 对，它可能就是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这种活动的矫治器，可能会体积再大一点，给小朋友去戴，那小朋友一定也是要配合医生的这个治疗，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骨头的改建，当然有一些我们说能改建的效果还不错啊，那还有一些，因为就是每个小朋友他的生长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的改善就没有那么理想，可能后续还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有一些可能即使做了，但他的这种骨性问题比较严重，后来就是我们甚至可能就要做一些像所谓正颌外科，那当然到成年以后了，对吧？那但是在前期干预肯定比你不干预它的效果要好不少。
6: 那作为家长，我们在家怎么来自测我需要带孩子去看医生了呢？
7: 其实现在家长对我们小朋友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口腔的这种健康的一些宣教吧，就越来越多，就是现在的家长对小朋友的这个口腔健康还是 比以前重视了很多，尤其看到小朋友这个牙又比较拥挤啊，然后明显感觉到凸啊，嘴巴又凸，对吧？然后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下巴没长出来不好看，家长就是看到这种有面型跟正常不太一样，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下巴后缩，对吧？其实你大概的再加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测方法，就是我们用可能有个手指，对吧？然后把我们鼻尖和我们这个下颌的前点，然后连起来，对吧？会看到我们这个嘴唇顶点跟我们这一条线啊。如果呢，你的这个嘴唇相对在前面，那可能就涉及它会觉得有点凸了啊，嘴巴会就是嘴唇超出了这条线，就可能会觉得凸。当然，凸的原因有可能真的是它上面凸，也有可能是它下面缩进去了。
10: 哦，有两种情况。
7: 啊、那还有一种像刚才我们讲到这种地包天，那你这个线比完以后，它的嘴唇就可能凹进去的，啊，就是我们从侧面看会觉得像一个小月牙一样。
10: 那这是属于地包天的情况吗？
7: 属于地包天了，就是它的下巴生长的相对来讲过多了，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地方发育又不足，那这种情况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不协调了，其实就可以带来给我们专业的正畸医生去看一看，评估一下是。

0: 实肉眼看是不准确的，我们要给它拍一个这个测位的一个片子，然后就测量它的一些相关的角度、数值，啊，去判断它到底哎是不是正常的啊，还是到底是上颌凸啊，还是上颌发育不足，或者是下颌缩了，或者下颌发育过度，通过这样子更为客观准确的去评估。
1: 就不仅仅是拍牙齿的这一块骨，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它是整个面部需要矫正的话，是不是还要拍整个面部的这种影像片子？
0: 是的，我们最简单的呢，就是拍一个全景片加侧位片，对吧？那一个是看牙齿的生长发育情况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牙齿的数量啊，有些小朋友当然有先天缺牙的，对吧？甚至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有多牙的啊，就这个多牙了以后，两个牙中间它就哎就是缝比较大。家长就觉得，哎，这两个牙中间怎么缝这么大？有时候我们要拍片子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后面有多长了一个牙？它就会影响这个牙齿闭合在一起。那有一些我们就需要提前把它拔掉，就是给它提供这个空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全景片呢是看它的牙齿的一些发育情况、牙齿的数目，然后侧位片呢我们就会看它的整个就是我们上下颌骨的一个协调关系，这个颅面部的一个关系。当然还有一些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拍 CT 啊，就是对整个的一个颅面、颌面的一个全面评估的一个
1: 这个
0: 方
1: 看
0: 法，
1: 得更清楚一
0: 对
1: 些，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不仅仅是面部，还有牙齿都能看得见，对吧？
0: 还要判断，因为骨头的厚薄呀，因为像我们正畸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的啊，对吧？就是我们术前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评估啊。
1: 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简单的自测方法，就是鼻尖、嘴巴、下巴啊，一条线哈，我们看哪个地方凸起，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0: 对，因为
1: 但
0: 我们
1: 如
0: 都
1: 果说不是很明显的话，其实家长在家里可能测试的不太准确，我觉得，因为
0: 就，
1: 他可能他嘴巴要必须要凸的，
0: 对，有的家长还有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嘛，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再怎么那个都觉得是很好看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他
1: 对
0: 觉得
1: 对，
0: 哎挺正常
1: 我
0: 的，
1: 可以
0: 就
1: 接
0: 是
1: 受，
0: 因为我同学嘛也比较熟的，有时候我跟他讲，让你家小朋友看这个面型好像不是太正常啊。哎，他说我觉得挺好的呀，对吧？尤其是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面型的，然后他看他觉得挺正常的，那你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对吧？那一般就是我们建议他还是肯定，定期的，就是像现在，其实我们对这个小朋友从开始长牙就建议他带到我们儿牙科啊，像我们医院有专门的儿牙科啊，然后去检查检查，看看牙齿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半年去看一次，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这个预防的高度，就是比之前提高了很多，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你可能花的小的钱，对吧？或者很少的时间，避免后来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更多的这个投入，早期的干预非常重要，所以你可以不放心，就带来给这个我们这医生看一看，
1: 尤其是在自己专业基础没有那么扎实的前提下，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
0: 是
1: 到
0: 的，
1: 医生那儿去，其实也比较方便哈，看
0: 是
1: 牙，
0: 的，是的，
1: 你看一下孩子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防患于未然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孩子牙齿矫正，一般就是换牙之后可能会效果会更好，或者说黄金期就在这个时候。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您觉得就是从您临床实践上来看，就是什么时间段给孩子去正畸效果是最好的？
0: 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要看分情况。如果单纯的呢，它只是一些牙齿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那个龅牙呀，对吧？龅牙，然后这个牙齿很拥挤，因为现在牙齿拥挤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就是我们现代人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尤其现在小朋友，对吧？吃的东西都非常软烂，就他的颌骨的发育肯定是比以前要退化一些，就是骨头的量小于了我们牙齿的量，就是牙齿拥挤的特别多。那像这部分小朋友，如果单纯他只是牙齿的问题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到11、12岁左右啊，就是再去进行一个矫正就可以啊。那如果是刚才我说的，涉及到就是我们有一些骨头的问题了。就上明显，我们感觉到它上面这块憋进去了，发育的不够，对吧？或者是下面下巴太多或者太厚啊，那这些就是我们涉及到骨性问题的话，可能在它的这个生长高峰期，就是剔牙期，10岁左右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干预了，去改变它的一些骨性的位置关系。那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的乳牙裂的这种，就像我刚刚讲的，像地包天或者非常严重的这种深复合，就是
1: 什么叫深复合？
0: 上牙咬下牙咬得特别多。
1: 上牙咬下牙咬
0: 对，
1: 特
0: 一
1: 别
0: 般我
1: 多。
0: 们正常上牙咬下牙的话，大概在1/3左右，1/3以内啊。如果咬得很多，甚至把整个下牙都咬盖住了啊，那些就是深复合的，我们也可以稍微提前去干预一下啊。那当然就是我们小朋友更多的要关注他，就包括家长关注他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有些小朋友呢，包括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天气吧，对吧？有时候忽冷忽热，

0: 各种大气的原因，小朋友经常有鼻炎，感
1: 对
0: 冒，
1: 对，
0: 然后呢，他的这个呼吸就不通畅，就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个口呼吸。那这个口呼吸就会影响他牙齿的发育，包括我们骨头的发育。很多这个口呼吸的小朋友后来就会出现这种下颌后缩的。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还要去关注他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咬舌头呀，对吧？经常这个咬下唇、咬上唇、咬手指啊等等。那家长要干预，就是要提前干预到，帮他去戒断一些不良的这种口腔习惯也非常重要。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关于孩子哈，就是我们如果说骨头的问题，尽早干预；如果说非骨头的问题，我们可以在12岁左右的时候，
0: 是的，
1: 然后去进行一下正畸。这也难怪，我觉得好像初中生戴个牙
0: 对，
1: 套
0: 初
1: 的，
0: 中生也特别
1: 对
0: 多，
1: 对
0: 尤
1: 对，特别
0: 其
1: 多。
0: 小学6年级毕业，哎，这个，所以我们像我们医院对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个小升初的同学也做一些活动嘛，然后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阶段去矫正其实也蛮合适的，正好12岁，
1: 就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的。那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一个同事还专门跑来让我帮他问一个问题。他已经成年了，像这种做牙齿矫正是不是特别困难？
0: 没有，只是说可能你成年人他的矫正的速度肯定是比小朋友要慢的啊，因为成年人他的骨头已经发育好了，质地各方面，对吧，也都比较坚固，那成年人的正畸的效果会比小朋友慢，还有就是成年人呢，他的牙周可能没有小朋友那么健康，就所以我们还是说到这个预防的问题，就每年去做我们牙周的这种，其实找正规也是要找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生，对吧？给你每年做一次这种超声波解脂，维
1: 什
0: 护
1: 么
0: 牙
1: 叫
0: 周的健
1: 超
0: 康，
1: 声波解
0: 就是我
1: 脂？
0: 们说的洗牙，对吧？最简单说洗牙啊，但是就是我说的还是要找正规的，这个去洗，因为很多老百姓就是觉得洗牙是不是会伤牙嘛？其实确实你如果不正确的一个方法，它对牙釉质、牙面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只要是你正规的一个操作，其实对它不会有影响，反而就是会维护我们牙周的健康。像成年人，因为他牙周可能，尤其是我们35岁以后，是一个牙周病慢慢慢慢高发的一个阶段，那他的这个就会出现一些黑三角呀，对吧？或者牙槽骨吸收的一些情况，会比小朋友肯定要明显啊。但是这些也都不影响他去矫正，他是可以去做的，就是我们牙周维护好健康的状况下，再大的年龄其实他都可以去做，尤其包括我们到一些中老年的，就是他因为之前他像我们老一辈嘛，他对这个牙齿健康没那么关注，后来就是出现了一些牙齿的问题，还需要我们正畸去配合，对吧？要把它空间留出来呀，或者把它的咬合调整好啊，然后再去做后面的一些修复性的治疗，那这时候也需要去正畸，但是前提都是就是他的牙周我们维护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下，然后都是可以去做的。
1: 就成年人正畸之前，可能比未成年人多一道程序，就是先要把牙周
0: 对对，牙齿
1: 恢
0: 的一
1: 复
0: 些
1: 健
0: 问题，
1: 康
0: 对，
1: 之后才能去做。
0: 是的，是的，否则的话可能会加速他的一些牙周的一些问题。
1: 还有一个，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我们成年人可能骨性比较硬了，他矫正的时间要比孩子是不是更长一点？
0: 对，是的，会比小朋友的矫正时间会长一些。
1: 那还是尽早干
0: 对，
1: 预更好一点
0: 是的，
1: 哈。
0: 但尤其是成年人，对自己的容貌可能关注更多。其实我们接这个成年病人的时候，我们都还蛮谨慎的。对，尤其是女性吧，当然男性可能就更关注了，对他容貌，天天做完回去以后，哎，会照镜子看一看，今天我这又有什么变化了，又什么？所以像我们对成年人他的这个拔牙，我们都是比较慎重的。尤其是女性，有时她拔牙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这种叫牙套脸，就是她会觉得颧骨高出来了，显得她反而苍老了。所以其实我们对成年人在治疗上，我们会更慎重一点，能不拔牙我们尽量都是不拔牙。
1: 就保留他的牙
0: 对对，
1: 齿。
0: 但真的如果需要拔，那也没有办法，那可能还是需要去以牺牲牙体的数量为代价，去换取后面的美丽和健康。
1: 就要有一个综合评估。
0: 是的，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希望自己更美丽的。那为什么家长要带孩子去，这个矫正牙齿，不也是希望他未来能够更
0: 是的，
1: 长远
0: 是
1: 的
0: 的，
1: 美丽吗？
0: 因为现在家长更意识到这个颜值对小朋友的这个
1: 是
0: 重
1: 的，
0: 要
1: 重
0: 性。
1: 要性是的，所以大家对于牙套的选择，我觉得也是，这个讲究很多的。你现在牙套种类，据我所知有很多，比如说传统的金属牙套呀、陶瓷牙套呀、隐形牙套呀，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怎么来选择？不同年龄段是不是有不同的选择？
0: 它其实，这几种牙套它都是一种工具吧，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最终让这个小朋友啊，或者刚刚说成年人，最终达到一个我们。

0: 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咬合关系。
1: 嗯。
0: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选用什么样的工具？那我们说这个金属牙套也是我们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了，对吧？包括我自己小时候做矫正用的都是这个金属牙套。当然，现在金属牙套它也有这种我们叫自锁或者非自锁的。一种可能需要钢丝去结扎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有卡扣卡锁，直接可以把它盖上，这个就相对来讲它比较省时一些。每次这个小朋友来复诊的这个时间会短一些，因为我们矫正一般你一两个月就要来一次吧，对吧？就可能椅旁的操作时间会短一些，方便一些，而且呢它就是没有这种钢丝的话，它对我们黏膜的摩擦会小一点，就小朋友戴上去以后它的舒适度会比较好。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颜色不够美观。但是我们科里来的很多小朋友，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建议他去用这个金属牙套的，因为小孩嘛，他对这个美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吧？而且金属牙套相对来说它比较薄，舒适感会比较好一些。还有就是他是我们医生去控制它，就是我们粘在牙齿上面，对吧？他没办法去拿掉。当然也碰到一些这个小朋友特别这个的，就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他自己把钢丝都抽掉了，或者怎么样的。但这种相对比较少，大部分是我们医生可以可控的。可控的，而且相对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啊，在我们这几种工具当中呢，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啊。那而且它的矫正效果也相对是最快的啊。然后
1: 就
0: 还有一
1: 是不
0: 种，
1: 是因为这个金属它本身的硬度比较硬，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它
0: 对，
1: 卡得比较紧。
0: 对，它跟我们这个钢丝之间那个地方，它的摩擦力会比较好，就能够充分表达我们这个就是粘在就大家所谓知道的这个钢这个牙套啊，这个牙套它的数据会表达得更充分更
1: 就
0: 快。
1: 是你们医生看得也更清楚，对吧？
0: 就是反正我们操作的时候吧，这个也比较方便，然后小朋友呢，他每次的这个时间也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钢丝放进去以后，它的这个摩擦力会释放的比较好，这个牙齿就移动的会比较快。像陶瓷的托槽呢，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叫半隐形的陶瓷的托槽呢，因为瓷嘛和金属，就大家一个瓷碗一个金属的碗扔到地上，那瓷碗可能就碎了，对吧？金属它就不会碎，所以为了让这个瓷的强度更高呢，我们会把那个瓷的托槽做得厚一点。就是相对它的这个，就是嘴唇贴上就会感觉它更厚一些。然后呢，还有就是它跟这个金属的，像我们做的这个钢丝之间的摩擦力会大一点，所以它移动的相对会慢一点，比我们金属的托槽会慢一点。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美观嘛，
1: 那
0: 就
1: 隐
0: 是
1: 形，半
0: 从
1: 隐
0: 半隐
1: 形，
0: 形，对，就是你可能那个托槽跟牙齿的颜色比较接近，就是不太，就走远了可能是不太能看得到的啊。然后它的价格是属于适中的。就是托槽
1: 中
0: 会
1: 等，
0: 比我们金属的托槽要贵一点啊，但是比后面的我们讲的这个隐形再便宜一些。那隐形的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包括还有我们有这种舌侧矫正，就是我们的托槽是贴在里面的，就是舌头，就是我们牙齿的里面
1: 背面，
0: 啊，背
1: 那
0: 面，
1: 就什么都看不见。
0: 对，就什么都看不见，就是外面你也看不见，就是它的移动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在里面医生去操作。
1: 这是最新的技术吗？
0: 也不算最新的，也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有时候大家能接受的就能接受，对吧？有时候不能接受就觉得他老磨舌头，磨得会多嘛，
1: 就
0: 因为
1: 是，
0: 你舌头在里面。对，
1: 就
0: 但是，
1: 舒适感会差一些，是吗？
0: 舒适感相对来讲肯定比前面的那个稍微差一点。但是就是人的适应性都是强的，就是你怎么戴一段时间以后，
1: 没
0: 你也
1: 就适应
0: 就
1: 了。
0: 适应了。
1: 对，而且它这个就是完全隐形，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对对，就
1: 那
0: 是在里
1: 对，
0: 面，但是就在里面，就是你里面的软组织会感觉到比较明显。
1: 但是您刚才不也说了吗？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对，
0: 还
1: 像
0: 有，
1: 这种技术，是不是对于医生的要求也非常高？
0: 是的，是的，他也是要专门去学这个舌侧的矫正，
1: 那这
0: 才
1: 个
0: 去开展。
1: 一定要到专业的正畸
0: 是
1: 诊
0: 的，
1: 所
0: 是的。
1: 去。
0: 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隐形牙套了，透明的这个牙套，也是相对我们这几种收费里面相对高的。但是呢，现在隐形矫正器的品牌也是非常多吧？但是建议大家还是选用大品牌的，因为有一些品牌你可能中途就这个公司都不一定能存在了，你后续的治疗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所以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个大品牌的，然后呢我们去做我们的这个隐形的一个矫正，这个尤其像其实小朋友如果自律性高的啊，因为这个牙套是要求我们每天自己要去摘戴，要去清洗，每天要保持足够的佩戴时间，如果小朋友自律性高的，那他想又爱美的，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也很爱美，对吧？然后他也去可以去做我们这种隐形牙套。对成年人他有一些社交需求的，比如像您这样，对吧？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主持的工作啊，那我们这个戴牙套呢就不太容易看到，而且真的做的时候你可以把牙套拿掉，
1: 是
0: 对
1: 的，
0: 吧？你一两个小时对也没
1: 对，
0: 有太大的影响。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节目下半段，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继续聊。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暑期啊是牙齿正畸的高峰期，那怎么来矫正牙齿才能更健康呢？金属牙套、隐形牙套该怎么选呢？网上几十块钱的矫正器是否靠谱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自于安徽第二医院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教授倪成立倪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解答。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在节目上半段，倪院长主要和我们说了说，为什么暑假是矫正牙齿的黄金期？另外呢，地包天呐、还有下巴后缩啊等等，什么时候矫正是最合适的？我们的这个牙齿矫正器有哪一种最好？那说到这儿，倪院长，就其实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矫正器，对吧？就所谓的网红矫正器，家用矫正神器，价格很低廉，很多家长也图方便，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是那么严重，我是不是可以先买这个，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太靠谱。对，因为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小朋友他是不是需要矫正或者该怎么去矫正，我们是需要有个评估的。那可能家长对这个小朋友的情况并没有一个专业角度的去评判，只是可能简单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知，或者在这个跟客服聊了以后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适合什么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是带他小朋友来看过正畸医生了，可能正畸医生说，哎，你后面需要做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去矫治的一个矫治器，那家长觉得，哎呀，在医院好像价格有点高，对吧？就自己到网上去买这样的矫治器去给他戴。但是这个矫正的过程它都是一个需要复诊的这样的过程，不是一锤子买卖，对吧？就做完了就结束了，就可能他定期要去复诊，看这个小朋友的一些变化的。而家长他是不具备这个专业素质的，对吧？你有的矫治器他并不是个性化的，不一定能完全去匹配你家的这个小朋友，所以有时候戴一戴可能会影响他的牙齿的健康，牙周的健康啊，甚至他们骨头的一些影响，所以不建议在网上去自行购买这种矫治器去进行佩戴。
0: 就这种矫正器，因为你也不知道是否符合你家孩子的这个牙齿的形状，
1: 然后带着手没有出现问题，你也不能很好的评估。
0: 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儿子今年9岁，睡觉张嘴呼吸，嘴巴上翘，去耳鼻喉科查了腺样体没问题，牙科说是口呼吸习惯导致的，这个带矫正器最终能够改过来吗？
1: 现在9岁是吧，腺样体是正常的，
0: 他说腺样体是正常的，对，
1: 那就是他的这个口呼吸的习惯，家长要帮助他去改正。对，就是包括我们说他已经明确他是口呼吸了，那现在不有些市面上试的，就晚上睡觉把这个嘴巴贴住，他就要给他坚持一段时间，就家长一定要帮助他去跟进。当然就是前提是你鼻部的问题要先改善去解决，
0: 就他这个口呼吸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可能鼻腔呼吸不畅，所以
1: 他才
0: 导致被动的用口呼吸，
1: 是的，然后呢他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嘴巴的呼吸。有个很经典的我们正畸里的就是一个双胞胎姐妹，就是一个有口呼吸的习惯，一个是正常呼吸，那后来到十几岁的时候面型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出现了我们所谓现这种口呼吸的一个面容。
0: 口呼吸面容是什么样的？我很想知道。
1: 就是上颚会比较高拱，上颚会比较高拱，上面就显得会也会凸一点，然后下巴会缩一点，就下来会后缩，我们刚讲，就是他的面型看起来肯定不好看。所以像这个也是要去干预他的，一定要就是帮助这个小朋友去改善。当然，我就刚讲的，你先要看一看，帮助他，因为你完全把他嘴封住了，不让他呼吸，他鼻部又呼吸不通畅，那小朋友肯定很难受，
0: 对
1: 吧？一定要帮助他这个鼻部先改善，然后慢慢的去调整，就是晚上你睡觉，我们说用那种嘴贴，对吧？一开始小朋友可能会不舒服，把它去撕掉或者怎么样，那就家长还是要在稍微去督促，然后或者就是带到我们正畸科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矫正的方法去帮助他去改善。
0: 您说到这儿，我倒是知道网上有卖一种就是放在嘴巴里的一种像塑料的一种东西，放在嘴巴里它就会让孩子减少口呼吸的这种状态。
1: 真的，所以就是我们可能矫治器当中这个叫类似于前庭盾这种，就是戴在嘴巴里，然后把它等于像封一个门一样。
0: 对，是的。
1: 然后你就不能用嘴这个去呼吸了。当然前期小朋友他肯定会觉得 哎，不舒服，我把它拿掉。就家长一定要前期要费点心，晚上可能要去督促督促，然后慢慢习惯了。就像我刚刚讲，它都有一个过程，可能好了，哎，它就慢慢就改善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家长有这个意识，我觉得非常好。
1: 哎、对对对，
0: 因为曾经我看过一个热搜词条，就是慢性鼻炎，如果说长时间不干预的话，可能面容会变丑。好，哎，真的是有可能的。您这样一说的话，
1: 是的。
0: 所以早期干预，去把鼻子的问题解决根源的问题，然后再来看看这个牙齿，我们再怎么来矫正，对吧？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3岁，小的带活动矫治器扩弓，大的直接上金属托槽，为什么年龄差几岁方案会这么不一样呢？他是应该是因为这个他的牙齿的
1: 这两个
0: 状
1: 小
0: 态不
1: 朋友
0: 一样，
1: 他的口腔情况可能本
0: 对
1: 身也
0: 对，
1: 不一样，对吧？就是我们说了，就是我们正畸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就是可能哪怕是同一个小朋友，我们不同的正畸医生都会有不同的方案。但是怎么说，就是说经常跟病人讲的，就是殊途同归。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最终让你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0: 对，是
1: 但
0: 的，
1: 是
0: 是
1: 小
0: 的，
1: 朋友他，你即使是双胞胎，他的可能他的这个牙齿情况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就像所谓刚刚讲他的这个小朋友扩弓，当然这个跟他的年龄也有关系。就是10岁左右，这时候他也，这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他的扩弓就会有比较好的效
0: 扩
1: 果，
0: 弓是扩哪里？
1: 就是把牙弓会扩大，就像我们整个上颌骨这样的一个牙弓，对吧？你
0: 对，
1: 牙齿排列在这个牙弓上，有时候牙弓窄了，就会出现牙列拥挤嘛，就是它的牙量大于了这个骨量，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的牙弓给它扩开，
0: 就是
1: 扩
0: 弧度
1: 开。
0: 更大一点，
1: 对对，让这个牙齿能排进去。当然，我们说扩弓，包括之前有我同学的小孩来矫正的，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扩弓会不会，也不好出现一些
0: 对，
1: 其
0: 会
1: 他
0: 不
1: 问
0: 会
1: 题。
0: 嘴凸啊？
1: 对，是的，有一些就是他如果真的拥挤量比较大的，我们扩弓完了，就像刚才您说的，就会凸，也显得不好看。所以该拔牙的有时候还得拔牙，但是如果处于这些临界值的，就是我们因为家长基本上是不太愿意让小朋友去拔牙，对吧？如果能通过这个扩的这个量，就所以我说为什么病人来了，我们要取一套资料，要给他整体全面的一个评估测量，能不能容纳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他长好，就是能排进去，那能不拔我们尽量肯定不拔，但是扩弓它也不是无限制的扩，就像刚刚讲的，你扩完了以后，那有可能牙根都出来了，对吧？就是它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去扩，但你像成年人，像我们这年龄再去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因为你已经非常定型了。包括像刚刚我们说13岁，有一些他，但13岁像我们这里边扩弓的也还是有的，就如果他是适应症的话，就是还可以扩，但效果肯定是没有10岁的这个小朋友去扩好。所以不同的情况，他采取的这个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人一案吧。所以没有可比性。
0: 对，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拔牙，的确是很多家长都不太想让孩子拔牙，觉得这个每颗牙都很珍贵呀。
1: 是的，是的。
0: 那只有在扩弓的情况下，经过你们精密的计算，不得已我们去拔牙，然后再去正畸，还有其他的情况在矫正之前，它是需要拔牙的吗？
1: 那有一些就是，你像我们小朋友的话，一般都是拔牙的比较多的原因，都是一些牙列的拥挤。

0: 种情况就像刚刚讲的，它多长牙了，多
1: 嗯。
0: 生牙，影响它的其他牙齿的发育了，我们也需要拔牙啊。
1: 嗯
0: 当然，成年人的话，那他拔牙原因就更多一些，有一些牙齿坏了的，对吧？就没有保留价值了的，他拔了以后，可能我们通过正畸的方法把它这个间隙关闭上，然后或者是就是间隙太大，我们正畸的这个时间太长的话，就建议他直接种植，把它的空间维持好以后直接种植，哎，都可以，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些原因会涉及到拔牙，
1: 那如果说孩子他本身有龋齿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正畸呢？
0: 一般我们就是小朋友，尤其在我们科看的小朋友，他牙齿如果已经明显的有些就是这种虫牙龋坏了，我们建议他肯定在正畸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牙齿先治疗好。因为想变美，最主要的还是口腔健康是它的基石。如果你的健康都没有了，你后面这个美其实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对吧？然后就是我们在矫正之前，因为矫正戴完牙套以后，它更刷牙更不方便，所以我们在之前一定要把他的口腔的这个健康情况先解决好，然后再去做我们的矫正治疗。否则对小朋友来说，你矫齐了，牙都坏了，
1: 对，
0: 也
1: 也
0: 得不
1: 没
0: 偿
1: 有
0: 失。
1: 用了，对
0: 对对
1: 吧？
0: 对，
1: 就
0: 而且
1: 首
0: 我
1: 先，
0: 们在矫正的每次复诊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监控这个小朋友，再三叮嘱他要认真刷牙，把牙刷干净。有的明显小朋友这个牙齿牙龈发炎都很厉害，家长有时候也不理解，还说这个怎么出血这么多，对吧？就是他没有把他牙刷干净，所以导致他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些炎症的情况。
1: 所以首先正畸之前，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牙齿基础健康，然后再去正畸。其实不管是对成人来说，还是对
0: 对，
1: 孩子来说，都是一样的，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可能很多家长还很关心的是，如果说我决定给孩子正畸了，想知道这个整个正畸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疼？
0: 这个我们每次也是跟小朋友会说的，对吧？这个你我们说，如果说跟你说不疼呢，医生阿姨是在骗你，对吧？肯定是会有点的。这个想要变美，对吧？想要变好看，一定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这个疼都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就像我小时候做矫正。因为我自己有体会，就是每次做完到医生那去完回来，一个星期我都基本不能吃东西，就是吃最软最软的那种。每次我爸爸给我买那个最刚出炉的那种最软的蛋糕，才能嚼得动。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这个随着这么多年了，都几十年了，现在正畸技术也改就是进步了很多。现在我们就讲求用轻力，就力量会相对比较轻柔。但是每一次来我们这复诊啊，第一次粘，然后每次来复诊之后。疼3到5天，就是牙齿酸胀不舒服，是正常合理的。但是这个都是你能忍受的，就是我每次跟小朋友讲，不需要去吃止疼药这种。如果真的很疼，那一定要来及时到我们这来复诊，是不是？我们哪个地方可能力量有点大了，不合适了啊？但正常情况下都是能够去承受的，看看电视或者稍微分散一下注意力，也都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就是这个疼可能是会有的，但是它是在可
0: 可
1: 控
0: 接受
1: 范
0: 范
1: 围、
0: 围之
1: 可
0: 内。
1: 接受范围之内，而且它是短时间的。
0: 对
1: 等
0: 对，
1: 你适应了之后，其
0: 一
1: 实
0: 般
1: 可
0: 就
1: 能
0: 是
1: 就差不
0: 三
1: 多，
0: 到五天，
1: 三到五天
0: 对，
1: 就
0: 然后
1: 行了。
0: 后面就是剩下来的这一个月当中，后面的后半段基本上都还好了，
1: 哦，就是他已经适应了。
0: 而且牙齿的移动它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不可能。就是有的家长，哎，要2年，要这么长时间，2年半，对吧？我们每次牙齿移动的幅度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你不能拉力太大，那牙就给你拉掉了，对吧？就是要缓慢的去移动，才能让他的这个牙齿后续更健康。
1: 尤其是对于这个像这种金属牙套，它本身其实移动比较快，可能这个作为医生来说，其实
0: 其实
1: 你，
0: 已经蛮快的了，只是家长有时候比较着急。
1: 那肯定的，每天看着孩子一微笑，然
0: 是的，
1: 后，
0: 就像我自己孩子在矫正，我家奶奶都可着急了，说什么时候能把牙套拿掉？怎么还没矫好啊？对吧？看着他吃饭好像，
1: 就感
0: 肯
1: 觉不
0: 定是
1: 舒
0: 不太
1: 服，
0: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有点心疼嘛。
1: 哎，现在短暂的痛苦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幸福，对不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牙齿正畸之后，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保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人要做好监护。那我们除了监督他刷好牙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上要极其需要注意的呢？
0: 像我们做这个，就尤其做我们固定矫正的，就是戴这个矫治粘在牙齿上的，我们一定要叮嘱小朋友，硬的东西不要吃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矫治器都是粘上去的，靠我们粘接剂的粘接力粘上去的，如果你吃硬的东西，对吧？啃鸡爪子呀，这个鸡翅膀啊，鸭脚啊，对吧？这个就很容易把它杠掉，
1: 就崩掉了。
0: 对，然后呢，也不能吃太黏的奶糖啊、元宵啊这些，就它的粘接力会就是影响我们这个矫治器的牢固度。 哎，就是每一次掉了，家长还要带他来重新粘，
1: 有这样的
0: 也
1: 情
0: 挺
1: 况
0: 麻烦。
1: 吗？

0: 小朋友还是蛮多的，成年人其实都蛮好，因为成年人他的自控力
1: 依从性会更高。
0: 小朋友有时候看好吃的，他就想不起来了，然后掉，对吧？一开始我们就有时候跟家长说，前面我们是掉。哎，就免费每次给你粘，对吧？但是你老掉，我们后面是要收费，因为你不涉及到这个，它就更没有自律性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对，然后而且每一次你来也很麻烦，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我们叮嘱就是你掉了以后一定要及时来。
1: 嗯。
0: 因为如果你中间都很长不来的话，这一段时间其实等于都没有起到效果，就会影响你的矫正周期。本来我们说你两年可能结束，你老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两年半才能结束，就影响你自己的矫正周期。所以我们一般硬的、黏的这些都不要去吃。水果这些我们一般切成片就可以了。当然有很多家长讲，哎，我们从小到大都有这么吃，切成片，
1: 对，
0: 就是不要去啃，对吧？你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不行。
1: 就是说在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一些。
0: 对，然后每次一日三餐之后一定要及时刷牙。
1: 漱口。是漱口还是
0: 刷？漱口都不行，一定要刷牙。就包括我们成年人，就是你只是漱口的话是不能够有效去除菌斑的，只是作为你没有牙刷的一个补充。你今天真的是不能刷，对吧？我们漱口去解决。然后其实刷这个漱口是不能去除我们牙面的这些菌斑的，想去除菌斑还是必须得用我们机械性的方法，就是用刷牙的这种方式去去除。所以小朋友们一般像中午有的小孩不回来，我们让你带个小牙刷背在书包里。有没有牙膏都不重要，但是一定要用牙刷把它这个食物的残渣给它刷干净。
1: 那您是否建议就是我们健康的成人，也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一日三餐之后刷牙是比漱口更好是吗？
0: 那肯定的。因为漱口我刚才讲了它去除不了菌斑。就是我们其实导致我们牙齿坏、牙龈发炎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牙菌斑。就是你把它去除掉，就会对我们的牙周的健康，有一个很好的维护的作用。
1: 所以一日三餐之后，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其实刷牙是更好的选择。
0: 我们成年人一般至少两次。
1: 两次，
0: 早晚各一次。
1: 现在我觉得大家用的漱口水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0: 对，漱口水，因为今天超市都是琳琅满目的，对吧？就大家在挑选漱口水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口腔问题的话，一定不要选用一些这个含消炎成分的，因为时间长，因为这个它对我们口腔的这个菌群环境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像有一些消炎药的成分的话，你老是用的话，会对你的味觉啊都会有影响，觉得嘴巴苦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用一些普通的漱口水就可以了。其实主要起到口气清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对，那我们是不是要从它的这个配料表上面要看一下？
0: 对对对，
1: 那里面
0: 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一些药物性的成分，
1: 不要有药物性，尤其
0: 你不是太大问题。你像就像之前有一个牙膏吧，我不说什么品牌了，就大家这个刷牙一出血，就像你要用这个牙膏，就不出血了。
1: 对，
0: 其实它是治标不治本，反而会耽误我们这个你的牙周的健康的问题。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你来口腔医生这里洗个牙，你不用这个牙膏都好了。但是你用牙膏，它就因为牙膏里面它会有这种消炎的成分，然后你用完，好像牙龈出血是没有了，但是其实最根本的你的这个罪魁祸首的这个菌斑、食物残渣、软垢没有把它有效的清干净，
1: 就它只是掩盖了表面的问题，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到医院那儿去，最好通过一次洗牙来解决牙周
0: 的
1: 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说，拔牙这件事儿特别焦虑，孩子怕疼，我也心疼好牙，医生说要拔四颗才能有空间，有没有可能不拔牙用扩弓来代替？
0: 这个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看扩弓量的多少，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矫正的空间需求。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扩弓达到的，就是我们对一些轻中度拥挤的，但如果你的拥挤量比较大的话，可能就不太去适合了。当然还有像我刚才讲，我同学的孩子可能在之前在别的地方看，让他去拔牙，后来他又不放心，又到这边来看，后来我们给他评估了以后，我们觉得他可以通过扩弓，就是不拔牙。后来他因为同学们很熟了，他说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矫正？所以你说可以不拔牙，让我这个就在了。我说那也不是这样，对吧？这肯定是我们要通过评估，因为我给你不拔了，光扩，你最后达不到效果，你还是要找我的。
1: 就
0: 是
1: 最后您给的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0: 对，就是你看家长的一个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那有可能他不拔，对吧？然后扩，它会有一点点的凸，你能不能接受？
1: 对，
0: 如果你能接受，那你就按着来；如果你接受不了，你又想它更美观，就像我自己做矫正小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晰的记得医生问了我爸爸，就是我是拔四个牙还是拔两个牙？就是拔四个牙我能让你美观，拔两个牙我能让你整齐，当然最后思考来思考去，我拔了四个牙，
1: 就是医生会告诉你结果。

0: 是什么。
1: 对，
0: 那最终你的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
1: 是的，是的，嗯，一般所以我们会让家长要签上你的名字，
0: 嗯，
1: 你最后选择我们跟你说的这个利弊都告诉你，嗯，让你自己去选择。
0: 对，那就像做手术，我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牙套戴了一年多，牙齿是排齐了，但感觉孩子脸变长了，这是发育期的正常变化，还是牙套脸呢？他有点担心。
1: 他说的这个变长跟牙套脸还没有太大的关系，牙套脸一般我们刚刚说的是他那种就会觉得，尤其是在女性要明显一点，
0: 嗯，
1: 成年女性啊，就是会觉得颧骨高一点，然后中间会凹进去一点，
0: 嗯，
1: 就是因为拔牙的时候本身这个吃饭一些会受到影响，有的人就是会还会瘦一些，就是面型会就本身就瘦凹进去一点，
0: 嗯
1: 啊，然后其实他等把牙套去完以后，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他这种改善就会，就是又会回，就会向好了吧，
0: 嗯，
1: 所以一般成年女性就像我刚讲的，我们的拔牙都比较慎重的，但像小朋友的话，一般不涉及到这种牙套脸，他可能还是跟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生长发育，或者还有他有没有做到一些骨头的调整。骨头的调整是会影响它的面型，
0: 嗯
1: 啊，如果单纯只是牙性的矫正，对它的面型影响没有那么大，嗯，就看它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工具，
0: 嗯，
1: 最后它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对，如果担心可以到医生那去咨询一下，
1: 对
0: 吧？因为倪院长也没有看到您家孩子的脸型，他可能不能给您一个正确的判断。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哈，就是牙齿矫正结束后牙齿会反弹，那正畸结束之后是不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去稳固它的成果？
1: 是的，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跟病人说，我们矫正两个过程，第一个是矫正，第二个是保持，都非常重要。就是你矫正完摘下矫治器以后，这个骨头是没有稳定的。
0: 嗯，
1: 你如果就什么都不去干预了，这个牙齿就会让我们原来向我们原来的方向去反弹。所以一定要戴保持器。
0: 嗯，
1: 而且现在有的观点就是保持器终身佩戴，对吧？当然就是你很难做到终身佩戴。嗯。各种因素的影响吧，但是其实你要说太戴到后期的时候也不麻烦，就是你可能隔个两天晚上戴一下，隔个两天晚上戴一下，其实也就算终身佩戴了，但只是有的很多就是中途矫治器保持器掉掉了，后来也
0: 就算了，
1: 不去做了，对。然后一般我们就是前半年一定是要天天戴，除了吃饭刷牙天天戴，然后后面就是每天晚上戴，然后再过半年就是隔天晚上戴，就是戴这种就是时间越长保持效果越好，就是有时候你中间两三天不戴了以后，你再戴进去你就发现这个牙套特别紧，就是因为你牙齿已经有移位，有点移位了，赶紧给它卡住。
0: 就是您在矫正了之后一定要用这个保持器要稳固
1: 它
0: 的成果，它
1: 的牙槽骨稳定下来是要有时间的，
0: 一般话你们建议比如说孩子要戴这个矫正器稳定器多长时间？
1: 就刚才讲的前半年天天戴，
0: 天天
1: 然后后面半年是每天晚上戴，然后再后面半年隔天晚上戴，再后面你可以再等至少一年半到两年，
0: 就循序渐进的去减少时间。
1: 对，是的，等他的骨头稳定，还有当然就是还有一些人会到矫正完了到16、17岁、17、18岁突然发现，下牙好像又挤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后面会长智齿。智齿的萌出会对它有挤压，所以现在也有观点，就觉得你怕如果后面出现这种下牙又挤了，可以提前把这个智齿给它去除，就是你拍片子不有看到有这个智齿的胚吗？但是往往大家
0: 就胚就把它去掉啊？
1: 对，就是它后面因为长的时候，它就会对它有挤压力，但是大部分家长或者大部分小朋友他可能不太愿意，对吧？就是还没长出来就，但是后来在长的智齿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下牙会变得比原来挤一点。
0: 那不能长出来之后我再去拔吗？
1: 长出来之后就它已经下牙已经有点挤了，就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到上大学的时候长智齿，我突然发现下牙就变挤了。后来我还跑去找我的主诊医生，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因为我自己学口腔了，我就思考了，我说哎，这个下面牙怎么发生变化了，对吧？后来我就跑去找医生，但后来你已经长出来了，就这样，
0: 那就没有办法了，是吧？所以如果说能够提前解决的话，你们会把这个建议给到家长？
1: 对对对。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想给请院长给暑期正畸的学生和家长一些建议，大家在选择医生啊、医院啊、矫正方案的时候，您觉得最核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1: 其实我们口腔，因为我们学口腔医生吧，也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正畸的。因为口腔正畸它是需要一个专业系统的，因为你看我们矫正的周期蛮长的，至少一年半，对吧？一年半、两年、两年半这样的这个周期，所以我们正畸医生他是要有个专业的学习的，就是我们刚毕业的，你像本科的这种口腔医学学生，他是不具备这个正畸的一些看诊能力的，他可以看 补牙、拔牙、镶牙这些可以，对吧？然后呢，但是正畸是要一个系统学习的，所以我们找正畸医生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正畸医生，就是后期他可能有一年的这样以上的进修时间的，或者是我们专门的正畸的硕士规培的。像我们医院，我们科室另外的几位这个医生都是正畸规培硕士，就是他后面还有三年的这种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是他对正畸的知识掌握的更透彻一些吧，然后就是我们选择正规的正畸医生，然后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评估，不要单纯的比价格，因为现在这个确实我们口腔市场比较，这个各种门诊数量也比较多嘛，有的真的价格是便宜到我们觉得听完不知道怎么这么便宜，对吧？就是因为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周期的，每次来复诊这么多次，对吧？有的甚至要20多次，就是单纯的考虑价格可能对你的治疗效果，并不是每个医生正畸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也不是说我都用这个牙套就一定都达到一样的结果，它也是有差异的，
0: 对，
1: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工具它只是一个选择的一个中间的你用的东西，最终还是要靠医生去操作去控制，
0: 就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正规医院加正规医生，
1: 对，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好，非常感谢倪院长今天耐心细致的解答，从几岁正畸、选什么牙套、怎么护理啊，都了解了。暑假确实是正畸的好时机，但是也不要焦虑啊，不要盲从，带孩子去正规医院拍张片子，听听专业的建议，其实比什么都强啊。切记，正畸不是赶时髦，它是医疗行为，选对医生可能比选对牙套更重要，对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倪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5。

0: 九
1: 五和 FM 九零点零，
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捡到手机之后向失主索要感谢费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50余万元现金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美发业新营销模式，看似双赢却暗藏套路和风险。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5: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6: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3: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6: 一天，王某在商店门口遗失苹果手机一部，报警后发现是宋某捡到。民警与宋某联系询问其是否拾到一部手机，并要求物归原主。宋某承认捡到手机，但要求失主支付600元感谢费。此后，民警多次与宋某电话沟通归还事宜，被宋某以各种理由推脱。经多次协调，宋某同意将手机邮寄至派出所，但却换了一部其他品牌的旧手机。失主王某无奈，只好诉至法院，要求宋某返还手机。若不能返还，宋某则应赔偿手机款10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手机丢失后，经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可以证实是宋某拾得了该手机。但宋某不予返还拾得的苹果手机，在公安部门多次催促后，宋某邮寄一部其他品牌的旧手机到公安机关。宋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的规定，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责任。案涉手机购买于2023年10月，距离丢失时已过几个月，手机应有一部分折旧。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法院酌定手机价值为8000元，故依法判决宋某向王某返还手机，如不能返还，应赔偿王某的损失8000元。对于拾得人宋某要求支付感谢费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3: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案件。王某丢了手机，宋某捡到之后不仅索要感谢费，还拿了旧手机糊弄，最后闹上了法庭。这个事儿啊，听起来有点离谱。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宋某的行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7: 这就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拾得遗失物的相关规定了。《民法典》第314条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也就是说，宋某拾到王某的手机后，有义务把手机归还给失主王某，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宋某不仅不归还，还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用旧手机替代，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王某对手机的所有权。
3: 原来是这样啊，那宋某说想要600元的感谢费，那这个在法律上能说得通吗？
7: 在一般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规定拾得人有权索要感谢费。虽然我们提倡拾金不昧，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有的失主会主动给拾得人一定报酬，但这是基于失主的自愿，而不是拾得人的法定权利。宋某把索要感谢费作为归还手机的前提条件，这种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法院对他要求支付感谢费的诉请不予支持。不过，如果失主事先明确承诺会给予报酬，那在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失主就应当履行承诺，这是另一种基于合同约定的情况了。
3: 陈律师，那法院最后判决宋某返还手机，要是不能返还就赔偿8000元，那这个8000元的赔偿金额是怎么确定的？
7: 这主要考虑到手机的折旧情况，手机属于电子产品，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和市场新品的推出，它的价值会逐渐降低。安设手机购买于2023年到丢失时已经过了几个月，在评估赔偿金额时，法院综合考虑了手机的购买价格、使用时间、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变动等因素，酌定手机价值为8000。这样的判决既合理维护了失主的权益，也考虑到了物品价值的实际变化，同时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避免了双方因为赔偿金额的争议而反复诉讼。
3: 陈律师，像这种拾得遗失物不归还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少见。那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啊，如果我们捡到了东西，到底该怎么做才符合法律的规定？
7: 如果大家捡到遗失物，首先应该积极寻找失主，可以通过查看遗失物上是否有联系方式，或者将物品交给附近的公安机关、物业等，让他们帮忙寻找失主。在保管遗失物期间，要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不能故意损坏或者擅自使用。如果失主找到了，应当及时返还，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占为己有，否则一旦被失主追究，不仅要承担返还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能还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3: 听了程律师这么一解读啊，真是收获满满。原来拾得遗失物这件小事背后啊，有这么多的法律知识。希望大家都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啊，吸取教训，做知法守法的好公民。非常感谢程律师的精彩解读。
8: 主播点评。
3: 宋某拾得手机却索要感谢费，最终被判赔偿8000元的案例，为拾金不昧这一传统美德划清了法律的底线。民法典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返还权利人，索要感谢费并非法定的权利，强要报酬甚至占为己有，无疑是对他人财产的公然侵犯。法院综合手机折旧情况酌定赔偿的金额，既维护了失主合法的权益，也体现了司法裁判的公平合理。今天的这个案例也是警示大家，拾得他人的物品绝非意外之财，扣留、调包等行为不仅违背道德，更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法律虽然允许索要必要的保管费用，但绝不容忍以感谢为名的变相勒索。失主的维权底气与法院的酌定赔偿，都彰显了司法对公民财产权的有力保护。
5: 所以千万不要漠视法律，妄图侵占他人的财物，终将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代价。唯有遵纪守法，才能让社会秩序更加的和谐有序。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9: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0: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9: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0: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12: 嘿，你人还怪好的，
13: 小心被骗。
14: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5: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已到期，需要缴费续保，否则将自动扣款。这样的短信或电话，您收到过吗？是不是一下子就慌了神，生怕被扣钱？近期家住本地的陶女士就有了一段类似的经历。陶女士接到了一个冒充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其有一份百万保障即将到期，不关闭将自动扣费，一年扣费要达到21万元。这样大的一笔钱财，任谁都会六神无主。信以为真的他按照骗子的操作下载了两个陌生的软件，当然这两个陌生软件的主要作用就是诱导陶女士开启屏幕共享，从而进一步的偷窥到银行卡号和密码，甚至达到最后远程操控其手机盗取钱财的目的。幸亏我们的反诈人员及时到场处置，否则银行卡内的百万余额将要不翼而飞了。大家千万要记住，微信、支付宝等百万保障功能是完全免费的，只要您正常使用，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更不存在到期续保等说法。警方提示，收到类似的短信或电话，要保持警惕，不要轻信，更不要点击任何陌生的链接或下载陌生软件，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泄露。如有疑问，可直接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核实。如不慎被骗，请保存好相关的证据，立刻报警求助。骗子套路深，千万别当真。希望大家都能提高警惕，远离诈骗陷阱。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近日警方接到了黄女士的报警求助，称自家的保险柜里的50多万元现金以及一个金手镯不翼而飞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这个门窗没有受损，保险柜也没有受损，然后包括这个报案人黄某称是两次被盗。
18: 黄女士告诉民警，第一次她就被盗走了10几万元，但因为家中保险柜存有巨额现金的事儿，只有她和儿子知道，所以她以为是儿子拿走用的，并没有报警。
17: 到了这个12月11号晚上，再次发现里面被盗了40余万的现金，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了。
18: 警方分析，既然门窗和保险柜都是完好的，且黄女士家中也没有什么被翻动过的痕迹，那么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除此之外，警方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仔细的查阅，发现了一名女子的装扮十分奇怪。
17: 她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回顾了当天的天气，应该是不需要穿这么多东西的，穿这么多衣服呀、口罩呀、帽子呀，所以我们就觉得他十分可疑。
18: 这名可疑女子身穿深色长款羽绒服，头戴棒球帽，用口罩对面部进行了遮挡，手上还拎着一个大袋子，且一直低头前行。办案民警很难根据视频确认她的身份，于是他们继续对女子进行追踪。
17: 就是这个嫌疑人，因为当时是全副武装嘛，然后我们去寻找他的离开的轨迹的时候，发现他上了一台出租车，然后我们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他是用的微信付款。
18: 办案民警一看到可疑女子的微信头像，就发现这个头像他们十分熟悉，原来这个人竟然是被害人十分要好的朋友彭某。警方将这一消息告知了黄女士，她非常震惊，因为自己家中失窃的事情，她第一时间就跟这位好闺蜜分享了。
17: 受害人她马上又跟彭某联系，彭某还跟她支招，怎么报警呢？怎么样啊？
18: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人彭某当时身在珠海，于是他们立即赶赴当地将彭某抓获。之后办案民警在彭某家中和他所经营的店铺内找到了他盗窃的部分现金30余万元。
12: 犯罪嫌疑人彭某落网了，围绕在他身上的诸多疑点还没有被解开。他是如何得知黄女士家中的保险柜里存有大量现金的？又是如何潜入黄女士家中打开保险柜行窃的呢？
18: 在审讯中，彭某交代自己和黄女士都是乡音人，此前他俩都在珠海务工，所以因此结识。虽然后来被害人回到了乡音，但是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当彭某回到乡音老家，黄女士总会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13: 嫌疑人他当时应该是在2025年的7月份还是8月份之间，然后到他家里去过一次，然后在他家里的时候就有一次，应该是发现他家里面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里面他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钱，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在这里。
18: 就这样，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彭某心中悄悄生根发芽，他甚至构思了一整套作案计划。他先是故意把自己的衣服落在黄女士家里，再趁她不在家时提出想上门拿衣服的请求，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要到了黄女士家门锁的密码，堂而皇之地登门行窃。
13: 然后就找到她钥匙，然后把保险柜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现金，还有一个黄金手镯。
18: 于是彭某盗走了16万元现金和那个黄金手镯，之后他将手镯卖给了当地一家金店销赃。而黄女士对这个所谓闺蜜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甚至还跟她说起了自家财物不翼而飞的事情。
13: 第一次被盗之后，她当时一直是认为是她儿子拿了，然后当时她也没有留心，就什么都没做，对，门锁密码也没换过，钥匙还是放在那里。
18: 在得知黄女士并没有对丢钱的事情上心，也不打算报警之后，彭某的贪念再次膨胀。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把黄女士支走，再趁她不在家的时候上门作案。
13: 先是用微信跟这个受害人聊天，然后找了一个这个借口，然后以这种机遇把这个受害人支开，然后家中就没人嘛，他知道他是一个人住，然后他就自己从珠海一早就搭个火车，然后就到了汨罗，然后就从汨罗再搭个的士，然后就到了他们家中，直接到他家去的。
18: 这一次彭某盗走了41万元现金，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他还刻意给自己预制了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17: 说他在当天还在澳门赌博呀，回来之后就跟他联系了呀，就是在不经意间去证明他的当时的位置以及不在场的证明。
18: 然而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彭某早就准备好的。据警方调查，2025年10月至12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彭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被害人家中盗走现金56.85万元、黄金手镯一个。经鉴定，这个手镯价值3.9万左右。目前本案已移送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3: 这个案件呢，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利用信任然后实施犯罪，防范此类风险尤其重要。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贵重物品应分散藏于比较隐秘的地方，不要向他人透露家庭的详细情况、生活规律以及大量财产存放的位置。一旦发现被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保护好现场，不要随便翻动。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1: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0: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2: 大家好，我是行政综合厅法官孟范亮，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情况下构成重复起诉。重复起诉即一事不再理，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同一的诉讼请求的案件，如果已被法院受理或者已被法院裁判，就不得再次起诉。对当事人再次提起的诉讼，法院也不应再受理，避免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应根据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并结合后诉求是否系前诉已经实体处理完毕的事项，后诉求是否为实质否定变更前诉裁判结果等综合进行判断。让我们先看这样一个案例。2022年12月，刘某与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因履行产生纠纷，刘某于2023年6月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继续履行协议，付某给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同意按协议履行。2024年8月，付某依据前述协议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刘某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均为刘某、付某，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均依据同一合同即股权转让协议提起诉讼。关于诉讼标的，前诉依据暗示合同要求付某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但隐含着认可并主张合同有效的内容。本案付某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暗示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该诉讼请求实质系意图否定推翻前诉，性质属于违反一事不再理情形，故法院裁定驳回付某的起诉。最后，法官提醒大家，提起诉讼是维权的合法途径，但行使权利时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禁止重复起诉不仅能促使当事人减轻诉累，同时也能防止法院就同一案件重复审理，有效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切实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1: 你若被吓
10: 到，啥？
11: 骗避不了。
1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2: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1: 张家红方贵，千万记得涨。
1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5: 比赛开始，5秒58。
1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0: 淮南 FM103.6，
19: 滁州 FM102.9，
20: 定远 FM98.5，
19: 明光 FM92.3，
20: 凤阳 FM87.9，
19: 天长 FM 87.7，
20: 陆安 FM 94.9，
19: 霍山 FM 94.2，
20: 霍丘 FM 105.1，
19: 金寨 FM 107.4，
20: 马鞍山 FM 91.3，
19: 芜湖 FM 99.2，
20: 无为 FM 100.1，
1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9: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美发业新营销模式，看似双赢，却暗藏套路和风险。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近期美发店未经顾客许可私自拍摄发布顾客的照片，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众的热议。看似普通的美发消费场景，背后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隐私与消费权侵权隐患。随着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美容美发行业悄然兴起一种互免合作的营销模式，被众多的门店广泛的采用。所谓互免合作，大多是理发店与网红模特、普通到店顾客达成口头的约定，顾客免费的体验专业的美发造型服务，门店为其免除全部的服务费用。作为交换，顾客默许店家拍摄个人的造型照片、短视频，授权店铺用于线上社交平台宣传、线下海报推广等各类的商业用途。从表面上看，顾客免费变美，门店免费获客，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向共赢。但这种凭借口头约定、无视规范协议的合作模式，真的毫无隐患、名副其实的双赢吗？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3月24号，浙江杭州的大二学生小腾和两名室友坐了3个半小时的地铁，来到杭州昭辉路上一家美发店理发。此前三人通过社交媒体和店员约定互免合作，即对方免费提供理发服务，小腾和室友则需要给店家在某平台上点5星好评。但三人到店以后才被店员告知需要先交880元押金，理由是害怕事后再给店家差评。小腾说，
4: 他说怕我们后期又反悔差评什么的，不叫不让走啊。在那个时候，
3: 事后小腾和室友也给店家在平台上点了好评，还发了微信的好评文字，但店主至今未给三人退还押金。
4: 理论了没有用，他就说会还，但是一直骗。

0: 一直拖着不还，也去那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反映了，但也没有用，他骗的人太多了，也报警了，警方说这是经济纠纷，不归他们管。
1: 据小腾了解，已经有约30名消费者在这家美发店和他们有过同样的遭遇。广东深圳的陈女士也在黑猫投诉上反映，去年12月，她在商场被某美发店营销人员以互免合作为诱饵进店体验，却被套路充值了6880元。陈女士表示，目前她已经决定到法院起诉。
2: 进店之后，他就会后续跟你营销，就是说他的别的设计发型啊，或者是染发护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子引导消费。是因为我平时就是住在那的附近的，我想着就是说我平时洗头剪头固定在一个地方也没有关系嘛，但他现在是等同于商家他跑路了。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到，就把我们这些客户的资料转手给另一个店铺了。我想继续用，就是我卡里面的钱可以用，但是我要在他们的新的店铺里面重新办一张，就是充进去以后这个剩下的余额才可以继续使用。那我就是不想再继续充嘛，听到我就不愿意啊，那肯定啊，离我家又很远。
1: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发现，因互免合作而投诉美发店的相关投诉还有很多。目前在美容美发行业，互免合作已经成为行业内较为普遍的线上营销模式。郑州市某造型工作室资深造型师王忠伟告诉记者，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发型师会选择这一引流方式，这些理发师大部分没有老顾客的积累，需要靠这样的模式在线上引流，吸引新顾客，
3: 在社交媒体上来展示自己的原创作品，获取一些顾客的资源。还有一种就是本身就需要做自媒体，这一类的老牌发型师也会去专门找一些愿意配合拍短视频并且可以发布到自媒体上面的，就是我告诉你了，我免费给你做头发，然后呢你配合我拍短视频，前提是要条件是要谈好的。
1: 正常的互免合作理应是双赢的，但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发现，有不少网友称体验互免合作时被套路，也有网友称店家将其视频或者图片用于商业广告等其他用途，涉嫌侵犯其肖像权和隐私权。甚至有理发师为了让宣传视频获得更高流量，拍摄视频时通过刻意放大身体局部，营造暧昧视角，使视频传递出低俗的性暗示信息，诱导网友点击。北京市美容美发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斌宇对记者表示，如果以互免合作为诱饵套路消费者，则就不是正常的互免合作。因互免合作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主要集中在顾客的肖像传播方面。
4: 基本上争议就是来自于对顾客可能告知不是很明确，可能我们口头说了，但是这个客人当时是同意或者碍于面子同意了，但是呢回头一看，我让你拍可能就是你发发朋友圈发什么是可以的，但是你把它发到了更大的那种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可能这个客人就不接受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发之前我是同意的，但是你发完之后可能被嘲讽了，或者有一些不太好的言论，那这个客人可能就反悔了。
1: 李斌宇告诉记者，由于互免合作多为双方口头约定，并未明确视频或者图片使用范围，或者就双方义务签订协议，因此很容易引发纠纷。而作为行业协会，又很难对此类营销行为做出明确要求。李斌宇还表示，就目前整个美发业的市场环境来看，如果美发店不做线上的宣传推广，就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新顾客。未来互免合作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为普遍的行业营销行为。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互免合作并不属于消费行为，消费者也有薅羊毛之嫌，因此引发的纠纷并不完全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规。
5: 这些顾客吧，很难完全去把它界定为消费者啊，因为不完全是消费关系了。因为他是跟商家的服务的提供者或者商家是有某种合同关系的，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简单的消费关系，他其实不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他会跟商家达成一些没有浮出水面不是很公开的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父亲去世了，在世时向银行贷款20万，类似信用贷，不需要担保。前两天银行来催账了，自己家里人才知道这个事情，银行让自己还钱。首先，自己爸爸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其次，他这个钱也不是用于家庭支出，银行说要起诉自己的妈妈，这种情况想咨询律师，该怎么办？
1: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如果该贷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且您的父亲确实没有遗产，那么您无需承担清偿责任。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负债是否超过日常所需，需根据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开支事项，比如正常的衣食住行、日用品购买、医疗保健、子女教育等，可以根据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综合认定。因此，您父亲向银行贷款20万，如果您母亲未在贷款合同上签字或未追认，需要银行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在实践中，在具体确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标准时，各地法院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有部分法院认为单次举债或对同一债权人举债金额在20万韩本数以下的，可以认定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还是建议您尽快收集借款实际用途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相关证据，比如银行流水等，以备在诉讼时使用。依据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您父亲过世，你们只需要在所得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如果您父亲确实没有任何遗产，或者您放弃继承您父亲的遗产，那么您就无需承担相应债务。
0: 听众咨询，上周六的时候，自己在公园遛狗时遇到对门家也在遛狗，邻居说他要去上厕所，让自己帮忙牵一会儿，自己同意了。自己牵着狗在公园公厕门口等他，但狗突然挣脱狗绳冲了出去，把一个小孩子吓倒了。邻居正好出来了，赶紧把狗叫回来了。邻居说狗一般很乖，不会咬人，是因为自己没牵好，自己需要出孩子80%的医药费，自己应该怎么办？
1: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如果您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则应当由您的邻居承担受伤小孩的医药费。根据民法典第1245、1246条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除非能够证明被侵权人存在故意、重大过失等情形。狗主人是动物饲养人，您是动物管理人，对狗所造成的他人伤害应当由您或他来承担。但您是对方的邻居，临时义务照看狗，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义务帮工人，需要承担多大责任要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义务帮工是指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帮工人在无法律义务或约定义务的情形下，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动或服务的行为。对义务帮工致人损害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帮工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被帮工人则可向帮工人追偿。根据这一规定，狗致人伤害主要是因为狗挣脱狗绳，而并非因为您存在疏于照看、松开狗绳等重大过失情形，因此您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听众咨询，自己租了一间公寓，房东承诺会在入住前解决漏水的问题，

0: 但几个月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导致自己购买的家具被水浸坏。自己要求房东赔偿，但房东却拒绝了，声称这不是他的责任。这种情况下，自己是否可以起诉房东侵犯了自己的居住权或造成了财产损失？房东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您可以要求房东赔偿损失，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减少租金、延长租期或直接解除合同。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712条、第713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您在入住前就发现了问题，双方也约定，入住前房东需对公寓进行修理，解决漏水问题。但房东违反约定，一直不进行维修。造成您财产损失，房东应当对您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即使没有事先约定，您在入住时发现漏水问题，房东也应当及时维修。漏水造成您财产损失的，房东也应进行赔偿。考虑到房屋一直漏水，但房东不履行维修义务，如果您仍需继续租房，建议您可以找人维修漏水，并要求房东承担维修费用。对因维修房屋影响您使用的，您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延长租期。如果房东未及时维修，房屋漏水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您也可以提出解除租赁合同。
0: 听众咨询，自己和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就入住了，后来因拆除房屋隔断，房管通知自己搬离，协商过后自己就终止了合同，公司也退还了相应费用的押金。这种情况下，自己能起诉这个公司要求赔偿吗？
1: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是否能要求赔偿，需要根据合同约定和具体情况来确定。根据我多年办理案件的经验，您很可能是租赁了不符合要求的群租房。这种群租房往往会改变房屋结构及平面布局，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不符合规划，往往被作为政府重点整治对象。由于群租房违反相关规定，导致房屋隔断拆除。你与公司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已成为不可能，所以双方协商解除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66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虽然你们双方已解除合同，公司已经退还押金，但您可能还有其他损失。比如搬家、为租房购置了无法拆除的生活设备等等，对这部分损失，在合同解除后的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首先看双方合同的约定，如果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已明确规定，在公司违约无法继续出租时，应赔偿相应违约金，则您可根据合同条款向对方提出赔偿。其次，如果合同无约定，根据《民法典》第500条规定，如果公司在签约过程中故意隐瞒该房屋为不符合要求的群租房或提供虚假情况，属于缔约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听众咨询，自己和自己的前妻离婚后，孩子判给了女方，但是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归孩子所有，那房子过户到孩子名下的税费由谁承担呢？
1: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过户费应由双方协商承担。协商不成的，由您和前妻双方共同承担。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用离婚协议的方式约定将房屋赠与子女，该赠与条款是对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进行分割的一种方式，对夫妻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民法典第1084条和1085条规定，你与孩子间的关系不因你与前妻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您或者前妻直接抚养，仍是双方的子女。离婚后，您和前妻对于孩子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孩子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根据您的陈述，您与前妻离婚时，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孩子所有，

0: 被约定过户费用由哪一方承担？因房产过户支出的过户费用属于超出一般生活费、教育费支出的一笔额外费用，该笔费用虽未在离婚协议中明确予以约定，但因系为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产生的必要且合理的支出。你和前妻可以双方协商费用由谁承担，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应由你与前妻双方一起承担。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电子合同。疫情期间，广大市民网购愈加频繁，在网购平台选择商品并成功提交订单，在法律意义上就成立了一份电子合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移动支付手段的完善，现在很多消费行为、交易行为，甚至是投资行为，都是通过签订电子合同实现的。电子合同是被法律认可的一种合同签订形式，一份加载了可靠电子签名、第三方取实服务、防篡改等技术的电子合同，具有同纸质合同一样的法律效力。民法典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则。民法典第469条第三款规定，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第491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邀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民法典规定，消费者在网购成功提交订单时，合同即成立并生效，合同双方依照法律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合同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拒绝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以及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都是不被允许的。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

0: 现场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对于我省电信系统的行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因为我们节目有直播时段热线线路条数、节目时长客观上限的限制，同时呢又有大量的热线电话、微信留言同步集中涌入，大量的群众呢也是在排队等候，所以可能无法将全部的来电都接进直播间。如果您因为以上的客观原因，您的电话呢来不及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您反映的问题呢也放心，咱们的导播呢会详细的记录。如果涉及到上线单位的政风行风建设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那帮您来处理问题，也请您能够理解。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磊。王总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上午好。那么很高兴啊，今天上午呢跟大家进行在线的互动，那么我将和我们直播间的同事一起通过电波啊，来跟大家、跟全省的广大听众啊，来进行交流沟通，啊，真诚的欢迎啊，我们全省的听众呢，能够为我们电信事业的发展啊，积极的建言建策，也为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2: 欢迎您带队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李燕、客户服务中心总经理吴毅、市场部副经理陈天池、云网运营部副经理王浩、产品运营中心技术总监胡志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王总，一直以来啊，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扛起省内信息通信主力军的职责，立足咱们安徽发展大局，深耕算力网络、千兆宽带、5G 基站等新基建布局，是咱们安徽数字化进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支撑力量。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您能不能就安徽电信服务全省发展的具体举措和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个“十四五”以来啊，我们安徽电信呢积极的啊围绕省工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些决策的部署，全面的贯彻落实呢我们中国电信集团的云改数转智慧的战略啊，在安徽的数字化建设领域呢积极的担当作为吧。那么

0: 主动融入我们安徽啊三地一区的建设大局，以数字基础设施的底座，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服务民生为根本，在算力建设啊、产业赋能啊、包括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以及服务民生等多个方面嘛，为安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我们应有的能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为了更好地服务安徽的广大市民的这个电信通信服务，近年来我们也致力于内部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外部的服务口碑的传播，推出了系列的便民举措。那么这也是我们坚持我们红色电信的基因啊，也是回应客户诉求、追求客户满意的新时代的体现吧。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呢，正在重塑我们千行百业。那么安徽电信呢，主动的应时而动，以我们的熙攘算力调度和新城打磨型为底座，啊，以智慧家庭、AI 终端、AI 服务为主要的演进方向，推动 AI 从技术领域向我们的服务真正的变现，真正让科技创新的成果来惠及我们政企和广大的市民。
1: 好，谢谢您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其他方面的工作稍后再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听众的电话。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是一位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你好。是这样的，最近我发现我家里用的不是那电器的一个 IT 位嘛。因为在我周末的时候呢，我发现上面有一个电影，这电影就是那个标人嘛。但是我点进去的时候呢，发现看不了，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好，那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王总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负责 ITV 这个业务的胡志满总监来回答一下。
3: 标人呢，这部电影确实是我们 IPTV 最近上线的一个大片，就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位用户的这个疑问啊，就是首先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操作的是不是 IPTV 业务，这个因为现在许多家里面的智能电视啊，就如果说信号源没有切到这个机顶盒上面，那看着就不是 IPTV，那怎么能判断呢？就是首先呢，从这个开机的这个界面上，要看看有没有中国 IPTV 杠安徽的这个标识，这是从这个标识上来看。第二呢，其实从应用功能上也能判断，就是 IPTV 啊有200多个直播的频道，而且有13个包括这个湖南卫视、东方卫视在内的4K 频道。同时呢，里面还有很多的，除了这个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的内容，包括少儿、云健身、云游戏等的应用。再来判断是不是 IPTV 业务。第二呢，就是在看这个这个标人这个电影的话，它是一个收费的节目，需要订购这个会员。如果没有订购的话，它只能预览7分钟。这个我们这个用包会员还是很划算的，就包括这个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等这个优质内容都在，一共是有1万多部电影，然后8000多部电视剧，而且这些内容啊，跟这个视频网站都是同步更新的，每个月只要29块钱到39块钱。如果是把这些视频会员都一个买齐的话，那可能要1600多块钱。同时呢，我们这个 IPTV 也是持续在做一下能力的升级，借此机会给大家简要的这个透露一下。一是我们推出的这个一体化定视的能力，也就是软中端，在这个智能电视上安装一个客户端，然后配一个遥控器，就不需要机顶盒也能享受这个 ITV 的这个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在升级这个 AI 的这个云定制的能力，就通过这个语音遥控器啊，就像聊天一样来搜索这个剧情，搜索你想看的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好，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那吴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现在没有了，然后回去我在操作室看一下。
1: 可以操作试一试。好，再见。
2: 好，再见。
1: 我们来关注江辉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的手机卡之前带到国外都能够使用，为什么忽然收到短信提示要更换卡才能够在国外正常使用啊？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0: 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市场部的陈总来回答一下。
4: 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国际的这个境外的运营商，它陆续进行了网络的升级，目前它关闭了2G 和3G 的网络，所以您的手机卡如果还是老卡， 你带到。

0: 到国外的时候，这样无法正常使用国外的网络，对吧？也就是说，你到国外之后，不管是你拨打、接听电话，还是收发短信，还是数据上网的这些功能，都会影响。所以，为了不影响您在大陆境外的正常使用这种正常的我们的通信业务，建议您提前到我们的营业厅去更换新卡。换完卡之后，所有的业务都能够正常使用，而且办理也非常便捷。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呢。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个网友啊，可以试一试到当地的营业厅去办理一下新的卡。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下路电话是一位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哦，我就想问一下，我家里办的不是电信宽带嘛，然后有好几个房间，然后我装了个路由器，是放在客厅的，但是我在房间里边就是经常收不到这个无线的信号，想问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好，这个问题也是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会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王总，
3: 请我们这个云网部的王总来回答一下。
4: 好，这个情况其实很多家庭都会遇到，因为我们家里其实这个房间之间都是有承重墙的，那么承重墙它会导致这种信号的衰减，所以我们也是建议您可以办理我们这个全屋 WiFi 的这个业务。那么全屋 WiFi 呢，就可以根据您家庭实际的这个结构啊，来进行家庭无线组网的这个一个定制，来解决家庭无线上网的这么一个问题。那费用方面其实也很亲民，一个月120块钱就可以解决相应的问题。那么根据你家庭的这个面积，比如七十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我们用一台路由器；70到130平方米呢，我们用两台路由器；130平以上呢，那么我们的工程师也会根据家庭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定制专门的这种解决方案，来实现这种全屋的覆盖。那么办理的方式呢也很多，包括掌上的1万营业厅、1万号客服都可以。如果您有客户经理的话呢，也可以跟客户经理取得联系，办理相应的这么一个业务。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李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其他没有了，那我回来再网上看看，了解一下。
1: 您也可以和自己的客户经理来取得一下联系，好吗？哎，好，再见。
2: 好，行。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要了解一下，如果我实名办了一张手机卡，不小心弄丢了，或者被别人拿去搞诈骗了，这个责任算谁的呀？我会不会因此被牵连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这个请我们客服中心的吴毅总来回答一下。
5: 好。谢谢这位这个网友提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法的一些规定啊，办理电话卡，如果这个登记是一定要实名登记的，而且要负有相应的这种管理的一些责任。如果您的手机卡不慎丢失了，建议您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的客服热线，电信呢是10000号，或者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办理相关的这个卡的这个补换卡的一些动作，这样呢就能够切断因为丢失号码被这个不法分子利用的这种可能。如果这个明知他人在这个从事诈骗活动，仍将手机卡出售或者出借给他人使用的，就有可能触犯相应的这种法律。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啊，手机卡一定要自己使用，妥善保管，不能出于赚取一点好处费等目的就把手机卡出借或者是出租给他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面临一些法律的一些风险。我们也呼吁广大网友啊，如果发现有人收购或者是倒卖手机卡的一些行为，及时的拨打110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1: 好，谢谢您的提示。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宁国卢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卢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6: 你好，我想问一下。
1: 卢先生，先把您身边的收音机关掉，直接通过电话听筒和我们进行交流好吗？再次提示一下收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拨打热线的时候呢，请一定先将您身边的收音机关闭，直接通过电话听筒和我们进行交流。卢先生，电话收音机关了吗？
6: 关了。
1: 好，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6: 我想问一下，电信的宽带和移动的宽带怎么高那么多费用？
1: 您是说价格资费不太一样，是这个意思是吗？
6: 对，宽带
1: 是单宽带还是相关的套餐呢？
6: 对，就是宽带，双宽带费用，每个月费用。
1: 好的，那这个问题。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部的陈总来回答一下。
0: 这个听众您好啊，就目前我们针对就是不同的用户，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宽带的资费。对吧？所以说，您在 办理业务的时候，你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选择不同档次的套餐，对吧？如果说您在过程中，对吧，出现就是我们这个运营商之间如果出现差异的情况下，我觉得您也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根据您的去进行选择，对吧？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沟通。
1: 嗯，好，罗先生，正常情况之下呢，每一个这个运营商他的这个产品肯定会有着些许的不同。那么您说是只是这个单宽带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嘉宾也是和您沟通了，您可以看一下两款产品呢究竟是否有不同。那么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来进行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看到现在网络这么发展，经常呢有人会把信息给泄露了，那电信是怎么来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的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3: 请问的那个网运部的王总来回答一下。
4: 好，那个现在我觉得这个广大网友对于信息安全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安徽公司呢也是严格会按照这个国家的规定做好就是我们广大客户的信息安全的防护工作。那么为了保障您的信息安全呢，那么我们也会使用必要的安全技术，包括我们配套的一些管理体系，来防止我们的信息被泄露损坏或者丢失。我们也有相应的这种客户信息保护责任部门，建立了相关的这种内控的制度，对可能接触到您信息的这种工作人员呢，我们也采取了这种最小授权的原则。同时我们也会不断的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这种安全方面的这种培训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隐私政策和安全意识上面的一些教育。我们也会对我们的这种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一些行为进行一些系统的这种监控。那么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国家的一些机构对于信息安全的一些检查和监督。如果您还有疑问呢，也可以发送邮件到这个安徽电信的这个个人信息保护专用邮箱，然后反馈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会有这个专门的部门对您进行信息解答。那么我们这个邮箱的地址呢是 ctpip.anhui@chinatelecom.cn。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把这个邮箱推送给您，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您在这个邮件中再跟我们进行详细的这种沟通。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位朱女士的电话。朱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
7: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弟弟之前用的不是陆安一个电信的手机号码，但是他现在呢就是人到浙江去上班了，然后单位呢也给他们新办了一个号码，所以他原来号码就是用不上了，不用想笑掉。但是他人呢现在就是也回不了陆安，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办得起来。
1: 嗯，好，这个问题王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客服部的李主任来回答一下。
8: 好的，朱女士你好，我们对于号码的异地销户问题，我们提供多种的办理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的话呢，您可以委托您的家人在这个号码当时的业务办理地的线下营业厅啊办理这个销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代办。那比如说您是陆安的这个号码啊，您弟弟是陆安的号码，那么可以在陆安当地的线下营业厅办理。那么第二种方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支持您弟弟本人在浙江办理这个异地销户。那么办理的方式呢，就是他需要拨打浙江所在地，也就是浙江省的10000号，然后查询在浙江当地哪个线下营业厅支持异地销户办理的服务，因为这不是所有营业厅都能支持，我们在一些主厅的大厅。那么呢查询到相应的网点呢，选择自己就近的，本人可以直接去办理。那么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更为方便，就是我们支持线上的这个验证销户。那么办理方式呢，就是由您弟弟本人拨打安徽的10000号，也就是号码所在地的10000号，然后在线上办理这个，通过这个相应的自助认证可以完成号码的线上销户服务。好，以上是我的答复。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朱女士非常的方便，有好几种方法可以选择最适合您的，好吗？
7: 好的好的，还挺方便的，谢谢啊。
1: 嗯，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看现在电信还有视频彩铃业务，那这个和普通的彩铃比有什么不同呀？那这个问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部的陈总来回答一下。
0: 啊，这个5G 视频业务它是一项5G 的这个基础业务，也就是说，拨打者拨出电话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接听者设置的这种短视频。就是您开通这个功能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自己喜欢的视频为彩铃，这样您的亲朋好友在拨打您的电话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您设置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视频的这种展示啊，这样展示。您也可以这个根据我们你自身的需要，定制一些个人的形象或者企业的品牌的形象作为视频彩铃，而且这种视频彩铃也有无需安装任何 APP 就可以一键进行这种使用，它比我们传统的彩铃来讲，它更能够凸显我这种个性化，还有趣味化。啊，在这里我还特别想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天翼智灵。就现在我们对视频彩铃进行了 AI 的升级，我们依托我们整个强大的这种星辰大模型的能力，就是用户你可以自主的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通过文声视频、图声视频，这样的话可以提供一些这种更生动的这种 AI 的创作服务，非常有意思啊！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陈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陈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9: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9: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个疑问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个表姐啊，她在国外。然后我有的时候就发现他打电话我接不到，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到处问啊。后来我家小孩跟我讲说，要接听电话的话，还要开一个叫什么国际级港澳台，来话接听的一个功能。我就想知道这个接听电话怎么还要额外开通功能啊？
1: 嗯，好。
9: 这个如果要开通的话，那我要怎么办呢？
1: 嗯，好，这个问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部的陈总来回答一下。
0: 好的啊，这位听众您说的是国际及港澳台来话按需开通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应该也网上也都知道，就目前我们国内这种诈骗的这种案件是频发，特别是都是来自一些国外的一些这种来话，所以为了进一步这种降低这个广大市民这种接收到境外的这种诈骗电话的风险，所以中国电信专门提供了按需开通的这种国际及港澳台来话这种接听服务，啊，若您无需对吧接听这种来话，您可以不管通过发短信或者拨打电话，U.N. 号或者到我们营业厅进行开通这种免打扰的服务。当然，这种关闭之后，您也可以很方便的通过发送短信 TDDHLJ 到10001号可以进行这种恢复接听。如果您的亲戚在国外需要接听国际这种来电，只要开通相应的功能就可以了，操作非常简单。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陈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9: 哦，我知道了，那我到时候改一完号我自己来搞一下哈。谢谢啊，
1: 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的是一位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10: 你好。
1: 嗯，
10: 我想咨询那携号转网是咋转的。
1: 嗯，好，您是携号想要咨询携号转网的问题是吗？
10: 对。
1: 嗯，您是用的什么哪个运营商的手机呀？
10: 那我是想把他那个移动的转到电信的。
1: 好，想把移动转网到电信是吗？
10: 对。
1: 好，想要咨询一下怎么办理。好，这个问题王总，
3: 那请我们市场部的陈总来回答一下。
1: 嗯，关于携号转网也是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可能会有朋友咨询到的相关的这个问题。正常情况之下，王总，据我了解啊哈，咱们的这个携号转网是要比如说从 A 运营商转到 B 运营商，这个通信部它是规定是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阻挠的，是完全可以的。那么是不是咱们的这个主要就是咱们的客户要选择一个转入运营商的一个合适的套餐，或者是和原来的A 运营商如果没有这个合约的限制、期限的限制，正常情况之下就能够转网了呢？嗯，
3: 是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
3: 来，陈总
0: 啊，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中国电信的信任啊。如果您写入中国电信，大概可能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使用你的本机发送短信申请，这个要获取到我们这个叫携出的授权码，也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就是你要确定对于给运营商没有相关的协议，它的具体指令是 发送 SQXZ 井号加上用户名井号再加证件号码至相应的运营商，比如说联通，你发送到10010，就10010；如果是移动的用户，你发送到10086。啊，如果提示你的条件暂不符合，你可以根据它的提示内容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提示符合之后，就第二步就是你取得授权码之后，请您携带您入网时的有效的身份证到电信营业厅，进行相应的办理就可以了。这里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位听众啊，因为携出的这种授权码只有1小时的这种有效期，就是拿到码之后，希望您到就近的营业厅尽快办理。如果超过1小时，可能需要您重新发起一次申请。
1: 嗯，好的。那张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1: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了。
1: 嗯，好，您可以直接到这个要携出的这个营业厅进行一下咨询，然后直接来进行办理，其实也是可以的。好，张先生，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最近啊，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新闻，说现在骗子用 AI 技术能够模仿亲人的声音，甚至视频换脸来骗钱，让人是防不胜防。我想问一下，电信公司在防范这类新型诈骗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这个问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客服中心的魏总来回答一下。
5: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问题啊。您说的这个情况呢，目前确实是诈骗手法的一个新的一个现象。不法分子呢，利用 AI 的手段，通过语音的合成呢、换脸一些技术，冒充受害人的这个亲友或者是同事、领导，实施这种诈骗，迷惑性非常强。针对这类的新型的诈骗呢，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做相应的处置。第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去强化事前的防范。我们运用大数据包括 AI 的技术，对一些这种异常的通话行为进行智能的识别，做到这种早发现、早处置和早阻断。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去加强防诈的一些宣传。我们通过这种短信提醒啊，包括 App 的这种弹窗啊，以及我们营业厅的一些宣传呢，等多种渠道向客户普及关于这种用 AI 进行诈骗的一些识别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要求对方做出一些这种活体的一些动作，比如点点头啊、摇摇头啊等动作来进验证这种是否真伪。另外一块呢，就是也需要我们的客户在这种最好的方式呢，是利用这种跟对方进行一些私密的一些这种问题来核验这种对方的这种身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配合公安机关进行相应的一些打击，一旦发现这种涉诈的一些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进行报送，协助相关的一些破案。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网友和听众啊，凡是遇到一些亲友通过这种网络借钱啊、转账啊，务必要通过这种电话或者是当面进行核实，不要轻易的转账，以防这种网络的这种诈骗啊。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解答。文总，人工智能啊是当前的一个热词，现在呢国家层面在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想问一下您，咱们安徽电信在人工智能服务广大市民方面有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3: 确实那个人工智能现在是个热词哈，这个整个社会上特别火爆，我们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呢应该是紧跟当前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浪潮吧。企业内部也在积极的加快转型，同时更重要的是面向我们广大的用户，在加快推出我们的 AI 的产品和服务。大致上可能有这么几个规划吧。一个呢，首先是基于我们的一些语义和视频监控的这个一些终端类的产品吧，来提供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全屋智能啊，对吧？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可能会现在我们已经上线了哈，就提供我们基于 agent 的服务，也就是我们的助理服务哈。当然，这助理服务涉及到我们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啊，包括我们办公时候用到的这种这个写报告啊，包括我们做 PPT 啊，包括等等吧，这些常用的这种办公的功能，现在我们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这种。爱心的服务了，当然了，对于家居生活的方面也在努力的在推出。第三个呢阶段呢，可能就未来的话，我们真正的会走向具身机器人人工服务的这么一个阶段。这次在上海的 WAC 大会上，应该说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快， 啊，有很多商用的时间非常的短，啊，现在矩阵机芯也非常鲜活的，也非常智能了。过去我们在影视大片上看到的这些场景，现在在逐步的走向现实，走到我们身边。那么就目前我们针对广大市民呢，提供的这些智能服务啊，我们目前产品序列也逐步的理清了。啊，主要有简单的总结，就四智和四智四云呢、啊。不，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的智慧中频、智慧彩铃，刚才也有听友打过电话了，还包括我们的智能手机，还包括我们的智看，就监控，都是人工基于这个人工智能自主判别的这些功能在里面。云的话，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云电视、云电脑、云盘等等吧，这个都是目前我们在销售的这些产品。或者是在提供的一些服务吧，像智频很多通，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将近十几万户了，啊，但这个东西呢很小巧啊，像那个小电视似的啊，不仅能看电视、听播报，啊，还能够通过语义的这种交流，能够实现你家里一些日常家居生活场景的调度，啊，这还是非常好。实用的一个产品啊，希望大家多多体验吧。我们来共同，因为人工智能是要训练的，你跟他交互的越多，他会越聪明，他会给提供的服务就越完美。
1: 嗯，好的，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哈，咱们安徽电信在 AI 的布局呢，其实已经不是停留在规划的阶段，很多的成熟的产品已经落地面向咱们的广大的市民使用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体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号上这个网友的咨询哈。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的手机现在经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和营销电话，我想问一下，怎么能够屏蔽掉呀？这个问题，王总。
3: 这个问题，请我们。那个产品中心的胡志文总监来回答一下。
12: 针对这个骚扰电话和营销的这个电话，就是我非常理解这个困扰，目前也是广大用户啊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安徽电信作为国资央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主要呢从几个方面来抓这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抓这个源头管控，严格这个落实这个营销的渠道的准入，包括用户入网的这个实名登记的全流程的这个审核。第二呢，就是依托一些技术手段，通过这种技术的监控、人工巡查、动态来筛查，对于这种违规的这外汇的主体，依法依规进行处置。通过这种问题的这个溯源闭环管理啊，从源头上来降低这个骚扰电话的这个呼出。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天夜防骚扰的业务，能为提供更多的这种实验的功能，进行这个骚扰电话的这个拦截，包括一些个性化的白名单的管理、拦截记录的查询，以包括一些放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记录。这个业务呢，它主要是依托一种 AI 的技术和大数据的这种技术啊，对来电呢进行智能的识别和分类，从实现这种骚扰电话的有效的识别和拦截，然后帮助用户减少骚扰这个电话，而且使用非常方便。主要在咱们那个微信里面搜索一个公众号。关注公众号叫天夜防骚扰的公众号，然后里面有相关的这个页面的这个提醒，这个提醒的话也操作非常简单，设置完了之后就可以对这种骚扰电话和营销电话进行拦截了，整个流程操作非常方便，而且不需要下载这个 APP， 欢迎大家这个进行使用。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一位孙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孙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13: 啊，主持人你好。
1: 嗯，
13: 啊，是这样的，我这边呢开了一家商务酒店，但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每间房间上网老是我这边被用户投诉说呢比较慢，还有这个 WiFi 信号也不好，我们这个电话还有老式的这个分机，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个电信啊这边能不能帮我做一个这个整体的设计和规划，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费用是怎么样的啊？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部陈总来回答一下。
0: 好，这位听众你好啊，你讲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酒店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电信也专门针对酒店也提出了一个智慧酒店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从客户的上网 WiFi 覆盖到客房的电话到电视一条光纤能够进行全部解决，就是目前我们推出了 FDDD 的整个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光纤到达客房 到达我们的桌面，这和这个传统的这种布线、拉网线、电话线、电视线是不同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一根光纤进房间，上网、电视、电话全部整合在一根光纤上，这样我们对于这个酒店来讲，它的布线成本也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对于宽带来讲，它的承载的能力也是10倍以上的提升，这样客户的感知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啊。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你酒店的需要，我们提供智能客房的一些服务，可以根据你酒店的需要进行这种个性化定制。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1万09热线进行这种咨询和办理，同时也欢迎您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这种体验办理。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孙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3: 啊，没有了。
1: 嗯，您可以直接去进行一下咨询，或者是进行一下体验，好吗？嗯，
13: 好的。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郑先生的电话。您好，郑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4: 喂，你好，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是出嫁了，然后准备带孩子去旅行，然后又担心呢，有可能遇到这个台风或者闪风等自然灾害，手机没有信号。我现在呢，就是想买一个这个手机智联卫星功能的这种终端，请问这个可以怎么样办理咱们的这个业务？另外，这个收费这块是怎样的？
1: 嗯，好，这个问题
14: 想了解一下啊。
3: 好的，那个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天池总来回答一下。
0: 好，这个听众这个你好啊，就是目前这个手机智联卫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话题。特别是在这种暑期这种雨季比较大的情况下，对吧，这目前我们这个电信提供了，不管是在我们的营业厅还是一万号还是线上都能够办理我们手机智联卫星的任务，这个功能，它的功能费目前是10块钱一个月，就是开通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我们手机通过卫星来拨打电话，这样就是使我们的这种信号这种无死角。就是目前我们开通功能之后，我们赠送了2分钟的国内主备教的这种卫星通话，啊，手机智联卫星这种资费，我们适用于就是除了我们讲的这种物联网卡或者174号段以外的所有中国电信的4G、5G 手机，也就是说你不需要通过换号就可以直接办理我们的业务。在整个的资费方面，目前我们拨打国内的这种电话是9元一分钟，拨打港澳台的电话也是9元一分钟。啊，一分钟。如果拨打这个国际长途是20元一分钟，如果你拨打这种国际的卫星电话是50元一分钟，然后国内的接听也是9元一分钟，啊，如果这个时长不足一分钟是按照一分钟是计的。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还提供了这种短信的功能，如果通过卫星发短信，目前的资费是5元一条，接收是免费的。目前我们不支持国际短信。特别还是提醒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开通我们手机智联卫星，要求你的终端必须要支持我们智联卫星的功能啊，因为只有这个终端支持之后，你再办理我们的业务，这样的话你在户外就可以随时享受我们这种无死角的这种卫星通信服务了。
1: 嗯，好，谢谢您做的介绍。郑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4: 暂时没有了。
1: 哎，好，再见。
14: 谢谢啊。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呢，你们电信为什么要设置量号的保底消费啊？我觉得你们的最低消费违反了电信条例的规定，想问一下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王总，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部的陈经理来回答一下。
0: 关于这个量号保底的设置啊，从企业方面主要从以下这个4个方面进行考虑的。第一，就是还是要坚决这个执行国家的不收选号费的一个政策，第二个是通过这种设置这种一定的这种消费门槛，还是让有需求的客户进行选择使用，这样也使这种量号的整个价值最大化，第三个还是让企业这个员工参与这种社会的这种公平选号，避免这种在无低消费的情况下发生这种量号被这种占用的这个行为的发生。第四，还进一步的防止就是量号作为这种商品漫天进行要这个要价，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他说，我看网上好多人说 5GA 的网速要比 5G 的网速更快更好，想问一下 5GA 网络有没有什么优势，那么安徽目前有没有 5GA 的网络覆盖呀？那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请我们王浩经理来回答一下。
2: 好，谢谢这位网友对我们整个网络演进上面的一些关注啊。就 5G-A 实际上就是我们 5G 网络的一个增强的这么一个版本，它相对于我们现在的 5G 网络相比啊，更多的特点就是体现在速率更快，容量更大，它是介于我们在 5G 和 6G 网络演进之间的这么一个过渡的阶段。那么它的这个速率啊，就是理论峰值速率，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了10Gbps，那比我们的 5G 提升了有10倍。它的上行速率呢，也能达到1Gbps。当然，它还有这种延迟更低、连接更广、还有网络更智能的一些特点，也是为了能让我们广大的这个中国电信的这个用户能获得极致的这种上网体验。现在呢，这个我们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经在我们的这种高速铁路交通枢纽、热门景区、核心商圈以及校园和工业园区的这些重点场景呢，进行了 5GA 的这种部署。也是非常希望我们的网友来更多的体验我们这种新型的 5G-A 网络，享受极致的上网体验。好，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一位陈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陈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你好，主持人，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现在我家的小孩不是上小学二年级嘛，现在在放暑假，有时候白天我们大人上班，他在家里呢，自己就是担心他用那个电信的 RTB 啊，看一些电视节目，就是担心他会订购一些收费的那个业务，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限制小孩就是点收费业务的这个功能，让我们家长呢就是能做一些控制，防止这个小孩呢乱订购。
0: 好，这个问题王总。
1: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吴毅总来回答一下。
4: 好，陈女士你好，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考虑到了。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提供的 IPTV 是给客户提供海量的这个免费的这个内容，目前我们 IPTV 内容里面大概90%以上的内容都是免费给广大的这个用户点播使用的。另外一份，您刚才担心讲到了这个孩子如果点到收费节目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在 ITV 上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可以设置这个叫这个支付锁的这个业务啊，您可以通过电视，当然也可以通过拨打U暗号进行支付锁的设置，这样设置好了以后，用小孩在点播这种收费节目的时候需要提供支付的密码才能订购这个相关的这个收费节目的这个收看啊。
0: 好，谢谢您的回复。陈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3: 明白了、好，
0: 您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支付锁好吗？
3: 好的、
0: 好，再见。王总，其实呢我自己也是咱们中国电信的一个客户哈，一直也在关注着咱们中国宽带产品的能力升级。想问一下您，如今啊是 AI 时代了，那咱们中国电信的宽带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哈。
1: 好，谢谢主持人。现在这个宽带呢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哈，这么多年以来吧，其实宽带也在不断的演进和发展。我们从最初的窄带到宽带，从宽带2兆到现在的1000兆，啊，这个广大的市民从中也应该感受到了这个宽带声速带来的连接和应用方面的一些不断的丰富的这种感知吧。这也是我们服务的具体体现。在今年4月28号呢，我们是在芜湖啊，向全省发布了智能宽带的这么一个新的产品体系或者新的一个服务的功能。目的呢也是紧扣目前的 AI 的这个趋势啊，安徽电信呢也在主动的进行变革。这个里面呢就包括4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吧。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连接啊，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带宽。现在的话，我们今年开启向1兆迈进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它具体的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1兆社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1兆园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叫1兆长江，是我们省政府定的一个规划啊，主要是服务于沿江的一些企业，这么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组网，主要2个比较大的变化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叫灵动组网。所谓灵动组网呢，我们2个不同的城市之间 我们是可以组成个局域网的，这个局域网能实现我们

0: 很多的应用功能，比如说一个 RTV 可以异地互相点播的这么一个功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光组网，像 FTTD。刚才 FTTD 是我们安威公司自主研发的一项技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的光纤组网直接连接到桌面，中间不会再有那么多的交换机了。它带来的好处就是极大的减少了组网的这种复杂度，还能够大大的减少电费，对于企业来讲，对于家庭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叫智能应用了。智能应用到现在，我们安威公司的就提出了"美好家"的品牌，你看就刚才包括我前面提到的，我们一些基于 AI 的一些智能化应用服务啊，方方面面的四支四看四支四云都在里面。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智能化的服务。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从来没有忽视叫忽略过对于服务手段的这种迭代。两种服务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提供的电信到家的服务，也就是像美团一样啊，你发起了一个单子，你说我家的服务需要改进，我的网出现了问题，立马就会像点单似的就过去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网络也是在不断的做智能化改造，能主动侦测到我们每家每户的实际的宽带的使用的情况，能主动的提供一些修复的这种服务功能，啊，基本上就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您为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和介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上次回家的时候，听家里的老人和我说，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发现电信的10000号的客户服务热线，对于老年人啊，不是特别的友好。比如说会有语音机器人，这个老人就用起来啊不太习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王总。"
0: 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客服中心的吴毅总来回答一下。
2: 好，感谢这个网友提的这个反馈的一些意见啊，确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关注到了。目前我们这个安徽电信呢，已经针对这种随着这种社会老龄化的这种趋势，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种示脑服务。刚才您讲到了这个10000号在拨打的过程中，涉及到有些交互不友好，我们实际上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优化。第一项举措呢，也就是进一步我们优化我们的客服热线的这种服务的流程。目前我们针对这个号码是登记是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的用户啊，我们提供了叫一键进入的这种人工客服的能力，这样就避免了这个老年人在咨询业务或者办理的过程中的一些操作的复杂的这个问题。那第二项呢，我们也是进一步的加快我们线下的营业厅的这些便利老人服务的一些改造啊。我们在自由厅也设置了老年人的这种爱心台席，配置了爱心的服务的专员，在所有的营业厅呢，也保留了现金，包括银行卡等收费的一些传统的服务的这种方式啊。另外一个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完成了对于线上的这个手机的 APP 的老年人的这种关爱版，也就是大字版的这种改造。这样子的话，能够大幅的提高我们在老人在操作的这种方便性啊，也降低我们操作的这种难度。那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丰富我们适老的这个特点，提供了一系列的一些智能的一些终端。这样子的话，我们让我们的老人在使用的过程中，包括使用的这种手机啊，包括等等这些，在操作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这种简单易用啊。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现在数字化办公越来越多了，效率是上去了，但是数据泄露、信息外流这些事情啊，让我们是很头疼。这个我是一家公司的法人，我就觉得有一点担心，想问一下电信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我们胡总监来回答一下。
3: 谢谢主持人。确实是这样，这个传统的这个办公啊，普遍存在这种信息容易泄露、过程难以追溯，而且过程这个合规的这个达标，就包括内部的一些要求啊，就存在一些短板。就争取用户，尤其是像刚才您提到这个企业法人啊，是最头疼，怕这种信息的泄露，尤其是这种违规呀、包括一些麻烦的事情都会产生。为此呢，中国电信啊，就是依托我们这个量子的自研的这个量子的能力啊，打造了这个量子安全办公的一个平台。就是核心有两点，就是一个是真安全，第二的话就是整个能力啊自主可控，可以做一些事。

0: 体化的部署，是在安全方面，它主要是用这个量子的密钥加国密的这个算法，做到一室一密，用完即废，从源头上来这个杜绝这种监听和篡改。同时呢，配套一些防截屏的能力，防转发的，叫可以做到这种叫月后积分，上面的水印的话，而且做到这种这个追溯，这样安全完全对标这种政府啊金融这种行业的最高级别。在能力方面呢，产品是全部采用这种国产化的这个能力，性状的适配，而且增加了这个加密的通话的功能，就是安全会议，包括这个涉密的文件的这个流转、云端的存储、组织的管理、一体化能力来适配多种终端，开箱即用，要员工上手也非常快。它最大的价值呢，就是让这种单位啊，不再在安全和这个效率上之间做这种二选一的这种选择，在整个全流程啊，加密守住这种底线，同时呢，要保留了这种办公的这种方便性和便捷性。目前呢，这个能力啊，就量子办公的能力，在省内的话，4000多这个家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经营单位都在落地使用，过程非常好，而且反应很好，就是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啊。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路热线哈，邹先生的电话。你好，什么问题，邹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哎，能听见吗？
1: 能听见，直接说，有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昨天下午啊，我办理了一个电信的宽带，结果那个服务时间呢，今天呢，他刚他下午上门，他刚今天我昨天下班，他刚今天下午上门，但到现在呢，反正人也没来，我也不知道呢，这个到底到哪一个环节或者是到哪一步了啊？因为么子，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这个什么时候能到，这个服务到底什么时候能到。我下午临时有点事情，我想改个世界，我也联系不上他，我也打电话没人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1: 好，这个问题，那王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浩总来回答一下。
4: 好，那个邹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你选择这个安徽电信的这个宽带业务。那么您的这个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很理解啊，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在购买了一个业务之后，肯定也很关注它的整个的一个进度。其实安徽公司呢，我们其实一直在致力来提升我们对于客户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服务的这种体验。前面我们的王雷总也介绍了这相关的内容。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是支持，就是您办理了这个业务，不管是装机呀、移机呀，或者修账业务之后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装维的这个透明的化的服务，在您自己的手机上自助来查看工单整个的这个流程。不仅包括工单现在流转到哪里了，那么我们为您匹配的这个装维人员，他的信息以及他现在所在的位置，您都可以自己看到。我们也能在这个透明化服务里面支持对您的这种一键的改约。就如果您下午没时间了，你想改个时间，你也可以在工单里面去进行改约。如果您特别着急，你也可以在工单里面去进行一个催单，来提示我们的装维人员，能尽快的为您提供服务。现在是可以支持完全不用您再通过打电话的这种方式来等待人工的这么一个处理。具体的我就不再详细说那么多了哈，就是说在您整个的这个使用过程中呢，您是可以通过就两种方式，一个呢是登录我们中国电信的这个 APP， 进入到这个叫我的服务，点击对应的工单就能查询到进度，或者来进行一些这种改约啊、催单的这么一个操作。第二个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叫安徽电信的这个小程序，通过绑定的手机号来同样来进行相应的操作。所以。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不能说的特别的详细。那么邹先生呢，也可以来试一试刚才这个我们嘉宾介绍的操作方式。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请王总就今天节目给我们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们的交流非常有意义啊，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既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鞭策，也谈谈我们接下来的打算展望吧。就借这个机会啊，那么接下来的，尤其是在我们15五期间，特别今年是15开局之年，安徽电信呢将那么紧紧的围绕我们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啊，持续的夯实我们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深入的融入到我们整个全市的数字化转型的大局，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啊，智慧城市的治理、乡村的振兴和以及民生服务等多个方面嘛。以更大的投入、更高品质的服务，来让数字化的红利啊，能真正惠及到我们千家万户。那同时呢， 我们安徽电信呢也在积极的落实工信部啊提出的暖心十件事啊工作要求，主要是聚焦我们群众急难筹盼的一些事项吧。我们打造了热线零人工的智慧服务新模式，上线可以包括宽带的故障申告、宽带的移机、关停的复机、流量包的办理等多个场景，而且全流程是用专属的智能体服务的，这也是我们 AI 变现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嘛。同时呢，也能保证我们7x24小时全天候的标准化服务以及高效率的响应，达到一个新的一个水平。那么为了持续向群众提供我们优质产品和智慧服务呢，我们重点在抓住三个方面的服务提升啊，这主要也是聚焦我们老百姓急难筹盼的一些关键事项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坚持我们用户的视角啊，持续的优化我们的服务流程，简化办理的环节，让用户的少跑腿少费心啊。第二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啊，对今天大家反映的很多问题这个有些问题呢我们现场没有完全啊答复清楚的，我们回去还会继续的进行梳理研判，会给我们相关的用户做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答复啊，就推动问题真正的解决。第三个呢，是坚持长效机制啊，把今天这个航风建设工作吧，也是说充分的融入我们日常的各项管理工作啊，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吧，也是践行我们安徽电信作为央企的责任担当啊。最后呢，也是表个态吧，我们将始终以客户满意为第一标准啊，用更好的服务回报大家的期待，也借此机会衷心的祝愿广大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总，谢谢各位嘉宾，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今年上半年安徽经济稳中向好，年终答卷成色十足。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开篇播出。

0: 一颗心画出超常规上扬曲线。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审议第13批省政府部门对照学习沪苏浙政策举措和各市改革创新建议清单，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
0: 王清县在调研合肥都市圈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深化要素协同配置，放大改革示范效应。
1: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顾渡江战役一场重要的前哨战——西凉山战斗。
0: 群众安全大于天，安徽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织密织牢夏季安全生产防护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年终经济新发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增长近三倍，前五个月营收增长约五倍，一颗心画出令人振奋的上扬曲线。安徽是怎么做到的？动力又来自哪里？请听安徽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未来先进制造基地，企业自主研发的5纳米车规级高阶智驾芯片现在每天在多款车型上标配装车。从去年量产至今，这款芯片累计发货已超过30万颗。未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
3: 车规5纳米的自驾芯片啊，也是行业第一个首发的，用到车上以后，可以支持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提升主动安全的这个能力啊。
2: 先进的智驾芯片不光让安徽的汽车更聪明，也在悉心培育中带出了一个快速成长的产业集群。把时间拨回到几年前，由于芯片开发和生产实力薄弱，像蔚来这样的整车企业一直深受缺芯困扰。为了破局，安徽以全省首家12英寸晶圆生产企业金河集成为龙头，整合各方力量组建产业联盟，推动汽车和芯片协同发力，车规级芯片的国产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过去主攻显示驱动芯片的金河集成，如今已建成三期项目，

0: 能够集合起来，发力，非常多的大客户已经对接好了。我们自己也要努力去把我们新的制程技术能够呈现出来。
1: 和全国其他先发地区相比，安徽培育集成电路产业起步晚，基础弱。如何找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安徽经过深入调研、科学分析，规划出了一条引进龙头企业、优先发展芯片制造环节的突破路径。安徽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院长吴秀龙：
2: 集成电路它的领域非常的广，江苏是以封装为主，上海是以设计为主，浙江是以材料为主，那么安徽以制造为主，我们长三角做一个差异化的发展。
1: 以应用为导向，需求为牵引，安徽立足汽车、家电、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招引芯片制造细分赛道头部企业前来落户。截至目前，金河集成、长兴科技等一批重点企业已在安徽建成了五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全省已在合肥、池州、滁州三市培育一个国家级、三个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人才总量超过50,000人。今年上半年，安徽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地方国资与国家大基金联动，促进龙头扩产、产业协同、全链补强等，推动芯片制造向研发驱动、标准引领跃升。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龚纯文：
3: 我们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金河四期、池州能训等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在产业链协同攻关方面，共有6个集成电路项目入围省级名单，项目数占电子信息行业的3/4。
1: 集成电路产业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格外考验决策和投资的定力。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安徽选准赛道、选对企业、成立基金、投长期、投硬科技，有力支撑了新兴产业的成长壮大。公开信息显示，长兴科技开发 DWM 存储器累计亏损一度超过360亿元，十年磨一剑，今年企业终于迎来了回报，半年预计实现净利润超500亿元。中国计算机学会集成电路设计专委执行委员、合肥工业大学微电子所所长尹永生：
4: 集成电路产业这块啊，要看得准，要熬得住，做设计啊，做流片啊，然后再去测试，验证周期就比较长，形势都会在发生变化啊。耐心资本啊，在我们这个领域啊，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1: 全省一盘棋，做强新产业。截至目前，安徽集成电路领域共聚集企业600多家，其中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显示驱动芯片制造排名全球第一，存储芯片产能升至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芯片本地配套率持续攀升，受下游终端需求共振、企业产能集中释放等多重利好带动，安徽集成电路产业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292.5%，前5个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96.8%。清华大学教授、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家魏少军：
5: 做好安徽的定位，围绕需求来发展，围绕大厂来打造它相关的产业环境和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安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已经成为中国半导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
6: 安徽台消息，7月22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审议第13批省政府部门对照学习沪苏浙政策举措和各市改革创新建议清单，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等。会议指出，面向“十五五”，要进一步推深做实对照学习沪苏浙工作，强化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高对接，一体推进政策举措的优化和市场逻辑、创新意识、专业素养、法治精神的提升。要加强学习成效评估，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将对照学习工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会议强调， 要以制造业、农业、批发业、零售业、物流业为

0: 重点，一链一策推进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改造。要抓好数字供应链平台建设，加强底层技术研发，建设全链条数字信息溯源管控体系，加大领军企业和转型服务商培育招引力度，加快构建响应敏捷、协同高效、安全可靠的数字供应链体系。会议指出，要构建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要更好满足文旅企业发展和文旅服务消费需求，创新升级金融产品和服务，破解轻资产融资难题，打通文旅消费堵点，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要打造良性互动文旅金融生态，开展好万企融资对接、文旅产业链对接等活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长王钦宪在合肥市调研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扎实推进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深化要素协同配置，放大改革示范效应，推动资源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效集聚，不断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试点获批以来，合肥都市圈纵深推进各要素领域改革，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王钦宪首先来到安徽省数据交易所，深入了解数据确权登记、定价交易、运营管理等情况。他指出，数据要素是激发经济新动能的核心驱动力，要充分发挥数据交易所枢纽作用，加快建立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推进公共数据规模化授权运营，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长丰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是推动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在试点展示中心与能源工业互联网管控中心皖能燃气调峰电厂，王钦宪详细了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技术研究成果、示范项目落地等情况，要求聚焦实现双碳目标，打造可复制推广的能源综合改革样板，探索更多示范场景，推动能源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先行先试。王钦宪还调研了长丰县垃圾处置利用项目，要求抓好垃圾分类投收运储全链条建设，推进资源化利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调研中，王钦宪指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触及发展动能转化、政府职能调整的深层次变革，要强化系统思维，加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多目标协同，推动要素配置与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数据确权定价、科技成果转化、资本服务实体经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交易等关键环节，进一步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制度链条，全面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要做好改革成效评估，注重总结试点创新成果，加快形成更多改革经验。
0: 安徽台消息，7月22号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调度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聚焦重点，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力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弄虚作假问题、盲目蛮干问题、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动真碰硬，纠治作风顽疾。要进一步扛牢责任，凝聚合力，常态化调度推进集中整治，举一反三完善制度规范，以高质量整治成效助力高质量发展。
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0: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前，一场激烈的前哨战在安徽和县西凉山打响，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安徽台报道，
1: 西凉山位于马鞍山市和县境内长江西岸，是长江中下游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与芜湖的东梁山夹江对峙，合称为天门山。西凉山是渡江战役的重要战场，攻下西凉山就可切断南京与武汉、重庆的水上动脉。马鞍山市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原馆长毛亚平：
2: 国民党为确保西凉山阵地，除以20军扼守芜湖外，还以66军、13师的3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西凉山及其周边地区。山上筑有坚固的工事，江面上有军舰巡弋，空中有飞机支援，形成立体防线，易守难攻。
1: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9兵团30军90师奉命向西凉山开进，准备攻占西凉山，为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扫清障碍。马鞍山市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吴佩培：
3: 西凉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但势在必夺。根据国民党军队当时的守备情况，解放军指挥部决定由90师269团担任主攻，268团担任佯攻，270团作为预备队。
1: 4月7日，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担任主攻的第269团向小坨山上的敌人猛烈扫射，战士们飞身冲入敌人战壕，与之肉搏拼杀，敌人很快溃不成军，向主峰大坨山逃窜。马鞍山市和县档案馆副馆长葛军：
4: 在大坨山的这个战斗呢，进行得非常的惨烈，敌军呢对我们的部队进行了狂轰滥炸，我们的将士呢和敌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并成功的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疯狂的进攻。
1: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唐晴晴：
5: 西凉山战斗意义重大，作为渡江战役重要的前哨作战，成功迷惑和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打乱了敌人的长江防御部署，削弱了敌军在芜湖等地江防的守备力量，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我军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短短数天的西凉山战斗是一场血战，包括第270团团长朱穆平在内的1500多名官兵英勇牺牲，倒在了黎明前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和整个江南的解放。如今西凉山革命纪念地作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凭吊，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马鞍山正浦岗新区白桥镇周桂市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祝笑笑：
6: 历史莫敢忘，吾辈当自强，重温革命先辈的战斗故事，他们的英勇无畏让我感动不已。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践行初心使命，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7: 夏季是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易发期，全省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演练、隐患排查等方式提升应急能力，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生用火用电安全事故，亳州市消防部门通过检查加实训等方式，提升从业人员隐患识别、应急自救与初期火灾处置能力。在一处加油站，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围绕加油区、设备区、配电区域等关键风险点位逐项细致排查，发现该加油站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当场约谈加油站安全负责人，要求企业立即落实整改措施。桥城区消防救援局药王大道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江小龙：
9: 对于现场查出来的隐患和风险点，我们责令加油站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必须尽快2天之内拿出整改方案，把这些问题能改尽改。
8: 检查结束，检查人员还开展了消防安全实操培训，手把手教学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初期火情处置要点等消防知识。连日来，马鞍山市聚焦道路运输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组织辖区客运公交企业开展多科目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各岗位工作人员、消防指战员、公安民警协同配合，完整还原了突发事件处置全流程。马鞍山市寒山长运

0: 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安全机务保障中心主任姚洪峰。
1: 通过本次沉浸式实战演练，我们全员熟练掌握了消防器材使用、旅客应急疏散、突发险情应对的标准流程。
0: 铜陵市狮子山高新区管委会举办重点企业消防救援联合应急演练，园区多家企业现场观摩。演练现场，厂区车间突发火情，企业巡查人员立即启动内部应急预案。全体员工按照逃生规范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点，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火情侦查。消防员快速铺设水带，架设水枪，强攻灭火，深入火场搜救被困人员。随后，铜陵市红十字救护人员立刻对伤员开展伤情评估，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急救技能。观摩企业代表安环部负责人周东德。
2: 通过此次演练呢，能够帮助我们企业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有救援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员工学习自救以及消防的一些灭火的一些知识。
0: 淮南凤台县农业农村局、淮南市交通执法7大队、凤台县地方海事处、县红十字会等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与水上救生演练，模拟一艘航行中的船舶突发火情，并有人员落水。面对突发状况，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凤台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姜卫华。
3: 我们通过开展消防和水上救生演练，一方面检验了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4: 7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芜湖专场，请听报道。
5: 发布会上，芜湖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芜湖 GDP 年均增速 6.8%， 2025年人均 GDP 达14.23万元，GDP 总量在全国地市级排名由第57位上升到第55位，进出口总额较135末增长 2.3 倍，年均增长 26.8%，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1.67:1， 全省最优，规模工业营收、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第一。芜湖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徐志。
6: 十五五时期是芜湖市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全面发力、加速跃升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突破加6个新跃升的目标体系，其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创新之城、汽车之城、智算之城、枢纽之城、欢乐之城、幸福之城等6个之城的建设取得新跃升。
5: 面向十五五，芜湖将以鸠兹科创湾为主阵地，推动高能级平台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坚定不移推动汽车产业向新向强，以强促大，力争汽车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立足国家东数西算芜湖集群，努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算力中心城市，持续优化空铁水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都市联运效率，推动文旅与百业深度融合，构建城市大休闲、乡村微度假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力争城市居民收入、人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入长三角第一方阵。
7: 乡村振兴，文明为魂。安徽各地在移风易俗上持续发力，引导群众办事从讲排场变为比节俭，让大操大办、天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日益减少，文明新风正在吹拂江淮大地。安徽台综合报道。
8: 一大早，蚌埠市固镇县刘集镇九湾村积分兑换超市热闹有序，不少村民来到这里用积攒的文明积分现场兑换生活用品，村里还通过直播来展示积分兑换全过程。刘集镇党委委员陈思，
9: 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能够通过直播间获取到这个信息，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兑换以及线下兑换当中来。
8: 像刘集镇一样，固镇各地通过推行文明积分制，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志愿服务、文明家风建设等行为量化为积分，村民凭积分就能兑换生活用品，不仅让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更激发了大家主动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农村红白喜事中出现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一直是乡村文明建设中的难题。六安市玉安区苏布镇碾盘村推出香旮旯流动宴席，降低宴席成本，减轻群众负担。村民张志洲：
10: 现在这个流行这个一桶一说，我们就在家门口办，在酒店要一千多，在大家里面就几百块钱就行了，很实惠的。
8: 碾盘村妇联主席汪玉：
11: 香旮旯流动宴席既保留了乡村老味道，又降低了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负担，拉近邻里关系，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8: 移风易俗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采用更智慧的方式，为乡村生活注入持久的温情与活力。安徽各地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通过修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将村风民俗、邻里互助、婚姻家庭等内容纳入其中，推动形成良好的乡风民风。池州市贵池区英惠镇莲峰村妇联主任宋小玲：
12: 村民遇到一些婚姻家庭矛盾问题，就来村里找我，我们按照听问调班合法、六部工作法给他们解决问题，解决他们的烦心事，树立婚俗新风，倡导移风易俗。
8: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注重以文化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当地组建了由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党员等组成的宣讲队伍，深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讲述榜样故事，传播文明理念。当涂县石桥镇文化站站长夏奇水：
13: 挖掘更多本土好人故事，通过微宣讲、文日等表演形式，让事迹更生动、更接地气，形成学好人、做好事的浓厚氛围。
4: 昨天，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晓飞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节电奖励、电网改造、分时电价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4: 胡晓飞在节目中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达到9%，位列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在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省的供电形势一直保持着紧平衡。
15: 我们一方面增加从省外的电量购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省内的复合式调节能力，成功应对了多轮次的用电高峰的挑战。今年以来，我省的用电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陕西等外省向安徽的电力输送通道陆续建成投产，我们在通过增购电力、应急备用机组、顶峰发电等等措施，虽然说今年安徽的用电需求增长比较快，但今年的电力供应形势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好转。
14: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严先生咨询，去年的节电奖励活动今年还会继续吗？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回复：
16: 今年我活动举办的时间一般都是在7月份或者8月份，参与的活动成效奖励和去年一样，这个系统来讲比较活动日与前一个非活动日的这个统一响应时段的这个用电量呢，将其差值作为我们这个节电成效，也就是说每节约一度电可以获得3元钱的电费奖励。奖励呢，在任务完成以后10天呢，我们将自动预存到我们参与响应这个用电户号中。
17: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98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
4: 2026年度安徽省新就业群体十佳名单近日发布，杜婷、贾丽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十佳快递员，陈梦成、戴东奇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十佳网约配送员，龚玉强、夏永超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十佳网约车司机，李长军、朱鹏飞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十佳货车司机， 李海鸥、胡小梅等同志获得2026年度安徽省新就业群体十佳提名。
17: 滁州市近日入选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获中央财政2250万元奖励。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1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呢，从23号到24号，我省江北会有明显的降水，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中呢，今天23号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24号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7到28号西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而气温方面，24号江南和25到26号淮河以南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过程。今天周四，淮河以北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江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大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合肥地区中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3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在也特别贴心的话题。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呢说的更准确一点啊，就是人老脚先老。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走路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走久了呢腿会发酸，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啊不得劲儿，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脚底下没根不稳当。这些问题啊，看着是小事儿，可是关系却大了去了。走路不稳，一步没踩实就会摔一跤，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那可是大事儿，直接影响到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也牵动着全家的心。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聚焦一个字，稳。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又贴心的嘉宾，他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许老师会从咱们最关心的脚底下的安全说起，从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跌倒风险，到居家环境怎么改造更安全，再到咱们平时该做什么样的锻炼能够让腿脚更有劲儿，身体更稳当，方方面面呢都会给大家聊到。同时呢，许老师也会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呢，教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小妙招。那听众朋友，咱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幸福生活。如果说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互动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许老师，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请教，想请许老师给支支招，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现场呢请许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许老师的情况。
1: 许春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许春芳老师。许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预防跌倒。
0: 嗯，是的，许老师，您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哈，俗话有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很多的老友们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走路不稳摔个跤好像挺正常的，其实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您先跟我们的老友们聊一聊好吗？
2: 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误区。跌倒在很多人看来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呢可能会改变威胁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第一杀手。一次跌倒呢可能就会改变老年朋友的一个生活。那在全世界范围内，跌倒对老年人造成的一个身体损伤、生理创伤等各种损伤都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用这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讲清楚跌倒到底有多危险，为什么容易发生跌倒，最关键的是怎么样通过科学的方法不去跌，不怕跌，享受稳稳的一个晚年生活。
0: 嗯，说的我心里一紧哈，但是也是充满了力量。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扶着老花镜，或者是正和老伴儿一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不仅会给大家讲知识，还会呢送方法教动作。如果您有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留言，我们许老师呢都会现场的给大家给予解答的哈。那许老师，咱们开门见山来说一说这个一跤摔下去到底 会有多严重呢？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就是刷个清包、贴贴膏药就好了吗？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它到底有多严重呢？
2: 真希望呢，只是贴贴膏药就好了。但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往往是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导火索。然后从身体伤害来说呢，最直接的呢就是容易骨折啊，尤其是髋部骨折，被称为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说髋部骨折如此的凶险呢？是因为髋部骨折术后呢，老年人要需要长期的卧床，卧床呢会造成患者一个感染肺部的一个感染。泌尿系的一个感染、静脉血栓和压疮等一系列并发症。统计显示，老年人髋部骨折后呢，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这一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就算没有骨折，跌倒造成的一个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更是凶险万分。
0: 是的，20%到30%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了哈。那除了身体上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呢？
2: 太多了。很多老年人摔了一次之后呢，就在心理上虽然可能没有重伤，但是在心理上会有一层的什么害怕跌倒，这样跌倒的一个恐惧，害怕再次摔倒，于是呢不敢走路，不敢活动，然后呢于是就天天坐着躺着，越不动呢肌肉越萎缩，关节越僵硬，平衡能力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跌倒，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的老人呢是因为跌倒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全家人来照顾，这是对家人呢和本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0: 看来一次跌倒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整个的节奏哈，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体上的。那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2: 非常普通，非常普遍吧，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调查数据。

0: 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1: 是的，那徐老师，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也知道了危害哈。那大家肯定特别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容易摔跤呢？明明平路走着，怎么就会绊倒了呢？
0: 对，跌倒的原因呢不是单一的，然后呢，往往是因为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一个作用。内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年纪大了，肌肉量下降，尤其是下肢核心，下肢和核心肌群，所谓人老腿纤了，腿没劲，然后走路时呢抬不起腿，就容易发生绊倒。第二呢，是平衡能力的一个减退，然后像一些前庭功能、本体感觉都在退化，我们可能。闭眼站立会不稳，然后呢，转头也会晃，然后而且第三呢，视力和听力减退，有的时候看不清台阶，或者听不到一些警示的声音，这样呢，容易发生跌倒。第四呢，很多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卒中等后遗症。帕金森、关节炎等都会影响他的步伐和他的稳定性，而第五呢，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有的老年人反应慢了，对危险的判断能力也弱了。
1: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变化，听徐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哈，哪个零部件老化了都可能会造成走路不稳。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因，就是内部因为我们生理这个变化导致的。那外因有没有呢？
0: 外因就是环境和行为的一个因素，排在首要的原因呢，是我们那个居家环境的一个隐患，就是地面潮湿，有的时候呢，有小门槛，电线乱拉，还有一些光线比较昏暗，卫生间没有扶手，然后鞋子不防滑这些因素，然后另外呢，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个用药也是一些大问题，比如说降压药容易导致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还有低血，糖尿病。容易引起一个用药，糖尿病没有及时的就餐，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跌倒，低血糖发生一些跌倒。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比如说穿拖鞋啊，走路，或者是还有一些爬高取物，冬天路上结冰呢，还出去散步。这些的话，在中医上看来呢，很多老人会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也容易发生一个眩晕跌倒。这些呢都是内在的一个土壤，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具有的危险因素越多，其发生跌倒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老年人而言，每减少一个跌倒的一个危险因素，也其风险呢就会降低很多。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也可能是刚刚退休啊，倒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没至于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啊，都各方面退化了。但是我们说危险无处不在，除了身体内部的变化之外，像刚才说到的外因，比如说洗手间湿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异物绊倒啊等等，就是危险都无处不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惕性哈。应该说内外夹击，所以呢，一定提醒大家特别重视。那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原因，说明呢，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现在就是说防大于治，对吧？我们不要等到跌倒了再去回过来，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大量研究证实呢，就是通过综合性的一个预防，老年人跌倒风险呢，至少可以降低30%到40%。关于我们在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科学系统的行动起来。
1: 也就是说，其实您刚才说，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任何疾病，我们都是有个预防。所以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也是想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摔倒这件事儿，能够稳稳地走好每一步哈。应该说这个预防的可以降低的风险30%到40%，这个数字也是挺鼓舞人心的哈。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第一步呢？
0: 第一步呢，首先叫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就是我们要首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对吧？所以首先要进行一个评估，知道自己呢跌倒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水平，才能针对性的预防。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呢就带来了一个自评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在过去的一年里，您跌倒过吗？
1: 嗯。

0: 第二，您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不稳？需要扶墙或者是有人扶。然后第四，第三，你害怕跌倒吗？只要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高风险，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1: 就三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哈，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自查。刚才说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简单的问问自己，过去一年你有没有跌倒过？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不稳？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害怕跌倒吗？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徐老师再重复一下。
0: 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试，就是这是一个国家推荐的一个叫做计时起立行走的一个测试，就是准备一张有扶手的椅子，距离椅子前方3米处呢有做一个标记，老年人呢就可以穿着平时穿的鞋子坐在椅子上，然后后背呢靠好，靠在椅子上，然后计时开始，老人呢站起来，按平时的步速走到3米处的标记处，然后转身，走到椅子下，然后坐下，靠好。然后如果这个动作时间超过了12秒，就提示他有跌倒风险的一个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呢，就是找家人帮忙测试一下。当然，如果你需要更专业的评估，像平衡仪、步态分析仪，可以到我们医院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病科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
1: 好的，那刚才徐老师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测试的一个小方法，叫计时，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记下来，12秒之内哈，起立行走。刚才教的这个方法也，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记下来，不妨有空的时候让老伴儿或者是孩子帮您测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超过12秒。如果说超过12秒，可能就需要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重视了。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进行专业评估的话，刚才徐老师也说的，可以到这个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科去测试一下，对吧？那这个风险评估完了，咱们就会进入实操的环节。那科学的证据也表明，通过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降低我们老年人摔倒的风险。那么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呢？像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什么抗阻训练啊，等等，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啊，这些是不是好的方法？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运动锻炼呢是有科学的一个证据表明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跌倒的。衰老是导致人体肌肉力量下降、柔韧性下降、反应时间延长、平衡能力减退，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跌倒的一个发生，主要是衰老引起的。那运动锻炼呢能够保持和提高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减少那个因衰老引起的一个关节僵硬，保持或者是提高柔韧性和平衡能力的，然后维持我们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科学证据表明，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有助于预防跌倒和降低跌倒所引起骨折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防止跌倒的一些运动的一个要点。第一个呢，要以跌有预防跌倒为目标的老年人，首先要保持身体活动，尽可能的增加力能，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等一些静态的一个行为，就要适当的
1: 就
0: 运
1: 适当的
0: 动。
1: 运动，
0: 对，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至少进行3天，有进行一个什么增强平衡能力、柔韧性的一个练习，像一些中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还有一些平衡操啊、单脚站立这样的一个就是运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像一些散步啊、骑自行车啊、健身操的或者健身操这样的，或者是根据他身体情况进行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锻炼。第四呢，老年人每天要至少进行2天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练习，特别是下肢肌肉力量练习，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靠墙蹲马步，或者是靠墙蹲起，然后使用弹力带练习这样的等等。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老年人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那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原则，全面性和适度性的一个原则。那安全性呢，首先运 运动锻炼要安全为先。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可能在机体上会有一些减退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进行一些有危险的一个运动和项目。运动中呢幅度不能太大，就是说动作要简单舒适，注意环境的安全，选择宽敞啊地面平坦没有危险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进行一个锻炼。像现在比较炎热对吧，所以我们要暂停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可以晚上等天气凉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如果中午的话就不建议对吧，太危险了。还第二个呢就是全面性的一个原则，我们做的时候呢要活动全身，促进健康，就是注意身体的上肢下肢，身体的左和右都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运动锻炼。然后适度性的一个原则，就是老年人在这个运动中呢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循序渐进。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每周呢至少锻炼3到5次，然后每天户外运动活动呢至少保持在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对预防跌倒的一些常见的动作有哪些，主要就是要进行刚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锻炼它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柔韧性啊，协调性，步态稳定和灵活性，减少跌倒的一个发生。
1: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哈。刚才也说了，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运动跌倒的时候就以预防这个有一些安全性的原则哈，就是锻炼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要适度，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现在网上教什么的都有，我就跟着练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然哈，因为有些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机体构造身体构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运动可能还是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是这样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是不是您可以给我们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教几个简单的动作，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日常这个稍微的锻炼自己的肌肉，提高自己防摔的能力的一些小动作呢？
0: 当然可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就是说老年朋友对吧，每个老年朋友可能他的自身的情况不一样，根据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试一下，就是说有能力强的有能力弱的，
1: 对，大家可以选择，
0: 可以选择
1: 自己能做的这些动作来试一试练一练。
0: 对，所以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就是你身边有稳固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桌子啊或者结实的椅子，然后跟我们一起做。就是介绍几个，先我们介绍几个动作呢，就是不需要一些器械的锻炼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的一个小招式，老年人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然后呢这个也是我在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控制预防中心上面推荐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单脚站立。什么叫单脚？单脚站立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服务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身边没有椅子的，什么桌椅的，首先呢老年人对吧，掐着双手掐腰，然后呢一腿支撑，另一腿呢就是我们可以屈髋屈膝90度，然后单脚站立保持10秒钟，然后呢然后就是换，然后再换另一条腿，然后呢再保持站立10秒钟。
1: 这是我们平衡相对稳定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如果说年龄更偏大一些朋友，可能自己单脚站立起来不要说十秒了，这个2-3秒都很难维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扶墙扶凳子之类的呢？
0: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就是扶，对，就是有辅助，扶手辅助时，就是可以一手扶着扶手，我们可以扶墙或者扶着稳固的椅子对吧，然后呢两眼平视前方，然后其他的内容呢都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老友们也可以先借助扶，然后平衡自己，以后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手能够放开，就是自己独立站立，这样会更好一些对吧？
0: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下强度，就是左右两边可以就是说重复，然后呢先是10秒，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增加到30秒，这样能够保持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能力。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1: 这也是可以锻炼我们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哈。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肌肉有力量了，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走得稳一些。这是刚刚第一个小动作，叫单脚站立对吧？
0: 对，
1: 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的话，可以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可以做的话就是抬腿运动。
1: 嗯。
0: 抬腿运动呢，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肌肉的力量。那怎么做呢？首先是站立位，然后呢，手扶墙或者扶着一个固定的椅背，然后一只腿支撑，另一只腿呢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抬起，维持10秒钟，然后再缓慢放下。在另一侧腿呢重复进行相同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有向前抬腿、向后抬腿，然后呢向外抬腿这3个动作。然后向前抬的话，主要是抬起腿，然后屈膝。向前抬起，然后类似踏步的一个动作，尽量的呢使大腿与地面平行。然后向后的话，就是我们抬起腿，然后抬起腿，
1: 屈
0: 直膝
1: 膝向
0: 向
1: 后
0: 后抬
1: 抬，
0: 起，然后
1: 就
0: 尽
1: 尽
0: 量
1: 量抬
0: 抬
1: 高一
0: 高。
1: 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向外腿的话，主要也就是向外面，也是尽量抬高，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对，这样的话锻炼的话，我们可以左右呢各练习8到10次，完成3个方向。练习为一组，可以练习3组。对。
1: 好的，那刚才教给的两个方法，大家如果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试一试哈。第一个就是单脚站立，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第二个就是抬腿运动，锻炼我们这个肌肉哈，腿部的力量。好，那说到这里，不知不觉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不用着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请徐老师给大家进行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许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摔倒，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来预防摔倒。那么许老师刚才已经教了大家两个动作哈，不知道我们的老友朋友有没有跟着去练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自测的方式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适度的运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注意预防摔倒呢？
1: 就是说我们要排除我们身边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发生最多的跌倒呢是在家里，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家里的一些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居家防跌倒的一个检查清单，大家呢可以逐条的一个对照。第一呢，照明，从卧室到卫生间的一个过道一定要装小夜灯，保障晚上上厕所呢要看得清。然后开关时开关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地面、卫生间、厨房要用防滑的一个防滑垫或者是防滑的一个地砖。然后有水呢要及时擦干。家里呢不要有能滑动的一个门垫。地毯边缘呢用双面胶给它固定。第三就是我们的通道啊，像去除一些走廊杂放的一些杂物，电线啊沿墙走，不要横穿我们那个活动区，
0: 减少我们的这个隐患哈。
1: 对，保持安全。还有我们那些经常用老年朋友经常用的一些卫生间，就是要卫生间淋浴或者是浴缸这些地方一定要放一个扶手，对吧。提倡呢就是坐着洗澡，我们尽量使用一个洗澡椅。然后第五就是家具椅子高度要合适，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床的高度呢一坐在床边双脚刚好能够着地上是最好的。第六呢就是台阶门槛，如果能改造尽量把它修平，不要就是高高低低的。不能改的地方呢一定要涂上一个明显的颜色，对吧。还有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高多层的，可能要下上下楼梯，就是一定要有扶手，就是注意安全。对，
0: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要锻炼自己哈，让自己持之以恒，肌肉这个力量增加了，是我们防跌的最好的盔甲。另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家环境当中也要时不时的去找找茬，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家里边的一些隐患一定要排除。另外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最友好的就是多一些扶手，不论是在卫生间还是在楼梯里哈。这也是我们居家环境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问徐老师，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他们也日常会用这个吃药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友们来说，哪些药物会跟我们跌倒有关呢？我们要注意呢？
1: 对，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呢会有就是多病共存，上次也讲过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科普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它就是服用4种及4种以上的药物跌倒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服用后呢它药物自身对病人呢会的精神视觉步态平衡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导致跌倒发生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常用跌倒的药物呢有哪些呢？我们用的比较的镇静安眠药，比如失眠的话镇静安眠药，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改变体位的时候两眼发黑，容易跌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降糖药物可能会导致没有及时的就是饮食啊或者是运动过量会导致低血糖，会发生头晕心慌无力跌倒。还有一些利尿药物会导致频繁那个上厕所，容易匆忙那个跌倒。抗组胺药类也会让人觉得犯困啊，就是所以老年朋友呢要养成定期的到老年科或者是你的医生那里面进行药核查的一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多病共存嘛，它可能药会有重复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就是说尽量的精简药物，调整服药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呢利尿剂尽量改在早晨绝对不 能自己乱停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优化。所以呢，预防因药物因素造成跌倒的关键呢，是合理用药，正确用药。
0: 是的，那还想问问哈，我们除了用药上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老友们可能觉得，哎，在起床啊，或者是从座椅上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晃，就是体位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我们这个防摔倒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1: 对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叫什么扶老，就是起床的时候慢一点，不要有的老年朋友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的话突然的脑供血不足，还有因为有的时候血压呀会导致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尽量我们起身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那就教大家一个起床叫什么起卧三部曲。那怎么做呢？就是起床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躺在床上啊30秒，然后坐起来在床边靠30秒，没有不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把腿啊，我们站着双腿下垂，然后站立起来，再等个30秒，这样没有不舒服，没有头晕啊这些不舒服，我们再去行走。对，平时洗澡的时候，对，这样起床三部曲是很重要的。
0: 那就是说，我在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我们老友们千万不要心里有一种不服老哈。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腾一下坐起来，我想干嘛干嘛。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这个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也要去慢慢的适应它，接受它。所以呢，在我们不同体位变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友们渐渐的去适应哈。那从起床开始就有讲究了，除了这些，我们日常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正确的习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日常的一个习惯的话，主要就是说，改变我们那个行为防跌倒。在日常生活中呢，只要我们留心注意防跌倒，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远离跌倒。比如说我们穿戴要穿戴合适，讲科学。然后呢，衣着要合身，要防跌倒。老年人穿衣服的原则呢是兼舒适和安全。老年理想的服饰应该是宽松舒适啊，保暖穿脱也很方便的。尽量就不要穿一些紧身衣或者是领口啊，裤子啊过长的衣服，还有就是，寒冷季节要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对，体育锻炼的时候要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对，然后如果就是老年朋友他有视力上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老花呀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些老花镜。对。
0: 就是鞋对我们的这个衣服鞋子对我们老友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哈。那说到这里呢，所以我们说尽管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哈，从身体的锻炼到这个居家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方面，但是万一还是我们的老友们摔倒了，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是我们保命的知识哈，也请徐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1: 是的，就是跌倒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老年人跌倒后造成的伤害呢，有时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是居家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更需要老年人自己冷静应对。所以如果发现其他老年人跌倒时匆忙实施不科学的帮助呢，可能会加重跌倒后面的一个损伤。所以平时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科学自救和施救的原则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万一不幸我发生跌倒了怎么办呢？第一，跌倒后不要急于起身，以防二次伤害。就是说老年人跌倒后呢，应当确保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先通过身体感觉和轻微的活动来判断身体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如果跌倒损伤较为严重呢，应该要保持原位不要动。然后呢，向周边的人求救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120。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发现如果我们是发现了家人发现老年人跌倒，首先也是确保环境那个安全。根据跌倒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处理。老年人独自一个人跌倒要如何起身呢？我们就重点的跟老年朋友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背先着地，应该呢先弯曲双腿， 挪动臀部，放在有毯子或有垫子的椅子上，或者是床铺的一个旁边，使自己呢较舒适的平躺，然后盖好毯子，保持体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向他人求救。
0: 其
1: 对。
0: 实对于我们独居老人来说，这个防摔倒尤其重要哈，因为一个人没有人帮助。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说您感受一下是先背部着地的话呢，就按照徐老师刚才教的方法，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或者是子女都会给他们安一些就是防摔倒的，也就是摔倒报警器哈。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房间里，只要摔了就会有呼救，所以这个时候您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的这个安全，对吧？
1: 是的，就是说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些，就是电话，对吧？哨子放在身上，如果万一发生跌倒的话，自己起不来，就是一定要吹口哨，就让别人来帮你。
0: 帮助。
1: 对，因为有的就是也研究表明，就是很多可能跌倒之后，然后家里也没有人发现，可能就会很长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自己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损害会很大。所以那我们如果就是跌倒了该怎么办呢？发现老年人跌倒不要慌忙，要着急的去扶，然后首先要判断受伤那个情况，再按照不同的进行一个处理。意识不清的话，我们要立即拨打120，对吧？如果意识清楚的话，就是要询问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记得跌倒的一个过程，是否有剧烈的一个头痛啊，观察有没有口角歪斜呀，言语不利这些，有没有脑卒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外伤或者出血，要立即的止血，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按压、包扎，然后护送老人到医院，然后再看就。查看肢体有没有疼痛啊、畸形，有骨折的话，也是不要随意搬动的，避免加重他的病情，要拨打120，看看腰椎有没有、腰背部有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提示可能腰椎有损害。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试图自行站起的话，可协助老年人缓慢站立、坐卧休息的话，要观察，确认无误后呢，才能就是说，放心的，对吧？放医院或者是放家里继续观察，对，尽量要平卧休息。
0: 这是刚才说到的，如果说老年人发生了摔倒，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去如何帮助他哈？那么还想问一问，刚才您说，如果说我们独居老人在家中没有其他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己起来进行拨打120或者是呼救呢？
1: 好的，就是如果就是说自己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啊，然后那我们拨打120的话，可能如果就是条件容许的话，如果你自己又对吧，条件觉得自己很严重了，那你就可以拨打120或者呼救，让别人帮你。那我们就是首先的话，首先就是第一步就是休息，首先就是尽量的一个自己一个人跌倒，先是休息片刻，等体力准备充足后呢，尽量使自己像椅子呀，或者是床啊这些有支撑的地方，我们就像过去，对吧？然后呢，翻转身体，然后使自己呢改变成一个俯卧位，然后双手这先是如果是躺的，对吧？然后变成俯卧位，然后呢，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部，然后弯曲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尽量使自己呢面向椅子跪立，然后双手扶住椅面，然后以椅子为支撑，尽量的站起来，尽量站起来的话，动作不要着急啊，不要图快，叫休息片刻，就是部分恢复体力后呢，就是说打电话寻找帮助，最重要的就是要报告自己跌倒了。对，老年朋友如果现场跌倒的处理的话，也是不要慌张，对，主要还是要不要就是说太紧张，对，
0: 那
1: 安
0: 您
1: 静
0: 刚
1: 下来。
0: 才介绍的这个叫做俯卧爬向稳固物，对吧？就是俯卧的这种体位，如果是摔倒了，不论是您是一般我们摔跤可能都是仰面朝天啊，或者是侧面摔跤，但是如果体力恢复的时候，我们变成俯卧位，然后爬向一个稳固物，然后支撑起来，然后进行报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那还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家中老人摔倒，或者是在外面马路上看到了有老人摔倒，那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1: 首先的话也是刚刚已经也讲过了一些，就是首先就是要，
0: 不能马上去 去施救，
1: 对，
0: 要辨别清楚，免得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1: 对，就是一定要冷静，就是说不要急于的去扶他起来。首先，我们要确认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说跌倒，有没有说受损啊？比如说我们的腰椎啊，如果受损，对吧？或者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意
0: 轻
1: 搬
0: 易
1: 动
0: 挪
1: 的。
0: 动的，
1: 对，轻易挪动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情况。如果像还有的话，就是说颈椎啊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轻易移动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医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的话也会容易发生跌倒。如果跌倒的话，我们也是及时的去，也是不能轻易的移动，及时的呢喊医生，然后我们去给他测一下生命体征，然后询问有没有不适，然后是怎么跌倒的，跌倒的一个情况是哪个先着地的，是头先着地的还是臀部先着地的，就根据的针对的一些治疗是不一样的。测量生命体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平着，对吧？移到床上，然后呢再进行一些CT 啊，或者是磁
0: 这
1: 共
0: 是
1: 振
0: 在医
1: 啊，
0: 院里相
1: 对
0: 对
1: 对
0: 非常
1: 对，
0: 专业的去
1: 对，
0: 进行诊疗。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因为发生了这种摔倒啊，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哈。如果身边正好有一个子女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在，那除了能够呼叫120，那这位身边的这个亲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不能直接去搀扶老人的话，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报120之外呢？
1: 他的就是说家属能做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陪伴，
0: 安
1: 然
0: 抚
1: 后
0: 情
1: 对
0: 绪，
1: 安抚情绪，然后不用紧张。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如果不严重，病人就是说患者的话，他是能够移动的，或者是说也是没有剧烈的一个疼痛，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在家里观察一下，对吧？如果就是疼痛加重了，或者什么严重了，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主要就是话，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及时的去给医生的话去诊治，因为我们自己的话还是不要的去动一下，家属的话还
0: 家
1: 是
0: 属还
1: 不
0: 是
1: 够
0: 因为，
1: 专业，
0: 对，
1: 对。
0: 是的，所以我们拨打120之后要安抚情绪，等到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要及时的帮助他进行好沟通哈，比如说是摔跤的原因啊，或者摔跤的部位啊等等。那么想问一问哈，经过我们急救120紧急处理之后，送医之后，我们就会接下来面对的是治疗和康复哈，这方面咱们中医药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吗？
1: 对，中医的话，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医院的话，就像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肯定要放到，骨科，对吧？如果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在老年骨伤康复上面呢，是中西医结合的。假如发生了骨折，我们要根据情况进行手术或者是保守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配合中药内服和外敷活血化瘀啊，虚惊接骨，像针灸推拿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促进一个功能的一个康复。恢复期呢，我们要强调动静结合。和在医生指导下，尽早的开始肌肉的一个等长训练，避免肌肉萎缩和血栓。对于没有骨折但有软组织损伤的老人呢，我们就是说尽量可以采用，就是恢复期的时候可以采用中药的一个熏洗理疗来消肿止痛。然后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康复期要再次进行，跌倒风险评估和跌倒一个干预，防止再次发生一个跌倒。我们就是说我们科的话会进行一个对老人进行一些老年的一个综合评定，为老年制定个体化的康复和一些防跌倒的一个方案，还有营养要跟上，多补充呢优质的蛋白质。钙呀、钙质和维生素 D，然后可以在营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或者是给一些补充那个营养剂。中医讲呢，肾主骨，适当的吃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呢等补肾之品。总之，损伤后的目标不仅是长好，还要站得稳，走得远。
0: 是的，站得稳才能走得远。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摔倒的一些原因哈，生理的原因啊，这个环境的原因啊，包括我们生活习惯上，包括我们一些基础性的用药，也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刚才也教给大家两招哈，第一个就是 平衡方面的训练，第二个抬腿是肌肉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的老友们平时也可以多加关注哈，就是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力量，才能够预防我们的摔倒。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徐老师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友啊，就是也会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的变化，也会发现走路

0: 比较缓慢，甚至不太稳，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去拄个拐杖，我是不是特别难为情啊？显得我自己特别老啊？就不愿意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心理，是不是我们老友也应该克服一下呢？
1: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说，辅助用具啊，在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辅助用具呢，其实是它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不要因为觉得用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其实大可不必。就是那我们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宽长度，比如说我们的手杖啊。那怎么选呢？那我们就讲一个怎么选手杖。手杖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站立。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是站立的一个情况下，他手是自然下垂的，我们手腕这个地方到地面的一个这个长这个高度，就是我们手杖的一个高度。对。然后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去药房或者去专业的一个地方，让专业的人士帮你选一个就是适合你的合适的一个辅助用具。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对，
0: 也就是
1: 把它当做是你一个。搭档吧，
0: 对，
1: 好朋友，
0: 对，
1: 帮助你，
0: 是的，
1: 对，
0: 这种心理就比较好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面子上过不去，难为情。那还有一个细节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用拐杖的时候，刚才说了，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我们来挑选，那么是不是我们哪条腿相对弱一些，我们的这个拐杖就用在哪个方面？哪个方面？比如说我右腿弱一些，我是不是拐杖就放在右手上呢？或者是啊？
1: 对，这个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可能用的时候还不是很那个，也会造成一个损伤。如果我们右腿不舒服，就是力量相对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那个拐杖或者手杖放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0: 哦，相反
1: 的
0: 方向。
1: 对。
0: 哦，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如果说是哪一个腿部力量弱，用在对侧的这个手上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如何这个救护，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中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特色。应该说从急救到康复都是给我们的老友们吃了个定心丸，希望大家是用不上，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不对，徐老师？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想特别跟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呢？
1: 是的，就最后的话就是说预防跌倒这个是可防可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健康中国2023年给我们提出来的，给我们医护人员提出来的，就是说健康教育，预防跌倒的这个健康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的话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能够把这个呢跟我们老友朋友呢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希望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弦吧绷紧，就是我们年纪大，这是人生的一个，就是说年龄的增长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就是说你能在每一个阶段吧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当我们以后就是说年纪大了，对吧，稍微老年状态，那我们也能够安稳的一个度啊，就是安稳的平，就是舒服的度过我们那个晚年生活。所以就是说预防跌倒，老年人的话还是一定要重视的。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再来捋一下啊。
0: 好的，
1: 跟大家呢再说一下，说一个顺口溜吧。就是跌倒意识要提高，就是我们一定要跌倒，对吧，一定要提高，就是不是说我不会跌倒，我以前那么棒，但是我随着您的增长，它确实会有所下降，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一定要跌倒的意识一定要提高，评估风险第一条就是先要评估你有没有跌倒的一个风险。肌肉锻炼不能少，太极八段锦呢要做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对吧，我刚也说了一些运动的一些方法，但是我说的带来的只是一种理念，希望老年朋友就说如果有想加强能晚年生活更好，那我们可能从现在开始可能就在力所能及啊，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些抗阻运动，对吧，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八段锦的话也是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做的，可以慢一点慢慢来，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居家环境查一查 防滑照明和扶手一定一定要看看。我们身为子女的也是一样的，父母的话一定要帮父母啊，帮助父母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乱堆杂物啊，通道有没有对吧，被就是说不方便啊，还有光线啊充不充足啊。

0: 这都是很重要的，给安装一些扶手，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用药管理，要问医生，然后慢行慢起，要鞋子牢，就是一定要慢慢的起来，鞋子呢一定要防滑的，正确使用我们的一个辅助工具，然后调整心态，乐逍遥。万一跌倒也不要慌，正确呼救免重伤，预防跌倒，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全家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哈。也感谢各位老友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从今天起，咱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做到，做一个不倒翁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幸福留在身边。也祝愿我们各位老友们步履稳健，夕阳更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徐老师。
0: 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2010年1月17日，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空，哪知道长三丙运载火箭起飞50秒后，安控显示屏上突然出现异常，速度曲线出现连续大幅度的跳变，5秒之后数据跳变依然剧烈，不停地跃出炸毁线，这表明火箭已经岌岌可危。连续5秒， 这是地面必须实施安控的极限时间。在此情况下，如果无法继续实施安控，只能将火箭引向相对安全的空域予以引爆。在国际航天活动中，对于类似的事件，美国这样处理，俄罗斯这样处理，欧盟这样处理，日本也这样处理。难道我们也要炸毁火箭？安控助理赵梅心里猛地一紧，额头上瞬间渗出了冷汗。已从事火箭安全控制17年的他，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车高空，怎么办？赵梅紧张地望向一旁的安控判定专家车柱明。只见车柱明双眼紧盯着安控显示屏，神情非常冷静。其实此时的车柱明压力巨大，火箭卫星价值数十亿元的设备，现在炸与不炸，就听他一句话，若是他判断失误，不该炸而炸了，或是该炸而没炸，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他都是罪人。而此时此刻，仅凭几块屏幕显示的数据，就要对在太空高速飞翔的运载火箭状况做出快速精准的判断，其难度可想而知。安控机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大伙儿都用紧张的目光望着车柱明，只见他依然一脸镇静，冷峻的目光不住地在几块显示屏间切换，反复对比着那些瞬息万变的测控数据。他天天跟数据打交道，那些数据就像是放牧已久的羊群，哪只羊什么颜色，个头多大，他都心中有数。第7秒时，车柱明站了起来，轻轻舒了一口气说，是设备跟踪故障，火箭没问题。果然，根据他的判断，有关人员对设备进行检测，发现是运载火箭搭载的设备给出的下行信号不稳定，对其进行针对性调控后，测控数据渐渐趋于稳定。运载火箭飞行各项指标良好，发射任务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车高空，赵梅和大伙儿都向车柱明竖起大拇指。短短7秒钟，凭着几个显示屏给出的数据，就能准确判断设备工作状态和火箭飞行状态是否正常。您真是神了。在指挥大厅里坐镇的各级领导和航天专家来到安控机房，和大家一起欢庆卫星发射成功。当他们得知这次发射经历了生死攸关的7秒钟时，都感到非常后怕。发射中心一号领导紧张而又激动地握着车柱明的手说，柱明，你又为我们中心，为北斗卫星导航立下大功了，要不是你排除火箭问题，引爆程序一旦启动，我们中心，我这个一号就是罪人呐。中心和我感谢你这个大功臣。2007年4月14日，北斗二号组网首星成功发射，并于17日顺利开通。按照国际电信联盟先登先占的原则，中国已经拥有与伽利略重合频率的优先使用权。而此时，由于欧盟各国之间意见不一致，伽利略导航卫星发射计划进展缓慢。尽管如此，中国北斗人秉承合作共赢的愿望，与欧盟伽利略携起手来解决频率共享难题。中国北斗和欧盟伽利略是竞争对手，更应该成为合作伙伴。在中国即将发射第二颗北斗二号卫星的前夕，欧盟火速组成了频率专家代表团来到北京，主动与我方协商频率问题。欧盟代表说，我们伽利略频率体制理论 是注册了专利的。中国代表说，我们使用该频率不会影响伽利率。欧盟代表自信地说，我们的频率信号体制你们永远绕不开。中国代表说，要相信人类的智慧。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无法绕开的频率的确挡不住北斗人前进的步伐。经过深入研究，反复试验，北斗频率工作者终于摸索出一套新的信号体制理论，得到了绝大部分国际专家的认可。在此期间，中国频率工作者一次次主动前往欧盟，与之协商频率合作问题，终于达成了双方共用这一频率的初步协议。对方提出，中国要把频率计算结果交给他们。中国代表为了表达合作诚意，同意了，同时也要求对方把频率计算结果交给我方，只是不知何故，对方迟迟没有提交计算结果。欧盟代表团仔细研究北斗频率计算结果之后，发现无懈可击，加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将很快展开，在此形势下，他们再次邀请中国频率工作代表团于2015年1月前往欧盟，继续协商频率问题。双方围着谈判桌刚坐下，欧盟代表团团长便就频率计算结果一直没有提交给中方一事表达歉意，并解释说，我们之所以没能把计算结果交给你们，是我们的卫星出问题了。中方代表们对此一笑而过。欧盟代表团终于认同中国制定的频率使用规则，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伽利略系统组网卫星数量从24颗增加到35颗。中国代表团通过深入分析验证，认为欧盟这一要求不会给北斗系统带来实质性影响，原则上同意了。双方商定，协议文件由中方起草。协议完成草稿，双方又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正式形成协议文件。协议完全体现公平、公正、合理原则。欧盟代表团正式从法理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频率共用理念，同意在国际电信联盟框架下完成卫星导航频率的协调工作。同时，经中国代表团提议，双方将就 S 频率使用问题继续展开洽谈与合作，并正式写入协议条款。在商量协议签字地点时，中方代表团提出，过去协商我们大多来欧洲谈，这次签字仪式就请你们到中国做客吧。欧盟代表团欣然应邀，好，我们去中国北京故地重游。双方代表团团长郑重地在协议上签上各自的名字。中欧卫星导航系统就 L 频率长达8年之久的协调工作圆满结束。中国北斗、欧盟伽利略在频率问题上的密切合作，创造了只能容下一个人的小房子，容下了2个人的科学奇迹，堪称世界重大科技工程领域合作共赢的典范。
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当初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三步走战略公布后，曾有一些国际友好人士为中国担心，北斗三步走，前两步好走，第三步很难走。

面临的首要也是最大的障碍。不能在世界各地建设地面站点，北斗全球系统难道就不见了？北斗工程梁总的回答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国不仅要建设，而且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北斗工程梁总大胆决策，既然不能像 GPS 那样建地网，那我们就构建星间链路，在星星之间、星地之间组成一个天罗地网。北斗三号工程管理比北斗二号更加复杂，技术创新难度更大，系统质量要求更高，自主可控更加紧迫，建设速度更难保证，工程风险也更难控制。这一系列难题如何破解？北斗工程梁总肩头的压力极大，就像北斗三号即将覆盖的整个地球都压到了他们身上。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此时此刻，北斗三号工程建设就需要这样一个支点来撬起北斗全球系统。这个能撬起地球的支点在哪里呢？那段日子，北斗工程梁总及总体部的领导们上班时思考，上下班的路上思考，晚上站在阳台上仰望着满天星斗还在思考，甚至梦境里也围着他打转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梁总和总体部领导们的思维都锁定在竞争二字上。当北斗总体领导向梁总汇报这一设想时，梁总领导表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尤其是卫星系统，实行竞争管理，用竞争机制促进工程创新，推进工程速度，保证工程质量，降低卫星研制价格，刻不容缓。建立竞争机制，首要任务是发现和扶植新的卫星研制团队，形成卫星研制多头竞争格局。经过深入调研，总体部把目光瞄准了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是一颗刚从航天地平线上升起的新星。战场上的轻骑兵队伍精干，战术灵活，从不循规蹈矩，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常有意想不到的战果。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就是这样一支北斗轻骑部队，而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则是这样一名轻骑战将。林宝军虽然是60后，却是一名航天老将，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干航天，还曾担任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参与了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三号的全部论证工作。学科底蕴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但他并没有被已有的知识经验所束缚，而是随着事物的变化不断求新，认识事物另辟蹊径，科技创新别具一格，为人处事独树一帜。无论做什么，他都尽量避免按常规出牌，喜欢特立独行，追求和别人有些不一样。为此，他的团队成员给他取了一个雅号，另类总师。为了让新一代北斗卫星有灵魂，会思考，林宝军在国内第一次给卫星设计了一项看家本领，在轨赋能，让天上的卫星有错能改，有病自治，功能刷新。哪知历经坎坷才完成的卫星在轨赋能设备，在与卫星载荷生产单位联系生产时，遇到了强大阻力。人家说他的在轨赋能太有想象力了，简直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实现，
说什么也不愿跟他一块

瞎折腾。没办法，林宝军只有坚持不懈地给大家洗脑，连着几天，从早上9点一直洗到晚上12点，整整洗了3天，洗的是口干舌燥，嗓子眼冒烟，才说服大家同意与他一道完成这次航天首创。卫星研制是高精新的技术活，不仅需要创新技术，也需要工艺积累、个人经验。因此，那些参加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用起来顺手、干起来对口的老卫星变成了抢手货，但林宝军却偏爱年轻人。用他的话来说，年轻人经验少，甚至没经验，给人印象是这不会做，那也做不好。但他们的观念新、脑子活、张力大、可塑性强，接受新生事物快，正好契合了新北斗的新要求。经验可以通过传授和积累来弥补，但观念和思维方式一旦固化，就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了。林宝军还喜欢给年轻人压担子，当年他担任神舟系列飞船副总设计师时，设计团队里的主任设计师都是一些所长、主任，甚至由院士担任。但在新一代北斗卫星导航团队里，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基本上是80后，而且绝大多数没担任过行政职务。有一个博士刚参加工作不久，林宝军就让他担任一个重要系统的技术负责人。年轻博士既欣喜又惶恐，林总，我恐怕不行啊。你还没干，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林宝军鼓励道，我就认为你行，大胆去干吧。年轻博士还真行，很快就是项目取得了较大进展。林宝军闻之，立刻来到现场，对年轻博士大加赞赏。你看，我说你行，你果真就行，我看你不仅能干成这个项目，以后还能干成很多大项目。哪知几天之后，由于经验不足，年轻博士就遭遇了挫折，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年轻博士满怀愧疚地来到林宝军的办公室，深深地埋着头说，林总，这个错误我犯得太不应该了，您骂我吧。没想到林宝军搬过一张椅子，拍拍年轻博士的肩膀，请他坐下，然后笑着说，你这个项目干了不久就有进展，势头不错嘛，虽然这次走了一段弯路，但你敢于尝试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犯了错还受到表扬，连年轻博士自己都诧异，林总，您怎么不批评我呀？林宝军依然是一副笑模样，看你刚才进门那样子垂头丧气，都不知道在心里骂过自己有多少回了，还用得着我再批评你吗？这时候我该给你提气鼓劲儿才是。林宝军没看错，年轻博士果然很争气，项目完成得非常出色，参加工作2-3年就成为主任设计师。林宝军曾这样概括自己的管理艺术，我们中国人一讲到严格要求，就是要多讲不足，多批评指正，而事实上催人成才主要靠表扬，孩子喜欢听人夸，长大了也一样，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因此他对自己的团队实行辩证管理，既然要给年轻人压重担，就要允许年轻人跌跟头、犯错误，既要对技术瑕疵零容忍，又要对人才容错，既要让年轻人受得了重压，又要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前些年中心任务陡增，急需引进一批高端优秀人才，哪知招聘通知公布后，前来应聘者寥寥无几，人力资源部的同志大念苦经，到我们中心

0: 新工作加班加点，工作辛苦，可经济待遇又不高，不说高学历人才，连大专生都看不上。林宝军仔细看过人力资源部门的招聘广告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招聘出问题了，而且是方向性错误。你们太不了解青年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们的经济意识比过去的年轻人更明显，但也并不是一心都扎在钱眼里的，他们有使命感，有理想，也很看重事业成就。要是让他们知道来我们中心工作干几年就能干上主任设计师，你看他们来不来。果然，人力资源部按照林宝军的意思修改了招聘广告，公布出来之后，马上就有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前来应聘。2011年11月，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研制任务得到批准，正式启动实施。这时按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时间节点，他们既要突破多个关键技术攻关难题，还要按流程走完研制方案出样正样三个阶段。但实现却不到4年，产品研制的速度要求只相当于国际同类卫星研制周期的一半。时间如此紧迫，他们需要全程百米冲刺，而冲到最前面的就是总师林宝军。从北京来到上海，他的家乡北京就成了异乡，而异乡上海却成了家乡。如果不是工作原因，他基本不回去，经常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曾有记者问他，您想家里的亲人吗？他说想，很想，过节的时候更想。记者说，那您就经常回去看看他们呀。他说上海这边事情多，没做完做好回去也待不住。记者又问，那您一个人在上海孤单吗？他说不孤单，中心也是我的家，北斗导航卫星是我的孩子，所有团队成员都是我的家人。为了尽快确定导航卫星有效载荷状态，林宝军带着结构设计师、热控设计师等10余人赶到位于成都的合作单位，连续熬了3个通宵，向大家实地分析讲解解决关键技术。3天3夜里，为了给自己醒脑提神，他差不多喝了1箱子红牛。因为过度劳累，身体透支太大，问题解决后，他整整1周说不出话来。总设计师奋不顾身，其他人也跟着向前扑，整个团队齐心协力，硬是在3年03个月里拿下中国首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创造了卫星研制速度中国之最。在林宝军的身上，不仅有航天人坚忍求实的品格，更有航天人无所畏惧的冲天豪气。2015年，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发射成功后，记者让林宝军谈一谈北斗的未来，他满脸笑容地说，未来我对北斗卫星有3个期待。第一，就是皮实好用，不断改善用户体验，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直接向卫星提要求，需要什么数据直接向卫星要。第二，是不断改善卫星自主。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0: 开始行走，
9: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3: 您是否还在为亚健康状态困扰？您是否渴望拥有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健康生活的360度全景模式。无论是饮食、运动，还是心理、育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健康360，您的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

0: 每年暑假啊，都是学生牙齿正畸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啊，趁着假期想给孩子调整牙齿、改善颌面颜值。那不少初高中大学生也想利用长假悄悄地变美，但大家心里都充满了疑问：孩子什么时候矫正牙齿最合适？是不是一定要换完牙才能矫正呢？金属牙套、隐形牙套该怎么选？网上那些几十块钱的矫正器靠谱吗？大人还可以去矫正牙齿呢？为了帮大家避开正畸误区，科学矫牙，少走弯路，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一次性解锁暑期正畸的所有干货。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倪成立，安徽第二医学院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教授，长三角智慧口腔健康创新联盟副会长，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口腔健康管理分会副主委，近5年主持参与省级教科研项目10余项，发明专利2项，擅长儿童及成年人各类错颌畸形的矫治，致力于用专业为每一位患者重塑自信笑容。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倪院长。倪院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暑期来临，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正畸、去看牙。那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到医院找您的这个孩子特别的多？为什么暑期是正畸的高峰期呢？
1: 对，因为我们如果专业的这个正畸的小朋友啊，就是希望这矫正的这个小朋友，他们一般来到医院的话呢，他的初期呢，相对他的这个流程会稍微多一点。那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正畸科以后啊，需要我们对他整个的口腔颌面部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了解患者的一些口腔的情况。当然呢，如果他的这个矫正意愿相对比较强烈，那我们会给他取一系列的这个资料啊，包括我们这个模型的制取，然后我们一些拍片啊，包括侧位片啊、全景片啊、CT 啊等等这些资料的这个收集啊，那然后我们会有这个一定的时间去给他评估啊，设计他的方案。那我们的正畸的方案呢，一般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啊，它可能会有2种或者3种啊，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约患者几天后啊，再到我们正畸科来复诊啊，然后跟他去商定，跟家长去商定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他如果选择了其中一种方案啊，愿意在我们这里去进行矫正，那我们再开始去启动。那有的患者可能需要拔牙呀，有的患者可能他可以直接戴牙套等等啊。那所以他首次来这个有几次的这个流程是比较多的。那假期的话呢，小朋友的空余时间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充足吧，所以这样呢，它就比较方便。而且我们刚戴上牙套以后呢，小朋友他是要有一个缓冲期的，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在家里呢，他就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啊。那这样家长呢，也更好的去陪伴小朋友啊，安抚一下小朋友的这个前期的一个相对有点紧张和焦虑的这个心情。所以在暑假呢，是我们这个小朋友开始矫正的一个黄金时间。
0: 对，其实说到孩子的牙齿，我觉得大人非常的关注，因为这个我们的所有的食物都从口进，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哈。那尤其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小一点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他有这种乳牙地包天的情况。有很多家长就会认为，哎，是换了牙就好了，我现在不去干预它，可以吗？
1: 这个地包天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错颌畸形吧，就是牙齿不太好，或者甚至可能有一些骨头的这样问题的这个小朋友当中，能够比较早的去干预的。你看昨天上午在门诊还碰到一个小朋友，3岁多，快上幼儿园，也是这种出现这种地包天。其实之前爸爸妈妈就带他来看过一次，我说也不用太早的去焦虑，因为年纪太小的话呢，他也不能很好的去配合我们医生。那你在4、5岁上了幼儿园中班以后他如果能够就是配合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也不用太早的去干预。但是呢，你不干预肯定也对他来讲，就是可能后续他这个状态会一直存在，就是这个地包天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改善。那一般我们建议，如果有出现这种反颌的，因为反颌的原因呢，它有很多，那也有可能是先天性的，也有可能是后期这种喂养啊过程当中这个奶瓶的角度不是太合适啊等等一些原因吧，导致他出现这种地包天。那如果我们干预了以后呢，他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呢。

0: 它可能到后来剔牙期的过程当中，它又会出现这种地包天，那我们可能
1: 哦。
0: 还会再去二次干预。但是你在这个四五岁阶段的这个干预呢，肯定比不干预要好很多，对吧？有些小朋友可能他换牙以后他就还好了。
1: 哦，它会自己变好。
0: 对对，就有些它后来就不会出现，因为可能是在前面的这个喂养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啊，导致它出现的这种地包天，也我们叫反颌啊。那它我们干预了以后，其实小朋友改变还是蛮快的啊，就是后期它也就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它是可以提前去干预的。
1: 那如果说您刚才所说的，就换牙之后，有的孩子好了，有的孩子他依然是存在地包天的
0: 是
1: 情
0: 的，
1: 况，这是跟他就是
0: 他的一些生长
1: 生
0: 发
1: 长
0: 育，
1: 环
0: 包
1: 境或
0: 括
1: 者生活习
0: 对
1: 惯
0: 生
1: 有
0: 活
1: 关系
0: 习惯，
1: 吗？
0: 还有他的父母双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会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1: 这样的，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赌，还是提前干预
0: 对，
1: 比较
0: 提
1: 好，
0: 前，
1: 对不对？
0: 对，带小朋友来看一看啊，有是否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第一次正畸，那我们还是建议在四五岁、五六岁比较好，是吗？
0: 对，其实，在五六岁，就是如果家长已经感觉到这个小朋友他有一些明显的，这种牙齿啊或者面型的异常啊，其实就可以带来给我们专业的正畸医生去看一看啊，那是不是需要？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可能这种有一些早矫呢做的有一些，就是过火了啊，那有些小朋友可能也不太需要去提前那么多做，因为毕竟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对吧？能够更快乐嘛，那当然更好啊。那有一些小朋友他必须得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早去介入，避免他到后来这个定型以后想再去改善他，可能幅度就有限了。
1: 是不是也是根据他牙齿的情况来确定是现在做更好，还是我们可以等等再做更好？
0: 对，其实还重要的就是根据他骨头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牙齿单纯的牙齿的问题，那可能等到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牙换完以后再来去做啊。但是如果涉及到他有一些骨性的问题，对吧？上下颌骨的一些不协调啊，譬如还之前很火的说这个下颌后缩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就需要在我们剔牙期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去改变它啊。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跟牙齿有关的，我们可以等一等，但是和我们的就是骨相有关的就不能等。比
0: 是
1: 如
0: 的，
1: 说您
0: 是
1: 刚
0: 的，
1: 才所说的下巴后缩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越早干预越好吗？只要孩子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立刻要去干预。
0: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可以稍微迟一点，哎，就是因为我们像这样子的孩子，你做完以后，很多孩子可能他还要去做二期的矫正，就是他的牙齿的问题要改善，因为我们第一步可能会改善他骨头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会做二期。那中间呢，无缝衔接的话，那肯定是更好，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在10岁左右吧，这样，也不用太早，因为其实你可能，早和这个到10岁、11岁去干预，它的最终的效果是差不多
1: 差
0: 的
1: 不多的
0: 啊。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让孩子，早开心一点，对吧？多开心一点，然后到
1: 让
0: 后
1: 他
0: 面我们再去做，把它两期连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对小朋友来讲也更合适吧。
1: 就是那这种骨相的所谓的正畸是不是更难一些？
0: 对，他可能就是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这种活动的矫治器，可能会体积再大一点，给小朋友去戴。那小朋友一定也是要配合医生的这个治疗，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骨头的改建。当然，有一些我们说能改建的效果还不错啊。那还有一些，因为就是每个小朋友他的生长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的改善就没有那么理想，可能后续还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就有一些可能即使做了，但他的这种骨性问题比较严重，后来就是我们甚至可能就要做一些像所谓正颌外科，那当然到成年以后了，对吧？那但是在前期干预肯定比你不干预它的效果要好不少。
1: 那作为家长，我们在家怎么来自测？我需要带孩子去看医生了呢？
0: 其实现在家长对我们小朋友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口腔的这种，健康的一些宣教吧，就越来越多。就是现在的家长对小朋友的这个口腔健康还是比以前重视了很多，尤其看到小朋友这个牙有比较拥挤啊，然后明显感觉到凸啊，嘴巴又凸，对吧？然后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下巴没长出来不好看，家长就是看到这种有面型跟正常不太一样，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下巴后缩，对吧？其实你大概的再加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测方法，就是我们用可能有个手指，对吧？然后把我们鼻尖和我们这个下颌的前点，然后连起来，对吧？会看到我们这个嘴唇顶点跟我们这一条线。啊，如果呢，你的这个嘴唇相对在前面，那可能就涉及他会觉得有点凸了。 啊，嘴巴会就是嘴唇超出了这条线，
1: 嗯，
0: 啊，就可能会觉得凸。当然，凸的原因有可能真的是它上面凸，也有
1: 嗯，
0: 可能是它下面缩进去了。
1: 哦，有
0: 对，
1: 两种情
0: 啊，
1: 况，
0: 那还有一种像刚才我们
1: 嗯，
0: 讲到这种地包天，那你这个线比完以后，它的嘴唇就可能凹进去的，啊，就是我们从侧面看会觉得像一个小月牙一样。
1: 那这是属于地包天的
0: 这
1: 情
0: 属
1: 况
0: 于地
1: 吗？
0: 包天了，就是它的下
1: 哦，
0: 巴生长的相对来
1: 嗯，
0: 讲过多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地方发育不足，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不协调了，其实就可以带来给我们专业的正畸医生去看一看，评估一下是不是需要去调整，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
1: 嗯，
0: 就是大概简单的一个自测。当然，其实我们来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那如果去感觉到这种面型的问题的，我们肯定要给他拍一个片子看一看，因为
1: 嗯嗯，
0: 肉眼看是不准确的，我们要给他拍一个这个侧位的一个片子，然后去测量他的一些相关的角度、数值，啊，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1: 嗯。
0: 啊，还是到底是上颌凸啊，还是上颌发育不足，或者是下颌缩了，或者下颌发育过度，通过这样子更为客观准确的去评估。
1: 嗯，就不仅仅是拍牙齿的这一块骨，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它是整个面部需要矫正的话，是不是还要拍整个面部
0: 对
1: 的
0: 对，是的，
1: 这种影
0: 是的，
1: 像片子？
0: 是的，我们
1: 哦，
0: 最简单的呢，就是拍一个全景片加
1: 嗯
0: 侧位片，
1: 嗯
0: 对吧？那一个是看牙齿的生长发育情况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牙齿的数量啊，有些小朋友当然有先天缺牙的，对吧？甚至当然
1: 哦，
0: 还有一些小朋友有多牙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多牙了以后，两个牙中间它就就是缝比较大，家长就觉得这两个牙中间怎么缝这么大？有时候我们要拍片的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后面有多长了一个牙，它就会影响这个牙齿闭合在一起。那有一些我们就需要提前把它拔掉，就是给它提供这个空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全景片呢是看它的牙齿的一些发育情况。

0: 面的评估。
1: 嗯，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简单的自测方法就是鼻尖、嘴巴、下巴啊，一条线哈，我们看哪地方凸起，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0: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对这个小朋友从开始长牙就建议他带到我们儿牙科啊，像我们医院有专门的儿牙科啊，然后去检查检查，看看牙齿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半年去看一次。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这个预防的高度，就是比
1: 对，
0: 之前提高了很多。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你可能花的小的钱，对吧？或者很少的时间，避免后来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更多的这个投入，
1: 对，
0: 早期的干预非常重要。所以你可以不放心，就带来给这个我们这医生
1: 对，
0: 看一看
1: 尤其是在自己专业基础没有那么扎实的前提下，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到医生那儿去，其实也比较方便哈，看
0: 是
1: 牙，
0: 的，是的，
1: 那防患于未然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孩子牙齿矫正，一般就是换牙之后可能会效果会更好，或者说黄金期就在这个时候。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您觉得就是从您临床实践上来看，就是什么时间段给孩子去正畸效果是最好的？
0: 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要看分情况。如果单纯的呢，它只是一些牙齿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那个龅牙呀，对吧？龅牙，然后这个牙齿很拥挤，因为现在牙齿拥挤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就是我们现在人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尤其现在小朋友，对吧？吃的东西都非常软烂，就他的颌骨的发育肯定是比以前要退化一些，就是骨头的量小于了我们牙齿的量，就是牙齿拥挤的特别多。像这部分小朋友，如果单纯他只是牙齿的问题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到11、12岁左右，就是再去进行一个矫正就可以。那如果是刚才我说的，涉及到就是我们有一些骨头的问题了，就上明显我们感觉到它上面这一块憋进去了，发育的不够，对吧？或者是下面下巴太多或者太厚，那这些就是我们涉及到骨性问题的话，可能在它的这个生长高峰期，就是剔牙期，10岁左右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干预了，去改变它的一些骨性的位置关系。那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的乳牙裂的这种，就像刚刚讲的，像地保天或者非常严重的这种。深复合就是
1: 什么叫深复合？
0: 上牙咬下牙咬得特别多，
1: 上牙咬下牙咬
0: 对，
1: 特
0: 一
1: 别
0: 般
1: 多。
0: 我们正常上牙咬下牙的话，大概在1/3左右，1/3以内如果咬得很多，甚至把整个下牙都咬盖住了那些就是深复合的，我们也可以稍微提前去干预一下那当然就是我们小朋友更多的要关注他，就包括家长关注他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有些小朋友呢，包括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天气吧，对吧？有时候忽冷忽热，各种大气的原因，小朋友经常有鼻炎、感冒，然后呢，他的这个呼吸就不通畅，就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个口呼吸。那这个口呼吸就会影响他牙齿的发育，包括我们骨头的发育。很多这个口呼吸的小朋友后来就会出现这种下颌后缩的。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还要去关注他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咬舌头呀，对吧？经常这个咬下唇、咬上唇、咬手指啊等等。那家长要干预，就是要提前干预到，帮他去戒断一些不良的这种口腔习惯也非常重要。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关于孩子哈，就是我们如果说骨头的问题，尽早干预；如果说非骨头的问题，我们可以在12岁左右的时候，
0: 是的，
1: 然后去进行一下正畸。这也难怪，我觉得好像初中生戴个牙
0: 对，
1: 套
0: 初
1: 的，
0: 中生也特别多，
1: 对，
0: 尤
1: 特别
0: 其
1: 多。
0: 小学6年级毕业，所以我们像我们医院对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个小升初的同学也做一些活动嘛，然后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阶段去矫正，其实也蛮合适，正好12岁，
1: 就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的。那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一个同事还专门跑来让我帮他问一个问题。他已经成年了，像这种做牙齿矫正是不是特别困难？
0: 没有，只是说可能你成年人他的矫正的速度肯定是比小朋友要慢的因为成年人他的骨头已经发育好了，质地各方面对吧，也都比较坚固，那成年人的正畸的效果会比小朋友慢，还有就是成年人呢，他的牙周可能没有小朋友那么健康，就所以我们还是说到这个预防的问题，就每年去做我们牙周的这种，其实找正规也是要找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生，对吧？给你每年做一次这种超声波解痣，维
1: 什
0: 护
1: 么
0: 牙
1: 叫
0: 周的健
1: 超
0: 康，
1: 声波截
0: 就是我
1: 肢？
0: 们说的洗牙，对吧？最简单说洗牙但是就是我说的还是要找正规的，这个去洗，因为很多老百姓就是觉得洗牙是不是会伤牙嘛？其实确实，你如果不正确的一个方法，它 对牙釉质、牙面会有一定的损伤。
1: 嗯，
0: 但是只要是你正规的一个操作，其实对它不会有影响。反而就是会维护我们牙周的健康。
1: 嗯，
0: 像成年人，因为他牙周可能，尤其是我们35岁以后，是一个牙周病慢慢高发的一个。

0: 的阶段，那它的这个就会出现一些黑三角呀，对吧？或者牙槽骨吸收的一些情况会比小朋友肯定要明显啊，但是这些也都不影响他去矫正，他是可以去做的。就是我们牙周维护好健康的状况下，再大的年龄其实他都可以去做，尤其包括我们到一些中老年的。就是他，因为之前他像我们老一辈嘛，他对这个牙齿健康没那么关注，后来就是出现了一些牙齿的问题，还需要我们正畸去配合，对吧？要把它空间留出来呀，或者把它的咬合调整好啊，然后再去做后面的一些修复性的治疗。那这时候也需要去正畸，但是前提都是就是他的牙周我们维护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下，然后都是可以去做的。
1: 就成年人正畸之前，可能比未成年人多一道程序，就是先要把牙周
0: 对，牙齿
1: 恢
0: 的一
1: 复
0: 些
1: 健
0: 问题，
1: 康
0: 对，
1: 之后才能去做。
0: 是的，是的，否则的话可能会加速他的一些牙周的一些问题。
1: 就只还有一个，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我们成年人可能骨性比较硬了，他矫正的时间要比孩子是不是更长一点？
0: 对，是的，会比小朋友的矫正时间会长一些。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希望自己更美丽的。所以大家对于牙套的选择，我觉得也是这个讲究很多的。你现在牙套种类，据我所知有很多，比如说传统的金属牙套呀、陶瓷牙套呀、隐形牙套呀，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怎么来选择？不同年龄段是不是有不同的选择？
0: 它其实，这几种牙套它都是一种工具吧，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最终让这个小朋友啊，或者刚刚说成年人，最终达到一个我们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咬合关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选用什么样的工具，那我们说这个金属牙套也是我们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了，对吧？包括我自己小时候做矫正用的都是这个金属牙套，当然现在金属牙套它也有这种，我们叫自锁或者非自锁的。一种可能需要钢丝去结扎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有卡扣卡锁，直接可以把它盖上，这个就相对来讲它比较省时一些。每次这个小朋友来复诊的这个时间会短一些，因为我们矫正一般你一两个月就要来一次吧，对吧？就可能椅旁的操作时间会短一些，方便一些，而且呢它就是。没有这种钢丝的话，它对我们黏膜的摩擦会小一点，就小朋友戴上去以后，它的舒适度会比较好。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颜色不够美观啊。但是我们科里来的很多小朋友，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建议他去用这个金属牙套的，因为小孩嘛，他对这个美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吧？而且金属牙套相对来说它比较薄，舒适感会比较好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医生去控制它。就是我们粘在牙齿上面，对吧？它没办法去拿掉，当然也碰到一些，这个小朋友特别这个的，就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他自己把钢丝都抽掉了，或者怎么样的。但这种相对比较少，大部分是我们医生可以可控的，可控的，而且相对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在我们这几种工具当中呢，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那而且它的矫正效果也相对是最快的，然后
1: 就
0: 还有一
1: 是不
0: 种。
1: 是因为这个金属它本身的硬度比较硬，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它
0: 对，
1: 卡得比较紧。
0: 对，它跟我们这个钢丝之间那个地方，它的摩擦力会比较好，就能够充分表达我们这个就是粘在就大家所谓知道的这个钢这个牙套，这个牙套它的数据会表达得更充分更
1: 就
0: 快。
1: 是你们医生看得也更清楚，对吧？
0: 就是反正我们操作的时候吧，这个也比较方便，然后小朋友呢，他每次的这个时间也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钢丝放进去以后，它的这个摩擦力会释放得比较好，这个牙齿就移动得会比较快。像陶瓷的托槽呢，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叫半隐形的陶瓷的托槽呢，因为瓷嘛和金属，就大家一个瓷碗一个金属的碗扔到地上，那瓷碗可能就碎了，对吧？金属它就不会碎，所以为了让这个瓷的强度更高呢，我们会把那个瓷的托槽做得厚一点，就是相对它的这个就是嘴唇贴上就会感觉它更厚一些，然后呢，还有就是它跟这个金属的像我们做的这个钢丝之间的摩擦力会大一点，所以它移动的相对会慢一点，比我们金属的托槽会慢一点。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美观嘛，
1: 那
0: 就
1: 隐
0: 是
1: 形，半
0: 从
1: 隐
0: 半隐
1: 形，
0: 形，对，就是你可能那个托槽跟牙齿的颜色比较接近，就是不太，就走远了可能是不太能看得到的啊。然后它的价格是属于适中的，就是托槽
1: 中
0: 会
1: 等，
0: 比我们金属的托槽要贵一点啊，但是比后面的我们讲的这个隐形再便宜一些。那隐形的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包括还有没有这种舌侧矫正，就是我们的托槽是贴在里面的，就是舌头，就是我们牙齿的里面。
1: 背面，
0: 背面，
1: 那就什么都看不见。
0: 对，就什么都看不见，就是外面你也看不见，就是它的移动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在里面医生去操作，
1: 这是最新的技术吗？
0: 也不算最新的，也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有时候大家能接受的就能接受，对吧？有时候不能接受就觉得他老磨舌头磨得会痛嘛，因为你舌头在里面，对，但。

0: 舒适感会差一些是吗？
1: 嗯，舒适感相对来讲肯定比前面的那个稍微差一点。
0: 嗯，
1: 但是就是人的心情都是强的，就是你怎么待一段时间以后
0: 就适应了，
1: 适应了。
0: 对，而且它这个就是完全隐形，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嗯、对对，就是在里面，但是就在里面，就是你里面。
0: 哦
1: 的软组织会感觉到比较明显
0: 哦，但是您刚才不也说了吗？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那对像这种技术，是不是对于医生的要求也非常高？
1: 嗯、是的，是的，他也是要专门去学这个舌侧的矫正。
0: 哦，那这个
1: 去开展
0: 一定要到专业的正畸诊所去。
1: 嗯, 嗯。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隐形牙套，
0: 嗯、
1: 透明的这个牙套，也是相对我们这几种收费里面相对高的。
0: 嗯。
1: 但是呢，现在隐形矫正器的品牌也是非常多吧？
0: 嗯。
1: 但是建议大家还是选用。大品牌了，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品牌你可能中途就这个公司都不一定能存在了，
0: 嗯，
1: 你后续的治疗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嗯，所以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个大品牌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去做我们的这个隐形的一个矫正，
0: 嗯，
1: 这个尤其像其实小朋友如果自律性高的啊，因为这个牙套是要求我们每天自己要去摘戴、
0: 嗯嗯嗯、
1: 要去清洗，每天要保持足够的佩戴时间，如果小朋友自律性高的，那他想又爱美的，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也很爱美，对吧？
0: 嗯、
1: 然后他也去可以去做我们这种隐形牙套。哎，对成年人，他有一些社交需求的，比如像您这样，对吧？
0: 嗯、
1: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主持的工作啊，
0: 嗯嗯、
1: 那我们这个戴牙套呢就不太容易看到，而且真的做的时候，你可以把牙套拿掉，
0: 是的，
1: 对吧？你一两个小时对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节目下半段，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继续聊。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3: 与您共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暑期啊是牙齿正畸的高峰期，怎么来矫正牙齿才能更健康呢？金属牙套、隐形牙套该怎么选呢？网上几十块钱的矫正器是否靠谱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自于安徽第二医院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教授倪成立倪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解答。那在节目上半段，倪院长主要和我们说了说为什么暑假是矫正牙齿的黄金期，另外呢地包天啊还有下巴后缩啊等等，什么时候矫正是最合适的，我们的这个牙齿矫正器有哪一种最好。那说到这儿，倪院长，就其实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矫正器，对吧？就所谓的网红矫正器，家用矫正神器，价格很低廉，很多家长也图方便，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是那么严重，我是不是可以先买这个，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太靠谱。对，因为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小朋友他是不是需要矫正，或者该怎么去矫正，我们是需要有个评估的。那可能家长对这个小朋友的情况并没有一个专业角度的去评判，只是可能简单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知，或者在这个跟客服聊了以后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适合什么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是带他小朋友来看过正畸医生了，可能正畸医生说，哎，你后面需要做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去矫治的一个矫治器，那家长觉得，哎呀，在医院好像价格有点高，对吧？就自己到网上去买这样的矫治器去给他戴。但是这个矫正的过程它都是一个需要复诊的这样的过程，不是一锤子买卖，对吧？就做完了就结束了，就可能他定期要去复诊，看这个小朋友的一些变化的。而家长他是不具备这个专业素质的，对吧？你有的矫治器他并不是个性化的，不一定能完全去匹配你家的这个小朋友，所以有时候戴一戴可能会影响他的牙齿的健康，牙周的健康啊，甚至他们骨头的一些影响，所以不建议在网上去自行购买这种矫治器去进行佩戴。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儿子今年9岁，睡觉张嘴呼吸，嘴巴上翘，去耳鼻喉科查了腺样体没问题，牙科说是口呼吸习惯导致的，这个戴矫正器最终能够改过来吗？
1: 现在9岁是吧，腺样体是正常的，
0: 他说腺样体是正常的，对，
1: 那就是他的这个口呼吸的习惯，家长要帮助他去改正。对，就是包括我们说他已经明确他是口呼吸了，那现在不有些市面上试的，就晚上睡觉把这个嘴巴贴住，他就要给他坚持一段时间，就家长一定要帮助他去跟进。当然就是前提是你鼻部的问题要先改善去解决，
0: 就他这个口呼吸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可能鼻腔呼吸不畅，所以
1: 他
0: 才导致被动的用口呼吸，
1: 是的，然后呢他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嘴巴的呼吸。有个很经典的我们正畸里的就是一个双胞胎姐妹，就是一个有口呼吸的习惯，一个是正常呼吸，那后来到十几岁的时候面型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出现了我们所谓现在这种口呼吸的一个面容。
0: 口呼吸面容是什么样的，我很想知道。
1: 就是上颚会比较高拱，上颚会比较高拱，上面就显得会也会凸一点，然后下巴会缩一点，就下巴会后缩，我们刚刚讲，就是他的面型看起来肯定不好看。所以像这个也是要去干预他的，一定要就是帮助这个小

0: 小朋友去改善。当然，我就刚讲的，你先要看一看，帮助他，因为你完全把他嘴封住了，不让他呼吸，他鼻部又呼吸不通畅，那小朋友肯定很难受，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一定要帮助他这个鼻部先改善，然后慢慢的去调整。就是晚上你睡觉什么说用那种嘴贴，对吧？一开始小朋友可能会不舒服，把它去撕掉或者怎么样，那就家长还是要再稍微去督促督促啊，然后或者就是带到我们针灸科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矫正的方法去帮助他去改善。
1: 您说到这儿，我倒是知道，网上有卖一种，就是放在嘴巴里的一种，就像塑料的一种东西，放在嘴巴里，它就会让孩子减少口呼吸的这种状态。
0: 在那里，所以就是我们可能矫治器当中，这个叫类似于前庭盾这种了，就是戴在嘴巴里，然后把它等于像封一个门一样
1: 对
0: 啊，
1: 对
0: 对吧？
1: 对，是的，
0: 然后你就不能用嘴这个去呼吸了啊。当然前期小朋友他肯定会觉得哎不舒服，我们把它拿掉，就是家长
1: 对，
0: 一定要前期要费点心啊，晚上可能要去督促督促，然后慢慢习惯了，就像我刚讲，他都有一个过程，可能好了，哎，他就慢慢就改
1: 对，
0: 善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家长有这个意识，我觉得非
0: 哎，
1: 常
0: 对
1: 好。
0: 对对。
1: 因为，曾经我看过一个热搜词条，就是，慢性鼻炎如果说长时间不干预的话，可能面容会变丑。好，哎，真的是有可能
0: 是
1: 的。
0: 的，
1: 您这
0: 是
1: 样一
0: 的，
1: 说的话，
0: 是的。
1: 所以早期干预，去把鼻子的问题解决根源的问题，然后再来看看这个牙齿，我们再怎么来矫正，对吧？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3岁，小的带活动矫治器扩弓，大的直接上金属托槽。为什么年龄差几岁方案会这么不一样呢？他是应该是因为这个他的牙齿
0: 这
1: 的
0: 两个小
1: 状态
0: 朋
1: 不
0: 友，
1: 一
0: 他
1: 样。
0: 的口腔情况可能本
1: 对
0: 身也不
1: 对，
0: 一样，对吧？就是我们说了，就是我们正畸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就是可能哪怕是同一个小朋友，我们不同的正畸医生都会有不同的方案。但是怎么说，就是说经常跟病人讲的，就是殊途同归。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最终让你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1: 对，是
0: 但
1: 的，
0: 是
1: 是
0: 小
1: 的，
0: 朋友他，你即使是双胞胎，他的可能他的这个牙齿情况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就像所谓刚刚讲的，他的这个小朋友扩弓，当然这个跟他的年龄也有关系。就是10岁左右，这时候他也，这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他的扩弓就会有比较好的效
1: 扩
0: 果，
1: 弓是扩哪里？
0: 就是把牙弓会扩大，就像我们整个上颌骨这样的一个牙弓，对吧？你
1: 对，
0: 牙齿排列在这个牙弓上，有时候牙弓窄了，就会出现牙列拥挤嘛，就是他的牙量大于了这个骨量，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的牙弓给它扩开，
1: 就是
0: 扩
1: 弧度
0: 开。
1: 更大一
0: 对
1: 点，
0: 对，让这个牙齿能排进去。当然，我们说扩弓，包括之前有我同学的小孩来矫正的，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扩弓会不会，也不好出现这个
1: 对，
0: 其
1: 会
0: 他
1: 不
0: 问
1: 会
0: 题。
1: 嘴凸啊？
0: 对，是的，有一些就是他如果真的拥挤量比较大的，我们扩弓完了，就像刚才您说的，就会凸，也显得不好看。所以该拔牙的有时候还得拔牙，但是如果处于这些临界值的，就是我们因为家长基本上是不太愿意让小朋友去拔牙，对吧？如果能通过这个扩的这个量，就所以我说为什么病人来了，我们要取一套资料，要给他整体全面的一个评估测量，能不能容纳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他长好，就是能排进去啊。那能不拔，我们尽量肯定不拔。但是扩弓它也不是无限制的扩的，就像刚刚讲的，你扩完了以后，那有可能牙根都出来了，对吧？就是它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去扩，但你像成年人，像我们这年龄再去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因为你已经非常定型了。包括像刚刚我们说13岁，有一些他，但13岁像我们这里边扩弓的也还是有的，就如果他是适应症的话啊，就是还可以扩，但效果肯定是没有10岁的这个小朋友去扩好。所以不同的情况，他采取的这个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人一案吧，所以没有可比性，
1: 对，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拔牙，的确是很多家长都不太想让孩子拔牙，觉得这个每颗牙都很珍贵呀。
0: 是的，是的，
1: 那只有在扩弓的情况下，经过你们精密的计算，不得已我们去拔牙，然后再去正畸，还有其他的情况，在矫正之前，它是需要拔牙的吗？
0: 那有一些就是你像我们小朋友的话，一般都是拔牙的比较多的原因，都是一些牙列的拥挤啊，或者上牙下牙的一些不匹配。就上牙，我们一般会测上牙的两个下牙量，它是有一个匹配值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不就是上面的牙齿要减少数量，或者下面的牙齿减少数量，让它上下能够匹配上。那
1: 就
0: 还
1: 咬合得更精准一
0: 对，
1: 些，
0: 因
1: 是
0: 为
1: 吗？
0: 经常家长说，哎，这个一拔为什么拔2个，对吧？或者拔4个？然后一做要做这个整口都做，因为你一旦上面移动了，你下面也得跟上面要对应上，
1: 就
0: 否则
1: 对
0: 你吃
1: 称，
0: 东西就嚼不碎啊，对
1: 对
0: 吧？就
1: 称，
0: 是
1: 对
0: 一定，
1: 吧？
0: 对，一定要对称的。然后包括我们说你只拔一边的牙，你嚼完以后这个中线是不齐的，对吧？所以一般我们也是对称拔。但还有一种情况，就像刚刚讲的，它多长牙了，多生牙，影响它的牙其他牙齿的发育了，我们也需要拔牙啊。当然成年人的话，那他拔牙原因就更多一些，有一些牙是坏了的，对吧？就没有保留价值了的。 它拔了以后，可能我们通过。

0: 正畸的方法把它这个间隙关闭上，然后或者是就是间隙太大，我们正畸的这个时间太长的话，就建议它直接种植，把它的空间维持好以后直接种植，都可以，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些原因会涉及到拔牙，
1: 那如果说孩子他本身有龋齿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正畸呢？
0: 一般我们就是小朋友，尤其在我们科看的小朋友，他牙齿如果已经明显的有些就是这种虫牙龋坏了，我们建议他肯定在正畸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牙齿先治疗好。因为想变美，最主要的还是口腔健康是它的基石。如果你的健康都没有了，你后面这个美其实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对吧？然后就是我们在矫正之前，因为矫正戴完牙套以后，它更刷牙更不方便，所以我们在之前一定要把他的口腔的这个健康情况先解决好，然后再去做我们的矫正治疗。否则对小朋友来说，你矫齐了，牙都坏了，
1: 对，
0: 也
1: 也
0: 得不
1: 没
0: 偿
1: 有
0: 失。
1: 用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
0: 而且
1: 首
0: 我
1: 先，
0: 们在矫正的每次复诊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监控这个小朋友，再三叮嘱他要认真刷牙，把牙刷干净。有的明显小朋友这个牙齿牙龈发炎都很厉害，家长有时候也不理解，还说这个怎么出血这么多，对吧？就是他没有把他牙刷干净，所以导致他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些炎症的情况。
1: 所以首先正畸之前，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牙齿基础健康，然后再去正畸。其实不管是对成人来说，还是对孩子来说，都是一样的，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可能很多家长还很关心的是，如果说我决定给孩子正畸了，想知道这个整个正畸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疼？
0: 这个我们每次也是跟小朋友会说的，对吧？这个你我们说，如果说跟你说不疼呢，医生阿姨是在骗你，对吧？肯定是会有点的。这个想要变美，对吧？想要变好看，一定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这个疼都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就像我小时候做矫正，因为我自己有体会，就是每次做完叫医生呢去完回来，一个星期我都基本不能吃东西，就是吃最软最软的那种。每次我爸爸给我买那个最刚出炉的那种最软的蛋糕，才能嚼得动。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这个随着这么多年了，都几十年了，现在正畸技术也改就是进步了很多。现在我们就讲求用轻力。就力量会相对比较轻柔，但是每一次来我们这复诊啊，第一次粘，然后每次来复诊之后，疼3到5天，就是牙齿酸胀不舒服，是正常合理的，但是这个都是你能忍受的，就是我每次跟小朋友讲，不需要去吃止疼药这种，如果真的很疼，那一定要来及时到我们这来复诊，是不是我们哪个地方可能力量有点大了，不合适了啊？但正常情况下都是能够去承受的，看看电视或者稍微分散一下注意力，也都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就是这个疼可能是会有的，但是它是在可
0: 可
1: 控
0: 接受
1: 范
0: 范
1: 围、
0: 围之
1: 可
0: 内，
1: 接受范围之内，而且它是短时间的。
0: 对
1: 等
0: 对，
1: 你适应了之后，其实
0: 一般
1: 可
0: 都
1: 能
0: 是
1: 就差
0: 三
1: 不多。
0: 到五。

0: 尤其是对于这个像这种金属牙套，它本身其实移动比较快，可能这个作为医生来说，其实你
1: 其实已经蛮快的了，只是家长有时候比较着急。
0: 那肯定的，每天看着孩子一微笑，然
1: 是的，
0: 后
1: 就像我自己孩子在矫正，我家奶奶都可着急了，说什么时候能把牙套拿掉？怎么还没矫好啊？对吧？看着他吃饭好像，
0: 就感
1: 肯
0: 觉不
1: 定是
0: 舒
1: 不太
0: 服。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有点心疼嘛。
0: 哎，现在短暂的痛苦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幸福，对不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牙齿正畸之后，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保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人要做好监护。那我们除了监督他刷好牙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上要极其需要注意的呢？
1: 像我们做这个，就尤其做我们固定矫正的，就是戴这个矫治。粘在牙齿上的，我们一定要叮嘱小朋友，硬的东西不要吃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矫治器都是粘上去的，靠我们粘接剂的粘接力粘上去的，如果你吃硬的东西，对吧？啃鸡爪子呀，这个鸡翅膀啊，鸭脚啊，对吧？这个就很容易把它杠掉，
0: 就
1: 哎，
0: 崩掉了。
1: 对，然后呢，也不能吃太黏的奶糖啊、元宵啊这些，就它的粘接力会就是影响我们这个矫治器的牢固度，哎，就是每一次掉了，啊，家长还要带它来重新粘。
0: 有这样的
1: 也
0: 情
1: 挺
0: 况
1: 麻烦，
0: 吗？
1: 小朋友还是蛮多的，成年人其实都蛮好，因为成年人他的自
0: 依
1: 控力
0: 从
1: 还
0: 性会更高。
1: 小朋友有时候看好吃的他就想不起来了，然后掉，对吧？一开始我们就有时候跟家长说，前面我们是掉，哎，就免费每次给你粘，对吧？但是你老掉，我们后面是要收费，因为你不涉及到这个，他就更没有
0: 对
1: 自律
0: 对，
1: 性
0: 是
1: 了，
0: 的，是
1: 对。然
0: 的。
1: 后而且每一次你来也很麻烦，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我们叮嘱就是你掉了以后一定要及时来。因为如果你中间都很长不来的话，这段时间其实等于都没有起到效果，就会影响你的矫正周期。本来我们说你2年可能结束，你老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2年多、2年半才能结束，就影响你自己的矫正周期。所以我们一般硬的、黏的这些都不要去吃。水果这些我们把它切成片就可以了。当然有很多家长讲，哎，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吃，对吧？切成片呢，
0: 对，
1: 就是不要去啃，对吧？你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不行。
0: 就是说，
1: 其
0: 在
1: 他没
0: 吃
1: 有
0: 东
1: 什么，
0: 西的时候要注意一
1: 对，然后
0: 些，
1: 每次一日三餐之后一定要及时刷牙，
0: 漱口，是漱口还是
1: 漱口都不行，一定要刷牙。就包括我们成年人啊，就是你只是漱口的话是不能够有效去除菌斑的，只是作为你没有牙刷的一个补充。你今天真的是不能刷，对吧？我们漱漱口去解决。然后其实刷这个漱口是不能去除我们牙面的这些菌斑的，想去除菌斑还是必须得用我们机械性的方法，就是用刷牙的这种方式去去除。所以小朋友，我们一般像中午有的小孩不回来，我们让你带个小牙刷背在书包里，有没有牙膏都不重要，但是一定要用牙刷把它这个食物的残渣给它刷干净。
0: 那您是否建议，就是我们健康的成人，也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一日三餐之后刷牙是比漱口更好，是吗？
1: 那肯定的，因为漱口我刚刚讲了，它去除不了菌斑，就是我们其实导致我们牙齿坏、牙龈发炎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牙菌斑，就是你把它去除掉，就会对我们的牙周的健康，有一个很好的维护的作用。
0: 所以一日三餐之后，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其实刷牙是更好的选择。
1: 我们成年人一般最少2次，对
0: 哦，
1: 吧？
0: 两
1: 早
0: 次。
1: 晚各一
0: 那
1: 次。
0: 现在我觉得大家用的漱口水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1: 对，漱口水，因为人家超市都是琳琅满目的，对吧？就大家在挑选漱口水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口腔问题的话，一定不要选用一些这个含消炎成分的，因为这时间长，因为这个它对我们口腔的这个菌群环境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像有一些消炎药的成分的话，你老是用的话，会对你的味觉啊都会有影响，觉得嘴巴苦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用一些普通的漱口水就可以了，其实主要起到口气清新的这样
0: 对
1: 的
0: 对
1: 一
0: 对，
1: 个作
0: 那
1: 用
0: 我
1: 吧。
0: 们是不是要从它的这个配料表上面要看一
1: 哎，对
0: 下？
1: 对对，
0: 那
1: 是要
0: 里
1: 看
0: 面
1: 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一些药物性的成分，
0: 不要有
1: 尤
0: 药物
1: 其你
0: 性。
1: 见不是太大问题。你看，就像之前有一个牙膏吧，我不说什么品牌了，就大家这个刷牙一出血，哎，就想你要用这个牙膏，哎，就不出血了。
0: 对对。
1: 其实它是治标不治本，反而会耽误我们这个你的牙周的健康的问题。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你来口腔医生这里洗个牙，你不用这个牙膏都好了。但是你用牙膏，它就因为牙膏里面它会有这种消炎的成分。然后你用完，哎，好像牙龈出血是没有了，但是其实最根本的，你的这个罪魁祸首的这个菌斑、食物残渣、软垢没有把它有效的清干净，
0: 就它只是掩盖了表面的问
1: 对，
0: 题，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还
1: 对，
0: 是需要通过到医院那儿去，最好通过一次洗牙来解决
1: 是
0: 牙
1: 的，
0: 周的
1: 是
0: 问
1: 的，
0: 题，对吧？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拔牙这件事儿特别焦虑，孩子怕疼，我也心疼好牙，医生说要拔4颗才能有空间，有没有可能不拔牙用扩弓来代替？
1: 嗯，这个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看扩弓量的多少，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矫正的空间需求。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扩弓达到的，就是我们对一些轻中度拥挤的。但如果你的拥挤量比较大的话，可能就不太去适合了。当然还有像我刚刚讲，我同学的孩子可能在之前在别的地方看，让他去拔牙，后来他也不放心，又到这边来看。后来我们给他评估了以后，我们觉得他可以通过扩弓。就是不拔牙。后来他因为同学们很熟了，他说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矫正，所以你说可以不拔牙，让我这个就在了。我说那也不是这样，对吧？这肯定是我们要通过评估，因为我给你不拔了，光扩你最后达不到效果，你还是要找我的。
0: 就
1: 是
0: 最后您给的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1: 对，就是你看家长的一个自己的选择。
0: 是的。
1: 那有可能他不拔，对吧？然后扩，他会有一点点的凸，你能不能接受？
0: 对。
1: 如果你能接受，哎，那你就按着来；如果你接受不了，你又想他更美观，就像我自己做矫正小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晰的记得医生问了我爸爸，就是我是拔4个牙还是拔2个牙，就是拔4个牀我能让你美观，拔2个牀我能让你整齐，当然最后思考来思考去，我拔了4个牙，
0: 就是医生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
1: 对，
0: 那最终你的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
1: 是的，一般所以我们会让家长要签上你的名字，你最后选择我们跟你说的这个利弊都告诉你，然后你自己去选择，
0: 对，那就像做手术，我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对吧？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牙套戴了1年多，牙齿是排齐了，但感觉孩子脸变长了，这是发育期的正常变化还是牙套脸呢？他有点担心。
1: 他说的这个变长跟牙套脸还没有太大的关系，牙套脸一般我们刚刚说的是他那种就会觉得，尤其是在女性要明显一点，成年女性啊，就是会觉得颧骨高一点，然后中间会凹进去一点，就是因为拔牙的时候本身这个吃饭一些会受到影响，有的人就是会还会瘦一些，就是面型会就本身就瘦凹进去一点，然后其实他等把牙套去完以后，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他这种改善就会，就是又会回，就会向好了吧，所以一般成年女性，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拔牙都比较慎重的，但像小朋友的话，一般不涉及到这种牙套脸，他可能还是跟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生长发育，或者还有他有没有做到一些骨头的调整。骨头的调整是会影响它的面型，如果单纯只是牙性的矫正，对它的面型影响没有那么大，就看它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工具，最后它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对，如果担心可以到医生那去咨询一下，
1: 对
0: 吧？因为倪院长也没有看到您家孩子的脸型，他可能不能给您一个正确的判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哈，就是牙齿矫正结束后牙齿会反弹，那正畸结束之后是不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去稳固它的成果？
1: 是的，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跟病人说，我们矫正2个过程，第一个是矫正，第二个是保持，都非常重要。就是你矫正完摘下矫治器以后，这个骨头是没有稳定的。你如果就什么都不去干预了，这个牙齿就会让我们原来向我们原来的方向去反弹。所以一定要戴保持器。而且现在有的观念就是保持器终身佩戴，对吧？当然就是你很难做到终身佩戴。各种因素的影响嘛。但是其实你要说太戴到后期的时候也不麻烦。就是你可能隔个2天晚上戴一下，隔个2天晚上戴一下，其实也就算终身佩戴了，但只是有的很多就是中途矫治器保持器掉掉了，后来也
0: 就算了
1: 不去做了，对。然后一般我们就是前半年一定是要天天戴，除了吃饭刷牙天天戴，然后后面就是每天晚上戴，然后再过半年就是隔天晚上戴，就是戴这种就是时间越长保持效果越好，就是有时候你中间2-3天不戴了以后，你再戴进去你就发现这个牙套特别紧，就是因为你牙齿已经有点移位了，赶紧给它卡住。
0: 就是，您在矫正了之后，一定要用这个保持器，要稳固
1: 它
0: 的成果。
1: 牙槽骨稳定下来是要有时间的。
0: 一般话，你们建议，比如说孩子要戴这个矫正器，稳定期多长时间？
1: 就刚才讲的，少前半年天天戴。然后后面半年是每天晚上戴，然后再后面半年隔天晚上戴，再后面你可以再等至少1年半到2年，
0: 就循序渐进的去减少时间，
1: 是的，等他的骨头稳定，还有当然就是还有一些人会到矫正完了到16、17岁、17、18岁突然发现，下牙好像又挤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后面会长智齿。智齿的萌出会对它有挤压，所以现在也有观点，就觉得你怕如果后面出现这种下牙又挤了，可以提前把这个智齿给它去除，就是你拍片子不有看到有这个智齿的胚吗？ 但是往往大家
0: 就胚就把它取掉啊。
1: 对，就是它后面因为长的时候，它就会对它有挤压力。
0: 哦。
1: 但是大部分家长或者大部分小朋友，他可能不太愿意，对吧？就是还没长出来就，但是后来在长的智齿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下牙会变得比原来挤一点。
0: 嗯，那不能长出来之后我再去拔吗？
1: 长出来之后，就他已经下牙已经有点挤了，就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0: 哦，
1: 我到上大学的时候长智齿，我突然发现下牙就变挤了。
0: 嗯，
1: 后来我还跑去找我的主诊医生。
0: 嗯，
1: 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因为我自己学口腔了，我就思考了，我说哎，这个下面牙怎么发生变化了，对吧？后来我就跑去找医生。但后来你已经长出来了，就这样，
0: 那就没有办法了，是吧？嗯，所以如果说能够提前解决的话，你们会把这个建议给到家长。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想给请。院长给暑期正畸的学生和家长一些建议，大家在选择医生啊、医院啊、矫正方案的时候，您觉得最核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1: 嗯，其实我们口腔，因为我们学口腔医生吧，也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正畸的。因为口腔正畸它是需要一个专业系统的，因为你看我们矫正的周期蛮长的，
0: 嗯，
1: 至少一年半，对吧？一年半，两年半这样的这个周期，所以我们正畸医生他是要有个专业的学习的，就是我们刚毕业的，你像本科的这种口腔医学学生，他是不具备这个正畸的一些看诊能力的，他可以看补牙、拔牙、镶牙这些可以，对吧？然后呢，但是正畸是要一个系统学习的，所以我们找正畸医生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正畸医生，就是后期他可能有一年的这样以上的进修时间的，或者是我们专门的正畸的硕士规培的。像我们医院，我们科室另外的几位这个医生都是正畸规培硕士，就是他后面还有三年的这种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是他对正畸的知识掌握的更透彻一些吧。然后就是我们选择正规的正畸医生，然后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评估，不要单纯的比价格。因为现在这个确实我们口腔市场比较，这个各种门诊数量也比较多嘛，有的真的价格是便宜到我们觉得听完不知道怎么这么便宜，对吧？就是因为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周期的，每次来复诊这么多次，对吧？有的甚至要20多次，就是单纯的考虑价格可能对你的治疗效果，并不是每个医生正畸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也不是说我都用这个牙套就一定都达到一样的结果，它也是有差异的。
0: 对，
1: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工具它只是一个选择的一个中间的你用的东西，最终还是要靠医生去操作去控制。
0: 就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正规医院加正规医生，
1: 对，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好，非常感谢倪院长今天耐心细致的解答，从几岁正畸、选什么牙套、怎么护理啊，都了解了。暑假确实是正畸的好时机，但是也不要焦虑啊，不要盲从，带孩子去正规医院拍张片子，听听专业的建议，其实比什么都强啊。切记，正畸不是赶时髦，它是医疗行为，选对医生可能比选对牙套更重要，对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倪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捡到手机之后向失主索要感谢费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50余万元现金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美发业新营销模式，看似双赢却暗藏套路和风险。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2: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2: 一天，王某在商店门口遗失苹果手机一部，报警后发现是宋某捡到。民警与宋某联系询问其是否拾到一部手机，并要求物归原主。宋某承认捡到手机，但要求失主支付600元感谢费。此后，民警多次与宋某电话沟通归还事宜，被宋某以各种理由推脱。经多次协调，宋某同意将手机邮寄至派出所，但却换了一部其他品牌的旧手机。失主王某无奈，只好诉至法院，要求宋某返还手机，若不能返还，宋某则应赔偿手机款10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手机丢失后，经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可以证实是宋某拾得了该手机。但宋某不予返还拾得的苹果手机，在公安部门多次催促后，宋某邮寄一部其他品牌的旧手机到公安机关。宋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的规定，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责任。案涉手机购买于2023年10月，距离丢失时已过几个月，手机应有一部分折旧。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法院酌定手机价值为8000元，故依法判决宋某向王某返还手机，如不能返还，应赔偿王某的损失8000元。对于拾得人宋某要求支付感谢费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案件。王某丢了手机，宋某捡到之后不仅索要感谢费，还拿了旧手机糊弄，最后闹上了法庭。这个事儿啊，听起来有点离谱。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宋某的行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3: 这就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拾得遗失物的相关规定了。《民法典》第314条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也就是说，宋某拾到王某的手机后，有义务把手机归还给失主王某，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宋某不仅不归还，还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用旧手机替代，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王某对手机的所有权。
1: 原来是这样啊，那宋某说想要600元的感谢费，那这个在法律上能说得通吗？
3: 在一般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规定拾得人有权索要感谢费。虽然我们提倡拾金不昧，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有的失主会主动给拾得人一定报酬，但这是基于失主的自愿，而不是拾得人的法定权利。宋某把索要感谢费作为归还手机的前提条件，这种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法院对他要求支付感谢费的诉请不予支持。不过，如果失主事先明确承诺会给予报酬，那在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失主就应当履行承诺，这是另一种基于合同约定的情况了。
1: 陈律师，那法院最后判决宋某返还手机，要是不能返还就赔偿8000元，那这个8000元的赔偿金额是怎么确定的？
3: 这主要考虑到手机的折旧情况，手机属于电子产品，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和市场新品的推出，它的价值会逐渐降低。安涉手机购买于2023年到丢失时已经过了几个月，在评估赔偿金额时，法院综合考虑了手机的购买价格、使用时间、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变动等因素，酌定手机价值为8000。这样的判决既合理维护了失主的权益，也考虑到了物品价值的实际变化，同时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避免了双方因为赔偿金额的争议而反复诉讼。
1: 陈律师，像这种拾得遗失物不归还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少见。那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啊，如果我们捡到了东西，到底该怎么做才符合法律的规定？
3: 如果大家捡到遗失物，首先应该积极寻找失主，可以通过查看遗失物上是否有联系方式，或者将物品交给附近的公安机关、物业等。 让他们帮忙寻找失主。在保管遗失物期间，要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不能故意损坏或者擅自使用。如果失主找到了，应当及时返还，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占为己有，否则一旦被失主追究，不仅要承担返还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能还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1: 听了程律师这么一解读啊，真是收获满满。原来拾得遗失物这件小事背后啊，有这么多的法律知识。希望大家都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啊，吸取教训，做知法守法的好公民。非常感谢程律师的精彩解读。
2: 主播点评。
1: 宋某拾得手机却索要感谢费，最终被判赔偿8000元的案例，为拾金不昧这一传统美德划清了法律的底线。民法典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返还权利人，索要感谢费并非法定的权利，强要报酬甚至占为己有，无疑是对他人财产的公然侵犯。法院综合手机折旧情况酌定赔偿的金额，既维护了失主合法的权益，也体现了司法裁判的公平合理。今天的这个案例也是警示大家，拾得他人的物品绝非意外之财，扣留调包等行为不仅违背道德，更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法律虽然允许索要必要的保管费用，但绝不容忍以感谢为名的变相勒索。失主的维权底气与法院的酌定赔偿，都彰显了司法对公民财产权的有力保护。所以千万不要漠视法律，妄图侵占他人的财物，终将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代价。唯有遵纪守法，才能让社会秩序更加的和谐有序。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4: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4: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6: 嘿，你人还怪好的，
7: 小心被骗。
8: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9: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0: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一到期就要缴费续保，否则将自动扣款。这样的短信或电话您收到过吗？是不是一下子就慌了神，生怕被扣钱？近期家住本地的陶女士就有了一段类似的经历。陶女士接到了一个冒充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其有一份百万保障即将到期，不关闭将自动扣费，一年扣费要达到21万元。这样大的一笔钱财，任谁都会六神无主。信以为真的他按照骗子的操作下载了两个陌生的软件，当然这两个陌生软件的主要作用就是诱导陶女士开启屏幕共享，从而进一步的偷窥到银行卡号和密码，甚至达到最后远程操控其手机盗取钱财的目的。幸亏我们的反诈人员及时到场处置，否则银行卡内的百万余额将要不翼而飞了。大家千万要记住，微信、支付宝等百万保障功能是完全免费的，只要您正常使用，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更不存在到期续保等说法。警方提示，收到类似的短信或电话，要保持警惕，不要轻信，更不要点击任何陌生的链接或下载陌生软件，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泄露。 如有疑问，可直接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核实。如不慎被骗，请保存好相关的证据，立刻报警求助。骗子套路深，千万别当真。希望大家都能提高警惕，远离诈骗陷阱。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近日，警方接到了黄女士的报警求助，称自家的保险柜里的50多万元现金以及一个金手镯不翼而飞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这个门窗没有受损，保险柜也没有受损，然后包括这个报案人黄某称是两次被盗。
11: 黄女士告诉民警，第一次她就被盗走了10几万元，但因为家中保险柜存有巨额现金的事儿，只有她和儿子知道，所以她以为是儿子拿走用的，并没有报警。
7: 到了这个12月11号晚上，再次发现里面被盗了40余万的现金，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了。
11: 警方分析，既然门窗和保险柜都是完好的，且黄女士家中也没有什么被翻动过的痕迹，那么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除此之外，警方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仔细的查阅，发现了一名女子的装扮十分奇怪。
7: 她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回顾了当天的天气，应该是不需要穿这么多东西的，穿这么多衣服呀、口罩呀、帽子呀，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十分可疑。
11: 这名可疑女子身穿深色长款羽绒服，头戴棒球帽，用口罩对面部进行了遮挡，手上还拎着一个大袋子，且一直低头前行。办案民警很难根据视频确认她的身份，于是他们继续对女子进行追踪。
7: 就是这个嫌疑人，因为当时是全副武装嘛，然后我们去寻找他的离开的轨迹的时候，发现他上了一台出租车，然后我们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他是用的微信付款。
11: 办案民警一看到可疑女子的微信头像，就发现这个头像他们十分熟悉，原来这个人竟然是被害人十分要好的朋友彭某。警方将这一消息告知了黄女士，她非常震惊，因为自己家中失窃的事情，她第一时间就跟这位好闺蜜分享了。
7: 受害人她马上又跟彭某联系，彭某还跟她支招，怎么报警呢？怎么样啊？
11: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人彭某当时身在珠海，于是他们立即赶赴当地将彭某抓获。之后，办案民警在彭某家中和他所经营的店铺内找到了他盗窃的部分现金30余万元。
12: 犯罪嫌疑人彭某落网了，围绕在他身上的诸多疑点还没有被解开。他是如何得知黄女士家中的保险柜里存有大量现金的？又是如何潜入黄女士家中打开保险柜行窃的呢？
11: 在审讯中，彭某交代自己和黄女士都是乡音人，此前他俩都在珠海务工，所以因此结识。虽然后来被害人回到了乡音，但是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当彭某回到乡音老家，黄女士总会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13: 嫌疑人他当时应该是在2025年的7月份还是8月份之间，然后到他家里去过一次，然后在他家里的时候就有一次，应该是发现他家里面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里面他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钱，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在这里。
11: 就这样，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彭某心中悄悄生根发芽，他甚至构思了一整套作案计划。他先是故意把自己的衣服落在黄女士家里，再趁她不在家时提出想上门拿衣服的请求，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要到了黄女士家门锁的密码，堂而皇之地登门行窃。
13: 然后就找到她钥匙，然后把保险柜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现金，还有一个黄金手镯。
11: 于是彭某盗走了16万元现金和那个黄金手镯， 之后，他将手镯卖给了当地一家金店销赃。而黄女士对这个所谓闺蜜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甚至还跟她说起了自家财物不翼而飞的事情。
13: 第一次被盗之后，她当时一直是认为是她儿子拿了，然后当时她也没有留心，

0: 什么都没做，对，门锁密码也没换过，钥匙还是放在那里。
1: 在得知黄女士并没有对丢钱的事情上心，也不打算报警之后，彭某的贪念再次膨胀。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把黄女士支走，在趁她不在家的时候上门作案。
0: 先是用微信跟这个受害人聊天，然后找了一个这个借口，然后以这种机遇把这个受害人支开，然后家中就没人嘛，他知道他是一个人住，然后他就自己从珠海一早就搭个火车，然后就到了汨罗，然后就从汨罗再搭个的士，然后就到了他们家中，直接到他家去的。
1: 这一次彭某盗走了41万元现金，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他还刻意给自己预制了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2: 说他在当天还在澳门赌博呀，啊，回来之后就跟他联系了呀，就是在不经意间去证明他的当时的位置以及不在场的证明。
1: 然而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彭某早就准备好的。据警方调查，2025年10月至12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彭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被害人家中盗走现金56.85万元、黄金手镯一个。经鉴定，这个手镯价值3.9万左右。目前本案已移送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这个案件呢，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利用信任然后实施犯罪，防范此类风险尤其重要，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贵重物品应分散藏于比较隐秘的地方，不要向他人透露家庭的详细情况、生活规律以及大量财产存放的位置，一旦发现被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保护好现场，不要随便翻动。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5: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4: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6: 大家好，我是行政综合厅法官孟范亮，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情况下构成重复起诉。重复起诉即一事不再理，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同一的诉讼请求的案件，如果已被法院受理或者已被法院裁判，就不得再次起诉。对当事人再次提起的诉讼，法院也不应再受理，避免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应根据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并结合后诉求是否系前诉已经实体处理完毕的事项，后诉求是否为实质否定变更前诉裁判结果等综合进行判断。让我们先看这样一个案例。2022年12月，刘某与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因履行产生纠纷，刘某于2023年6月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继续履行协议，付某给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同意按协议履行。2024年8月，付某依据前述协议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刘某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均为刘某、付某，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均依据同一合同即股权转让协议提起诉讼。关于诉讼标的，前诉依据案事合同要求付某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但隐含着认可并主张合同有效的内容。本案付某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案涉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该诉讼请求实质系意图否定推翻前诉，性质属于违反一事不再理情形，故法院裁定驳回付某的起诉。最后法官

0: 提醒大家，提起诉讼是维权的合法途径，但行使权利时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禁止重复起诉不仅能促使当事人减轻诉累，同时也能防止法院就同一案件重复审理，有效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切实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请12号病人到1号。
16: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7: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6: 哦，还有啥好福利？
17: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6: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8: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8: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哎，小李，累了吧？
2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美发业新营销模式，看似双赢，却暗藏套路和风险。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近期美发店未经顾客许可私自拍摄发布顾客的照片，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众的热议。看似普通的美发消费场景，背后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隐私与消费权侵权隐患。随着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美容美发行业悄然兴起一种互免合作的营销模式，被众多的门店广泛的采用。所谓互免合作，大多是理发店与网红模特、普通到店顾客达成口头的约定，顾客免费的体验专业的美发造型服务，门店为其免除全部的服务费用。作为交换，顾客默许店家拍摄个人的造型照片、短视频，授权店铺用于线上社交平台宣传、线下海报推广等各类的商业用途。从表面上看，顾客免费变美，门店免费获客，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向共赢。但这种凭借口头约定、无视规范协议的合作模式，真的毫无隐患、名副其实的双赢吗？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3月24号，浙江杭州的大二学生小腾和两名室友坐了3.5个小时的地铁，来到杭州朝晖路上一家美发店理发。此前三人通过社交媒体和店员约定互免合作，即对方免费提供理发服务，小腾和室友则需要给店家在某平台上点5星好评。但三人到店以后才被店员告知需要先交880元押金，理由是害怕事后再给店家差评。小腾说，
4: 他说怕我们后期又反悔差评什么的，不叫不让走啊。在那个时候，
3: 事后小腾和室友也给店家在平台上点了好评，还发了微信的好评文字，但店主至今未给三人退还押金。
4: 理论了没有用，他就说会还，但是一直骗人，一直拖着不还。也去那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反映了，但也没有用，他骗的人太多了，也报警了，警方说这是经济纠纷，不归他们管。
3: 据小腾了解，已经有约30名消费者在这家美发店和他们有过同样的遭遇。广东深圳的陈女士也在黑猫投诉上反映，去年12月，她在商场被某美发店营销人员以互免合作为诱饵进店体验，却被套路充值了6880元。陈女士表示，目前她已经决定到法院起诉。
5: 进店之后，他就会后续跟你营销，就是说他的别的设计发型啊，或者是染发护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子引导消费。是因为我平时就是住在那个附近的，我想着就是说我平时洗头剪头固定在一个地方也没有关系嘛，但他现在是等同于商家他跑路了。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到，就把我们这些客户的资料转手给另一个店铺了。我想继续用，就是我卡里面的钱可以用，但是我要在他们的新的店铺里面重新办一张，就是充进去以后这个剩下的余额才可以继续使用。那我就是不想再继续充嘛，听到我就不愿意啊，那肯定啊，离我家又很远。
3: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发现，因互免合作而投诉美发店的相关投诉还有很多。目前在美容美发行业，互免合作已经成为行业内较为普遍的线上营销模式。郑州市某造型工作室资深造型师王忠伟告诉记者，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发型师会选择这一引流方式，这些理发师大部分没有老顾客的积累，需要靠这样的模式在线上引流，吸引新顾客，
6: 在社交媒体上来展示自己的原创作品，获取一些顾客的资源。还有一种就是本身就需要做自媒体，这一类的老牌发型师也会去专门找一些愿意配合拍短视频并且可以发布到自媒体上面的。就是我告诉你了，我免费给你做头发，然后呢你配合我拍短视频，前提是要条件是要谈好的。
3: 正常的互免合作理应是双赢的， 但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发现，有不少网友称体验互免合作时被套路，也有网友称店家将其视频或者图片用于商业广告等其他用途，涉嫌侵犯其肖像权和隐私权。甚至有理发师为了让宣传视频获得更高流量，拍摄视频时通过客

0: 刻意放大身体局部，营造暧昧视角，使视频传递出低俗的性暗示信息，诱导网友点击。北京市美容美发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斌宇对记者表示，如果以护免合作为诱饵套路消费者，则就不是正常的护免合作。因护免合作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主要集中在顾客的肖像传播方面。
1: 基本上争议就是来自于对顾客可能告知不是很明确，可能我们口头说了，但是这个客人当时是同意，或者碍于面子同意了，但是呢，回头一看，我让你拍，可能就是你发朋友圈发什么是可以的，但是你把它发到了更大的那种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可能这个客人就不接受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发之前我是同意的，但是你发完之后可能被嘲讽了，或者有些不太好的言论，那这个客人可能就反悔了。
0: 李斌宇告诉记者，由于互免合作多为双方口头约定，并未明确视频或者图片使用范围，或者就双方义务签订协议，因此很容易引发纠纷。而作为行业协会，又很难对此类营销行为做出明确要求。 李斌宇还表示，就目前整个美发业的市场环境来看，如果美发店不做线上的宣传推广，就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新顾客。未来，互免合作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为普遍的行业营销行为。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互免合作并不属于消费行为，消费者也有薅羊毛之嫌。
2: 因此引发的纠纷并不完全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规。这些顾客吧，很难完全去把它界定为消费者啊，因为不完全是消费关系了，因为它是跟商家的服务的提供者或者商家是有某种合同关系的。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简单的消费关系，它其实不是一个消费行为。 所以他会跟商家达成一些没有浮出水面、不是很公开的一些约定。这些约定往往是双方都想赚便宜嘛，但是这样的约定大概率是不清晰的。
0: 唐建胜表示，互免合作这一看似双赢的合作模式背后，或隐藏着诸多问题和风险隐患，因此建议消费者慎重选择和商家互免合作。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父亲去世了，在世时向银行贷款20万，类似信用贷，不需要担保。前两天银行来催账了，自己家里人才知道这个事情，银行让自己还钱。首先，自己爸爸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其次，他这个钱也不是用于家庭支出，银行说要起诉自己的妈妈，这种情况想咨询律师，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如果该贷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且您的父亲确实没有遗产，那么您无需承担清偿责任。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负债是否超过日常所需，需根据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开支事项，比如正常的衣食住行、日用品购买、医疗保健、子女教育等，可以根据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综合认定。因此，您父亲向银行贷款20万，如果您母亲未在贷款合同上签字或未追认，需要银行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

0: 责任。如果您父亲确实没有任何遗产，或者您放弃继承您父亲的遗产，那么您就无需承担相应债务。
1: 听众咨询，上周六的时候，自己在公园遛狗时遇到对门家也在遛狗，邻居说他要去上厕所，让自己帮忙牵一会儿，自己同意了。自己牵着狗在公园公厕门口等他，但狗突然挣脱狗绳冲了出去，把一个小孩子吓倒了。邻居正好出来了，赶紧把狗叫回来了。邻居说狗一般很乖，不会咬人，是因为自己没牵好，自己需要出孩子80%的医药费，自己应该怎么办？
0: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如果您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则应当由您的邻居承担受伤小孩的医药费。根据《民法典》第1245、1246条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除非能够证明被侵权人存在故意、重大过失等情形。狗主人是动物饲养人，您是动物管理人，对狗所造成的他人伤害，应当由您或他来承担。但您是对方的邻居，临时义务照看狗，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义务帮工人，需要承担多大责任，要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义务帮工是指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帮工人在无法律义务或约定义务的情形下，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动或服务的行为。对义务帮工致人损害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帮工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被帮工人则可向帮工人追偿。根据这一规定，狗致人伤害主要是因为狗挣脱狗绳，而并非因为您存在疏于照看、松开狗绳等重大过失情形，因此您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听众咨询，自己租了一间公寓，房东承诺会在入住前解决漏水的问题，但几个月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导致自己购买的家具被水浸坏。自己要求房东赔偿，但房东却拒绝了，声称这不是他的责任。这种情况下，自己是否可以起诉房东侵犯了自己的居住权或造成了财产损失？房东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您可以要求房东赔偿损失，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减少租金、延长租期或直接解除合同。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712条、第713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您在入住前就发现了问题，双方也约定，入住前房东需对公寓进行修理，解决漏水问题。但房东违反约定，一直不进行维修，造成您财产损失，房东应当对您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即使没有事先约定，您在入住时发现漏水问题，房东也应当及时维修，漏水造成您财产损失的，房东也应进行赔偿。考虑到房屋一直漏水，但房东不履行维修义务，如果您仍需继续租房，建议您可以找人维修漏水，并要求房东承担维修费用。对因维修房屋影响您使用的，您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延长租期。如果房东未及时维修，房屋漏水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你也可以提出解除租赁合同。
1: 听众咨询，自己和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就入住了，后来因拆除房屋隔断，房管通知自己搬离，协商过后自己就终止了合同，公司也退还了相应费用的押金。这种情况下，自己能起诉这个公司要求赔偿吗？
0: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是否能要求赔偿，需要根据合同约定和具体情况来确定。根据我多年办理案件的经验，您很可能是租赁了不符合要求的群租房。这种群租房往往会改变房屋结构及平面布局，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不符合规划，往往被作为政府重点整治对象。由于群租房违反相关规定，导致房屋隔断拆除，你与公司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已成为不可能，所以双方协商解除合同。 根据民法典第500

0: 六十六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虽然您们双方已解除合同，公司已经退还押金，但您可能还有其他损失，比如搬家、为租房购置了无法拆除的生活设备等等。对这部分损失，在合同解除后的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首先，看双方合同的约定。如果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已明确规定，在公司违约无法继续出租时，应赔偿相应违约金，则您可根据合同条款向对方提出赔偿。其次，如果合同无约定，根据《民法典》第500条规定，如果公司在签约过程中故意隐瞒该房屋为不符合要求的群租房或提供虚假情况，属于缔约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听众咨询，自己和自己的前妻离婚后，孩子判给了女方，但是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归孩子所有，那房子过户到孩子名下的税费由谁承担呢？
0: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过户费应由双方协商承担，协商不成的由您和前妻双方共同承担。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用离婚协议的方式约定将房屋赠与子女，该赠与条款是对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进行分割的一种方式，对夫妻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民法典第1084条和1085条规定，你与孩子间

0: 孩子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根据您的陈述，您与前妻离婚时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孩子所有，但未约定过户费用由哪一方承担？因房产过户支出的过户费用属于超出一般生活费、教育费支出的一笔额外费用，该笔费用虽未在离婚协议中明确予以约定，但因系为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产生的必要且合理的支出。你和前妻可以双方协商费用由谁承担，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应由你与前妻双方一起承担。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电子合同。疫情期间，广大市民网购愈加频繁，在网购平台选择商品并成功提交订单，在法律意义上就成立了一份电子合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移动支付手段的完善，现在很多消费行为、交易行为，甚至是投资行为，都是通过签订电子合同实现的。电子合同是被法律认可的一种合同签订形式，一份加载了可靠电子签名、第三方取实服务、防篡改等技术的电子合同，具有同纸质合同一样的法律效力。民法典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则。民法典第469条第三款规定，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第491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邀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民法典规定，消费者在网购成功提交订单时，合同即成立并生效，合同双方依照法律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合同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拒绝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以及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都是不被允许的。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芦苇 FM 100.1。
2: 安徽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今日天气，今天我国正式进入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西深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弱，但东北华北等地由于高空槽活跃，今后三天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到华北多地进入主汛期。我们来看合肥市气象台最新的消息，预计今明两天，合肥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周六短暂晴天之后，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全省天气，今天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较强的降水主要位于安庆北部、六安、滁州等市，面上普遍50到70毫米，单点最大降水量可超过150毫米，最大雨强为40到60毫米每小时。24号到31号，全省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高温预报，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中雨。25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山区午后呢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多变，外出呢请备好伞具。
4: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淤泥石流，要立即朝着淤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5: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6: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5: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8: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

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要来分享的绘本故事呢，和今天这个节气有关哈。今天是大暑节气，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名字叫做《大暑的鸭子汤》。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9: 热血各位，预备，走！
8: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0: 好，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有关于大暑节气的绘本故事哈。先来说一下，这个名字呢叫做大暑的鸭子汤。可能有很多同学会很奇怪，大暑和这个鸭子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好，听我慢慢说啊。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啊，说的是最热最热的大暑节气，乐乐和可儿呢去外婆家玩，一进门啊就被一只淘气又活泼的鸭子追得团团转。乐乐觉得这个鸭子好烦人呐，可是可儿却觉得它可怜巴巴的。这是外婆准备呢煮鸭汤养的鸭子，可是最后这只可爱的小鸭子被吃掉了吗？啊，那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讲这个小故事啊，名字就叫做大暑的鸭子汤。乐乐刚一进门啊，他就看见了一只鸭子扑腾着翅膀嘎嘎的叫着向他冲过来。他大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哪里来的鸭子呀？这个时候外婆听到声音呢就赶快出来了，把鸭子轰到一旁，并且告诉他说，别怕别怕啊，这个鸭子是不咬人的。乐乐就非常的好奇哈，他说，外婆你怎么还养鸭子呢？外婆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因为大暑节气到了，我打算啊给你们煲鸭子汤喝呢。哇哦，哎，为什么大暑节气到了就要喝鸭子汤呢？可儿非常好奇地说，那外婆，大暑是节气吧，是不是很热的意思呢？外婆就耐心地解释说，没错，暑代表炎热的意思，而大暑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太阳光也是最强的。这个时候乐乐开始抱怨了，说啊，原来如此，怪不得天这么热呢。可儿呢这个时候啊掰着手指头数了数，说24节气当中大暑是第12个节气，是不是？外婆点点头，并且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说没错啊。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哈，为什么说大暑节气是第12个节气呢？还记不记得节气歌呢？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暑相连那就是有两个暑连在一起，哎，就是小暑连着大暑啊。那么大暑啊一般是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之间啊，那像今年呢就是今天7月23号，它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大暑时节天气很热，雨水也非常的多啊，所以今天全省多数城市今天都是下了一场大雨哈。那么潮湿和闷热混在一起啊，非常的不好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消暑纳凉缓解湿热了。乐乐这个时候开始抱怨说，我真的很讨厌大暑，一点好处都没有，又湿又热。那真的是这样吗？大暑节气有没有好处呢？这个时候啊，外婆就摇摇头说，也不全是这样啊。大暑节气呢，虽然对我们来说比较热，但是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俗话说呀，大暑不暑，五谷不谷。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到了大暑的时候，天还没有热起来，那么五谷啊，五谷杂粮，我们知道我们吃的很多的一些稻啊，麦呀，对吧？豆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谷，说明什么？说明它就生长的没那么好。

不够饱满啊，那你想想看，就不可能是有大丰收了，是吧？啊，所以呢，叫做大暑不暑，五谷不谷。所以大暑如果热起来了，哎，那说明这些庄稼啊会长得非常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听到鸭子的声音了，嘎嘎嘎嘎嘎嘎。这个时候，乐乐就捂着自己的耳朵，不耐烦地说：“哎呀，他真的好烦呐！”外婆呢，这个时候啊，笑着安慰他说：“再忍几天吧，他就要变成鸭子汤啦。”那么这个时候，乐乐又问：“那外婆，为什么大暑要喝鸭子汤呢？这难道是大暑的习俗吗？”外婆点点头，还没开口啊，可儿就说了：“嗯，要我说，一定是因为鸭子的肉很美味。我之前吃过烤鸭，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外婆点点头啊，然后呢说：“是的，大暑时节呀，天气炎热又潮湿，很多人呢没有什么胃口吃饭。而鸭子汤啊，不仅营养丰富，还可以生津养胃，补血清热，于是呢就有了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说法。就说大暑这一天啊，喝个老鸭汤啊，就是胜过吃很多的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补药的啊。”那么乐乐这个时候呢，就把目光移到鸭子的身上说：“啊，看来喝鸭汤的好处还真不少呢。不过这个鸭子呀，马上就要被煮熟喽，现在只剩下它的嘴是比较硬的啦。”那么可儿这个时候啊，非常的好学，他又问，他说：“外婆，大暑时节除了要 喝这个鸭子汤，还有其他的习俗吗？”哎，外婆就很耐心地说：“当然有啊，大暑的时候还可以喝茯茶。什么是茯茶呢？它是由金银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草药熬成的，也是可以清热解暑的。除了喝茯茶，还可以干什么？还可以晒茯姜、斗蟋蟀、吃仙草。仙草，其实很多同学应该听过啊。”我们经常会听过烧仙草，是吧？仙草它又叫做凉粉草或者仙人草，一般在广东福建地区出现比较多，人们一般这个时候会吃仙草来消暑降温的。可儿说：“啊，那外婆，我们可以不吃这只鸭子吗？”那乐乐这个时候就说：“不行，大暑喝鸭汤的习俗咱们是一定要遵守的啊。”那后来你们猜一猜，他们到底有没有把这只鸭子给它吃掉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啊，叫做大暑的鸭子汤啊。那么这个会本故事哈，他说的是哪个节气呢？我们来考验一下大家啊。哎，他说的就是大暑节气。大暑节气到来，天气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又湿又热，对吧？哎，所以就像今天一样，下了雨，但同时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在故事当中，我们听到大暑节气有哪些习俗呢？要喝鸭子汤，要喝茯茶，晒茯姜啊。那么在炎热的夏季哈，大家也可以一起说一说，你们会通过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消暑降温呢？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吃雪糕，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去游泳馆去游泳，是吧？或者是吹空调哈，都是我们可以消暑降温的好方法。那么最后这只鸭子到底有没有被吃掉呢？其实啊，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大暑节气，也让我们知道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就是大暑节气。这个时候太阳公公是最卖力的，雨水也开始跑过来凑热闹啊。但是虽然热哈、啊，那老祖宗也留下了很多消暑的妙招啊，喝一碗香喷喷营养满满的鸭子汤，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很舒服又健康。

还可以去尝一尝凉丝丝的茯茶仙草冻啊，都是可以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在上个时段来分享的绘本故事《大暑的鸭子汤》。那么有关于大暑节气更多的一些知识，我们呢会在下一个时段学习赋能站再详细的说一说。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2: 弟子规，上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大暑这个节气，一年当中最热的那一天，它到底是热在哪儿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0: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轻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

0: 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是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观处世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观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肯定是要聊一聊今天这个节气大暑。大暑哈，听着就是大大的暑气。之前我们说过，暑就是炎热，对吧？它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啊，也就意味着它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接下来我们再迎来的这个节气就是立秋了啊。到了大暑节气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的大人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是把 东西放进蒸笼里去煮，这个就是大暑的感觉，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闷，特别的热哈？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到了大暑这个时节，为什么天气会这么热啊？我们又怎么能够啊很好的去度过这一年当中最热的15天呢？大暑，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名字啊，在这个《月令72候集解》当中啊是这么说的，叫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大也。简单翻译呢，就是小暑和大暑都是说的比较热，那月初呢也就是小暑哈，热的小一点，月中呢就是大暑，热的大一点，大暑的热气肯定就是最大的了。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哇，听到这个晒开石头了啊，那说明大暑呢就温度特别高，这个高到什么程度呢，都可以把石头给它晒裂了啊。那我们之前说过三伏天啊，那我们今年的大暑哈，它呢就是在三伏天里最热的中伏时段啊，所以啊2026年7月23号到8月6号这15天啊，就是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又热又潮湿，双管齐下，所以就是好像在蒸笼里边的，上面在蒸，下面在煮一样啊。那中国气象局的数据也印证啊，说大暑时节阳光很猛烈，高温潮湿又多雨，是湿热交争的顶点了啊，这就是大暑节气的特点。那么大暑节气到来，古人呢是把每个节气分成了三候啊，这个候呢就像我们的礼拜一样，一个礼拜我们知道是7天，那么一候呢是5天，三候呢正好15天，他们以此来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大暑三候分别是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嗨，一会儿我们来一句句的翻译，你就会发现古人的这个观察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致啊，而且真的是让我们会觉得，哎，他们怎么能够把大自然哈，就是观察的那么那么的清晰啊，能够看到大自然那么那么微小的一些变化。首先来说第一候，腐草为萤，也就是第一天到第五天啊。古人认为萤火虫是腐烂的草变成的，其实我们在之前说到这个萤火虫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陆生的萤火虫把卵会产在枯草上，大暑的时候就会卵化而出，所以夏夜的草丛萤火虫一闪一闪的飞出来啊，古人认为，哎，它是腐烂的草变的，那么这也就是古人觉得大暑的一个标志性的画面哈。那么有这么一句诗叫做青罗小扇扑流萤，流萤说的就是萤火虫啊。这个时候说的这个季节呢，就是大暑时节了。腐草为萤，哎，就是腐烂的草变成了萤火虫啊。其实并不是啊，而是它把它的卵产在上面了。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哎，

啊，就是蒸桑拿的蒸。郁和郁闷哈、啊，土地都潮湿了，空气呢也是潮湿又热又难受啊，这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桑拿天的一个古人版的说法。好，这是我们说的二候。三候大雨时行，时行就是时不时的下啊，也就是最后的第11天到第15天。大暑时节，雷雨非常的频繁，说来就来，是吧？哎，你像今天合肥，还有我们安徽很多的城市啊，今天就下了一场说来就来的雨，是吧？尤其是合肥，今天在中午的时候突然就变天了，就变黑了啊，一阵大雨就过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雨和以前不一样啊，之前的雨是增加暑气的雨，大暑的雨呢是退暑之雨，就是下了之后啊，哎，你会觉得这个热好像减退了一点儿啊，会感觉舒服一点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样的天气，它开始悄悄地向立秋过渡了。我们说下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就是立秋了嘛，啊，那古人呢就说大雨时行以退暑也，就是藏着大自然的智慧。最热的时候啊，老天爷他自己会下一场雨来降温的。哇哦！那你可能会问哈，那为什么偏偏是大暑最热而不是夏至呢？啊，这以前也提到过，就是说为什么最热的时候不是夏至而是到了三伏天呢？因为最热的时候不是太阳的温度有多高，而是积攒的热量有多少才行啊。那大暑呢也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它有三个帮凶啊，就是帮它一起发力。第一就是太阳角度依然很高，虽然夏至过后太阳角度稍微降了一点，但是下降的不是很多，大暑期间太阳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日照的时间依然很长。它的第二个帮手呢就是地面积热到顶了，从夏至到大暑这一个月，地面每天都在存着热量，就像是一口锅一直在烧烧烧烧烧，到了大暑的时候温度到达了顶峰，所以地表积热达到全年最大值。第三就是湿气来了啊，大暑前后正值汛期，雨水比较多，湿度也是比较大，那么湿度一大，汗就不容易蒸发，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胃口，是吧？就感觉到又闷又热，身上还黏滋滋的感觉哦，很不舒服，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还要高。所以啊，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大暑就成了二十四节气热力值最高的那一个了啊。那么有气象数据显示说，大暑是全国平均气温最高，平均最高气温啊，也就是最高的一个节气。南方地区是很容易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所以大暑的热它不是干的热，它是湿的热，其实比干热呀会更加的让人难受了。虽然热归热哈，但是呢我们也说了，古人呢也会有很多消暑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饮茯茶。饮茯茶我们在上半段也提到过，它是用金银花、甘草等十几味中药煮成的草药茶，喝了之后能够清凉解暑啊。在古时候，在村里很多人会在这个村口哈摆个大茶缸，免费的给路人喝，因为赶路的时候在外面嘛会比较热，所以让他们喝上茶就能够清凉解暑。除了饮茯茶，还会晒茯姜，就是把这个生姜啊切片或者榨汁和红糖呢搅拌在一起，放在伏天的太阳下给它晾晒，晒透了之后啊，然后呢就是给它吃下去。好处是什么呢？对于比如说经常伤风啊、咳嗽啊啊，还有这个胃总是很寒呐，啊，会有调理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现在会提到说啊，冬病夏治，就是在这个伏天用热，哎，把这个冬天里边的一些寒凉之气给它逼出去啊。还有就是吃仙草啦。啊，尤其是在广东、福建啊这些地区啊，有这么一句话：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仙草就叫做凉粉草，做成烧仙草就是天然的消暑的甜品了。那么大暑对我们来说哈，我们可以通过喝这个鸭子汤、饮茯茶。然后让自己还吃这个烧仙草去降暑啊，但是要注意啊，大暑虽然热，我们不能贪凉啊。中医就说了啊，我们不能够比如说

出了大汗之后马上去喝冰水冲冷水澡，这对我们非常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出汗的时候你的毛孔是张开的，你突然的那个冰水过来就刺激了，那个寒湿之气就钻到你的身体里边。你可能会说钻就钻呗，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有可能会腹痛，哎呀肚子很难受，或者总是要拉肚子腹泻啊，甚至关节很酸痛，那是不是就很不舒服了啊？所以一般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先擦干你身上的汗，休息十分钟，再用温水洗个澡。喝水的时候呢，我们之前也反复的说过，喝点温开水啊，或者喝点淡盐水，少量多次会更好。还有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喜欢开空调，但是我们也说了哈，空调不要对着自己吹，也不要开到最低18度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外面热里边冷，然后你把这些冷气全部弄到自己身体里边了之后，你反而容易感冒和头痛，所以温度一般就是在26度最合适了啊。你说26度还是有点热，那你调到25度，25到27度，风口不要直接对着自己，还有呢早晚还是要开开窗通风10分钟，哎，这样呢来换换气会更好啊。那么到了大暑这个时节的时候可以吃些什么呢？冬瓜，冬瓜比较好，是清补第一瓜，还有就是鸭肉，它性凉，滋阴养胃，冬瓜配上薏米，再加上老鸭汤，这个就是最经典的吃法了啊！还可以喝绿豆汤啊，啊，它可以健脾利湿，还可以吃点苦瓜、芹菜，也是消暑的，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如果在户外玩的话呢，很容易中暑，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防止中暑的一些小提醒。防中暑有三级预警，如果你一开始会觉得头晕了，经常出汗没劲儿，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一点点中暑的苗头了，就赶紧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啊。然后如果你觉得有点恶心呕吐或者体温还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开始物理降温了啊，像现在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好像是这种湿的小凉巾啊什么之类的，对吧？我们都可以随身带上，如果觉得温度特别高，我们可以擦一擦我们自己的额头啊，或者让自己物理降温，实在不行就要去医院。那重度的呢，我们就叫做中暑，就叫做热射病，这个体温在40度以上，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昏迷了啊，就会没有什么意识了，那这个时候就要赶快打120了，同时要开始降温了。如果发现小伙伴出现了中暑这样子的情况，不要犹豫，就可以赶快找大人帮忙或者拨打120。另外大暑天天气热，很多人的消暑方式会去游泳馆，那我们也说一下啊，我们去游泳馆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最好也是要有大人啊，或者有教练陪同啊，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安全。千万不要去一些什么河流啊、水库啊，为什么呢？因为大暑前后啊，就这个时候雨水特别多啊，可能在那个小河里边它下了一场雨之后，马上那个河水就涨起来了啊，然后你如果再到这个野外这个什么河流啊、水库去游泳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啊。好，这是我们今天有关于大暑节气和大家说的一些小知识，最后再来总结回顾一下啊。那我们今年的大暑是今天开始到8月6号结束，大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这个时候它也是在三伏天最热的中伏前后，所以我们的身体感受就是又湿又热。大暑有三候，腐草为萤，哎，萤火虫出来了。第二个呢叫土润入暑，又热又湿，像在蒸笼里一样。第三就是大雨时行，就是雷雨时不时的就会来一下，不过来一下也挺好，对吧？下一下雨就给我们降降温了啊。那我们也说为什么会这么热呀，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太阳角度很高，一直对着晒。第二呢，地面积热到顶啊，温度一直在积攒着。第三，湿度大，所以三股力量一起发力，所以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热。那么古时候的民俗有哪些呢？饮茯茶、晒茯姜、吃仙草啊。养生如果吃些什么东西最好呢？我们可以吃点冬瓜，吃点鸭肉啊，喝点绿豆汤都是比较好的。大暑热归热，但是它也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时节，这个时候稻田在抽穗，荷花开满了池塘，萤火虫在飞舞，是不是也很漂亮啊？

大自然也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最热的时候啊，也是生命力最蓬勃的时候。所以当你喝着绿豆汤，扇着小扇子，看着傍晚的雷雨给大地降温，哎，你可以去想一想哈，大暑其实是夏天给我们的最后一份热烈的礼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的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候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今明两天，我省江北有明显的降水，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中呢，今天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明天呢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25号到29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7到28号西部的局部有暴雨。8月1号江北的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再来看一看高温预报，今天淮河以北西部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啊，未来10天呢，合肥多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呢，29到31号是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23到24号最高温度呢是30到33度，25号到31号最高温度33到35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未来的几天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24号，也就是明天，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25号，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呢，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晴天到多云。26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7到28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部的部分地区啊，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抗日战争初期，皖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中共皖东工委应运而生，随后搬迁到全椒，并发展为苏皖省委。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机关驻地既是战斗堡垒，也是动员中心，书写了皖东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请听报道。
2: 8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的机关驻地。
3: 在全椒县马场镇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保留着一张曾经机关驻地的老照片。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从朝鲜浙高搬到这里，成为领导皖东民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全椒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陈伟：
4: 1938年，皖东抗战形势危急。为扭转这一不利的形势和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东抗敌斗争，在舒城成立了中共皖东工委，刘顺言任书记。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搬迁到全椒后，很快打开了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销皖东工委，成立中共苏皖省委。
3: 皖东工委苏皖省委进驻全椒期间，一边要应付敌军的围追堵截，一边还派出工作团到皖东苏皖各地发展党员，广泛建立基层党支部，深入农村开展建党工作，组织农抗、青抗、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今年94岁的唐先义就是当年的儿童团成员。滁州市全椒县周家岗原儿童团成员唐先义：
5: 我父亲是农抗理事长，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叫我们参加，我们一家4个人都参加了抗战。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家乡。
3: 1939年7月，苏皖省委驻地又转移到当时的滁县瓦屋薛村。12月中旬，刘少奇在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正确解决了皖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问题。随后由刘少奇领导、徐海东将军指挥的周家岗反扫荡战斗打响。滁州市全椒县周家岗烈士陵园讲解员王天荣：
6: 经过3天的激战，我军共毙伤俘敌16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大鼓舞了皖东军民抗战的士气。
3: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组建中共皖东津浦路东、中共皖东津浦路西两个省委，自此苏皖省委退出历史舞台。在皖东工委苏皖省委领导下，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9年底，先后建立10多个县委、中心县委、区委、中心区委、工委等党组织，共发展党员1200人以上。滁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3级调研员刘江怀：
7: 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在滁州不到1年，对皖东以及苏皖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对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9: 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的显效，有效的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那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是7909.8万台。19个地方呢实施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10: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 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99.2 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一到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六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昨天科创板呢迎来了开市7周年，7年的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多元的门槛包容性是不断的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的增长，那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截至2025年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那如今科创板已经成为资本市场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阵地，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深耕7载，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的成长之路，我们来听报道。
2: 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和普通行业有着本质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短期就能看到盈利，但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这类产业属于典型慢生长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反复工艺迭代都要持续大额烧钱，往往短期很难拿出亮眼利润。在此前资本市场所谓唯盈利论的评价标准下，这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3: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2: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3: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2: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4: 7年走下来，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2: 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同时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沿新兴赛道仍缺少适配的专业估值体系，这也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5: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 6%， 总市值达到 11%， 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2: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从2019年首批企业挂牌到如今600余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实践，科创板早已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而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与稳定器。万亿级资本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让埋头攻坚的科技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我国硬科技产业正加速从技术跟跑、局部并跑，向着更多核心领域全面领跑迈进。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路上
14: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6: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
10: 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6: 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带大家呢来解锁最新的影讯，感受光影魅力。今年的暑期档啊，点映成了电影市场上的热门词，不少的影片呢在正式上映之前都会开启点映。那究竟什么是点映？为什么片方呢会选择这个点映而不是直接上映呢？点映的背后有哪些门道？我们来听报道。
17: 点映是指一些影片在正式上映的日期之前进行的一种放映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让他的一些亲朋好友的观众啊来观看这些影片，另一方面呢，主要是为了出于宣发的目的啊，是想通过点映呢让影片的好口碑发酵，从而对它的发行和宣传起到良好的拉动的效果。
18: 点映最核心的功能是让影片在正式下水前先试试水温。如果口碑好，可以为影片在正式上映时争取到更多的排片和关注度。这一宣发策略在国内电影行业已经沿用多年，而在今年暑期档，这一模式更加普遍。不论是四度、特立独行、八仙、想你了、群星闪耀时等国产影片，还是后世、小黄人与大怪兽、恐怖游轮等进口片，大多数热门影片在上映前都或多或少安排了点映。
17: 因为暑期档是全国的大中小学生啊都放暑假，所以他如果有一些适合学生观看的影片，他没有周末这个概念的，只要你口碑足够好的话，平时都可以去看，所以他点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他能够在影片上映之前就抢占一部分影厅，点映的票房也是真金白银的票房啊，它是非常直接。
19: 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20: 是不是有点迷失？
21: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17: 其次呢，是点映这种手段呢，是适合那种影片质量好的这样的一些佳作，它能够给这些影片足够的通过点映来使好口碑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八仙这部影片呢，它原定是7月24号上映，因为点映效果好，甚至还提档提到7月18号上映了，敢于正面和功夫女足去碰撞，因为片方通过点映这种口碑看到了普通观众的由衷的对这部影片的喜爱。
21: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这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18: 除了点映场次、数量、持续时间之外，今年不少影片在点映安排上还玩出了新花样，不仅分时段、分地区开展，还会区分影厅进行放映。
17: 你像《群星闪耀时》呢，因为是一部科幻剧情片，它是对自己的视觉特效很有自信，因此呢，从7月10号开始呢，它就在全国采取了面向特定人群和一些在特殊的视效厅里面点映的手段。目前从效果来看也不错。
22: 把所有能源都加载到这台处理器上，这场仗我就不想打不下来。
17: 如果是面向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段，它也是针对影片本身的特点定的。像5月份上映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它是针对影片潮汕方言的特点，先在广东地区小范围的放映，其实我个人觉得也算是点映的一种方式。
23: 不起说起，欢迎平安高大妹来啊！
24: 像罗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17: 所以点映的方式和手段其实也是不拘一格的，也需要我们的电影宣发人呢不断的来探索、来创新。酒香还怕巷子深嘛，好东西也需要通过点映比较好的宣发手段能推广出去。
18: 不过点映纵然优势明显，却并非适用于所有影片。
17: 点映有时候是适得其反的，有的影片它其实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啊，点映了之后本身大家对它还很期待的，坏口碑一出来反而影响了它的票房。
18: 总的来说，点映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片方而言，只有拿出真正经得起观众检验的作品，点映才能成为神助攻而不是照妖镜。
16: 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持续走高，那热度之下呢，行业乱象引发了广泛讨论。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你购买的电影票最终是否真实地计入了票房？随手在短视频平台刷到的一些影院的盗摄片段，正在持续消耗主创团队数年的创作心血。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揭开这些隐秘的角落。
18: 功夫女足上映后迅速领跑暑期档票房榜单，但热度的背后，部分影院违规操作，用手写票替换场次名目等方式偷漏瞒报票房。上映第三天，片方便发布声明倡导文明观影，并指出举报方式。这种偷票房行为迅速点燃观众怒火，网友自发晒票根留证据，形成维权浪潮。该片导演周星驰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用三个问号无声表达质疑与愤慨。7月17号，片方在全国影院统一更换片源，启用新的分段密钥监管模式。
0: 有很多影城的一些违规行为，在这方面呢，那个对于技术上是有相应的可以控制到他们的，及时去制止或者是及时止损嘛。因为你在这几天里面出现的这种违规和违约的行为，然后下个密钥阶段的时候就可以不发给你，它会更好的规范市场的就是经营行为。
1: 影院偷票房涉及行政、民事和刑事三个层面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方面，轻则罚款，重则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可能吊销影院的经营许可证。民事责任方面，瞒报票房属于严重违约，片方可通过诉讼追回被截留的票房分账，并要求影院承担违约责任。刑事责任方面，如果瞒报票房导致偷税漏税，可能涉嫌逃税罪；利用虚假票务数据侵占片方分账收益，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如果私自篡改全国统一电影票务系统后台数据，还可能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8: 据悉，截至目前，由周星驰影迷会牵头，全国各地粉丝自发组织已经成功追回了160多万元的被盗票房。但除了影院偷漏票房之外，盗版枪版资源的传播等违法行为同样影响着影片收益，而分段式密钥对此也有着一定的遏制作用。

0: 用。
1: 它每段密钥，然后如果有一些制盘的，就是重新发盘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影片里面是有水印的，那种水印是咱们就是普通人看不到的。片方或者是版权方得到这个视频之后，他会去用特殊的这种技术方式，然后能把它解出来。就是哪台放映机、服务器的编码，然后被什么时候录的，然后什么时间，它都能解出来。说盗版其实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2: 而线下盗录通过短视频平台恶意剧透、剧情切片剪辑，也成为伤害影片市场的重要隐患，同样也是一种盗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3: 关于盗摄有两种常见行为，第一种是有组织的偷拍全片拿来卖钱，第二种是博主、UP主为了流量。

0: 关于盗摄有两种常见行为，第一种是有组织的偷拍全片拿来卖钱，第二种是博主 UP 主为了流量发布精彩片段，这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第二，行政责任，如果侵权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主管部门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和拍摄设备，并依法处以罚款。第三，刑事责任，如果以盈利为目的偷拍整部电影进行售卖，违法所得达到一定数额，就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面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在这里我们也教广大观众一个实用辨假小技巧，大家观影后可以打开影票验证小程序进行二维码验票，能够正常匹配信息的为正规有效影票，如果查询无结果，请保留票根截图证据，及时举报维权。同时我们也发出呼吁，希望观众们都能尊重知识产权，不评摄不传播，一起净化电影市场环境，守护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创作价值。

0: 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的全球发布会啊，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回归经典的，然后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小格局的叙事，包括咱们的主角彼得这个孤独的处境啊，以及演员们的一些精彩的表现。当然了，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惩罚者和绿巨人的登场啊，以及这个纽约的元素到底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什么样的魅力。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影片的背景和创作思路。那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为什么会选择回到一个比较小格局的个人的叙事呢？
2: 其实这个决定背后是有很多考量的哈。一方面是因为前作英雄无归它是一个多元宇宙的大集结嘛，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淡化了蜘蛛侠最最原始的那个身份的挣扎，以及他作为一个平民英雄的那种本质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创团队就想要回归初心，就是把故事拉回彼得·帕克自己，以及他在纽约街头的那些真实的烦恼。
1: 对，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找回那种早期蜘蛛侠的那种比较贴近生活的感觉。
2: 这个电影它是紧接着英雄无归的结尾，四年之后彼得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高科技的支持的一个孤独的义警，他靠自己手工做的装备在那儿苦苦的支撑。这种困境让这个角色有了全新的成长空间，也更符合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期待。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放弃了这种大场面的宇宙冒险，反而专注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叙事上面，会给这个蜘蛛侠这个角色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2: 我觉得他就是把镜头完全对准了彼得·帕克他自己的孤独和他的自我重建，就是他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人，然后他还要独自从头再来，他的那些挣扎，那些无助是从来没有被展现的这么细腻过的。
1: 听起来就是情感浓度会变得特别高。
2: 对，因为没有了这种跨维度的大反派，所以这个故事就可以把责任和牺牲这两个主题，通过彼得守护他的社区的一些日常的选择，以及他不断的跟自己内心的这种战斗，就很接地气的方式让你去真正的理解什么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这个电影为什么在这个叙事的选择上面会这么强调回归经典，然后又有一些新的东西加进来？
2: 就是因为主创团队他们一方面是想要回到蜘蛛侠最原始的那个故事模式，就是他是一个以纽约为家的一个街头英雄，然后他有自己的那种市井的气息和这种接地气的亲切感，让大家能够重新去感受那种老漫画里面的那种温度。
1: 对，这种设定确实很容易让人有代入感。
2: 同时他们也想打破大家的那种套路的预期，所以他们就是说让彼得这个人物在孤独和自我重建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成长，然后也把一些新的英雄比如说惩罚者和一些老的英雄比如说绿巨人都融合进来，让这个故事有一些新的冲突，新的人物关系，把这个老的 IP 做出了一些新的花样。
1: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角色的亮点和演员的表现。这个我特别想问，就是说汤姆·赫兰德在这个崭新之日里面，他是怎么把彼得·帕克和蜘蛛侠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演绎的这么让人印象深刻的？
2: 他这次的表演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他从艺以来最有层次的一次表演了，就是他把彼得在失去了他最亲近的人的时候的那种孤独和自我封闭演绎的特别的细腻，然后让你能够真的去感受到他的那种内心的挣扎。
1: 他这种反差真的很强烈。
2: 对，没错没错，就是蜘蛛侠在外面是一个全民的偶像，然后很自信很幽默，回到彼得的时候他就又是那种疲惫不堪生活潦倒，这种极端的反差被汤姆用一些非常细微的肢体动作和表情就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个人物才会这么真实让你有共鸣。
1: 你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演员们在演绎这些角色的时候，有哪些特别的表演体验，或者说幕后的故事？

0: 就是汤姆他就是非常的投入，他不光是自己设计了很多动作场面，因为他本身有体操的功底嘛，然后他也会在现场就是有很多，加一些即兴的台词啊，或者是一些幽默的桥段啊，他就会让彼得这个人物就非常的自然，有那种青春的气息。
1: 他真的很有那种少年感。
0: 然后包括这个导演也是很擅长，就是挖掘演员的这种情感深度，他就让汤米能够把这个角色的脆弱和乐观都演绎出来，包括配角们，比如说这个布鲁斯·班纳，他的这个加入也让这个故事的情感冲突更加的丰富，他们整个的这个团队的协作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提升自己的表演层次。
1: 你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角色的塑造？演员的表演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独特体验？
0: 就是这个电影让彼得·帕克的这个情感的挣扎成为了这个故事的核心，然后汤姆的这个表演真的是把这个人物的孤独和成长都演绎得非常的好，再加上配角们的这个精准的对这个人物的烘托，以及导演对于整个节奏和氛围的把控，都让这个人物的成长以及他的这个内心的冲突都非常的真实可信，是一次非常有力量的超级英雄类型片的一个新的尝试。
1: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第三部分，影片的看点前瞻。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问，这个崭新之日里面，惩罚者和绿巨人到底是怎么加入到这个故事里的？然后他们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
0: 惩罚者这次是由乔伯恩瑟回归饰演，然后他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已经是一个经历过了复仇之后的一个状态，他就是一个完全极端的暴力的正义的一个代表，他跟蜘蛛侠的这个不杀的原则是完全冲突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又对抗又偶尔会合作，甚至他还会救蜘蛛侠一命，所以他是一个类似于彼得的一个黑暗的对照。就他是一个反英雄，就他跟蜘蛛侠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也会有一些这种致敬经典漫画的一些设定。
1: 这两个人的理念碰撞肯定会非常的精彩。
0: 没错没错，然后绿巨人这边呢，就是马克·鲁法洛回归，他这次是作为一个帝国州立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神盾局的科技的一个使用者，他是一个科学家和这个超级英雄的双重身份，他会帮助彼得去解决他的这个基因的危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因为受到反派的控制而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也是一个推动剧情和彼得的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也为后面的这个 MCU 的这个大事件也埋下了一个伏笔。
1: 哎，那说到这一部电影的动作场面啊，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或者说有什么独特的看点？
0: 最大的看点我觉得就是蜘蛛侠和绿巨人的这个大对决，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动作的设计是由成家班来负责的，他们就是非常的讲究这个真实的力学，所以你看到蜘蛛侠他是用他的这个有机的蛛丝和他的这个灵活的走位去跟绿巨人的这个蛮力去进行一个对抗，所以他的每一个动作你都是可以感觉到那个重量感的。
1: 听起来很燃呢。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单打独斗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惩罚者他也会加入进来，所以他是一个三方的混战，包括蜘蛛侠还会使用一些 Shocker 的这个高科技的装备，包括惩罚者也会有一些新的战术的装备，所以整个的这个动作场面是升级了好几个档次，而且他们是一个正反合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他们三个的这个互动也是非常的有张力。
1: 哎，那这个崭新之日里面的这个纽约城到底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0: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纽约是被当做了一个真正的主角来对待的，就是你能看到从皇后区的那些熟悉的街道，然后到整个城市的那种生活的气息，它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甚至他们在伦敦的那个摄影棚里面搭了4条完整的街区，包括每一个你能看到的小细节都是。
1: 连街头的这种小细节都做到了极致啊。
0: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然后包括蜘蛛侠在这个城市里面穿梭，跟这些普通人之间的互动啊什么的，让你能够感受到那种他作为一个邻家英雄的那种感觉。这个城市的这种生活气息和这种人情味，也让这个故事的情感核心变得非常的真实，也为后面的这个街头的这些英雄的故事线埋下了一个伏笔。
1: 哎，说到这，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

0: 是的，各个精彩的点都给大家梳理到了啊，无论是他的回归初心的这种叙事，还是说他的这个演员的表演，还是说他的这个纽约城的氛围，都确实让人期待他能不能够在大荧幕上再续辉煌。
1: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0: 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是飞。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7月2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68年7月23日，河北保定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汉墓一号墓正式提取并确认出土金缕玉衣，震惊世界。2个月前，河北满城灵山，解放军工程兵正在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山腰爆破后硝烟久久不散，战士们凑近查看，竟发现炸出一个漆黑洞口，一名战士不慎失足坠落，触到满地青铜器与陶器，这座沉睡2000年的西汉古墓意外揭开面纱。消息层层上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保护，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亲赴现场主持发掘，经考证，墓主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一母兄。6月25日，考古队正式进场，历时近1个月细致清理。7月23日，考古人员打开主室，一张石床上敷着带污泥的玉片织物，小心翼翼清理后，金缕玉衣完整显露。这件玉衣全长1.88米，有2498片岫岩玉片，约1100克金丝编缀而成，玉片边角磨光，穿口规整，金丝细如发丝，工艺精湛绝伦。同日，刘胜妻子窦婉墓中也出土一件金缕玉衣，形制完整。 这是我国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汉代金缕玉衣，首次实物证实《史记·后汉书》记载的汉代玉衣制度。它与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国宝一同出土，为研究西汉王室丧葬礼仪、玉器加工、金器锻造等手工业水平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考古工作者顶着压力完成发掘，让国宝免遭损毁。金缕玉衣的出土震惊世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如今珍藏于河北博物院，静静诉说着大汉王朝的辉煌与匠心。今天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包括：1984年7月23日，国防科技大学成功研制的中国第一台翼刺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号正式通过国家鉴定，这是我国首台每秒运算达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一举填补国内巨型计算机研制领域的空白。它成功打破西方技术封锁与垄断，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研制翼刺巨型计算机的国家，为我国国防科研、气象预报、石油勘探、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发展筑牢了算力基础。

也为我国后续超级计算机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也说一个好消息，2026年5月13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刊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的一项重大成果。该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持续攻关，成功研制出了9张4号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应用于高效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其计算速度相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亿亿亿亿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2020年7月23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迈出我国自主行星探测第一步。探测器后续完成火星环绕、着陆与巡视，实现绕、落、巡三合一壮举。国际历史瞬间，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以萨拉热窝事件为由，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欧洲列强随即全面卷入战争。1952年7月23日，埃及爆发七月革命，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亲英的法鲁克王朝，废除君主制，建立埃及共和国，推动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深刻影响中东格局。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8级以上。那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是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地级市啊，包括合肥的天气情况。省会合肥的天气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亳州和淮北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最高温度34度。宿州呢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24度到34度。阜阳呢是大雨转中雨，25到34度。那蚌埠和淮南，还有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到26度，最高温度33到34度。六安呢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5到33度。滁州呢是多云转中雨，最低温度26，最高温度33度。还有宣城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黄山市呢是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6度。
1: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进入了暑期，很多人呢会选择出游避暑纳凉。暑期文化游啊是不断的在升温，多地呢依托生态资源打造避暑休闲场景，吸引不少的市民游客来体验，带动了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另外，馆内古木成荫，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筑文化底蕴的同时，纳凉避暑。
3: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还是很震撼的啊、嗯！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
4: 那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 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
5: 从一层那个生物到这个五层这个恐龙，像这个三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1: 为更好满足学生和家长需求，科技馆推出以科学奇妙夏为主题的暑期科普嘉年华活动。除了每天定时定点举办的科学秀等活动之外，在科技馆的各个楼层展厅人气也是非常火爆，不少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体验地球的诞生、生物的演化等科学主题，沉浸式的感受不同领域的科学魅力。针对暑期高涨的入馆需求，海南科技馆将每周开放天数由5天增至6天，重磅开启了科学奇妙夏暑期科普嘉年华活动，配套4大亮点、6大主题、8大常态化活动，做到周周有主题、日日有活动。同时紧扣中国航海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 险，策划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6: 针对暑期的大客流，我们实行线上预约错峰限流，也在馆内增加了引导人员和志愿者，也增设了休闲区和反暑降温点，加大安全巡查和保洁的频次。
2: 这两天，2026六盘水马拉松刚刚落下帷幕，今年赛事全新升级，从单一比赛日拓展为持续一个月的马拉松赛季，大众跑、亲子跑等多样赛事接连登场，这也正式拉开了六盘水避暑季文体旅融合的大幕。
7: 感受很好，很凉快，这是最起码的。打算，晚上去火把节，明天呢去一下那个乌蒙大草原，就是到处逛一逛，也刚好消消暑。
2: 清凉的气候不仅适合跑步，也为更多户外运动提供了天然条件。在中山区月照养生谷，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高耸陡峭的石灰岩壁。当地利用这一天然优势，开发了300多条攀岩线路，涵盖不同难度级别。每年夏天，大批国内外攀岩爱好者慕名而来。
8: 我已经在六盘水5-6天，因为我很喜欢攀岩。六盘水对攀岩来说，温度很舒服。
9: 我们每年7-8月份都会有一大批的重庆或者成都的岩友来到我们美丽。

0: 位已接近满员。
1: 温度啊，空气都是很好的。我们这里呢，就是准备住半个月。
2: 我们这里的民族风情，这些特色我们在杭州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到了这里了，我觉得很开心。
0: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样化需求，当地文旅业态不断细分，丰富的产品供给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让到此一游变为旅居慢享。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市接待游客746.05万人次，同比增长8.35%。盛夏时节，江西资溪县大觉山景区迎来夏季旅游高峰。中午12点，大觉山漂流起漂码头已是人头攒动，排队的长龙从更衣室蜿蜒到检票口。而随着闸口开放，一艘艘皮划艇顺着湍急的水流疾驰而下，3.6公里的原生态峡谷瞬间被尖叫声填满。
3: 我觉得在江西应该是大觉山是比较出名的漂流，全程也有2个小时，体验感非常好，而且途中也很惊险刺激，
4: 全程下来浑身湿透，夏天的闷了一下子就全散了，回去肯定要跟身边的同学都安利一下。
0: 据景区统计，入夏季以来，大觉山漂流已累计接待全国游客100.2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1.8万人次，核心漂流业态带动景区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超11.03%。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冰塘峪景区满目青翠，不少市民游客漫步亲水步道，沉浸式戏水纳凉，尽享夏日惬意时光。
5: 景区里边这个气候来说也挺凉爽的，看起来这个景色也非常壮观，总体来说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景区内五地玻璃观景台、云海栈道凌空而立，可360度俯瞰幽深峡谷全貌，带来惊险又震撼的游玩体验。
6: 挺好的，真挺好玩的。在家里边都那边都30多度了，在这块我感觉也就23、24度吧。
0: 今年冰塘峪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长城文化底蕴，将避暑康养、自然观光、长城研学融为一体，有效激活近郊旅游市场。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一起打开今日锦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关于这个网红减肥针啊，这个到底有没有效果呢？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啊，那现在呢，有很多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呢它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的取代了传统的节食和运动减肥，成了大多数人啊，很多人想要去这个减肥人群的首选。那然而，很多跳过医院的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呢，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到底有哪些副作用？会不会反弹呢？我们来听报道。
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

0: 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本身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1: 在它的适应症概括来讲呢，可能就是针对肥胖的病人或者是超重的病人，你合并了体重相关的一种的并发症，比如你合并了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血管疾病，是可以使用的。
0: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
2: 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这种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那第二点呢，就是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有胃肠道的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那第三点就是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那第四点就是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那这类药物的使用呢，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
0: 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
1: 它就像体外的一个调控器，对你机体的一个能量平衡系统在不断的施加压力、施加影响。那么一旦你这个药物撤销之后，可能你的饱腹感就消失了，另外呢就饥饿感就出现，所以可能就会促进你的食量或者摄食的频次增加，相对来讲摄入的能量就增加。同时在体重减轻之后呢，机体还有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代谢适应。那么对于机体来讲，它进行

0: 入的能量就增加，同时在体重减轻之后呢，机体还有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代谢适应。那么对于机体来讲，它进行
1: 不得减量停药，以让我们的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后，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一个调整，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给你一个辅助，帮你建立一个改变生活习惯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用药之后呢，是否能够坚持一个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2: 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3: 有氧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那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合理的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因为无氧运动呢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
4: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那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10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10: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2: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 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6: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8: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

0: 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9: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9: 双鸭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2: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2: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

0: 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3: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锡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3: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6: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

0: 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3: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3: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感知大暑带给我们的独特感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艾嘉演唱的《童年》，我们可以感受到孩子们的夏天。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夏日摸摸茶》的插曲《浪花一朵朵》，演唱者阿牛在剧中扮演了摸摸茶的好友阿强。剧中的蓝天白云、海滩细沙，配上闲逸景致，令长处喧嚣的都市人悠然神往。

大暑前后，荔枝也是满树流丹、飘香十里的成熟时候了。福建莆田人在大暑节气这一天有吃荔枝的习俗，也叫过大暑。荔枝营养丰富，但是性热，过去人们常常把它放在井里保鲜，大暑这天拿出来吃最惬意，也最滋补。好，下面我们来听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歌曲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黎明1990年演唱的粤语歌曲《夏日亲情》，温馨的曲调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这首歌也是黎明非常钟爱的，黎明前期的演唱会压轴曲目几乎都是这首歌。

现在我们听到的《我爱夏天》是欧豪和好妹妹乐队为电影《在世界中呼唤爱》的插曲，歌曲轻松活泼，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 如遭淤泥石流，要立即朝着淤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9: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10: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9: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1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1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要来分享的绘本故事呢，和今天这个节气有关哈。今天是大暑节气，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名字叫做《大暑的鸭子汤》。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的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2: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

0: 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5: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好，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有关于大暑节气的绘本故事哈。先来说一下，这个名字呢叫做大暑的鸭子汤。可能有很多同学会很奇怪，大暑和这个鸭子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好，听我慢慢说啊。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啊，说的是最热最热的大暑节气，乐乐和可儿呢去外婆家玩，一进门啊就被一只淘气又活泼的鸭子追得团团转。乐乐觉得这个鸭子好烦人呐，可是可儿却觉得它可怜巴巴的。这是外婆准备呢煮鸭汤养的鸭子，可是最后这只可爱的小鸭子被吃掉了吗？啊，那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讲这个小故事啊，名字就叫做大暑的鸭子汤。乐乐刚一进门啊，他就看见了一只鸭子扑腾着翅膀嘎嘎的叫着向他冲过来，他大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哪里来的鸭子呀？这个时候外婆听到声音呢就赶快出来了，把鸭子轰到一旁，并且告诉他说别怕别怕啊，这个鸭子是不咬人的。乐乐就非常的好奇哈，他说外婆你怎么还养鸭子呢？外婆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因为大暑节气到了，我打算啊给你们煲鸭子汤喝呢。哇哦，哎，为什么大暑节气到了就要喝鸭子汤呢？可儿非常好奇地说，那外婆，大暑是节气吧，是不是很热的意思呢？外婆就耐心地解释说，没错，暑。

乐乐开始抱怨了，说啊，原来如此，怪不得天这么热呢。可儿呢，这个时候啊，掰着手指头数了数，说24节气当中大暑是第12个节气，是不是？外婆点点头，并且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说没错啊。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哈，为什么说大暑节气是第12个节气呢？还记不记得节气歌呢？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暑相连，那就是有两个暑连在一起，哎，就是小暑连着大暑啊。那么大暑啊，一般是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之间啊。那

雨哈。那么潮湿和闷热混在一起啊，非常的不好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消暑纳凉，缓解湿热了。乐乐这个时候开始抱怨说，我真的很讨厌大暑，一点好处都没有，又湿又热。那真的是这样吗？大暑节气有没有好处呢？这个时候啊，外婆就摇摇头说，也不全是这样啊。大暑节气呢，虽然对我们来说比较热，但是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俗话说呀，大暑不暑，五谷不谷。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到了大暑的时候，天还没有热起来，那么五谷啊，五谷杂粮，我们知道我们吃的很多的一些稻啊、麦呀、对吧？豆啊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谷，说明什么？说明它就生长的没那么好，不够饱满啊。那你想想看，就不可能是有大丰收了，是吧？啊，所以呢，叫做大暑不暑，五谷不谷。所以大暑如果热起来了，哎，那说明这些庄稼啊，会长得非常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听到鸭子的声音了，嘎嘎嘎嘎嘎嘎。这个时候乐乐就捂着自己的耳朵，不耐烦地说，哎呀，他真的好烦呐。外婆呢，这个时候啊，笑着安慰他说，再忍几天吧，他就要变成鸭子汤啦。那么这个时候乐乐又问，那外婆，为什么大暑要喝鸭子汤呢？这难道是大暑的习俗吗？外婆点点头，还没开口啊，可儿就说了，要我说一定是因为鸭子的肉很美味，我之前吃过烤鸭，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外婆点点头啊，然后呢说，是的，大暑时节呀，天气炎热又潮湿，很多人呢没有什么胃口吃饭，而鸭子汤啊，不仅营养丰富，还可以生津养胃，补血清热，于是呢就有了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说法，就说大暑这一天啊，喝个老鸭汤啊，就是胜过吃很多的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补药的啊。那么乐乐这个时候呢，就把目光移到鸭子的身上说，啊，看来喝鸭汤的好处还真不少呢。不过这个鸭子呀，马上就要被煮熟喽，现在只剩下它的嘴是比较硬的啦。那么可儿这个时候啊，非常的好学，他又问，他说，外婆，大暑时节除了要 喝这个鸭子汤，还有其他的习俗吗？哎，外婆就

其实很多同学应该听过啊，我们经常会听过烧仙草，是吧？仙草它又叫做凉粉草或者仙人草，一般在广东福建地区出现比较多，人们一般这个时候会吃仙草来消暑降温的。可儿说啊，那外婆，我们可以不吃这只鸭子吗？那乐乐这个时候就说，不行，大暑喝鸭汤的习俗咱们是一定要遵守的啊。那后来你们猜一猜，他们到底有没有把这只鸭子给它吃掉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啊，叫做大暑的鸭子汤啊。那么这个绘本故事哈，他说的是哪个节气呢？我们来考验一下大家啊。哎，他说的就是大暑节气。大暑节气到来，天气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又湿又热，对吧？哎，所以就像今天一样，下了雨，但同时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在故事当中，我们听到大暑节气有哪些习俗呢？要喝鸭子汤，要喝伏茶，晒伏姜啊。那么在炎热的夏季哈，大家也可以一起说一说，你们会通过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消暑降温呢？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吃雪糕，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去游泳馆去游泳，是吧？或者是吹空调哈，都是我们可以消暑降温的好方法。那么最后这只鸭子到底有没有被吃掉呢？其实啊，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大暑节气，也让我们知道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就是大暑节气。这个时候太阳公公是最卖力的，雨水也开始跑过来凑热闹啊。但是虽然热哈，那老祖宗也留下了很多消暑的妙招啊，喝一碗香喷喷营养满满的鸭子汤，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很舒服又健康，还可以去尝一尝凉丝丝的茯茶仙草冻啊，都是可以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在上个时段来分享的绘本故事大暑的鸭子汤。那么有关于大暑节气更多的一些知识，我们呢会在下一个时段学习赋能战再详细的说一说。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2: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8: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8: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8: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8: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大暑这个节气，一年当中最热的那一天，它到底是热在哪儿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轻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轻、曰慎、曰勤。知此。

0: 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士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是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意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观处世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观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肯定是要聊一聊今天这个节气大暑。大暑哈，听着就是大大的暑气。之前我们说过，暑就是炎热，对吧？它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啊，也就意味着它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接下来我们再迎来的这个节气就是立秋了啊。到了大暑节气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的大人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是把东西放进蒸笼里去煮，这个就是大暑的感觉，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闷，特别的热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到了大暑这个时节，为什么天气会这么热啊？我们又怎么

而能够啊很好的去度过这一年当中最热的15天呢？大暑大暑，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名字啊，在这个月令72候集解当中啊是这么说的，叫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大也。简单翻译呢，就是小暑和大暑都是说的比较热，那月初呢也就是小暑哈，热的小一点，月中呢就是大暑，热的大一点，大暑的热气肯定就是最大的了。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哇，听到这个晒开石头了啊，那说明大暑呢就温度特别高，这个高到什么程度呢，都可以把石头给它晒裂了啊。那我们之前说过三伏天啊，那我们今年的大暑哈，它呢就是在三伏天里最热的中伏时段啊。所以啊 ,2026 年7月23号到8月6号这15天啊，就是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又热又潮湿，双管齐下，所以就是好像在蒸笼里边的上面在蒸下面在煮一样啊。那中国气象局的数据也印证啊，说大暑时节阳光很猛烈，高温潮湿又多雨，是湿热交争的顶点了啊，这就是大暑节气的特点。那么大暑节气到来，古人呢是把每个节气分成了三候啊，这个候呢就像我们的礼拜一样，一个礼拜我们知道是7天，那么一候呢是5天，三候呢正好15天，他们以此来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大暑三候分别是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嗨，一会儿我们来一句句的翻译，你就会发现古人的这个观察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致啊，而且真的是让我们会觉得，哎，他们怎么能够把大自然哈，就是观察的那么那么的清晰啊，能够看到大自然那么那么微小的一些变化。首先来说第一候，腐草为萤，也就是第一天到第五天啊。古人认为萤火虫是腐烂的草变成的。其实我们在之前说到这个萤火虫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陆生的萤火虫把卵会产在枯草上，大暑的时候就会卵化而出，所以夏夜的草丛萤火虫一闪一闪的飞出来啊，古人认为，哎，它是腐烂的草变的。那么这也就是古人觉得大暑的一个标志性的画面哈。那么有这么一句诗叫做青罗小扇扑流萤，流萤说的就是萤火虫啊。这个时候说的这个季节呢，就是大暑时节了。腐草为萤，哎，就是腐烂的草变成了萤火虫啊。其实并不是啊，而是它把它的卵产在上面了。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哎，它们开始怎么样？哎，长大了，它们要开始飞出来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腐烂的草变的，而其实并不是啊。这是第一天到第五天，也就是一候腐草为萤。接下来呢就是二候6到10天土润入暑，土地润湿润，入是什么呢，也是湿的意思，暑，哎，就是大暑，就是空气又热又湿，整个人就像是被裹在热毛巾里一样。所以古人用了一个特别传神的词儿，就叫做蒸浴，蒸啊，就是蒸桑拿的蒸，郁，很郁闷啊，土地都潮湿了，空气呢也是潮湿又热又难受啊，这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桑拿天的一个古人版的说法。好，这是我们说的二候。三候大雨时行，时行就是时不时的下啊，也就是最后的第11天到第15天。大暑时节雷雨非常的频繁，说来就来，是吧？哎，你像今天合肥还有我们安徽很多的城市啊，今天就下了一场说来就来的雨，是吧？尤其是合肥今天在中午的时候突然就变天了，就变黑了啊，一阵大雨就过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雨和以前不一样啊，之前的雨是增加暑气的雨，大暑的雨呢是退暑之雨，就是下了之后啊，哎，你
会觉得这个热好像减退了一点儿啊，会感觉舒服一点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样的天气，它开始悄悄的向立秋过渡了。我们说下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就是立秋了嘛啊。那古人呢就说大禹时行以退暑也，就是藏着大自然的智慧，最热的时候啊，老天爷他自己会下一场雨来降温的。哇哦。那你可能会问哈，那为什么偏偏是大暑最热而不是夏至呢？啊，这以前也提到过，就是说为什么最热的时候不是夏至而是到了三伏天呢？因为最热的时候不是太阳的温度有多高，而是积攒的热量有多少才行啊。那大暑呢也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它有三个帮凶啊，就是帮它一起发力。第一就是太阳角度依然很高，虽然夏至过后太阳角度稍微降了一点，但是下降的不是很多，大暑期间太阳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日照的时间依然很长。它的第二个帮手呢就是地面积热到顶了，从夏至到大暑这一个月，地面每天都在存着热量，就像是一口锅一直在烧烧烧烧烧，到了大暑的时候温度到达了顶峰，所以地表积热达到全年最大值。第三就是湿气来了啊，大暑前后正值汛期，雨水比较多，湿度也是比较大，那么湿度一大汗就不容易蒸发，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胃口是吧，就感觉到又闷又热，身上还黏滋滋的感觉哦，很不舒服，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还要高。所以啊，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大暑就成了二十四节气热力值最高的那一个了啊。那么有气象数据显示说，大暑是全国平均气温最高，平均最高气温啊，也就是最高的一个节气，南方地区是很容易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所以大暑的热它不是干的热，它是湿的热，其实比干热呀会更加的让人难受了。虽然热归热哈，但是呢我们也说了，古人呢也会有很多消暑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饮伏茶。饮伏茶我们在上半段也提到过，它是用金银花、甘草等十几味中药煮成的草药茶，喝了之后能够清凉解暑啊。在古时候，在村里很多人会在这个村口哈摆个大茶缸，免费的给路人喝，因为赶路的时候在外面嘛会比较热，所以让他们喝上茶就能够清凉解暑。除了饮伏茶，还会晒伏姜，就是把这个生姜啊切片或者榨汁和红糖呢搅拌在一起，放在伏天的太阳下给它晾晒，晒透了之后啊，然后呢就是给它吃下去。好处是什么呢？对于比如说经常伤风啊、咳嗽啊啊，还有这个胃总是很寒呐，啊，会有调理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现在会提到说啊，冬病夏治，就是在这个伏天用热，哎，把这个冬天里边的一些寒凉之气给它逼出去啊。还有就是吃仙草啦。啊，尤其是在广东、福建啊这些地区啊，有这么一句话：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仙草又叫做凉粉草，做成烧仙草就是天然的消暑的甜品了。那么大暑对我们来说哈，我们可以通过喝这个鸭子汤、饮伏茶。啊，然后让自己还吃这个烧仙草去降暑啊。但是要注意啊，大暑虽然热，我们不能贪凉啊。中医就说了啊，我们不能够比如说出了大汗之后马上去喝冰水、冲冷水澡，这对我们非常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出汗的时候你的毛孔是张开的，你突然的那个冰水过来就刺激了，那个寒湿之气就钻到你的身体里边。你可能会说钻就钻呗，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有可能会腹痛，哎呀肚子很难受，或者总是要拉肚子、腹泻啊，甚至关节很酸痛，那是不是就很不舒服了啊？所以一般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先擦干你身上的汗，休息十分钟，再用温水洗个澡。喝水的时候呢，我们之前也反复的说过，喝点温开水啊，或者喝点淡盐水，少量多次会更好。
还有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喜欢开空调，但是我们也说了哈，空调不要对着自己吹，也不要开到最低18度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外面热里边冷，然后你把这些冷气全部弄到自己身体里边了之后，你反而容易感冒和头痛，所以温度一般就是在26度最合适了啊。你说26度还是有点热，那你调到25度，25到27度，风口不要直接对着自己，还有呢，早晚还是要开开窗通风10分钟，哎，这样呢来换换气会更好啊。那么到了大暑这个时节的时候，可以吃些什么呢？冬瓜，冬瓜比较好，是清补第一瓜，还有就是鸭肉。它性凉，滋阴养胃，冬瓜配上薏米，再加上老鸭汤，这个就是最经典的吃法了啊！还可以喝绿豆汤啊，它可以健脾利湿，还可以吃点苦瓜、芹菜，也是消暑的，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如果在户外玩的话呢，很容易中暑，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防止中暑的一些小提醒。防中暑有3级预警，如果你一开始会觉得头晕了，经常出汗没劲儿，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一点点中暑的苗头了，就赶紧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啊。然后如果你觉得有点恶心呕吐或者体温还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开始物理降温了啊。像现在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好像是这种湿的小凉巾啊什么之类的，对吧？我们都可以随身带上，如果觉得温度特别高，我们可以擦一擦我们自己的额头啊，或者让自己物理降温，实在不行就要去医院。那重度的呢，我们就叫做中暑，就叫做热射病，这个体温在40度以上，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昏迷了啊，就会没有什么意识了。那这个时候就要赶快打120了，同时要开始降温了。如果发现小伙伴出现了中暑这样子的情况，不要犹豫，就可以赶快找大人帮忙或者拨打120。另外大暑天天气热，很多人的消暑方式会去游泳馆，那我们也说一下啊，我们去游泳馆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最好也是要有大人啊，或者有教练陪同啊，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安全。千万不要去一些什么河流啊、水库啊，为什么呢？因为大暑前后啊，就这个时候雨水特别多啊，可能在那个小河里边它下了一场雨之后，马上那个河水就涨起来了啊，然后你如果再到这个野外这个什么河流啊、水库去游泳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啊。好，这是我们今天有关于大暑节气和大家说的一些小知识。最后再来总结回顾一下啊，那我们今年的大暑是今天开始到8月6号结束。大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这个时候它也是在三伏天最热的中伏前后，所以我们的身体感受就是又湿又热。大暑有三候，腐草为萤，哎，萤火虫出来了。第二个呢叫土润入暑，又热又湿，像在蒸笼里一样。第三就是大雨时行，就是雷雨时不时的就会来一下，不过来一下也挺好，对吧？下一下雨就给我们降降温了啊。那我们也说为什么会这么热呀，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太阳角度很高，一直对着晒。第二呢，地面积热到顶啊，温度一直在积攒着。第三，湿度大，所以三股力量一起发力，所以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热。那么古时候的民俗有哪些呢？饮茯茶、晒茯姜、吃仙草啊。养生如果吃些什么东西最好呢？我们可以吃点冬瓜，吃点鸭肉啊，喝点绿豆汤都是比较好的。大暑热归热，但是它也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时节。这个时候稻田在抽穗，荷花开满了池塘，萤火虫在飞舞，是不是也很漂亮啊？啊，大自然也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最热的时候啊，也是生命力最蓬勃的时候。所以当你喝着绿豆汤，扇着小扇子，看着傍晚的雷雨给大地降温，哎，你可以去想一想哈，大暑其实是夏天给我们的最后一份热烈的礼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的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候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卢氏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贺敬之创作的长篇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由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所长吕周等多位专家合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中国有着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化遗产，长城、故宫、莫高窟、苏州园林，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它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和文化密码，很多人其实知之不多。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正是一本带你走进这些文化遗产深处的导引之书。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的介绍文化遗产的外观和历史，而是去探究这些遗产是如何被发现、如何被保护、如何被解读的。比如写到敦煌莫高窟，书中不只是描述那些精美的壁画和彩塑，更是讲述了几百年来几代学者如何把敦煌文书从藏经洞里带出来研究，如何为保护这批国宝而奔走呼号的故事。读这些文字，你会对敦煌学这门学问有全新的认识，也会对那些默默奉献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充满敬意。书中有一章专门写到了近年来兴起的考古热，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纪录片和综艺节目的热播，文化遗产保护正在走进普通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考古和文物产生浓厚的兴趣。作者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文化遗产不应该只是专家的事情，它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了解和爱护它。吕卓教授在书中分享了一个让他感触很深的经历。有一次他带学生去一处古遗址考察，路过一个村庄，发现村里的老人们世代相传着一些

关于这处遗址的故事和传说。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里面有一些细节竟然和最新的考古发现高度吻合。吕卓教授说，这让他意识到民间的记忆和智慧往往是专业研究最宝贵的线索来源。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这本书的文字深入浅出，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散文的流畅。作者们写遗址、写文物，往往从一个普通人的感受切入，然后慢慢带领读者进入历史的深处。你不需要有专业的历史知识就能读懂这本书，并且从中获得极大的阅读乐趣。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了解它们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更是为了在这种了解中找到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归属。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本书，读完它你会更加的珍视脚下这片土地上那些历经千年风雨而依然挺立的文化遗存，也会对那些为保护这些遗产而默默奉献的人们充满由衷的感谢和敬意。近年来，随着考古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文化遗产保护感兴趣。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这本书恰好顺应了这种时代需求。书中提到，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靠专家，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关注。那些古老的建筑、传统的手工艺、流传千年的民俗，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去了解它、珍视它、保护它。吕周教授在书中还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保护文化遗产最好的方式不是把它们放进博物馆，而是让它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古老的建筑应该被修缮然后继续使用，那些传统的手艺应该找到现代的传承方式，那些民间的故事和传说应该被记录然后讲给下一代听。文化遗产是活的，只有活着的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发挥它在文明传承中的作用。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很多启发。作为一部面向公众的文化普及读物，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它的语言通俗易懂却不失严谨。吕周先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领域的资深专家，他将世界遗产保护的国际理念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比如谈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这段矛盾的时候，他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思考，我们需要保护的不仅是物质的遗迹，更是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精神价值。这种思考方式使这本书超越了普通的旅游指南，成为一本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作品。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1: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卢氏，非礼所得与盗贼何别。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多将钱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尽不知此物从何而来，必是俸禄余资，成一善事，如其非礼所得，此与盗贼何别？纵无大咎，独不内愧于心。这段话的意思是，常见那些做官的亲戚将大量的钱财送给自己的父母，父母只知道高兴，却不问钱财从何而来。如果是俸禄中节省下来的，当然是好事；如果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来的，那和盗贼有什么区别呢？即使没有大的过错，内心难道不感到惭愧吗？这段话讲述卢氏对儿子宦者行为的看法和教诲。卢氏是唐代宰相曹玄伟的母亲，曹玄伟名晔，武则天时期曾任宰相。卢氏是一位深明大义、教子有方的母亲。作为官员的母亲，卢氏收到儿子送来的东西，首先问明白财物的来源是否正当。如果身居官位的儿子因贪腐而获罪，不仅会祸及自身，而且会累及父母，即便有三生之养，也属大不孝。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贺敬之创作的长篇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
1: 作者简介。

敬之。1924年11月5日，生于山东易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8年流亡到湖北四川。193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40年到延安，入鲁迅艺术文学学院学习工作。1943年后写了《南泥湾》《翻身到情》《七枝花》等歌词，和《栽树》《周子山》等秧歌歌剧。1945年与丁毅等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华北解放区工作。贺敬之先后出版了《笑》《朝阳花开》等诗集，及秧歌剧《秦洛正》等。贺敬之1949年到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56年至1965年，写了《回延安》《放声唱歌》《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长诗。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贺敬之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

权的权利。1976年10月，贺敬之发表长诗《中国的十月》，1977年发表长诗《八一之歌》，1984年出版了《贺敬之诗选》，1986年出版《贺敬之文艺论集》，1996年出版《贺敬之诗书集》。1978年起，贺敬之任文化部副部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1982到1987年间，当选中共12届、13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7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89年。

0: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0: 就是这样，雷锋，你出发了，在黎明前的一阵黑暗中，你带着满身燃烧的血泪，好像在梦中一样扑向党啊，温暖的母亲怀中。我看见，在你的驾驶室里，那一尘不染的车镜，我看见在你车窗前那直上云天的高峰。啊，你阶级战士的姿态是何等的勇敢坚定，你共产党员的红心呐，是何等的纯净透明。雷锋，你是多么欢乐呀，在我们灿烂的阳光里，怎么能不到处飞起你朗朗的笑声？你稚气的脸上哪能找到一星半点忧愁的阴影？但是雷锋，在心灵的深处，你有多么强烈的爱呀，又有多么深刻的憎。爱和憎不可分割，像阴电阳电一样相反相成。在你生命的线路上，闪出永不熄灭的火花，发出亿万千卡热能。祖国亲人的每一下脉搏，阶级体肤的每一个毛孔，都寄托了你火一样的热爱，都倾注了你海一样的深情。雷锋啊，你虽然不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战斗冲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你却是真正的勇士啊，永远在高举红旗向前进攻。在我们革命的万能机床上，雷锋，你是一个平凡的但却伟大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哪里需要看雷锋的飞快的脚步，哪里缺少看雷锋的忙碌的身影。啊，马上去给大娘浇地，现在麦苗正在返青。啊，立刻把自己省下的存款寄给公社，支援受灾的农民弟兄。哦，快准备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明天是对日活动。哦，必须把赶路的大嫂护送到家，现在是夜深雨大路远泥泞。啊，雷锋，你白天的每一个思念，你夜晚的每一个梦境，都是人民人民人民。你的每一声脚步，你的每一次呼

人民，人民，人民。你的每一声脚步，你的每一次呼，朕的幸福啊，你是何等的何等的聪明。你用我们旗帜一样鲜红的颜色，写下了你短暂的却是不朽的历史。你在阶级的伟大事业里，在为人民服务的无限之中，找到了最壮丽的人生。你的生命是多么富有啊！在我们党的怀抱里，你成长的力大无穷。可老战友们总还习惯叫你小雷呀、啊。你只有154厘米身高，22岁的年龄，但是在你军医的5个纽扣后面，却有7大洲的风雨，10000人的斗争在胸中包含。你全身的血液，你每一根神经都沸腾着对祖国的热爱。雷锋啊，道路分明啊，这就是一个叫做雷锋的中国革命战士的英雄姿态。这就是我们的大地，我们的母亲以雷锋的名义给历史的回应。人啊，应该这样生，路啊，应该这样行。

0: 生。
1: 这是一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写于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高潮之中。诗人深受雷锋英雄事迹的鼓舞，怀着火一般的激情，在长诗中成功地塑造了雷锋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热情洋溢地赞颂了他无比崇高的革命精神。诗人在讴歌雷锋英雄业绩的同时，善于从英雄人物身上发掘深刻的思想内涵，无论抒情还是议论，全是为了阐发革命人生的哲理。诗中不少章节既是抒情又是议论，由于在抒情中穿插富有启示性的议论，因而闪耀着哲理的光辉，而在表现深刻哲理时又用形象去说明道理，因此构成诗情与哲理交融的艺术境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

0: 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晓飞。同时就坐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设备管理部副主任邓帅、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谢大为、合肥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东森、数智配网部运维检修处处长葛锦锦。欢迎各位嘉宾。那胡总，从我手中所掌握的数据来看啊，十四五这五年我们安徽省全社会的用电量呢是大幅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位列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去年呢，全省全社会用电量也是突破了3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3.8%。可以说，我们电力公司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供电保障。那随着咱们安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全省的用电负荷可能依然会有非常快的增长，特别是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盛夏。那么在保障咱们老百姓可靠用电方面，我们电力公司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十四五这几年确实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快速这个跃升的阶段，传统产业在加速升级，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壮大。比如安徽的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双双跃居全国第一，像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产业营收都突破了1亿元。那么这些主导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省用电量的快速增长。大家近期可能都知道，像合肥的长兴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引发了各方关注，包括对我省在芯片等新兴产业的前瞻布局也有很多的分析点评。实际上，芯片生产企业也是一个用电大户，比如我们讲到的长兴科技，它一家企业的用电就占到了合肥市全市用电的超过6%。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十四五安徽的用电量年均增长达到9%，增速是全国第三，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那么在这种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省的供电形势一直保持着紧平衡。这个紧平衡指的就是在特定的时段，在局部的范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电力缺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增加从省外的电量购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省内的负荷侧条件的

顶峰发电等等措施。虽然说今年安徽的用电需求增长比较快，但今年的电力供应形势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好转。那么具体的工作安排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报告一下。一个是在电源侧方面，我们重在增加供应，我们和各发电企业一起努力加快推进新发电机组的并网，上半年已经有8台近600万千瓦的煤电机组投产，目前我们还在全力开展1台66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调试工作，力争在度夏期间发挥作用。同时我们加强了在运发电机组的状态管理，通过春天用电这个淡季的这个时候安排计划检修，协助发电企业开展机组维护，并且储足煤、储好煤，争取关键时期发电机组能够稳发满发。我们还优化了储能场站以及天然气机组的灵活调用，充分发挥他们的顶峰能力，这是在电源供应环节。再一个是在电网侧方面，我们重在保障运行，就是全力以赴保障电力输送安全。光有电厂发出电还不行，还需要电网能够把发出来的电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电力公司的重要工作。我们首先是立足于防，我们建立了气象数据与用电大数据的分析平台，日滚动、周调整，开展用电负荷预测，每天组织大负荷线路的特巡和红外测温工作，发现隐患缺陷后及时通过带电作业的方式处理，不让隐患缺陷发展为故障，让用户感知不到停电的影响。那么如果一旦出现电力设备故障时，为了确保快速抢修复电，我们实施了3级抢修梯队的24小时待命的机制。对于预判修复时间可能比较长的故障，我们会安排发电车和我们的抢修队伍一同出发，让发电车先恢复用户的供电，再组织抢修工作，把老百姓的实际停电时间降到最低，这是在电网环节。最后是在客户方面，我们重在削峰填谷。今年我们也陆续开展了分时电价的政策宣传、企业错峰的生产引导、节电响应政策优化、需求响应能力建设等工作，这些都是客户与电网双赢的措施。大家也知道，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后，企业生产错峰用电能够节省电费，如果签约参加电力需求响应，还能拿到调节补偿。我们上半年还针对重点的客户开展了上门走访，引导企业执行周调休、月检修的措施，按照自主自愿的原则落实错峰生产计划，辅导企业主动避让用电晚高峰，优化生产时序，降低用电成本。另外我们也注重虚拟电厂的培育和能力储备，通过安徽省的地方标准、虚拟电厂建设规范这些有力的政策，让虚拟电厂聚合像电动汽车充电桩、用电侧储能、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等小散资源，不断扩大可调节的资源池。同时在用电负荷比较高的日子里，我们还将继续在用电晚高峰时段开展节电响应活动。那么今年的节电响应活动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参与的范围扩大到了低压工商业客户，去年我们这个活动只针对居民客户开放。后续大家也可以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渠道就可以报名参加响应这个活动，并且执行成功就能够获得电费补贴。那么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系列活动政策啊，主要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全社会节约用电的氛围，推动大家养成错峰节电的好习惯。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省电力公司针对今夏电力保供做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因为到目前为止今年入夏以来还没有碰到持续高温天气，电力的供应比较充裕，如果下一步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极端高温天气或者大机组故障停运等突发状况，也不排除我省也会出现一定的用电缺口，届时我们将通过国家电网一体支援加上省内启动需求响应等综合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但请大家放心的是，保民生、保居民生活用电是硬杠杠，也是我们省电力公司的红线和底线，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城乡居民用电进行限制。当然高温大负荷以及

0: 去年我也参加了呀。然后我记得去年是结约一度电有三，一度，结约一度电好像有3块钱的奖励，还挺划算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活动今年还会有吗？这个具体活动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再有这样活动？我想参加一下。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营销部的王学征主任来回答。
1: 好，王主任。
3: 好的，主持人，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我们省去年开展这个居民接电活动呀，总共开展了3次，参加活动居民呢也达到了450万，这对我们在关键高峰时段平衡负荷，起到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显著的。居民虽然每一户的用电负荷可能很低，但是有个数百万级的客户同时来参与这个节电，那么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节约用电这个腾出来的电力资源呢，我们也可以优先保障工商业和我们这个连续企业的连续生产，这个减少对我们经济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在这里呢，也借这个政风寒风热线这个平台，向积极参与节电响应的广大群众朋友表示感谢。今年我们也同这个省能源局进行了多次商议和研究。刚才呢，我们胡总也向大家做了个介绍，我们也计划在今年这个节约用电活动的基，在去年节约用电的基础上呢，将参与活动的范围从居民客户扩大到低压工商业客户。比如去年这个低压力户的沿街商铺、小微企业，我们今年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节约用电活动。活动举办的时间主要是在这个用电高峰期，一般都是在7月份或者8月份。具体的接电响应的日期和时段呢，也请我们各位朋友持续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和网时通 APP 这个小程序。我们将通过这些平台统一发布接电响应的任务通知。也请广大客户啊，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踊跃报名和积极参与。参与的活动成效奖励和去年一样。这个系统也将比较活动日与前一个非活动日的这个统一响应时段的这个用电量呢，将其差值作为我们这个节电成效，也就是说每节约一度电可以获得3元钱的电费奖励。奖励呢，在任务完成以后10天呢，我们将自动预存到我们参与响应这个用电户号中。也希望这个广大用户要持续关注这个节电响应活动，积极参与，广泛宣传。在降低电费的同时，为电力供需平衡和全社会绿色降碳做出一份贡献。好的，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严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0: 没有了，就知道了。好，谢谢。
1: 好，再见。那通过汪主任的介绍，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个节电响应活动既能参与到电网负荷平衡调节，又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节电行动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还是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那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那么从现在开始到8月底，大家都可以关注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是网视通 APP 的小程序，获取活动通知，并且报名参与咱们的节电响应活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啊，他发来微信留言，他说近几年啊，我明显感觉到停电的次数减少了。听说呢，电力公司一直在加强电网建设和改造。想问一下，采取了哪些行动？有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呀？那这个问题，胡总。
2: 这个问题我们请配网部的葛金锦处长来回答。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这个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电网建设的这个关注。配电网呢，是这个服务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配电网的建设水平呢，直接关系着这个大家的用电体验。近年来呢，我们持续加大这个配电网的这个投资力度，这个整个的增长幅度每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主要围绕着这个网架优化、设备升级换代，包括智能化改造啊几个方面呢，推进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大家能感受到这几年我们的停电非常少的。首先呢，就是在网架方面呢，我们着力提升配电网的这个互联互通的能力。过去我们很多线路呢是这个单复制的线路，一旦出现问题呢，沿线用户呢可能就会全部停电。现在呢，我们大力推进这个线路的联络建设。通过新建这个联络开关，加装这个配电自动化的一些设备，实现手拉手的供电。目前呢，一旦是发现故障呢，我们可以在1分钟之内，甚至几十秒的之内呢，快速的自动隔离的。

0: 故障区段，然后将这个非故障区域的这个负荷啊，快速的切到我们的其他的线路上，啊，大幅的缩小这个停电的范围。目前呢，我们全省配电网这个联络率，包括可转功率呢这一块的核心指标也是在持续的提升。目前给江浙沪差距已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城市的核心区呢，也基本上实现了 N 减一的安全供电的标准。也就是说，我线路上的有一小段出现了故障，我其他的这个负荷呢也都能够实时的转走，系统呢仍然能够保证这个稳定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设备的升级方面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老旧设备的更新改造的力度，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运行年限比较长、故障率较高的一些，像变压器啦、像开关柜啦、像这个导线啊这一块儿。也是在逐步的进行这个更换的升级同时呢，我们还在大力的推广这个智能开关，包括配电站自动化终端这种智能性的这个设备，提升我们整个配电网的这个感知能力和自愈能力。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农村电网方面呢，这个今年呢这几年呢，我们也实施了新一轮的这个农网的升级改造，也解决了这个农村地区供电能力不足和线路老化的这些突出问题。这两年呢，我们农村用户的这个配电的户均容量啊这一块也大幅提升，有力地支撑了这个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在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在智能化建设这方面，我们这个也是在加快这个配电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尤其是这个在推广无人机巡检、在线监测和红外测温这些新技术方面呢，这几年推广力度是非常大的，全省这个配电自动化的这个有效的覆盖率稳步的提升，这个很多故障刚才已经说了，也可以实现这个秒级自愈，非能级隔离和恢复。同时，我们还建立了这个气象数据与用电符合的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平台，能够呢提前预判这个高负荷区域和关键设备，实现这个精准运维。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检修服务兜底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全面进行了同步升级过去这个我们设备检修的时候啊，通常可能需要停电进行，现在我们全省16家地市公司啊，都组建了这个专业的带电作业队伍，配备了这个绝缘斗臂车、旁路作业车的先进的这些装备，还有车辆。我们大量的常规的检修这个项目呢，已经实现了带电作业。用户在我们的检修期间基本上感觉不到这个停电，可以说这个我们电网的建设改造不仅提升了这个硬件的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能力这几年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持续的投入和建设，安徽的这个配电网的供电能力和可靠性水平都有一些质的飞跃，目前呢，在全国也都在第一梯队。城乡的这个电网的差距也在不断的缩小，为我们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老百姓的这个美好生活也提供了这个坚强的电力保障。
1: 刚才您是提到了这个带电作业，我就特别的这个好奇。正好昨天，其实我这个就看到我们家附近有电力工人在线路上施工干活，但是家里的电呢却根本就没有停。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带电作业是怎么做到的？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电器设备上，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之后，它肯定要停电进行检修。但是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多的采用这个带电作业的技术进行。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作业人员，就是穿着这个绝缘防护服，包括使用这个绝缘斗臂车，直接在带电的线路上呢进行检修和更换设备，包括搭建引线的一些操作，能够保证检修的过程当中呢不停电。另外呢，对于一些大型的检修或者更换变压器的这类这个工程呢，我们还可以采取发电车旁路供电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这个大型的黄色的发电车这一块儿，就是在停电区域呢接入这些移动发电车。目前呢，全省实现不停电作业的能力呢已经是全面覆盖，常规检修项目，比如说换开关换避雷器更换导线线头这些，我们都已经全面的实现了带电干，还有不停电。 这一块儿，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这个安徽公司也是全面特别重视这个工龄可靠性管理这方面，我们也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啊，持续提升这个能力。刚才讲了一个是网架这一块儿，第二个呢强化设备的这个状态管理，第三个呢还提高这个故障的处置效率，这一块。第四个呢是加强我们的计划检修管理，尤其是统筹各类的检修需求，避免重复停电，推广这个一停多用，通过这些措施呢，这个整个安徽省我们的供电可靠性水平是逐年提升，到目前为止呢是在全国第五位，城市地区的用户年平均停电时间呢已经大幅的缩减，刚才也说了，这个整个的水平啊，给在长三角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农村电网呢也在不断改善，当然这个。有时候的夏季的这个极端的天气呢，高温天气也会对我们的这个供电可靠性带来这个挑战，但我们这一块呢，还是会全力以赴，尽最大努力，保障大家清凉度夏，可靠用电。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有一位吴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就最近我看到微信朋友圈有人转发就是电价可以一天有不同的价格，然后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省钱，所以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安徽也有相关的业务吗？我们怎么判断是否适合办这场业务？具体要怎么办？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合肥供电公司的李东森副总经理来解答。
4: 听众朋友好，您所说的电价一天不同时间不一样的电价。应该指的是居民分时电价。判断自家适不适合办理分时电价，主要是看你的用电习惯，看你家中这个夜间用电的占比。比如说，你家经常在晚上10点至第二天的8点之间用电，比如夜间集中使用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夜间占比超出11%。办理分时电价会比较划算。如果日常用电都基本集中在白天时段，夜间用电少，办理分时电价后啊，这个效果不会明显，甚至可能多花钱。你可以根据自己家中的用电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办理分时用电。办理分时电价有2种渠道，线上线下均可操作。线上可以携带户主身份证前往就近的供电营业厅申请，线上可直接登录国网 APP 搜索"风谷电变更"，按页面提示上传资料提交即可办理，全程免费，无任何办理手续费。申请审核通过后，次日起正式按分时电价计费。分时电价。办理成功后，白天就是早上到晚上的10点，每度电上涨3分钱；晚上这个低谷时段是从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每度电便宜2毛5分钱。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政策要求，分时电价开通后1年内不允许取消。另外，分时电价不改变原有居民阶梯电价计费规则。每月用电量依旧按照阶梯标准分档核算，只是区分分时段、分时计价，各位这些。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吴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这边暂时没有了，谢谢，谢谢。
1: 好，再见。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3: 粤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晓飞。同时就坐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设备管理部副主任邓帅、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谢大为、合肥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东森、数智配网部运维检修处处长葛锦锦。欢迎各位嘉宾。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有一台新能源车，想了解一下电动汽车放电活动的事儿。因为我五月份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什么完美放电的活动，当时这个活动的时间比较短，我没有参加上，想问一下以后还会不会有了呀？那可以放电的充电站有哪些呢？那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汪学忠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位网友，这个刚才您在朋友圈看到的完美放电活动，主要是指就是新能源车向这个电网放电，也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小型的发电机组。这个也是我们为了贯彻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发展、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的工作要求，在2006年我们一门度夏或者度冬期间，我们将根据电网供需形势实施组织开展的放电活动，也是按照省发改委、省能源局以及省公司的相关文件规定，活动期间分别给予车主每千瓦时2元充电站，每千瓦时这个0.1元的省级放电补贴。我们在今年5月份组织了为期3天的完美放电试车验证活动，因为是验证期，所以当时呢活动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呢广大新能源车主对这个活动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参与放电活动的车辆已经达到了6600余辆次，充分体现了这个我们广大新能源车主对车网互动规模化响应放电能力，同时也验证了这个活动流程是闭环可行的，这也为我们今后组织此项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经验。这个首次活动以后呀，我们对这个进行了复盘，也进行了流程规则的优化。每次活动开始前呢，会提前收集充电场站参与放电活动的报名表，并且通过发改委官方公众号、安徽电力微信服务号、地方广播，包括充电运营商这个 APP、场站线下公告等多渠道，提前对活动时段、可参与放电的充电场站等

0: 等渠道关注相关的信息，也积极参与到饭店活动中，共同推动这个全省策划活动规模化应用的发展。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可以说啊，这是我们电力公司针对客户服务的又一个非常重磅的活动。那咱们老百姓在参与活动的同时呢，其实也参与到了电力负荷的平衡调节当中，可以说是实现了供需互动动态的平衡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了直播间。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2: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
2: 我是井盖这边的。我这边感觉电可能有点问题，这几天家里面那个空调带不起来，就是空调开了，开是开了，但是不制冷，我也不知道是空调的问题还是电的问题。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3: 好，这个如果这位这个王先生反映的是因为我们电力的问题影响您的空调使用，我们首先表示抱歉。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我想请我们葛井井处长来说一下。
4: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好。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空调带不起来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可能还是我们自己啊，先查看一下，就是这个空调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空调这个本身啊确实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有一种可能就是确实存在我们供电这个电压有时候临时性降低的这个情况，也就我们常说的这个电压低啊，电压低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些这个。个别的这个偏远地区啊，还有一些农村，这方面还存在这个，因为这个供电设施不太坚强的地方，也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从我们全省这个情况来看呢，目前这个已经是我们安徽的一个极个别的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度夏呢发生低电压呢，主要就是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尤其是空调负荷大家都一起集中用，这个变压器呢还有这个线路的负荷激增，特别是这个我们傍晚大家这个集中回家啊，开空调啊，这个做饭用电高峰呢叠加，容易造成这个电压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偏远的农村啊，还有一些啊极个别的这个老旧小区啊，可能因为这个供电线路比较长啊，设备的时间比较长，变压器的容量呢相对比较小，用电的高峰期呢电压损耗可能要大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近年来啊，尤其是我们分布式光伏的这个大量的接入，就是中午呢这个光伏大发，这个反而会造成局部的电压偏高，但是到了晚上呢可能光伏不发电啊，我们居民负荷又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电压的波动啊还是比较大的。针对这个听众提出来这个问题呢，这几年呢我们都也在持续地开展这个低电压和过电压的这个专项治理啊。一方面呢，我们在加强这个负荷的监测啊，依托我们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对全省的这个配电台区呢进行的这个实时的监测啊，一旦发现这个电压预警，有时候不需要我们这个听众打电话，我们自己会立即组织到现场的核查。刚才这个听众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马上再组织相关的核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在多措并举地进行治理，尤其是对这个变压器容量不足的，通过这个增容和这个新加装一台变压器呢来解决。对这个供电半路长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立项，通过新建线路啊，包括增设联络啊，来缩短这个供电距离。对于一些三线不平衡啊，这也因为大家用电这个不平衡导致的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及时的进行负荷的调整啊。今年度夏期间呢，我们全省呢也已经治理了大量的这个低电压台区，对于暂时无法通过这个工程彻底解决的呢，我们也安排了这个调整变压器档位一些临时的运维措施，来保障我们这个居民的基本用电需求。当然了，这个低电压治理呢，确实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呢，通过这个本地的电力服务热线或者供电服务微信向我们反映啊，我们这一块也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去核查处理。
1: 嗯，
4: 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王先生，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2: 哦，行行行，
1: 嗯，
2: 好，没有
1: 好。
2: 了。
1: 如果家里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电力服务热线，向供电部门来进行反映，会有工作人员来上门帮您来看一看，或者给您。

0: 解释一下相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是亳州的，他说呢，我是农民，最近想申请农田机井用电，但是不太了解农田机井用电的价格是多少，也不清楚机井用电建设完成之后发生故障之后，供电公司会不会帮我们来修理。那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请嘉宾给我回复一下好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回答。
0: 好，王主任。
2: 好的，实际上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提出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先回复一下关于这个排灌农业排灌电价的问题。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农田机井排灌自己是农业生产电价，对应的价格大概在这个5毛到5毛4之间，这个主要是根据你办电的这个电压等级，其中不满这个1000伏的就是价格是5毛3分5厘8，一直就是10千伏的是5毛2分08，这个35千伏的价格是5毛05厘8，这个主要是根据电压不同来确定的。再回答一下刚才这个网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出现故障以后，这个关于这个农田排灌站的这个抢修问题，实际上这个在2025年，我们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公司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全省农业排灌这个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明确了对排灌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建设完成的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公用配电网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和第一个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以上的有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交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先拨打9598供电服务热线和本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那我们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这个并告知故障的原因。对于需供电公司维护的这个范围的，我们将组织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复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协助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抢修这个陪伴服务，指导我们这个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运电。另外一个，我们也开辟了这个办电绿色通道，提前储备这个表记物资，积极推广扫码用电这个等便捷方式，也尽最大的努力来保障我们农田抗旱排涝的用电需求。
0: 好，谢谢王主任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发现很多河道水库湖边上方呢都有这个高压输电线路，我平时呢很喜欢在这些地方钓钓鱼什么的，那我看小视频啊经常能够看到新闻说有人钓鱼触电出事了，我想问一下电力部门针对高压线路周边钓鱼的安全隐患平时是怎么管控的，有没有防护的措施或者有什么要求呀？那有高压线的地方就一定不能够钓鱼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设备部的邓帅副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也是我们电力公司常年重点防控的安全风险。高压线路下方垂钓触电是户外电力人身事故中的最高发最易疏忽的隐患，很多钓友安全意识薄弱，不清楚高压电的危险特性，往往抱有侥幸心理，极易引发意外，我们对此高度重视。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关键常识，高压输电线路大多是裸线，日常没有绝缘保护层，而且高压电存在隔空放电特性，不需要直接触碰鱼竿鱼线，潮湿的渔具只要靠近高压线安全距离以内，就会瞬间产生电弧触电，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尤其是碳素鱼竿本身就是导电材质，风险极大。现在有很多河道水库天然湖泊都跨越了高压输电线路，点位分散，人流量大，管控难度相对较高。针对这类垂钓触电隐患，我们建立了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加宣传的全方位防控体系。首先是强化物理防护警示，我们对所有临水临钓点的高压线路区段全面加装了高压警示标牌，禁止垂钓警示牌，在重点危险区域布设防护围栏隔离带，做到醒目警示全域覆盖，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危险，自觉远离。同时我们会常态化排查更换破损的模糊的警示标示， 确保防护设施持续有效。其次是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我们结合日常线路的运维工作，安排巡检人员、运维班组、无人机编队对河道、水库等垂钓高发区域开展每日的巡查，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早晚垂钓的高峰期，加密巡检的频次，发现线下垂钓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上前劝阻，耐心讲解高压电的触电风险，引导群众前往安全区域垂钓，及时消除现场的安全隐患。同时我们主动联系应急城管、乡镇的社区湖河管理部门，开展联合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高危点位的违规垂钓行为。

安全距离标准和触电的自救的知识，错除大家离得远没事，小心点就安全的错误的认知。在这里也郑重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所有高压输电线路的下方，一律禁止垂钓。

0: 一定要注意附近是否存在高压电线，在高压电线下一定不要钓鱼，防范触电的风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打算在肥西县开个小家工厂，设备用电负荷大概在120千瓦左右，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申请用电需要什么材料，走什么手续，还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胡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解答。
2: 好的，这个我来向您介绍一下这个目前这个具体情况。这个从2025年7月1号起，我们省就是国内民营组织呢，如果报端在160千瓦及以下呢，均享受低压办电这个三领服务。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个体工商业开店，包括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都完全可以享受这个三领服务的，这个享受零上门、这个零审批、零投资。对于您提到的报装材料和办理流程方面的问题，报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全部按照低压报装标准来受理，这个无需用户自己跑路、跑手续，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 APP 申请，也可以到线下营业厅去办理。所需材料主要包括这个用电主体的资格证明、用电地址的物权证明及以上政府房管物城建国土部门的根据权限开具的产权合法证明都可以。另外呢，线下营业厅也可以云车受理，只需要提供用电主体的资格证明，需要在上网服务环节提供这个所需材料，只要这样呢，就是也可以云车来办理。在办理这个时长方面，对我们这个低压这个三领用户呀，我们将在5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业务办理。有外线工程呢，我们将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业务办理。这个在办理这个费用方面，这个按照上面要求，就是我们实行零投资。这个也希望我们这个朋友，这个听众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节目以后呢，我们安排人主动跟你对接，来为你做好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我们都知道，为实现国家的双碳目标，现在新能源正爆发式的增长。那我这里呢也有一组数据哈，截至2025年底。我们省的能源总装机规模呢达到了6700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的装机就突破了3970万千瓦，占新能源总装机比重的60%，接入用户超过73万户，呈现海量分散高渗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樊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樊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3: 主持人好。
0: 您好。
3: 是这样，就是我最近看我们村子这边有好多人在自己家这个空地啊或者屋顶上有装这个光伏板，我也有想法想装一下，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个一般要准备什么材料啊？是不是要向供电公司这边申请？
0: 好，这个问题胡总。
1: 好，这个问题继续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解答。
2: 好的，这位朋友，这个目前在国家这个政策的利好促进下呢，我们光伏产业链技术也不断的迭代升级，安装光伏的成本呢较以前也降了很多，这个报装分时这个分布式光伏呢也持续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光伏项目的施工的安装调试需要客户委托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去实施，供电公司负责并网接入。针对申请并网流程，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客户的投资开发模式。如果客户是自己投资购买光伏板、逆变器等组件，以个人名义报装的，需自然人互用光伏，申请需要身份证、产权房产证及相关产权证明、项目备案文件、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等资料。并网时需提供本人购置光伏设备的发票原件，若这个用电户名是客户本人，就无需提供房产相关证明。对于项目备案文件，供电公司可以代为备案，客户也可以自行去备案。如果是和光伏代理商合作开发，以代理商名义包装，就需与非自然人互用光伏，申请需要代理商营业执照、房产证和相关产权证明、项目备案文件、租赁协议、代理商银行账户等信息。项目备案文件需代理商自行备案，客户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申请，也可以通过供电营业厅提交这个并网申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哈。

0: 冯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 暂时没有了，谢谢。
0: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的是一位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2: 我不是，我就想这个我们的政坛，要语言不石头地，这现在每个石头地是怎么？我就要问这个怎么搞？
0: 好，您是残疾人，想问一下有没有电费的补助是吗？您是这个低保户或者分散供养的无保户吗？
2: 我是低保户。
0: 好的，那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我们李东森副总经理来回答。
4: 这个有这个政策是残疾低保户，这个电费，这个民政部门给我们的，我们是按季，退到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打到你们的银行卡。关于这一户讲的一些具体信息啊，我们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安排这个线下以后，我们的客户经理啊上门与您联系，好吧？
0: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高先生，如果您是符合条件的这个补助对象的话呢，民政部门会将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户信息提供给这个电力部门，然后电力部门呢，再会把这个补助的这个费用啊，由请民政部门打卡来进行发放。那么具体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没有收到，还是您漏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的流水？可能我们线下详细了解一下再给您回复，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2: 我不是有点石头地，但是买了这钱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
0: 好，我们在线下详细调查之后再给您回复，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2: 谢谢。
0: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发现我家附近的路边山上的高压线下长了很多大树，树枝离电特别的近，看着很危险。刮风下雨的时候就特别担心树枝碰断，电线会引发停电或者是安全事故。想问一下电力部门，这个不需要清理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3: 好，这个请我们设备部的郑帅副主任来解答。
5: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观察得非常细致，也非常感谢您对电力设备安全的关注。高压线路通道的树障确实是引发线路跳闸、停电甚至电力安全事故的最大隐患，也是我们电力公司日常运维检修的重点工作。很多群众疑惑为什么不一次性清理干净，其实这里边有客观原因，也有我们常态化管控的一些举措，今天跟大家详细说明一下。首先，高压输电线路跨度极大，贯穿山林、农田、居民区、道路等多个区域，线路通道内的树木生长速度快，范围广，属于动态隐患，很难一次性彻底清理。而且很多树木属于群众的私有林木，绿化树木随意砍伐修剪需要提前沟通，征求群众和相关部门的同意，需要一定的沟通对接时间，这也是树障清理存在滞后性的主要原因。针对树障隐患，我们建立了常态化排查、分批次清理、全周期管控的工作机制。日常工作中，我们采用无人机全景巡检、人工地面细致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省所有高压输电线路通道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精准记录超高树木、临近树枝的位置、高度，建立隐患台障，确实行消耗管理。对于排查出的紧急的高危树障，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产权人，快速完成修剪清理，杜绝刮风下雨引发的线路故障。对于普通的树障，我们会结合季节性的检修窗口期，分批分区域集中清理，同时提前和群众、林业、城管、社区等部门沟通对接，做好政策解释和协调工作，争取大家的理解配合，合规有序完成隐患清理。除此之外，我们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在高压线路周边种植高大的乔木，从源头减少树障隐患。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在也特别贴心的话题。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呢，说得更准确一点啊，就是人老脚先老。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走路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走久了呢，腿会发酸，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啊，不得劲儿，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脚底下没根不稳当。这些问题啊，看着是小事儿，可是关系却大了去了。走路不稳，一步没踩实，就会摔一跤。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那可是大事儿，直接影响到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也牵动着全家的心。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聚焦一个字，稳。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又贴心的嘉宾，他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许老师会从咱们最关心的脚底下的安全说起，从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跌倒风险，到居家环境怎么改造更安全，再到咱们平时该做什么样的锻炼能够让腿脚更有劲儿，身体更稳当，方方面面呢都会给大家聊到。同时呢，许老师也会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呢，教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小妙招。那听众朋友，咱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幸福生活。如果说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互动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许老师，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请教，想请许老师给支支招，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现场呢请许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许老师的情况。
1: 许春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许春芳老师。许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预防跌倒。
0: 嗯，是的，许老师，您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哈，俗话有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很多的老友们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走路不稳摔个跤好像挺正常的，其实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您先跟我们的老友们聊一聊好吗？
2: 嗯，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误区。跌倒在很多人看来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呢可能会改变威胁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第一杀手。一次跌倒呢可能就会改变老年朋友的一个生活。那在全世界范围内，跌倒对老年人造成的一个身体损伤、生理创伤等各种损伤都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用这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讲清楚跌倒到底有多危险，为什么容易发生跌倒，最关键的是怎么样通过科学的方法不去跌，不怕跌，享受稳稳的一个晚年生活。
0: 嗯，说的我心里一紧哈，但是也是充满了力量。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扶着老花镜

0: 或者是正和老伴儿一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不仅会给大家讲知识，还会呢送方法教动作。如果您有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留言，我们徐老师呢都会现场的给大家给予解答的哈。那徐老师，咱们开门见山来说一说这个一跤摔下去到底会有多严重呢？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就是摔个轻包，贴贴膏药就好了吗？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它到底有多严重呢？
1: 真希望呢，只是贴贴膏药就好了。但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往往是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导火索。然后从身体伤害来说呢，最直接的呢就是容易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被称为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说髋部骨折如此的凶险呢？是因为髋部骨折术后呢，老年人要需要长期的卧床，卧床呢会造成患者一个感染肺部的一个感染，泌尿系的一个感染，静脉血栓和压疮等一系列并发症。统计显示，老年人髋部骨折后呢，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这一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就算没有骨折，跌倒造成的一个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更是凶险万分。
0: 是的，20%到30%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了哈。那除了身体上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呢？
1: 太多了。很多老年人摔了一次之后呢，就在心理上，虽然可能没有重伤，但是在心理上会有一层的什么害怕跌倒，这样跌倒的一个恐惧，害怕再次摔倒，于是呢不敢走路，不敢活动，然后呢，于是就天天坐着、躺着，越不动呢，肌肉越萎缩，关节越僵硬，平衡能力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跌倒，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的老人呢，是因为跌倒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全家人来照顾，这是对家人呢和本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0: 看来一次跌倒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整个的节奏哈，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体上的，那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1: 非常普通，非常普遍吧。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大约有1/3会发生跌倒，到了80岁以上呢，跌倒发生率高达50%。也就是说，我们65岁老年人有1/3，每年呢就会有发生跌倒一次。而且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一个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预防跌倒，不是讲一个遥远的话题，是摆在许多家庭。

0: 能、本体感觉都在退化，我们可能闭眼站立会不稳，然后呢转头也会晃，然后而且第三呢视力和听力减退，有的时候看不清台阶，或者听不到一些警示的声音，这样呢容易发生跌倒。第四呢，很多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卒中等后遗症，帕金森、关节炎等，都会影响他的步伐和他的稳定性。而第五呢，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有的老年人反应慢了，对危险的判断能力也弱了。
1: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变化，听徐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哈，哪个零部件老化了都可能会造成走路不稳。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因，就是内部因为我们生理这个变化导致的。那外因有没有呢？
0: 外因就是环境和行为的一个因素，排在首要的原因呢，是我们那个居家环境的一个隐患，就是地面潮湿，有的时候呢，有小门槛，电线乱拉，还有一些光线比较昏暗，卫生间没有扶手，然后鞋子不防滑这些因素，然后另外呢，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个用药也是一些大问题，比如说降压药容易导致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还有低血，糖尿病。容易引起一个用药糖尿病没有及时的就餐，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跌倒，低血糖发生一些跌倒。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比如说穿拖鞋啊，走路，或者是还有一些爬高取物，冬天路上结冰呢，还出去散步。这些的话，在中医上看来呢，很多老人会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也容易发生一个眩晕跌倒，这些呢都是内在的一个土壤，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具有的危险因素越多，其发生跌倒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老年人而言，每减少一个跌倒的一个危险因素，也其风险呢就会降低很多，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也可能是刚刚退休啊，倒去觉得自己的身体没至于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啊，都各方面退化了。但是我们说危险无处不在，除了身体内部的变化之外，像刚才说到的外因，比如说洗手间湿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异物绊倒啊等等，就是危险都无处不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惕性哈。应该说内外夹击，所以呢，提醒大家特别重视。那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原因，说明呢，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现在就是说防大于治，对吧？我们不要等到跌倒了再去回过来，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大量研究证实呢，就是通过综合性的一个预防，老年人跌倒风险呢，至少可以降低30%到40%。关于我们在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科学系统的行动起来。
1: 也就是说，其实您刚才说，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任何疾病，我们都是有个预防。所以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也是想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摔倒这件事儿，能够稳稳地走好每一步哈。应该说这个预防的可以降低的风险30%到40%，这个数字也是挺鼓舞人心的哈。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第一步呢？
0: 第一步呢，首先叫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就是我们要首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对吧？所以首先要进行一个评估，知道自己呢跌倒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水平，才能针对性的预防。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呢就带来了一个自评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在过去的一年里，您跌倒过吗？第二，您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不稳？需要扶墙或者是有人扶。然后第四，第三，你害怕跌倒吗？只要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高风险，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1: 就三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哈，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自查。刚才说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简单的问问自己，过去一年你有没有跌倒过？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不稳？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害怕跌倒吗？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徐老师再重复一下。
0: 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

0: 测试，就是这是一个国家推荐的一个叫做计时起立行走的一个测试。就是准备一张有扶手的椅子，距离椅子前方3米处呢有做一个标记。老年人呢就可以穿着平时穿的鞋子坐在椅子上，然后后背呢靠好，靠在椅子上，然后计时开始，老人呢站起来，按平时的步速走到3米处的标记处，然后转身，走到椅子下，然后坐下，靠好。然后如果这个动作时间超过了12秒，就提示他有跌倒风险的一个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呢，就是找家人帮忙测试一下。当然，如果你需要更专业的评估，像平衡仪、步态分析仪，可以到我们医院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病科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
1: 好的，那刚才徐老师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测试的一个小方法，叫计时，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记下来，12秒之内哈，起立行走。刚才教的这个方法也，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记下来，不妨有空的时候让老伴儿或者是孩子帮您测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超过12秒。如果说超过12秒，可能就需要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重视了。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进行专业评估的话，刚才徐老师也说的，可以到这个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科去测试一下，对吧？那这个风险评估完了，咱们就会进入实操的环节。那科学的证据也表明，通过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降低我们老年人摔倒的风险。那么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呢？像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什么抗阻训练啊等等，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啊，这些是不是好的方法？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运动锻炼呢是有科学的一个证据表明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跌倒的。衰老是导致人体肌肉力量下降、柔韧性下降、反应时间延长、平衡能力减退，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跌倒的一个发生，主要是衰老引起的。那运动锻炼呢，能够保持和提高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减少那个因衰老引起的一个关节僵硬，保持或者是提高柔韧性和平衡能力的，然后维持我们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科学证据表明，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有助于预防跌倒和降低跌倒所引起骨折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防止跌倒的一些运动的一个要点。第一个呢，要以有预防跌倒为目标的老年人，首先要保持身体活动，尽可能的增加力能，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等一些静态的一个行为，就要适当的
1: 就
0: 运
1: 适当的
0: 动。
1: 运动，
0: 对，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至少进行3天，有进行一个什么增强平衡能力、柔韧性的一个练习，像一些中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还有一些平衡操啊、单脚站立这样的一个就是运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像一些散步啊、骑自行车啊、健身操的或者健身操这样的，或者是根据他身体情况进行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锻炼。第四呢，老年人每天要至少进行2天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练习，特别是下肢肌肉力量练习，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靠墙蹲马步，或者是靠墙蹲起，然后使用弹力带练习这样的等等。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老年人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那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原则，全面性和适度性的一个原则。那安全性呢，首先运动锻炼要安全。

0: 动作要简单舒适，注意环境的安全，选择宽敞啊、地面平坦、没有危险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进行一个锻炼。像现在比较炎热，对吧？所以，我们要暂停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可以晚上等天气凉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如果中午的话就不建议，对吧？太危险了。
1: 对。
0: 还第二个呢，就是全面性的一个原则。我们做的时候呢，要活动全身，促进健康，就是注意身体的上肢、下肢，身体的左和右都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运动锻炼。然后适度性的一个原则，就是老年人在这个运动中呢，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循序渐进。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每周呢至少锻炼3到5次，然后每天户外活动呢至少保持在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对，预防跌倒的一些常见的动作有哪些？主要就是要进行，刚刚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锻炼他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柔韧性啊、协调性，步态稳定和灵活性，减少跌倒的一个发生。
1: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哈，刚才也说了，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运动跌倒的时候，就以预防这个有一些安全性的原则哈，就是锻炼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要适度，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现在网上教什么的都有，我就跟着练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然哈，因为有些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机体构造、身体构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运动可能还是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是这样吗？
0: 对。
1: 那接下来是不是您可以给我们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教几个简单的动作，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日常这个稍微的锻炼自己的肌肉，提高自己防摔的能力的一些小动作呢？
0: 当然可以，就是请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就是说老年朋友，对吧？每个老年朋友可能他的自身的情况不一样，根据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试一下，就是说有能力强的，有能力弱的
1: 对，
0: 不
1: 大家
0: 一
1: 可
0: 样，
1: 以选
0: 对，
1: 择
0: 可以选
1: 自
0: 择，
1: 己能做的这些动作来试
0: 对。
1: 一试，练一练。
0: 对，所以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就是你身边有稳固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桌子啊，或者结实的椅子，然后跟我们一起做。就是介绍几个，先我们介绍几个动作呢，就是不需要一些器械的锻炼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的一个小招式，老年人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然后呢，这个也是我在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控制预防中心上面推荐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单脚站立。什么叫单脚？单脚站立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服务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身边没有椅子的，什么桌椅的。首先呢，老年人对吧，掐着双手掐腰，然后呢一腿支撑，另一腿呢就是我们可以屈髋屈膝90度，然后单脚站立保持10秒钟，然后呢，然后就是换，然后再换另一条腿，然后呢再保持站立10秒钟。
1: 这是我们平衡相对稳定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如果说年龄更偏大一些朋友，可能自己单脚站立起来，不要说10秒了，这个2、3秒都很难维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扶墙、扶凳子之类的呢？
0: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就是扶，对，就是有辅助，扶手辅助是一，就是可以一手扶着扶手，我们可以扶墙或者扶着稳固的椅子，对吧？然后呢，两眼平视前方，然后其他的内容呢，都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老友们也可以先借助扶，然后平衡自己以后，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手能够放开，就是自己独立站立，这样会更好一些，对吧？
0: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下强度，就是左右两边可以就是说重复。然后呢，先是10秒，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增加到30秒，这样能够保持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能力。对，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1: 这也是可以锻炼我们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哈。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肌肉有力量了，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走得稳一些。这是
0: 是
1: 刚
0: 的。
1: 刚第一个小动作，叫单脚站立，对吧？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的话，可以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可以做的话就是抬腿运动。抬腿运动呢，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肌肉的力量。那怎么做呢？首先是站立位，然后呢，手扶墙或者扶着一个固定的椅背，然后一只腿支撑，另一只腿呢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抬起，维持10秒钟，然后再缓慢放下。

0: 在另一侧腿呢重复进行相同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有向前抬腿、向后抬腿，然后呢向外抬腿这三个动作。然后向前抬的话，主要是抬起腿，然后屈膝向前抬起，然后类似踏步的一个动作，尽量的呢使大腿与地面平行。然后向后的话，就是我们抬起腿，然后抬起腿，抬起腿，
1: 直膝
0: 向
1: 向
0: 后
1: 后
0: 抬
1: 抬，
0: 起，然后
1: 就
0: 尽
1: 尽
0: 量
1: 量抬
0: 抬
1: 高一
0: 高。
1: 些，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向外腿的话，主要也就是向外面，也是尽量抬高，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对，这样的话锻炼的话，我们可以左右呢各练习8到10次，完成3个方向，练习为一组，可以练习3组。
1: 好的，那刚才教给的两个方法，大家如果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试一试哈。第一个就是单脚站立，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第二个就是抬腿运动，锻炼我们这个肌肉哈，腿部的力量。好，那说到这里，不知不觉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不用着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请徐老师给大家进行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1: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3: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1: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许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摔倒，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来预防摔倒。那么许老师刚才已经教了大家两个动作哈，不知道我们的老友朋友有没有跟着去练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自测的方式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适度的运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注意预防摔倒呢？
1: 就是说我们要排除我们身边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发生最多的跌倒呢是在家里，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家里的一些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居家防跌倒的一个检查清单，大家呢可以逐条的一个对照。第一呢，照明，从卧室到卫生间的一个过道一定要装小夜灯，保障晚上上厕所呢要看得清。然后开关时开关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地面、卫生间、厨房要用防滑的一个防滑垫或者是防滑的一个地砖，然后有水呢要及时擦干。家里呢不要有能滑动的一个门垫，地毯边缘呢用双面胶给它固定。第三就是我们的通道啊，就像去除一些走廊杂放的一些杂物，电线啊沿墙走，不要横穿我们那个活动区，
0: 减少我们的这个隐患哈。
1: 对，保持安全。还有我们那些经常用老年朋友经常用的一些卫生间，就是要卫生间淋浴或者是浴缸这些地方一定要放一个扶手，对吧。提倡呢就是坐着洗澡，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洗澡椅。然后第五就是家具椅子高度要合适，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床的高度呢一坐在床边双脚刚好能够着地上是最好的。第六呢就是台阶门槛，如果能改造尽量把它修平，不要就是高高低低的。不能改的地方呢一定要涂上一个明显的颜色，对吧。还有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高多层的，可能要上下楼梯，就是一定要有扶手，就是注意安全。
0: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要锻炼自己哈，让自己持之以恒，肌肉这个力量增加了，是我们防跌的最好的盔甲。另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家环境当中也要时不时的去找找茬，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家里边的一些隐患一定要排除。另外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最友好的

0: 日常会用这个吃药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友们来说，哪些药物会跟我们跌倒有关呢？我们要注意呢？
1: 对，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呢，会有就是多病共存，上次也讲过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科普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它就是服用4种及4种以上的药物，跌倒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服用后呢，它药物自身对病人呢会的精神视觉步态平衡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导致跌倒发生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常用跌倒的药物呢有哪些呢？我们用的比较的镇静安眠药，比如失眠的话，镇静安眠药、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改变体位的时候两眼发黑，容易跌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降糖药物可能会导致没有及时的就是饮食啊，或者是运动过量会导致低血糖，会发生头晕、心慌啊，无力跌倒。还有一些利尿药物会导致频繁那个上厕所，容易匆忙那个跌倒。抗组胺药类也会让人觉得犯困啊，就是所以老年朋友呢要养成定期的到老年科或者是你的医生那里面进行药物核查的一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多病共存嘛，它可能药物会有重复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就是说尽量的精简药物，调整服药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呢利尿剂尽量改在早晨啊，绝对不能自己乱停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优化。所以呢，预防因药物因素造成跌倒的关键呢，是合理用药，正确用药。
0: 是的，那还想问问哈，我们除了用药上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老友们可能觉得，哎，在起床啊，或者是从座椅上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晃，就是体位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我们这个防摔倒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1: 对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叫什么扶老，就是起床的时候慢一点，不要有的老年朋友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的话突然的老供血不足，还有因为有的时候血压呀会导致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尽量我们起身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那就教大家一个起床叫什么起卧三部曲，那怎么做呢？就是起床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躺在床上30秒，然后坐起来在床边靠30秒，没有不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把腿我们站着双腿下垂，然后站立起来，再等个30秒，这样没有不舒服，没有头晕啊这些不舒服，我们再去行走。对，平时洗澡的时候，对，这样起床三部曲是很重要的。
0: 那就是说，我在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我们老友们千万不要心里有一种不服老哈。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腾一下坐起来，我想干嘛干嘛。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这个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也要去慢慢的适应它，接受它。所以呢，在我们不同体位变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友们渐渐的去适应哈。那从起床开始就有讲究了，除了这些，我们日常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正确的习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日常的一个习惯的话，主要就是说，改变我们那个行为防跌倒。在日常生活中呢，只要我们留心注意防跌倒，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远离跌倒。比如说我们穿戴要穿戴合适，讲科学，然后呢衣着要合身，要防。

0: 寒冷季节要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对，体育锻炼的时候要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对，然后如果就是老年朋友，他有视力上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老花呀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些老花镜。对，
1: 就是鞋对我们的这个衣服、鞋子对我们老友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哈。那说到这里呢，所以我们说，尽管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哈，从身体的锻炼到这个居家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方面，但是万一我是说，万一还是我们的老友们摔倒了，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是我们保命的知识哈，也请徐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0: 是的，就是跌倒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老年人跌倒后造成的伤害呢，有时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是居家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更需要老年人自己冷静应对。所以如果发现其他老年人跌倒时匆忙实施不科学的帮助呢，可能会加重跌倒后面的一个损伤。所以平时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科学自救和施救的原则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万一不幸我发生跌倒了怎么办呢？第一，跌倒后不要急于起身，以防二次伤害。就是说老年人跌倒后呢，应当确保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先通过身体感觉和轻微的活动来判断身体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如果跌倒损伤较为严重呢，应该要保持原位不要动。然后呢，向周边的人求救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120。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发现，如果我们是发现了家人发现老年人跌倒，首先也是确保环境那个安全。根据跌倒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处理。老年人独自一个人跌倒要如何起身呢？我们就重点的跟老年朋友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背先着地，应该呢先弯曲双腿，挪动臀部，放在有毯子或有垫子的椅子上，或者是床铺的一个旁边，使自己呢较舒适的平躺，然后盖好毯子，保持体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向他人求救。
1: 其实对于我们独居老人来说，这个防摔倒尤其重要哈，因为一个人没有人帮助。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说您感受一下是先背部着地的话呢，就按照徐老师刚才教的方法，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或者是子女都会给他们安一些就是防摔倒的，也就是摔倒报警器哈。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房间里，只要摔了就会有呼救，所以这个时候您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的这个安全，对吧？
0: 是的，就是说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些就是电话，对吧？哨子放在身上，如果万一发生跌倒的话，自己起不来，就是一定要吹口哨，就让别人来帮你。
1: 帮助。
0: 对，因为有的就是也研究表明，就是很多可能跌倒之后，然后家里也没有人发现，可能就会很长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自己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损害会很大。所以那我们如果就是跌倒了该怎么办呢？发现老年人跌倒不要慌忙，要着急的去扶，然后首先要判断受伤那个情况，再按照不同的进行一个处理。意识不清的话，我们要立即拨打120，对吧？如果意识清楚的话，就是要询问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记得跌倒的一个过程，是否有剧烈的一个头痛啊，观察有没有口角歪斜呀，言语不利这些，有没有脑卒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外伤或者出血，要立即的止血，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按压、包扎，然后护送老人到医院，然后再看就。查看肢体有没有疼痛啊、畸形，有骨折的话，也是不要随意搬动的，避免加重他的病情，要拨打120，看看腰椎有没有、腰背部有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提示可能腰椎有损害。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试图自行站起的话，可协助老年人缓慢站立、坐卧休息的话，要观察，确认无误后呢，才能就是说，放心的，对吧？放医院或者是放家里继续观察，对，尽量要平卧休息。
1: 这是刚才说到的，如果说老年人发生了摔倒，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去如何帮助他哈。那么还想问一问，刚才您说，如果说我们独居老人 在家中没有其他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己起来？

0: 进行拨打120或者是呼救呢？
1: 好的，就是如果就是说自己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啊，然后那我们拨打120的话，可能如果就是条件容许的话，如果你自己又对吧，条件觉得自己很严重了，那你就可以拨打120或者呼救，让别人帮你。那我们就是首先的话，首先就是第一步就是休息，首先就是尽量的一个自己一个人跌倒，先是休息片刻，等体力准备充足后呢，尽量使自己像一些像椅子呀，或者是床啊这些有支撑的地方，我们就像过去，对吧？然后呢，翻转身体，然后使自己呢改变成一个俯卧位，然后双手这先是如果是躺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变成俯卧位，然后呢，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部，然后弯曲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尽量使自己呢面向椅子跪立，然后双手扶住椅面，然后以椅子为支撑，尽量的站起来。尽量站起来的话，动作不要着急啊，不要图快，叫休息片刻。就是部分恢复体力后呢，就是说打电话寻找帮助，最重要的就是要报告自己跌倒了。对，老年朋友如果现场跌倒的处理的话，也是不要慌张，对，主要还是要不要就是说太紧张，对，
0: 那
1: 安
0: 您
1: 静
0: 刚
1: 下
0: 才
1: 来。
0: 介绍的这个叫做俯卧趴向稳固物，对吧？就是俯卧的这种体位，如果是摔倒了，不论是您是一般我们摔跤可能都是仰面朝天啊，或者是侧面摔跤，但是如果体力恢复的时候，我们变成俯卧位，然后趴向一个稳固物，然后支撑起来，然后进行报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那还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家中老人摔倒，或者是在外面马路上看到了有老人摔倒，那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1: 首先的话也是刚刚已经也讲过了一些，就是首先就是要，
0: 不能马上去施救，
1: 对，
0: 要辨别清楚，免得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1: 对，就是一定要冷静，就是说不要急于的去扶他起来。首先我们要确认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说跌倒有没有说受损啊？比如说我们的腰椎啊，如果受损，对吧？或者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意
0: 轻
1: 搬
0: 易
1: 动
0: 挪
1: 的。
0: 动的，
1: 对，轻易挪动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情况。如果像还有的话，就是说颈椎啊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轻易移动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

0: 相对非常专业的去进行诊疗。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因为发生了这种摔倒啊，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哈。如果身边正好有一个子女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在，那除了能够呼叫120，那这位身边的这个亲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不能直接去搀扶老人的话，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报120之外呢？
1: 他就是说家属能做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陪伴，
0: 安抚情绪，
1: 对，安抚情绪，然后不用紧张，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如果不严重，病人就是说患者的话他是能够移动的，或者是说也是没有剧烈的一个疼痛，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在家里观察一下，对吧？如果就是疼痛加重了或者什么严重了，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主要就是话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及时的去给医生的话去诊治，因为我们自己的话还是不要的去动一下，家属的话
0: 家属还是
1: 不够专业。
0: 对，是的，所以我们拨打120之后要安抚情绪，等到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要及时的帮助他进行好沟通哈，比如说是摔跤的原因啊，或者摔跤的部位啊等等。那么想问一问哈，经过我们急救120紧急处理之后送医之后，我们就会接下来面对的是治疗和康复哈，这方面咱们中医药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吗？
1: 对，中医的话，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医院的话，就像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肯定要放到骨科，对吧？如果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在老年骨伤康复上面呢是中西结合的。假如发生了骨折，我们要根据情况进行手术或者是保守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配合中药内服和外敷，活血化瘀啊，续筋接骨，像针灸推拿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促进一个功能的一个康复。恢复期呢，我们要强调动静结合，在医生指导下尽早的开始肌肉的一个等长训练，避免肌肉萎缩和血栓。对于没有骨折但有软组织损伤的老人呢，我们就是说尽量可以采用，就是恢复期的时候可以采用中药的一个熏洗理疗来消肿止痛。然后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康复期要再次进行跌倒风险评估和跌倒一个干预，防止再次发生一个跌倒。我们就是说我们科的话会进行一个对老人进行一些老年的一个综合评定，为老年人制定个体化的康复和一些防跌倒的一个方案，还有营养要跟上，多补充呢优质的蛋白质、钙呀、钙质和维生素 D， 然后可以在营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或者是给一些补充那个营养剂。中医讲呢，肾主骨，适当的吃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呢等补肾之品。总之损伤后的目标不仅是长好，还要站得稳走得远。
0: 是的，站得稳才能走得远。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摔倒的一些原因哈，生理的原因啊，这个环境的原因啊，包括我们生活习惯上，包括我们一些基础性的用药，也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刚才也教给大家两招哈，第一个就是平衡方面的训练，第二个抬腿是肌肉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的老友们平时也可以多加关注哈，就是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力量，才能够预防我们的摔倒。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徐老师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友啊，就是也会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的变化也会发现走路比较缓慢，甚至不太稳，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去拄个拐杖，我是不是特别难为情啊？显得我自己特别老啊，就不愿意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心理，是不是我们老友也应该克服一下呢？
1: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说辅助用具啊，在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辅助用具呢其实是它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不要因为觉得用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其实大可不必。就是那我们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宽长度，比如说我们的手杖啊。那怎么选呢？那我们就讲一个怎么选手杖。手杖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站立啊，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是站立的一个情况下，他手是自然下垂的，我们手腕 这个地方到地面的一个这个长这个高度，就是我们手杖的一个高度。对。然后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去药房或者去专业的一个地方。

0: 让他们让专业的人士帮你选一个，就是适合你的、合适的一个辅助用具。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对，
1: 也
0: 可以
1: 就是
0: 把它
1: 千
0: 当
1: 万，
0: 做是你一个搭档吧，好
1: 对。
0: 朋友，对，
1: 对，
0: 帮助
1: 是的，
0: 你，对。
1: 这种心理就比较好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面子上过不去，难为情。那还有一个细节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用拐杖的时候，刚才说了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我们来挑选，那么是不是我们哪条腿相对弱一些，我们的这个拐杖就用在哪个方面？哪个方？比如说我右腿弱一些，我是不是拐杖就放在右手上呢？或者是啊？
0: 对，这个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可能用的时候还不是很那个，也会造成一个损伤。如果我们右腿不舒服，就是力量相对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那个拐杖或者手杖放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1: 哦，
0: 是
1: 相反的
0: 对
1: 方
0: 侧的，
1: 向。
0: 对，
1: 哦，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如果说是哪一个腿部力量弱，用在对侧的这个手上，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如何这个救护，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中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特色。应该说，从急救到康复，都是给我们的老友们吃了个定心丸。希望大家是用不上，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不对，徐老师？

0: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健康中国2023年给我们提出来的，给我们医护人员提出来的，就是说健康教育预防跌倒的这个健康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的话，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能够把这个呢跟我们老友朋友呢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希望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弦吧，绷紧，就是我们年纪大，这是人生的一个，就是说年龄的增长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就是说你能在每一个阶段吧，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当我们以后就是说年纪大了，对吧？稍微老年状那个状态，那我们也能够安稳的一个度啊，就是安稳的平，就是舒服的度过我们那个晚年生活。所以就是说，预防跌倒，老年人的话还是一定要重视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再来捋一下啊，
1: 好
0: 然后
1: 的。
0: 跟大家呢再说一下，说一个顺口溜吧，就是跌倒意识要提高，就是我们一定要跌倒，对吧？一定要提高，就是说不是说我不会跌倒，我以前那么棒，但是我随着您的增长，它确实会有所下降，
1: 对，
0: 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一定要跌倒的意识一定要提高，评估风险第一条就是先要评估你有没有跌倒的一个风险，肌肉锻炼不能少，太极八段锦呢要做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对吧？我刚刚也说了一些运动的一些方法，但是我说的带来的只是一种理念。希望老年朋友就说，如果有想加强能晚年生活更好，那我们可能从现在开始，可能就在力所能及啊，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些抗阻运动，对吧？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八段锦的话也是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做的，可以慢一点，慢慢来，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居家环境查一查。防滑照明和扶手，一定要看看。我们身为子女的也是一样的，父母的话一定要帮父母啊，帮助父母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乱堆杂物啊，通道有没有对吧？被就是说不方便呐、啊，还有光线啊充不充足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给安装一些扶手啊，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用药管理要。要问医生，然后慢行慢起，要鞋子牢，就是一定要慢慢的起来。鞋子呢，一定要防滑的，正确使用我们的一个辅助工具，然后调整心态，乐逍遥。万一跌倒也不要慌，正确呼救免重伤。预防跌倒，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全家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哈。也感谢各位老友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从今天起，咱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做到，做一个不倒翁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幸福留在身边。也祝愿我们各位老友们步履稳健，夕阳更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徐老师。
0: 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8集《风雨彩虹二》。

0: 敏慧，敏慧，你怎么了，敏慧？
1: 快，快给我！
0: 什么？你要什么？
1: 别折磨我了，求你，我不行了，欣欣，你给我，我会解释给你听。
0: 敏慧，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在吸毒，
1: 是我舅舅和舅妈，
0: 是他们吸毒吗？
1: 他们贩毒。
2: 我眼睁睁地看到敏慧在形体课的更衣室里毒瘾发作，脸色苍白，全身抽搐。这是我所认识的健康漂亮、简直是完美的敏慧吗？她怎么会吸毒呢？在一次吸完毒品之后，她逐渐恢复正常，慢慢地对我讲出了事实的真相。原来是他那对从云南赶来的舅舅和舅妈害他沾染上了毒品。他们居然把毒品当作止疼药来给敏慧使用，敏慧可是他们的亲人啊！我永远都忘不了敏慧给我讲述当时的情景。
3: 怎么样，敏慧，好点没有？
1: 没有。
3: 想上厕所吗？
1: 不想。
3: 这儿疼吗？这儿呢？
1: 不疼。
3: 这儿呢？
1: 哎呦！
3: 哦，胃的问题，原来疼过吗？
1: 过去经常犯，你们来之后好多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格外的疼。
4: 都怪你，给他做什么辣子鸡？
3: 嗨，我怎么知道他胃不好啊？哎，小慧，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有胃病啊？知道了，我就不做辣的了。
1: 是我贪吃，很久没吃辣的了。哎呦，
3: 哎呀，这怎么办呢？有什么特效药吗？
1: 有。书架二层右边有个绿色盒子。
3: 哦，找到了，空的，吃完了，要不去医院吧？
1: 应该还有，我给我妈打个电话问一下。
4: 敏慧，你妈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和你舅妈来了？
1: 我还没告诉她呢，每次都着着急急，
4: 不用
1: 总
4: 给你妈打
1: 闹。
4: 了，我这里也有一种特效止痛药。
3: 不行。
1: 没事儿，我打给我妈问一下就知道了。
3: 哦。敏慧，不用打了，你舅说的那个药啊，肯定管用。

0: 我去拿。旭阳，你找点纸。
1: 这是冲水喝的吗？
2: 冲着喝效果不好，要吸才有效果。
1: 怎么吸？
2: 你看着啊，把粉末倒在上面，在下面点火，看到烟起来以后就使劲吸一口。你试试看。
1: 好呛啊！
2: 不要紧，多试两下就好了。
0: 是啊，别紧张，小慧，慢慢就好了。再试试看。
1: 嗯。
0: 嗯。现在感觉怎么样？胃还疼吗？
1: 好像真的不怎么疼了。这是什么药？这么管用？我也买点
0: 儿。傻孩子，买不到的。
2: 明慧啊，我和你舅妈过来的事儿，别和你妈提了。其实也没什么，我怕签证不过，怕丢人。
1: 好的，谢谢舅舅舅妈。
0: 嗯，敏慧真乖。
3: 听敏慧给我讲她第一次吸毒的经历，居然是这样一种情境，充满了温馨和亲情，可是却听得我毛骨悚然。他们都是敏慧的亲人呢，怎么能就这么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做出这种事情来？人心会这么险恶吗？还是毒品真的有这种力量，可以使人丧失人性到这种地步？我震惊极了，都不知该说什么。一阵沉默过后，敏慧先开口了：
1: 欣欣，你是不是害怕了？
3: 害怕什么呀？
1: 因为我已经是个坏人了。
3: 别傻了，敏慧，那不是你的错。
1: 嗯，
3: 我只是有点震惊，他们怎么能那样对你啊？
1: 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舅舅和舅妈会害我，他们对我那么好，所以我一点防备都没有。
3: 敏慧，你到底吸过多少次啊？我可听说吸一次两次是不会上瘾的。
1: 嗯，有十几次吧，准确的记不清了，因为它非常有效，我只要一胃疼就和舅舅要一点，慢慢的我胃不痛的时候也想着那东西，如果不用就浑身不舒服似的。舅妈，
0: 怎么了敏慧？
1: 我好像病了。
0: 病了？哪儿不舒服呢？
1: 嗯，我感冒了，总是觉得困，打不起精神。
0: 看医生了吗？
1: 去了，医生说我不发烧，给我开了点感冒药。
0: 药吃了吗？
1: 吃了，可是一点都没有好受。
0: 吃多久了？
1: 吃一会儿了。
0: 那就再等等吧，先去睡会儿啊。
1: 舅妈，上次舅舅给我的药能治感冒吗？
0: 哦，能，可是那个药啊会有一点副作用，最好少用。
1: 哦，其实我的胃又有点疼。
3: 敏慧告诉我，那是她第一次撒谎，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对她的舅妈说了谎。总之，舅妈又拿出了一包白色的药沫给她，果然那药沫比感冒药管用多了，立竿见影，敏慧很快就恢复了精神和体力。就这样，敏慧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依赖那种白色的粉末。终于，敏慧的舅舅和舅妈要走了。临走前，舅舅给敏慧留了几包粉末和一大包钱。
4: 那他们就这样丢下你走了？他们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4: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在吸毒的呀？
1: 他们刚走的那天晚上，我在新闻上听到抓捕毒犯的通缉令，照片上的人居然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当时脑袋轰的一声，然后我想起小说和影视剧里吸毒的那些场面，我突然明白了，他们给我止痛的药原来就是毒品。 可是我已经控制不了我自己了，因为药粉已经不多了。我不敢肆意的吸食，我不知道用完这些药粉，我从哪里才能得到新的。
4: 所以你刚才反应才那么强烈是吗？
1: 是啊，本来我还心存侥幸，觉得毒品也许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可怕，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欣欣，我会死吗？
4: 别傻了，敏慧，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嗯，
4: 那你舅舅和舅妈呢？他们没有再和你联系吗？
1: 自从他们离开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4: 那你有没有和你妈妈说过你现在的状况啊？
1: 没有，舅舅也说我爸妈在国外，别让他们担心，反正胃病也控制住了。欣欣，我好害怕。
4: 别怕，别怕，敏慧，有我呢，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1: 不，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4: 勇敢点，敏慧。哎，我们去找李老师，他肯定会帮助我们的。
1: 他会原谅我吗？
4: 傻瓜，又不是你的错，你也是受害者啊。
1: 好吧，我听你的。
4: 嗯，走，我们去找李老师。
1: 欣欣，
4: 怎么了？
1: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离开我，不再和我做朋友？
4: 你说什么呢？如果现在吸毒的人是我，你会离开我吗？
1: 嗯，我明白了。谢谢你，欣欣。
4: 走吧。李老师听了敏慧的事情，非常震惊，可是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我们先陪敏慧检查了身体，然后又和敏慧一起到了公安局报案。敏慧详细地回答了警察的询问，特别是她舅舅和舅妈的情况，并且把剩下的毒品全都交给了警察，为警察断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我呢，当然要履行我的承诺，从头到尾都陪着敏慧，包括那些她犯瘾时抓狂的时刻。今天是我和李老师送敏慧去戒毒所的日子。李老师跑前跑后的去为敏慧办理入院的手续，我呢，则陪在了敏慧的身边，坐在戒毒所的花园里。敏慧一直都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0: 敏慧，这里的天好蓝啊，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哎，你真应该把这里的景色全画下来。嗯，下次我来的时候啊，带工具给你。
1: 我会被关起来吗？听人家说，这里和监狱一样。
0: 切，你别乱猜了，这里是医院。你刚才没听刘院长说吗？吸毒的人啊，其实都是病人，来这里戒毒和看病是一样的，只是为了帮助病人克制毒瘾，有可能会采取一些强制的治疗手段吧。
1: 啊，那会是什么？
0: 这个毒瘾发作的时候，把你关起来，派人看着你，不让你做啥事儿，直到你慢慢脱离对毒品的依赖，应该就这些。
1: 欣欣，我还是有些害怕，可不可以不留在这里啊？
0: 哎呀，敏慧，必须使用科学的治疗方法才能尽快摆脱毒瘾啊！书上都这么说的。再说，我每周都会来看你的，直到接你出去为止啊。我明白敏慧此时的忐忑心情，在学校的集体生活，面对的都是老师同学，可是，在戒毒所里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和事儿呢？我们都不知道。李老师办完手续，我们一起送敏慧去她的房间。房间非常干净，四个人一个房间。让我们意外的是，其他的三个人都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气氛特别好。我清楚的听到了敏慧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
2: 敏慧，我和欣欣要走了，你要在这儿好好治疗。戒毒啊，最重要的是有毅力，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千万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前功尽弃啊！我们在外面等你回来，有什么需要就给老师打电话啊。
0: 敏慧，我会带好吃的来看你的，让你吃成白白胖胖的小猪。
2: 敏慧，欣欣，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们要发誓一起保守这个秘密，没有敏慧的同意，谁都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1: 嗯，李老师，谢谢。
0: 敏慧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紧紧的和我拥抱，然后用力推开了我，像是做出了很大的决定。
1: 你们走吧，欣欣，记得你说过的话，要带好吃的来看我。再见了。
0: 说完这句话，敏慧转身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哭，可是我知道，不管她哭没哭，她还是那个坚强自信的敏慧。也许她不再是那个人人羡慕的完美的敏慧了，可是却是一个经过了艰难挫折真实的敏慧。我在心里为她，我最好的朋友默默祈祷。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会常常的带着好吃的如约前往探望她，她也会主动的打电话给我，问我世界杯的进展，关心她最爱的齐达内是否又进球了。两个月之后，李老师告诉我，欣欣的舅舅和舅妈被公安局抓获了。当我打电话告诉欣欣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比我想象中平静多了。她先是沉默了一阵，然后说：“抓到就好，不然会有更多的人被害。”六个月的强制戒毒期很快就过去了。这段期间，我去戒毒所看过敏慧23次。她戒毒期满那天，我和李老师一大早便到戒毒所去接她，可没有想到她已经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给我们。哎，李老师，这有一封信，
1: 快打开看看。
0: 嗯，
1: 欣欣，我走了。你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不和你说谢谢。这个治疗过程只是一个初步的胜利。医生和我说，戒毒是终生的事儿。我去找我的父母了。我离开你和我所有以前的朋友，是为了让自己忘记最耻辱的这段经历。 相信我，再次出现在你面前的我，一定还是那个活泼开朗的敏慧。
0: 读着他的信，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他留给了我深深的挂念。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敏慧由禁毒志愿者卢萌饰演，欣欣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女生一由雨虹饰演，女生二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李老师由李娜饰演，舅舅由禁毒志愿者孙晴琪饰演，舅妈由杨毅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40集，你好，早安，二。

0: 顾放很直接地在朋友聚会中承认自己吸毒，并提出需要帮助。
1: 你们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叫亚当，学名是亚甲双氧甲基安非他命，最通俗的叫法就是毒品。
2: 什么？你吸毒？
0: 从顾放承认自己有病开始，乔云的心就悬了起来。他仔细地盯着顾放，快速在脑子里搜寻他所知道的一切和顾放症状相吻合的病。他隐隐预感到事情可能并不轻松，然而又不敢放开胆子去猜。他要判断的是顾放，一个在他心里藏了很多年的人，一个他最最珍惜的人。他无法把任何瑕疵和这个男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哪怕只是这样想想，他都无法忍受。所以当他听到吸毒两个字的时候，眼前一阵发白，耳边像是飞过了一群大雁一样嗡嗡声不绝，刚才还带着调侃的嘻哈场面一瞬间凝固了。
3: 为什么？为什么呀，顾放？
1: 我刚才说资本主义剥削人，虽然是玩笑话，但确实是这样的。每天超负荷的工作，没有假期，不能迟到，不能早退。有一次，自己只是迟到一天，就被扣掉了一次 Friday 的消费。我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给了我这药，刚开始吃的时候真是挺有用的，我的精力好像好了很多。吃过药后干什么都不累，工作就像上了发条，不睡觉也不当回事儿。可是忙完以后得好几天才能缓过来。慢慢的，我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毒品。大家说都不上瘾，可那都是瞎说。我咨询了戒毒中心，知道后果之后，我赶紧去戒毒所进行治疗。现在我成功了，前几天刚出来。
3: 哎，那你就是没什么事儿了。嗨，你吓死我们了。好哥们儿，就知道你能行的。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的，你尽管说。
1: 医生说了，戒毒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好多人都是不停的戒毒、复吸又戒毒。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控制住，不再复吸。这个药片放在我的面前，对我就是一个极大的吸引，所以说，我请你们帮忙。
4: 是啊，人可能会控制手指头，但不一定能够控制自己的大脑。
1: 这就是医生和我说的心理依赖性。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脱离开。
2: 那这样的话，只能有个好心人给你一个 morning call。
1: morning call？
2: 哎呀，只不过是借用一个词而已。也就是说，每天都要有人不断地提醒你，早上叫你起床，晚上监督你睡觉，就像有个警察在你身边，让你自觉地远离那东西。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这样的话，就会有人帮助我控制自己了。哎，快说，你们谁能做到？
2: 作为姐姐嘛，我倒是可以，可是我怕自己不能坚持。再说了，有一天我老公再吃点醋，我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4: 我和奶旭都是有朋友的人了，万一做得不好，岂不是毁了你？
5: 让我来吧。
1: 你？
5: 我在电信公司工作，不用掏电话费的呀。
2: 嗯，好好好，这是最好的办法。
1: 那就谢谢你喽。
0: 一个轻描淡写的承诺，乔云看到顾放眼中闪烁着一丝亮光，夹杂着一些感激和意外。那个瞬间，仿佛大学时代的他又回来了，然而那光稍纵即逝，很快又淹没在顾放暗淡的眼神里。可是对乔云而言，这样的一瞬已经足够了。那光代表着期盼、希望和信任，顾放的信任。只要想到自己有机会可以帮助顾放，乔云的心里就充满了力量。 这力量似乎足以对抗所有的质疑和艰难险阻。还有令乔云兴奋不已的就是，自己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给他打电话了。这两年里对他深深的挂念，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寄托。从明天开始，他就可以打电话给国放了。当然，乔云明白，他要做的事绝不是像闹钟或酒店提供的较早服务那样简单。为了更有效地帮助国放，他必须学习。对毒品一丝都不知晓的乔云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林林，他是个警察。这天，他们约在一个幽静的书吧里，谈起了这个原本离他们很远，现在却触手可及的话题。
6: 林林，我需要你帮个忙，你对毒品知道的多不多呀？
7: 毒品？出什么问题了？
6: 啊，没什么，我就是想知道有关毒品的一些知识。
7: 你别骗我啊，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平白无故的，你是不会问我这些的。
6: 实话告诉你吧，过放吸毒。
7: 什么？就你那心中的白马王子啊？
6: 讨厌，你看你又笑话人家。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秘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7: 好了好了，不笑话你了。到底怎么回事？
6: 他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吃了一种叫什么亚当的这种药就会好很多，结果就上瘾了。现在虽然说戒了，可是医生告诉他这只是开始，戒毒是终生的事儿。哎，那东西真的那么可怕吗？不就是海洛因和鸦片才能让人上瘾的吗？
7: 看这你就不懂了吧，不只是你，现在太多的人都不知道这些新型毒品会给人带来有多大的危害。比如说现在摇头丸啊、 K 粉啊、冰毒，吸食新型毒品的人大多数都是丰衣足食，就像你那白马王子一样，因为他们有这个经济基础啊，也有这个闲心去尝试这些新型毒品。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时尚，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但事实上这些新型毒品比传统毒品对人危害大多了。
6: 啊，为什么呀？不是说不容易成瘾的吗？
7: 你看关键就在这儿，很多人和你的想法一样，觉得这

0: 不是毒品呀，不可能上瘾，或者觉得自己有能力控制它。你像以前吸食鸦片、海洛因这种传统的麻醉毒品的话，上瘾以后人在身体上是很痛苦的，有的人会去抓自己的身体甚至打滚，有的人还会出现自杀的念头。但是这些新型毒品啊，当人成瘾以后，他生理表现上就不那么激烈，但是在心理依赖上，我个人认为可能比那些麻醉类毒品心理依赖还要强烈。
1: 天哪，这么可怕呀。
0: 对呀，
1: 那是不是真的能戒掉呢？
0: 每一个吸食新型毒品的人，他们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意志力，足够的判断力，觉得自己可以掌握这一切。但是当他们吸食以后，比如说以前他吃一片就能达到成瘾，达到自己梦境中那所谓的快感，但是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造毒者在这个毒品中间夹杂了很多其他的成分，他要是吃了更多，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也许光吃摇头丸就不行了，就没法达到你自己追求的那种所谓的境界了，那你就只能一步一步的往下陷，直到在这个毒魔之中不能自拔。
1: 哎，丽丽，那你告诉我，郭放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着急了吧？我跟你说啊，第一个建议，你要有一个强烈的戒毒动机，这个信念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它必须非常坚定。第二，就是从戒毒所出来以后，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朋友圈子，以前那些毒友能不见就不要见。第三，就是你们这些朋友啊，一定要真正的关心他，帮他尽快的回归社会。最后一点，也是我特别想跟他提的建议，他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交流和沟通渠道，比如说自己心烦的时候要学会向别人求助，向别人倾诉，要有人在他身边实时的监督他，关心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乔云，今天我跟你说的只是一个皮毛，过两天我再拿些书给你看，你也好好了解一下毒品。就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些新型毒品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就是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军队、纳粹的军队，包括像意大利的军队，他们都是作为军需品发给战士的，吃了之后几天几夜打仗都不知道疲惫。像日本军人自杀时飞机去炸军舰，都是吃了这些才去的。这下你该知道它的危害有多大了吧？
1: 你别说，以前我还真没有了解过这些。还好有你，谢谢你，林林。
0: 乔云，
1: 怎么了？
0: 把手给我。
1: 干嘛？
0: 我再郑重地问你一次，你确定你要帮他是吗？
1: 你懂我的，丽丽。
0: 作为你最好的朋友，我永远支持你。可是我必须提醒你，你面临的困难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毒品造成的心理依赖是超越人的理智控制的范围之内的。正因为我懂你。
1: 谢谢你，林林，我明白的。
0: 我知道你会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你要记住，必须有底线，要做最坏的心理准备。我不想你伤得太重。
1: 我明白，我爱他，我不会看着他再走弯路的。
0: 好，我祝福你，宝贝，有事找我啊。
2: 两只手握在一起，两个女孩子的手原来也可以这么有力。乔云感激这份友谊，不是因为琳琳提供给她很多专业知识，而是因为琳琳没有劝阻她。这才是真正的友谊吧，为了一份懂得和理解，甘愿承担道义的风险，真心真意地支持她，哪怕明知她的选择是不可为而为之。第一天，郭放的电话铃声响了三声，

0: 喂，
1: 喂，
0: 哎，哪位？
1: 我乔云啊，负责每天给你打电话。昨天晚上刚订的，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0: 哼，云妹妹啊，哎，没有，怎么会？只是没有想到你这么认真。
1: 你是不是还睡得迷迷糊糊的呢？你确定你清醒了吗？
0: 要不你来检查一下？

0: 说什么呢？行了，起床吧，啊，拜拜。
1: 拜拜。
2: 郭放还没有完全清醒，乔云已经挂断了电话。他没有马上起床，而是躺在那里发了会儿呆。他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种挺好的感觉，因为他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当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
0: 喂，
1: 喂，
0: 郭放，我是乔云。
1: 哎，我知道。
0: 没什么事儿，下班了，提醒你下班早点回家啊。
1: 我正要回呢。
0: 好，拜拜。
1: 哎，等等等等。
0: 怎么了？
1: 谢谢你，云妹妹。
0: 别客气，放哥哥。好了，再见啊。
1: 拜拜。
2: 第5天。
0: 早上好，郭放。
1: 早上好，云妹妹。
0: 哎，你这身手可是越来越敏捷了啊！
1: 怎么讲？
0: 我这电话刚拨通你就接了，前两天都要等好一会儿呢。
1: 哼，你是在表扬我吗？
0: 我在抱怨你。
1: 哎呀，小云妹妹，你比在学校的时候可厉害多了。
0: 干嘛？你这是在批评我吗？
1: 我是夸你呢。
0: 哟，那我可谢了啊！拜拜。
1: 拜拜。
2: 当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

0: 喂，够放吗？
1: 啊，我是。
0: 该下班了。
1: 我要加伙伴儿。
0: 你听起来好像很累啊。
1: 不舒服。
0: 是就你自己一个人吗？回家吧，今儿就别加班了。
1: 不成，我得加班。
0: 过放。你根本不是要加班，而是要出去，对吗？又想嗑药了吧？
1: 我没有，
0: 你有。
1: 关你什么事儿？
0: 好，过了今天就不关我的事儿了。这是我打给你的最后一个电话，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哎，小雨，小雨，你别挂，对不起啊，我现在就回家。
0: 那你赶紧回家。
1: 你还会再打来吧？
0: 不打了。
1: 你说谎。
0: 好了，别忘了你刚才说的啊。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这种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
7: 马守护，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0: 23亿了，
1: 去追逐梦想。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4: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3: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4: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3: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4: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5: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做错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对了。你
9: 们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3: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4: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6: 啥？
11: 你若被吓
6: 倒，啥？
11: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赚钱多担保。

0: 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0: 电脑五 G
9: 架，
10: 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1: 恐怖识别诈骗，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事。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

0: 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1: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说来这么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都来了，我不敢跑了。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都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走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有人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怎么着？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足可望？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便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松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9: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
30: 来来来来。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5: 海南，我来了！
36: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
4: 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

0: 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夏至，
12: 从历。

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3: 走呀，去踏青了。
4: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5: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肿啦。
6: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7: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7: 电影院不能拍摄，
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0: 儿。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嘿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哎，苗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8: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子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就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乖啊！
7: 生日快乐，得啦！
4: 你们
8: OK OK。哎呦！
4: 吃了3块。
5: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说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4: 啥？
25: 你若被吓
24: 到，啥？
25: 电避不了。
2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5: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5: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5: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8: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9: 绑架恐怖识别诈骗嘞，
3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2: 不行，违反电影法。
3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

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个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带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周末补觉到底有用吗？研究发现可降低抑郁风险，但是别超过这个时间。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洋葱是可以吃的心脏支架，两种吃法获益更大。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塑料瓶底的三角形内的数字1到7是什么意思，原来区别这么大。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周末补觉到底有用吗？研究发现，可降低抑郁风险，但是别超过这个时间。现在不少人工作日睡眠不够，周末都会选择睡个懒觉，甚至有人能睡大半天。那么补觉和不补觉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缺觉的人周末补觉大大降低抑郁风险。 2024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的研究人员 在睡眠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周末补觉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这项涉及到5000多人的研究发现， 对于工作日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补个觉 患抑郁症的风险显著降低。与周末不补觉的人相比，周末补觉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降低 19%， 尤其是在工作日睡眠不足的、睡眠小于7小时的参与其中，与周末不补觉的人相比，周末补觉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降低 34%。 这表明周末睡懒觉 或者是可以成为调节心理状态的主动策略。研究人员表示，如果平时睡得少，可以通过周末补觉来改善抑郁的症状。缺觉的人周末补觉，心脏也会受益。 2023年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 在睡眠健康期刊发表了一项关于 周末补觉时间与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关系的研究。这项涉及3400人的研究发现，对于工作日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人来说，周末补觉多睡2个小时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70% 相关。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心血管疾病的分析发现，周末补觉与较低的心绞痛、 中风和冠心病相关，虽然对于缺觉的人周末补觉获益更大，但是呢也不是补得越多越好。研究提示补觉千万不要超过2个小时。2021年睡眠医学上刊发的一项5000多人的研究显示，以8小时睡眠为金标准，周末睡1个小时的懒觉 能够让抑郁的风险降低约38%，多睡2小时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可能会降低48%，但是当懒觉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则与抑郁症风险增加相关。还有，对于平时不缺觉的人，周末呢还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更好，根本不用额外补觉。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对于工作日睡眠时间超过8小时的人，周末补觉超过2小时反而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呢，周末补觉也不能够完全抵消平时不良作息带来的危害，只不过是暂时缓解。 长期剥夺睡眠还是会造成体力透支、免疫力下降、体质越来越差。2023年一项发表在睡眠健康期刊上的研究， 对6000多名平均年龄为50岁的成年参与者进行睡眠调查， 结果发现呢，睡眠节奏差异大的人更容易早衰。 所以说，如果平时能够保持足够的规律的睡眠，还是不要主动熬夜的好。那么周末补觉呢，要注意3点，不然啊会越补越累。为什么很多人补觉之后呢，感觉下周一更难过呢？因为补觉的方法不正确。原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于周伟 2021年在睡眠科学公号刊文表示，如果晚上放纵玩，第二天睡到中午自然醒，这种作息会打乱体内的昼夜节律，从而造成当天晚上难入睡，第二天更难起。如果这种状态延续到周一，那么肯定是以最糟糕的状态来迎接新的一周。那么 如何补觉才合理呢？医生给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呢，周末补觉不能睡得太多，早上允许睡懒觉，但是起床的时间不要超过你工作日的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上班的时候是6点起，那么在周末起床的时间不要超过7点。第二，周末补觉的时候别忘记午睡。周末补觉中午呢可以再小补一次，吃过午饭在下午3点之前小睡20到30分钟。采用这种方式呢，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工作日的睡眠不足，而且呢也不会造成昼夜节律的混乱。第三，周日提前半小时入睡。周日晚上在平时睡觉的时间上适当的提前30分钟左右睡觉，这样呢尽量呢让自己在周一清晨有一个更好的状态。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多提前一点？因为如果提前的太多，不一定睡得着，与其在床上躺着焦虑，不如起来找点事儿做。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3: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洋葱是可以吃的心脏支架，两种吃法获益更大。洋葱呢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欧美国家呢被称为蔬菜皇后。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食物里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下面我们要告诉您洋葱的营养优势，并且给您支招怎么样吃获益最大。洋葱呢有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是因为它在护心方面作用突出。研究发现，洋葱当中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的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的功能。此外呢，洋葱富含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何红聚介绍，真正让洋葱在蔬菜中具有相对优势的是，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硒元素、类黄酮和有机硫化物。其中呢，硒元素有助于抗氧化，延缓衰老，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证实，类黄酮可以阻止氧与低密度脂蛋白结合，形成化合物附着在血管壁上，妨碍血管流动，从而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类黄酮还与癌症发病风险降低相关。有机硫化物在抗癌、杀菌、抗炎、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发挥着潜在的作用。不过呢，需要强调的是，适量的食用洋葱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但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超级食物。偏颇地认为多吃某种食物就能够防病是不现实的。我们再来具体说一说洋葱的分类。常见的洋葱呢有紫皮、黄皮和白皮之分。从营养上来说，紫皮洋葱富含花青素，其蛋白质、膳食纤维和钙、镁、锌、铁等一些矿物质的含量均比黄皮和白皮洋葱要高。但是呢，黄皮和白皮洋葱呢，它们两个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要比紫皮的高。如果说非要说

哪一个营养价值高，紫皮洋葱整体上更胜一筹。从口感上来说，白皮洋葱的水分和甜度较高，肉质柔嫩，适合生吃、烘烤或者是炖煮。黄皮洋葱口感微甜，有些许的辣味，适合生吃或蘸酱。紫皮洋葱当中的有机硫化物的含量要高于其余的两种，因此呢，口感最为辛辣刺激，适合急火快炒。那么怎么吃获益更大呢？洋葱切开之后，长时间的放置以及烹饪加热超过10分钟，都会导致营养价值大幅降低。因此呢，洋葱最好是生食或者是急火快炒，不建议长时间的高温烹饪。比如说洗净切丝之后，配上红甜椒、香菜等一起拌着吃。洋葱的食用量呢，因人而异，一般人群每天食用50到100克就可以了，吃太多呢可能会刺激胃肠道。洋葱的辛辣味让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怎么切洋葱可以减少对眼睛的刺激呢？如何挑选洋葱，又该如何保存呢？在切洋葱之前啊，可以先将洋葱放到冰箱里冷藏1到2个小时，能够减轻对鼻子和眼睛的刺激性。我们不管是选购哪一种洋葱，表皮干燥并且呢带有茶色的纹理，包卷度越紧密的越好，同样的大小，手感越沉的越新鲜，用手捏一下，越饱满越坚挺的越好。那么怎么样保存呢？洋葱适合放在低温、干燥、黑暗而且通风良好的地方保存。好，我们再说一说食用之后除异味的技巧。科学研究发现，奶类、绿茶、苹果等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助于除异味。吃洋葱了之后呢，嘴里容易残留异味，这个时候可以喝一小杯的酸奶或牛奶，还可以喝点绿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唐默莲表示，尽管洋葱有很多的营养优势，但是有几类人要少吃，以免引起不适。第一种人呢，就是体味重的人。研究发现，食用洋葱和大蒜等一些食物之后呢，其中所含有的有机硫化物会通过汗水释放，加重体味。因此呢，本身体味比较重的人要少吃洋葱，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第二呢，就是肠易激综合症的人。肠易激综合症的主要的症状呢，包括腹泻、便秘、胀气、腹痛等等。洋葱中含有较多的低聚果糖等一些膳食纤维，容易引起胀气，加重肠易激症状。第三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的人。洋葱味道辛辣，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酸分泌过多。这类人如果喜欢洋葱，可以将其做熟了再吃。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要给您介绍的是塑料瓶底三角形内的数字一到七是什么意思？原来区别那么大。谁能想到塑料瓶下面的标号也有那么多的讲究？原来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塑料材质和用途。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知识。一号塑料瓶呢，是 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类材质最常见于矿泉水瓶、饮料瓶和油桶等一些透明的瓶子，也被称为叫宝特瓶。然而由于它只能够耐受70度的高温，所以呢只适合装温的或者是冷的饮品，如果放入高温的物品就会变形，并且释放出有害的物质，而且呢使用10个月之后也会释放致癌物质，对人体有害。二号塑料呢就是 HDPE 高密度聚乙烯，这种材料呢主要用于清洁用品、药瓶和沐浴产品等等，常见的白色药瓶和护肤沐浴产品都是这类塑料制成的。如果说想要重复的使用这种容器，就需要彻底的清洁干净。不过呢，这种容器呢一般不容易清理，特别是像洗洁精这样的产品，很容易残留以前的物质，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所以说呢不建议重复使用。第三号塑料呢又被称为是 PVC 聚氯乙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有管材、椅套、拖鞋和凉鞋等一些建材产品。PVC 的可塑性很强，所以说用途比较广泛，而且价格比较便宜。然而这种塑料呢不能用于装食品，只能够耐受80度左右的高温，遇到高温的时候会产生有害物质，甚至在制造过程当中也会释放出有害物质。四号塑料呢就是 PE 聚乙烯材质，最常见的应用呢就是保鲜膜，人们习惯地将盖着保鲜膜的食物放入微波炉进行加热，因为这样呢可以保持食物的水分，使口感更好。然而要注意，除了专门用于微波炉的保鲜膜之外，一般的保鲜膜在110度以上就会发生热溶的现象，同时呢食物当中的油脂呢也会溶解出保鲜膜当中的有害物质。所以说呢，在放入微波炉之前，最好将保鲜膜给取下来。五号塑料又被称为是 PP 聚丙烯，最常见的用途就是微波炉专用的餐盒或者是一次性的餐盒，它是唯一可以放入微波炉的塑料材质，可以彻底清洁之后反复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保鲜盒的盒体虽然是由五号 PP 材质制成的，但是盒盖却是由不同等级的塑料制成的，所以说不能够一起放到微波炉当中加热。第六号塑料呢又被称为是 PS 聚苯乙烯，最常见的用途是一次性的发泡餐盒和生鲜包装盒，当高温的时候它会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同时呢也不能够用来装强酸或者是碱性的物质，避免使用快餐盒打包热的食物。第七号塑料也就是 PC 聚碳酸酯，最常见的用途是制作水壶、水杯和奶瓶等等，它可以防摔，但是要避免日晒、蒸煮等一些高温操作，因为 PC 胶呢预热之后会释放出双酚 A， 如果少量的双酚 A 没有转化成塑料结构，有可能就会渗入到食品或者是饮品当中， 对人体有不良的影响。这些呢，都是塑料瓶底标号的含义。通过认识这些编号，我们可以更好地选择塑料制品，减少对身体的伤害，让生活更加健康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

0: 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 让商户能直接和外

0: 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8: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7: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9: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0: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7: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1: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7: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7: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

0: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

0: 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全省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盯短板，聚焦重点，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保持奋力往前赶的劲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2: 王清县在皖北县市区新兴支柱产业谋划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以产业振兴带动皖北全面振兴。
1: 从创业安徽到创赢未来，本台记者开展一线调研，为您解码科创、融创、共创在安徽行稳致远的奥秘。
2: 安徽深入推进新一轮援疆工作，倾力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皖疆携手为皮山县人民绘制幸福新图景。
1: 今天的记者走基层专栏为您介绍，蓝天之上飞跃梦想，池州低空经济多点开花，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3号下午，全省季度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信心，鼓足干劲，紧盯短板，聚焦重点，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保持奋力往前赶的劲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通报有关情况，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主持。梁延顺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基本面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势头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部分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呈现出行稳、势好、质优的良好局面。但要清醒看到，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不少，要聚焦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短板和工作重点，深化落实省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狠抓房地产破局突围，稳定建筑业市场，做好筑起纾困，巩固农业生产基本盘，以更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破除惯性思维，摆脱路径依赖，坚持从党的创新理论、国家最新政策中找方向，从先发地区的创新实践中找经验，从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中找办法，着力打通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梁延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力度，深化整治群腐问题，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部分省辖市、县市区、省直单位发言，16个省辖市汇报本市重大项目建设有关情况，各省辖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安徽台消息，7月2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皖北县市区新兴支柱产业谋划工作。他强调，皖北振兴关键靠产业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 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在晚起步高起点中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皖北县市区新兴支柱产业谋划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后发地区往前赶的有效路径就是坚持晚起步高起点，积极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皖北各地要坚定以产业发展培育新动能的信心，立足长远，精耕细作，在新兴支柱产业发展上取得新突破。讨论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皖北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发展新兴支柱产业的极端重要性，以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深谋准产业主攻方向；二是皖北每一个县市区都要围绕全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找到能够极致发挥比较优势的细分赛道和关键点位，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三是在尊重规律、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善于做无中生有的文章，前瞻性谋划培育高成长性、有竞争力的产业苗圃；四是省各产业推进组要协同皖北各地加强产业论证，优化升级支持政策，激发皖北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
2: 安徽台消息，7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批准协议书的决定草案、批准法规的决议草案、批准省级决算和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
1: 安徽台消息，7月20号，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拉开了全省创业人员培训序幕。讲课指出，广大创业者要紧跟国家战略和安徽发展步伐，找准创业风口。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投资于人的部署要求，努力将安徽打造成创业高地。培训现场向全省应届高校毕业生发放了职业技能培训券，发布了人工智能专项培训政策。
2: 安徽台消息，7月22号，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抓好全员学习，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全力以赴促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锚定长远强自身，夯实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本月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将在合肥举行，安徽也向全国创业者发出了邀约。一项国家级创业大赛为何选择落户安徽？ 安徽的创业生态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请听报道。
3: 去年啊，我们这个八英寸 MEMS 晶圆量产线啊刚刚建成，有幸参与的创业安徽大赛，喜获唯一的金奖。
4: 时隔一年，记者再次见到唐振时，他已经从初创者成长为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而他们去年参加第四届创业安徽大赛的八英寸 MEMS 晶圆自动化平台量产项目，如今已在蚌埠满负荷运转。唐振：
3: 对我们科技企业而言呢，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难点在于从实验室技术走向产业化、规模化量产。在人才招引方面，顶尖研发人才、工艺人才稀缺，外地人才引进难度极大。
4: 不少硬科技创业团队在成长初期都会遇到和唐振团队相似的现实瓶颈，核心技术落地缺场景，中试量产缺资金，上下游配套缺衔接等。为此，安徽依托2022年正式启动的创业安徽行动，量身搭建起覆盖项目遴选、孵化加速、落地投产的全链条创业扶持体系，精准对接不同发展阶段科创企业的核心诉求。唐振：
3: 参赛以来呢，我们的项目受到省市重点关注，享受专项政策倾斜，为我们的产线建设、设备采购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和政策保障。项目落地安徽，最深的感受就是安徽是真正懂硬科技、尊重硬科技、成就硬科技的创业沃土。
4: 为唐振等创业者保驾护航的创业安徽行动，在今年初已迭代升级至2.0版，通过不断健全创业能力。

0: 力提升体系，强化创业融资支持等多个创新举措，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的生态体系。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依托20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经服用贯通融合。眼下 OPC 爆火出圈，它是指在 AI 的协助下，个人独立完成产品设计到投放的创业形式，也叫一人公司。日前，又一 OPC 社区在合肥高新区揭牌，社区首批启用28个超级 AI 工位，创业者可低成本调用60余款 AI 大模型。合肥高新投促集团产业运营部副经理祖颖。
1: AI 让个人生产能力极大的释放，我们希望通过 OPC 社区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大企业建生态、小个体搞创新、政府搭平台的协同发展新路径。
0: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张成书。
2: OPC 社区啊，提供了开箱即用的普惠服务，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呢，最大的价值啊，就在于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真实的商业项目中，实现呢毕业及就业的无缝衔接。
0: 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当前首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即将在合肥开赛，为推动项目与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精准对接，安徽省已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服务。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何石。
3: 此次参赛项目呈现出覆盖领域广、科技含量高、产业适配性强的鲜明特点，也充分展示了安徽蓬勃涌动的创新创业活力。下一步，结合各地产业发展实际，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切实把大赛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4: 在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安徽聚焦教育提质、医疗惠民、基建升级等，持续加大投入，为新疆皮山人民办好一件件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请听报道。
5: 走进安徽省对口援建的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黄梅戏社团的孩子们正身着戏服演绎经典唱段。作为校园里最出圈的文化名片，社团已累计培养150多名学生，一曲黄梅戏也为孩子们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新疆和田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7年级学生麦麦提、托和提，
6: 参加黄梅戏社团以后，也有专门的声乐老师教我们唱腔，也有舞蹈老师教我们怎么做手势，怎么排队形。我也想去安徽学习真正的黄梅戏的精髓。
5: 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由当地最偏远的5个乡镇中学合并而成，目前共有113个班级，近6000名学生。自建校以来，先后有200多名安徽援疆老师来到这里，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手把手帮带本地年轻教师，教学质量连连攀升。新疆和田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教师热依汉鼓励。
7: 在安徽援疆老师的帮扶下，我的教学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管理班级方面也有了更好的方法。感谢安徽援疆老师这几年来的悉心指导。
5: 昆仑山下桃李芬芳，安徽始终把教育援疆作为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工程，累计选派800多名骨干教师支教并培养本地师资，打造覆盖全县266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智慧教育体系。安徽援疆指挥部教育工作组组长曹武。
8: 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完善一加 N 师徒传班机制，把支教大学生真正培养成既站稳讲台又能播撒民主团结的青春力量，为皮山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安徽智慧。
5: 在教育帮扶的同时，安徽援疆还在医疗惠民上精准发力，为破解边疆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安徽坚持硬件、新建、科室共建、人才共育三位一体模式，持续夯实皮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如今当地 90% 以上常见病、多发病可在县域就地诊治，群众足不出县就能享受内地优质医疗资源。

0: 新疆和田皮山县人民医院创伤外科医生阿卜杜热伊木麦麦提。
1: 安徽过来的医生使用了很多新技术，开展了很多新项目，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的临床经验和手术水平都比以前有了很多提示，非常感谢安徽援藏医疗专家的帮助。
0: 道路通达是民生改善的前提，产业振兴的基石。安徽聚焦当地乡村出行痛点，投入超6500万元，累计改扩建农村道路68.5公里，养护道路238公里。昔日的堵心路、摸黑路变身为群众出行、物流运输的平安路、放心路。新疆和田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副镇长张斌元。
2: 还安装了节能路灯，方便群众出行，核桃、葡萄、牛羊等农副产品运输也顺畅了很多。
0: 从戈壁校园的黄梅先生，到县乡医院的暖心守护，再到城乡街巷的崭新面貌，一件件民生实事，一个个暖心变化，见证着皖江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安徽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办，以持续不断的援疆力量，书写新时代皖疆同心共赴的崭新篇章。
3: 记者走基层，
4: 低空逐梦，乘风而起。今年以来，池州市统筹推进飞行器和零部件制造、运营服务、场景应用和职业技能培训，点燃低空产业翱翔蓝天的新引擎，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安徽台报道，
5: 今年2月，国内工业级无人机领军企业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独立子公司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池州顺利投产，专注于无人机硬件系统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重点打造无人机自动机库、运载类无人机、消费级无人机、无人机侦测反制装备四大主力产品线。未来公司将建设无人机生产制造基地，实现从零部件加工到成品组装检测的全流程闭环生产。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发源：
6: 投产以来，我们实现了4600万的产值，我们还将分步推进这个项目规划，然后计划建设飞行训练基地以及飞行营地，全年的我们的计划目标是要达到2亿的这个产值。
5: 池州立足自身优势，加速布局低空经济产业，加大低空经济项目招引力度，加快构建服务保障新体系，打造低空应用新场景，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目前池州高新区已招引十几家低空经济上下游企业落户，专注于小型微型薄壁型的高速静音高端精密滚动轴承生产的安徽米西亚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总经理何毛平：
7: 像这样的轴承，我们是用入大家无人机轮胎上面的一个部件，年产量3000万套，年产值2000多万元。
5: 池州低空经济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速培育壮大。在石台县仙玉山景区，游客只需拿出手机扫码支付押金，就可以租用一台配备 4K 高清摄像头的航拍无人机，轻松化身空中摄影师，定格旅途中的美好瞬间。南京游客段先生：
8: 非常方便的，通过无人机拍摄画面非常好，然后能俯视整个仙玉山，感受大自然的气势磅礴。
5: 当前池州市人社部门正加速推进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等级认定加就业推荐的四位一体培训模式，满足市场对专业化高技能的无人机驾驶员需求。池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钱立友：
9: 我们今年将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专调检修工纳入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种目录，为企业定向培养懂飞行、善运维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为池州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5: 近年来，池州市不断加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引、应用场景打造、低空安全等方面出实招、用实劲。截至目前，全市落户低空经济关联企业35家，推动全市低空经济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低空经济真正成为拉动池州高质量发展的蓝天新引擎。
10: 昨天，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磊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号码注销、电信点播、路由器信号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1: 王磊在节目中介绍，十四五以来，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云改数转智慧战略，主动融入安徽三地疫区建设大局，为安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以数字基础设施的底座，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服务民生为根本，在算力建设、产业赋能、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以及服务民生等多个方面嘛，为安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我们应有的能量。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呢，正在重塑我们千行百业。我们安徽电信呢，来主动的应时而动，以我们的熙壤算力调度和新能源大模型为底座，以智慧家庭 AI 终端 AI 服务为主要的演进方向，推动 AI 从技术领域向我们的服务真正的变现。
11: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张先生咨询，自己实名办理的电话卡不慎丢失，被别人拿去实施诈骗，这个责任该如何认定呢？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总经理吴毅回复：
13: 如果您的手机卡不慎丢失了，建议您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的客服热线，电信呢是10000号，或者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办理相关的这个卡的这个补换卡的一些动作，这样呢就能够切断因为丢失号码而被这个不法分子利用的这种可能。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啊，手机卡一定要自己使用，妥善保管，不能出于赚取一点好处费等目的就把手机卡出借或者是出租给他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面临一些法律的一些风险。
10: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14: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与跆拳道两大赛事接连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小将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用拼搏与热爱书写属于安徽少年的高光时刻。请听报道。
15: 7月15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岁组排球全部赛事在宿州市萧县落幕。全省14个市300多名少年排球小将在为期10天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名次赛展开激烈角逐。该项赛事的男女决赛均有合肥队对战芜湖队，双方小队员发球、垫传、拦网、扣杀轮番上演，最终合肥队都以2-0的比分获得冠军，实现双冠加冕。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岁组排球赛合肥队女排队长李艳玲：
16: 我们一共打了9场比赛，1场都没有丢，拿了冠军，我们全队都特别激动，每一份荣誉都是每一位队友拼出来的。
15: 观众王姿月：
17: 刚刚看了决赛现场，合肥队打得特别激烈，特别热情，队员之间搭档得非常好，芜湖队也倾尽了全力，比出了风采，比出了体育竞技精神。
15: 7月16号到20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在宿州举行，全省16个市的跆拳道小将上演了一场场超然对决。在 U15到16岁组女子48公斤级决赛中，红方选手陆安队在第一局中通过有效击打得分点率先取得胜利。在第二局中，蓝方选手亳州队打出防守反击，将对局比分拉回1-1平。决胜局中，红方选手凭借有效击打再度取得领先优势。最后10秒，蓝方小将没有放弃，抓住对方的攻击间隙，利用犀利的腿法将比分反超，完成绝杀，最终2-1获胜。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亳州队运动员莫雨晴：
18: 最后的时候抱着放手一搏的决心，做了后旋，打出了反击，绝杀了对手。
15: 本次赛事分 U13-14、U15-16、U17-18三个年龄组别，共32个公斤级别，通过高水平实战发掘大批潜力小将，为安徽青少年武道运动积蓄新生力量。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竞赛委员会主任魏良忠。
19: 464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了，我们有12个第四，获得了金牌。
10: 下面请听简讯。安徽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政策，明确培训对象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为主，支持合肥、芜湖等地打造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按规定落实就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最高补贴标准每人2400元。
4: 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送行仪式日前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本年度我省共招募选拔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计划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到3年的志愿服务。
10: 近日，安徽省“十四五”能源电力发展规划支撑性电源项目，淮北聚能发电有限公司2×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2台机组建成投运，项目秉承煤电联营、煤电一体化理念，年发电量达59.4亿千瓦时。
4: 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和安徽巨龙盛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 AI 非遗短剧《桃花潭记》，每晚21:50在安徽卫视播出。该剧共20集，讲述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潜伏泾县苏家纸坊，在与女匠人并肩破局、权谋阴谋中，守护宣纸技艺与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
10: 昨天迎来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节气是一年最热的时期，此时农作物生长最快，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民俗。今明两天，江北地区有较强强降水，26号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1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1: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 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从石窟咖啡到茶马古道，安徽夏日新场景点燃文旅市场。昨天是大暑节气，江淮多地各地多开展大暑节气主题活动。高温天气，宠物攻击性变强，专家表示读懂毛孩子的情绪很重要。新闻朋友圈，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五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景区抓拍用上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安徽各地立足当前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不断创新文旅新场景，开发文旅新产品，布局新型文旅业态，抢占文旅新商机，激活文旅新市场。请听报道。
2: 走进一线西递石窟咖啡，记者看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休憩、拍照取景，现场氛围感十足。咖啡屋采用全包黑框玻璃设计，利落的黑色线条嵌在嶙峋粗犷的岩壁与澄澈碧蓝的湖水之间，像一块落入山野的天然黑水晶，高级感拉满。这一全新文旅业态的落地，打破了游客逛西递走马观花、看完就走的传统游览模式，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杭州游客袁俊杰：
3: 逛完白墙黑瓦的古民居，没想到山里还藏着这样治愈的地方。一边是千年徽州古韵，一边是瀑布石窟的小众秘境。点一杯咖啡，坐在窗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不同于普通沿街咖啡馆，在这里能真正的放下心。这次西递之行格外的惊喜。
2: 一线西递石窟咖啡负责人郑丽莎：
4: 我们遵循微改造、精提升理念，最大程度保留石窟原生地貌与瀑布水系，不破坏原有自然生态，把闲置废弃石窟盘活利用，结合年轻人旅游偏好，打造沉浸式山水咖啡空间，把徽州乡土风味和新式休闲结合，希望通过这样的新业态丰富西递旅游层次，让游客除了看古建，还能沉浸式感受皖南山水的野趣，助力古村落文旅转型的升级。
2: 作为新晋完美宝藏小城，马鞍山市花山区以江韵花山、趣享慢旅为城市气质，面向长三角地区市民游客及中高考学子推出系列优惠举措，全力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游客韩娟：
5: 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环境也很优美，夏天天气特别热，到这里面玩水是个非常不错的体验，推荐大家都来过来玩一下。
2: 安徽省翠岭水城沐浴休闲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兆军：
6: 包含水疗、自助餐、儿童玩乐、休闲娱乐等服务项目，在这里我们主打一个开心、放心、省心，真正做到了一日微度假，预想在翠岭。
2: 这段时间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朗坑村的印象河边农家乐，不少游客在茶桌烧烤台前或纳凉小憩，或欢笑畅谈，孩子们正在体验混水摸鱼、丢沙包赢粮票等趣味活动，满是乡村夏日烟火气。游客认双：
7: 在这里的话，因为它在大自然里嘛，对孩子的眼睛也比较好，另外这里有很多游玩的设施，那么孩子在这里可以很轻松的去玩，大人也很放心。
2: 印象河边农家乐负责人王磊：
8: 经过几年的河道整治，河水常年清澈，我们顺势打造了清水平台、浅滩戏水区域，推出摸鱼、溯溪套餐等夏日专属项目。对比往年，今年周末日均客流稳定在500人左右，烧烤、农家餐、围炉煮茶基本满档，好水好风景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2: 从废弃石窟到时尚咖啡空间，从滨水荒地到清水乐园，安徽各地正以新场景、新业态激活夏日文旅市场，让宝藏小城焕发全新活力。当山水资源与创意经济相遇，绿水青山便有了更多打开方式，也为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从废弃石窟到时尚咖啡空间，千年徽州古村正焕发年轻活力。而在大别山的腹地，另外一条承载2000年历史的茶马古道，也在今年夏天迎来了新的徒步热潮。
9: 大别山茶马古道始于霍山县辟河渡口，途经土地岭、道士冲至小回头岭，是古时安徽与湖北之间的交通要道，更是茶叶、盐巴、布匹等物资流通的重要通道。汉代之前即有此路，俗称西大路。弘治初年，公元1488年，正式改为官道。值得一提的是，古道上设有3道青石垒砌而成的关门，既是关卡，也是地标，见证了当年商旅往来的繁忙景象。霍山县曼石河镇新浦沟村村民陈伟：
10: 我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走起，马古道路口大约在1米多，路上车水马龙，什么样人都有，做生意的、做轿子的、 骑马的多的是啊，我们这茶叶呀、啊、啊富林呐、啊，那大别山的这土特产那花样那是数不尽数了。
9: 古道藏古韵，青山在红魂。这片千年古道不仅是商贸古道，更是红色热土。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皮旅中原突围的重要战场，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行经要道。依托现存茶马古道遗迹，当地建成了皮旅中原突围体验步道，全长约5公里，成为集户外徒步、红色岩穴于一体的特色打卡地。游客赵宇阳：
11: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今天和朋友一起体验一下茶马古道。走在古道上，整体感受还特别不错，原生态的环境保留得特别完整，山林清幽，景色宜人，一边走路一边还能想象以前马帮赶路的样子，历史氛围感直接拉满，整体体验感非常不错。
9: 古道无声，却以青石为纸，岁月为墨，在每一道蹄痕与脚印间书写着文明迁徙的印记。作为省级传统古村落，霍山县曼水河镇道士冲村是大别山茶马古道的核心节点。村中清乾隆年间修建的石拱桥古朴厚重，桥旁两棵500余年的古树参天伫立，原生态的古村古道风光深受游客追捧。游客何学成：
12: 在暑假，我和家人一起来了茶马古道徒步游玩，这一路上啊，风景都是原生态的，感觉很优美，青石板路走起来也很有年代感，也感受到了前辈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9: 古道遗存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不仅吸引远近游客徒步寻踪沉浸体验，也打开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渠道。当地村民黎华夫妇看到家乡游客越来越多，便回乡办起了民宿。民宿负责人黎华：
13: 我们民宿呢就处在这个茶马古道那的中途出口处，一般让旅客啊在这出来的时候刚好到我们家能歇歇。自从这个茶马古道搞好以后，也得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客源，像公司团建呀，有自驾游的呀，还有这个户外团队呀，从开业到现在了基本上都生意还比较好，你像星期六星期天的话都要预约一下。
9: 悠悠千年古道，一头镌刻岁月文脉，一头铺就发展新篇。近年来，霍山县将茶马古道作为全域旅游的重要节点，融合古道文化、红色资源与绿色生态，打造古道加岩穴加康养的特色文旅线路，让沉睡的历史脉搏重新跳动在青山绿水之间。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熊纯粹：
14: 接下来我们将深挖茶马古道历史文脉与红色底蕴，坚持统筹规划与活化利用，把古道有机融入全县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完善沿线的基础设施，培育多元的文旅业态，串联起温泉、滑雪、漂流、民宿等优质的资源，串珠沉淀，互联互通，策划推出更多的特色文旅活动，让千年古道焕发全新生机，以古道为纽带，激发完美宝藏小城的文旅发展新动能。
0: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如果您觉得静态纳凉还不够过瘾，那么不妨把目光转向主题公园。这个暑期，芜湖方特开启狂欢季，用一场场水上派对和马戏盛宴点燃夏日激情。
15: 方特水上乐园开启重返亚马逊主题狂欢，各类雨林主题特色造景遍布园区，让游客仿佛置身原生态亚马逊秘境。活动期间，园区全天候上演亚马逊丛林主题演绎、部落泼水巡游、摇滚乐队轮番登场，园内还设置分贝挑战、水上闯关、大屏律动等趣味关卡，游客闯关成功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丰富演绎融合戏水互动，带游客解锁野性十足的清凉雨林狂欢。游客田苗：
16: 挺好的，项目也很多，防护做的比较好吧。一些项目它会让人排好队，不要提前下水，每个项目都配备了安全员，让人玩得很安心。
15: 游客于心言：
17: 这里的水质很干净，每个地方都配备了很多安全员，教了我们很多动作，让我们玩得很开心很放心。
15: 马戏狂欢，星耀夏夜，这个暑假方特梦幻王国重磅推出疯狂马戏节，全新原创剧目疯狂马戏城亮相猴王剧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马戏盛宴。景区精心打造六大马戏主题街区，带来多重趣味体验。港潮街区更有中外专业小丑团队带来爆笑滑稽舞台剧，此外更有马戏迎宾秀、主题狂欢巡游、红毯送宾等项目轮番上演，邀游客共赴一场精彩纷呈的马戏盛宴。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昨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江淮各地立足节气文化特色，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用贴心服务为居民度夏保驾护航。
15: 大暑时节，湿热交织，各类高温急症进入高发期。马鞍山市西苑社区联动辖区卫生服务站开设大暑防暑护心祛湿专题讲座，重点讲解热射病识别与急救，并针对独居老人、户外工作者等易感人群进行健康指导。现场同步配套公益义诊，医护人员为居民筛查心肺、评估关节，手把手演示社区康养设备的正确使用方式。居民陈玉兰：
18: 这次大暑的健康讲座让我纠正了很多常年的养生误区，医生还教了我们急救方法，特别实用，对我们老年人的帮助也特别大。
15: 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一年最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大暑节气，人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宣城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李芳：
19: 大暑节气，我们在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夏季饮食宜清淡，可多吃具有清热利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利多粥、荷叶粥等等，或者将冬瓜与莲叶、薏米一起煮汤喝。此外，要多开窗通风，多盐水，增加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摄入，有助于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活力，还应多食用新鲜蔬菜及瓜果。
15: 铜陵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钱成表示，进入大暑节气，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暑湿热三气交织，人体易出现精神不振、浑身没劲、心烦失眠、食欲不振等不适症状。按照中医春夏养阳理念，大暑养生核心可概括为清暑、养心、祛湿、护阳四个要点。
20: 大暑时节，昼夜温差小，湿度大，人最容易耗气伤津。这个时节起居上，我们提倡夜卧早起，午时小憩，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早上顺应天光早起，中午午休20到40分钟，非常养心，缓解暑乏。白天高温时段减少外出，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出汗后不要马上冲凉水澡，避免寒湿入体。
15: 高温天气下，科学运动与情绪管理同样不容忽视。前程提醒，市民应避开烈日时段锻炼，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舒缓活动，同时注意调节心态，避免情绪中暑。
20: 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温和运动，做到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小口补水，不暴饮冰水，配合按揉内关穴、合谷穴，能够很好的舒缓身心，防暑护阳，同时暑热易烦躁，日常保持心态平和，静心安神，减少情绪躁动，实现心静自然凉。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盛夏高温，温热天气不仅使人体感不适，也会致使各类小动物情绪躁动，攻击性显著增强，动物伤人事件再次进入高发期。近日，一位84岁的老人意外被邻居饲养的貂咬伤，被确诊为狂犬病三级暴露，所幸及时就医处置，规避了更大的健康风险。
3: 事发当天下午2点左右，一只貂突然闯入家中，当场咬伤老人脚部。事发后，家人第一时间对老人的伤口进行简易清洁处理，随后立刻陪同他前往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就诊。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科主治医师陈尊元：
21: 这个貂是有时携带狂犬病毒的一种动物，所以咬伤以后它需要及时规范正规处置的。
3: 接诊后，医生详细检查老人伤口，并结合伤情暴露方式明确判定此次咬伤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而这也是狂犬病暴露风险的最高等级，存在极高的病毒感染隐患。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科主治医师陈尊元：
21: 进行伤口处置，经被动免疫制剂注射及狂犬疫苗，有效的中和伤口局部的狂犬病毒，来降低这个狂犬的风险。
3: 医生还解释，几乎所有哺乳动物都有携带传播狂犬病毒的可能性，只是不同物种的传播风险差异显著。其中貂属于鼬科动物，是狂犬病高风险传播载体，被其咬伤切勿轻视。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科主治医师陈尊元：
21: 主要的是我们犬猫像野生的狐、獾、狼、貂、臭鼬等这些动物，还有蝙蝠，属于高风险动物。
3: 据了解，狂犬病是狂犬病毒引发的烈性传染病，发病后会出现恐水、畏光、狂躁、痉挛等典型症状，最终患者会因呼吸循环系统衰竭而死亡，致病率高达100%。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科主治医师陈尊元：
21: 一级暴露我们就只需要处置伤口，冲洗伤口就可以了。二级暴露我们就处置伤口及注射狂犬疫苗就可以。三级暴露要处置伤口，注射狂犬被动免疫制剂及注射狂犬疫苗。
1: 随着家养宠物的这个日益增多啊，猫狗等宠物成了很多人的生活陪伴，但是夏季高温环境下呢，宠物很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导致攻击性变强。如果想避免被宠物误伤，就要关键的摸清宠物的习性，读懂宠物的情绪，掌握正确的接触和避险的方法。
3: 下午3点，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科就诊患者不断，快递员于师傅就在工作途中意外被狗咬伤，随后犬只主人陪同他来到医院就诊。
21: 哎，皮肤有破损，知道吧？伤口属于二级，我们要把伤口消毒，要打狂犬疫苗进行暴露预防啊。
3: 快递员于师傅说：
22: 这个大姐呢，她一直是5、6条狗同时吃来了，正好撞上了，给它碰到上面就咬了一下。
3: 程女士：
23: 普遍了，我觉得应该对这个快递这个负责任的吧，要打个预防针。
3: 自入夏以来，动物咬伤门诊的接诊量大幅攀升，就诊人群中的儿童青少年数量不少。市民葛女士：
24: 我那个猫想跟他玩，

0: 务行业协会会长张院生。
1: 这个有的狗和猫护食啊，就是容易被咬伤或者是挠伤。那有的犬猫在比较兴奋和激动的时候，也是容易误伤到我们的这个小朋友。
0: 此外，夏季市民户外活动频次增加，与流浪动物、家养宠物的接触机会也大幅增多。老人、儿童、孕妇等免疫力较弱、自我防护能力较差的人群，更需要做好日常防护。合肥市宠物行业协会会长张院生，
1: 在宠物带出室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牵绳啊，在饲养过程中要及时的注射狂犬疫苗和驱虫。
0: 医生特别提醒，狂犬病致死率100%，无有效救治手段，民间流传的土方偏方毫无科学依据，不仅无法杀灭狂犬病毒，反而会加重伤口感染及暴露风险，延误最佳处置时机。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科主治医师陈尊元，
2: 被动物致伤抓伤以后，我们首先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经伤口反复冲洗，尽早到附近的狂犬暴露门诊进行规范处理伤口及预防接种。
3: 1937年11月，出动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再来，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7月2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一望无际的碧波之上，两座白色灯塔高耸于西沙永兴岛码头，塔身上的中国三沙红色大字尤为醒目。这里是海南省三沙市政府驻地永兴岛。2012年7月24日，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大会及揭牌仪式举行，管辖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市政府驻永兴岛标志着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主权与管辖进一步巩固强化。三沙市是我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市，几个最叠加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在永兴岛西屿码头旁立着一块三沙设市记纪念石碑，碑文以隶书镌刻：浩瀚南海，岛礁列布，秦魏长海，汉约七洲洋，唐始开峡志。寥寥数语将南海数千年的历史风云浓缩其间。碑上记载的长海是古代南海渔民对这片海域的称呼，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海洋探索史。到明朝时，这里还被称为大明海，这里一直是咱们老祖宗生活的地方。三沙设市记碑文仅169个字，浓缩了中国在南海数千年的开发实践和建制管辖，充分体现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无可辨别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沿永兴岛宣德路前行，一块白色碑石面朝大海，庄严屹立。石碑正面南海平帆四个朱红大字，遒劲有力，背面镌刻着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呢，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期间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并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节，规划对于他们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